0: 早安。
1: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7月8号，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暨省生态旅游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全体会议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召开。
1: 本届大会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旅游发展大会精神和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决策部署，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做强生态旅游产品，做深文旅融合业态，做优高原服务品质，促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向品质化、品牌化升级，推动全省十五五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0: 江源毓秀造就了青海独一无二的高原风貌，雪峰终年银装矗立，草原万顷碧波延绵，戈壁大漠苍茫辽阔，河湟谷地绿意盎然，山水林田、湖草沙滨在此共生，千姿百态交相辉映，铺展出一幅原始纯净、雄浑壮阔的自然生态长卷。
1: 五年来，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向品质化、品牌化升级，全省旅游人次、旅游总花费年均增长20%以上。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董富海给出的这组数据，直观印证了青海省旅游业的强劲增长态势，令与会者倍感振奋。
0: 发放文旅消费券8143万元，青海省编制完成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总规划，制定国际化标准景区建设规范，健全景区三证管理、生态容量测算机制，实行强基换新行动，环湖十个观景点带动2万多名群众就业，旅游收入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30%以上，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提质升级青甘大环线，全力攻关茶卡盐湖5A级景区，五湖游广受追捧，黑独山、察尔汗盐湖等火爆出圈。
1: 发放文旅消费券为8143万元，直接带动消费为3.3亿元，间接带动消费为23亿元。文旅加百业成为了新热点。噶日堂秦克什入选了全国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十佳案例。我省首次荣获了文华表演奖、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实现了全域覆盖，推进5个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建设，健全7+8+N 的自驾服务体系，9号公路获评了中国最美自驾线，研学游、文博游、康养游成为了新风尚。
0: 一系列亮眼成果见证发展实际，但产业发展现存短板同样客观存在。文化资源挖掘转化不足，创新业态培育不够，科技赋能支撑不强。针对上述短板，董富海提出推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总体规划落地，实施国际化标准景区建设工程，全力推进5A级景区及旅游度假区创建，
1: 推进青青黄河旅游带与青南试验区建设，做优环柴达木盆地生态旅游，完善旅游厕所、停车场、充电桩等设施，推进自驾车营地建设，加快构建全阳旅行服务体系，深化文旅加百业行动，培育避暑旅居、高原康养、地质研学等新业态，推出了青海湖蓝冰、直海徒步登山等冬季旅游的新产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打响山宗水源大美青海品牌，赋能生态旅游强省建设。
0: 谋发展既要锚定长远蓝图，也要对标任务阶段。海北州立足做强大美青海梦幻海北旅游品牌，围绕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的文旅核心价值要素，促进全域旅游融合发展，打造走进原子城、攀登铜宝山等研学品牌，年接待研学游超30万人次，打造11条全国精品线路，梦幻海北旅游环线获评最美风景。
1: 夏季来看雪山， 冬季来赏蓝冰成为了新热潮，港式卡年接待游客超过了100万人次。海北州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在发言中表示，未来将会立足海北资源和特色，融入到全国全省的旅游发展大局，提升全域的旅游绿色化、智慧化和融合化、规范化水平。
0: 在交流发言中，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杜平贵表示，林草部门牢固树立践行两山理念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统筹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林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生态旅游协同发展，推动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互促共进，双向赋能，促进生态功能最大化。未来将潜心绘就绿水青山大美画卷，谋深作细生态价值转化这篇大文章。
1: 大会既明晰了攻坚路径，压实发展任务，又擂响了奋进战鼓，凝聚实干动能，打造丁香之城、雪豹之都等五大城市 IP。 雪豹林小哲成为了来青的打卡网红。西宁市统筹推进文旅提质，城市品质提升，消费提效，全力推动了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两度入选了全国自驾游十大热门目的地，稳居于避暑城市排行榜前三，一星极具辐射和示范带动作用持续稳固。
0: 地处青甘大环线关键节点，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沿线分布茶卡盐湖、翡翠湖等四个 4A 级破百万旅客的景区，是青甘大环线的重要支撑。海西州持续放大生命树 IP 效应，全力培育火星营地等科创新业态，加快从长线观光向快进慢游转变，构建覆盖全龄段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
1: 海南藏族自治州抢抓了青海湖国际生态旅游示范区创建，青青黄河协同发展政策区域坚守了生态保护底线，投入了2.33亿元，实施了24个文旅重点项目，储备总投资4.76亿元文旅项目25项，实施景区提质、交通畅通、服务升级等文旅六大工程，助力生态旅游健康发展。
0: 纵论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畅谈产业升级与民生提质，共商商业态创新与品牌深耕。座谈交流中，新思路、新见解竞相涌现，处处迸发思想火花，为青海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拓宽路径。全场上下凝心聚力，群策群力，共绘生态文旅发展蓝图。
1: 参会人员信心满怀，反响热烈，大家纷纷表示将会抢抓机遇，实干笃行，以工程不必在我的胸怀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最大限度凝聚起加快发展生态旅游和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广泛合力，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

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2: 西宁市回火，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与四面民生，
1: 会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2: 最近，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果洛藏族自治州开展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执法检查。检查组深入马庆县、甘德县、达日县，深入各县部分水源地、群众取水点、乡镇卫生院、兽医站、疾控中心以及乡镇派出所、学校等关键点位，现场检查牧区水源源头防控、条例宣传普及、流浪犬只管控、校园包虫病健康教育等法定职责落实情况，并与基层防疫工作人员、学校教职工座谈交流，收集意见建议。
3: 检查组强调，要压实法治防治责任，克服松懈麻痹思想，细化年度考核指标，推动各地属地部门将包虫病防治法定职责落实落地落细，要聚焦源头综合管控，从严落实家犬拴养驱虫、流浪犬收容处置、病害牛羊脏器无害化处理，完善牧区水源防护和野外宿主监测，全方位阻断疫病的传播链条。
2: 要夯实基层防控根基，建强专业化防疫队伍，规范人群筛查、患者随访救治流程，强化重症低收入患者兜底帮扶，严防因病致贫返贫，要健全全域协同共治体系，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打通部门数据共享渠道，创新马背宣讲、校园科普等双语宣传模式，引导群众实现从被动防控到主动防护转变，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群防群治格局。
3: 7月7号，一批10吨的青海龙阳峡优质三文鱼抵达了阿联酋迪拜，这是青海龙阳峡三文鱼首次直攻迪拜市场，补齐了青海三文鱼产业在中东核心高端市场的直接布局，打通了面向海湾国家的贸易新渠道。
2: 得益于独特的高海拔纯净冰川融水水源，恒定冷凉水体在天然生态优势，海南藏族自治州龙阳峡建成国内规模化标准化的三文鱼产业基地，是国产高端生食级三文鱼核心产区，年产量达 1.5 万吨。多年来，龙阳峡三文鱼远销全球近20个国家和地区，凭借优异品质和完善质控体系，在国际市场积累了良好口碑。
3: 中东高端生鲜市场准入标准严苛，对于食品安全、溯源体系和冷链品质有着极高的要求。西宁海关提前对接企业，全程开展了业务指导，协助完善申报资料和资质文件，同时实行了预约查验、即报即审、快速出证等便利举措，大幅地压缩了通关时长，保障生鲜冷冻产品及时启用。
2: 同时，青海龙阳峡三文鱼产业始终坚持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品控，其中国际化认证水平也完全符合中东高端市场准入规范，在企业过硬品质和海关高效服务双重保障下，青海龙阳峡三文鱼成功出口迪拜，这标志着青海高原特色农畜产品正式落地中东核心高端消费枢纽。
3: 随着暑期旅游的热度攀升，青海文旅市场持续回暖。为了规范旅游住宿的价格秩序，保障游客的合法权益，自6月21号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开展了旅游住宿价格全覆盖监测工作，依托成熟的网格化监管体系，精准摸排了市场情况，实时掌控着价格行情，全省的旅游住宿市场整体运行平稳。
2: 本次监测坚持抓重点、全覆盖的原则， 监测管理范围全面立体，不留空白区域，监测对象涵盖高端酒店、连锁经济型酒店、特色网红民宿等各类住宿业态，覆盖全省主要旅游目的地、核心商圈以及西宁机场、火车站等重点交通枢纽。同时，重点紧盯青海湖、三江源等热门景区及周边住宿，筛选确定67家代表性经营主体，覆盖市场主流房型，生动态更新价格数据，为精细化监管打下坚实基础。
3: 各监测点位落实了专人专岗，按时采集报送价格数据，常态化开展了实地巡查和数据核验，确保监测信息真实可靠。从近期的监测结果来看，全省的住宿价格走势平稳，各类的房型售价稳定在合理区间，没有出现大幅的降价和涨价、低价恶意竞争等乱象。目前辖区内没有发现虚假标价、捏造涨价信息、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整体行业经营规范，诚信有序。
2: 青海依托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整合市场监管、发展改革、文旅、交通等多方力量，搭建起信息共享、快速响应的联动平台，对价格异常线索及时会商核查，精准处置。通过数据赋能、部门联动、闭环管理的全链条监管方式，引导商户诚信经营，实现行业自律与行政监管有机结合，以精准贴心的监管服务持续擦亮青海文旅诚信金字招牌。
3: 7月8号，西宁冷粮蔬菜出口大基地建设启动仪式在西宁综合保税区举行，当天同步举办了冷粮蔬菜出口专题培训，全市的130家规模化冷粮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市县区农业农村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人员以及海关一线的官员参加。
2: 西宁市凭借高海拔无污染、昼夜温差大的独特冷粮禀赋，培育出品质优良、安全有机的特色冷粮蔬菜，具备天然出口竞争优势。但长期以来，本地蔬菜种植地块分散，中小种植主体标准化生产水平偏低，多数基地不熟悉出口政策和国外技术性标准，不具备出口企业货源资质，零散种植模式还将导致原料供给不足、品控管理难等问题，出口规模受到制约。
3: 为了破解高原冷粮蔬菜的出口堵点，打通从田间到海外市场的全链条通关，西宁海关联合着西宁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推进冷粮蔬菜出口大基地建设，整合县域的种质资源，建立健全县、镇、乡、村三级的冷粮蔬菜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全面推行五统一管理，即统一规范化种植管理、统一农业投入品管理、统一病虫害绿色防治、统一质量安全监测、统一质量安全追溯，把好质量安全源头关。
2: 同时，官地双方同步建立常态化联动服务机制，持续下沉政策技术资源，持续降低种植主体出口成本，让更多优质高原冷粮蔬菜走出青海，远销海外。西宁海关动植物和食品检验检疫处主要负责人介绍，本次出口大基地建设启动后，海关将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实行统一源头监管，指导出口冷粮蔬菜基地建立健全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企业出口难题。
3: 当天举办的专题培训以建高原出口大基地、拓蔬菜国际新通道为主题，采用了专题授课、互动交流、实地观摩相结合的形式，一站式补齐了种植主体出口业务短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表示，这次培训把实操知识讲得清晰透彻，对于拓展国际市场有很大的帮助，期待大基地早日建成，届时统一标准化的管理后，蔬菜的品质

0: 更稳定，通关的流程也更便捷，本地种植户开拓国际市场就更有底气，也能够带动周边农户持续增收。
1: 山河为卷，岁月作笔。近年来，海北州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锚定三个走在全省前列目标，深挖资源禀赋，以实干担当，奋力书写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的海北华章。
0: 海北州主动融入全省一星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布局，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精准出台海北州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海北州文旅产业发展一二三强基工程实施方案等政策，配套印发海北州旅游景区高质量发展20条措施、海北州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奖励扶持实施细则试行等措施，构建起顶层设计到落地实施全链条机制。
1: 推进祁连山港石卡雪峰、金银滩原子城、祁连阿米东所、青海湖铜宝山等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培育建成32家 A 级旅游景区、34个国家级、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等优质文旅载体，梦幻海北旅游环线成为全国交旅融合样板，推动海北州实现四季皆景、全域可游。
0: 品牌是旅游的灵魂，荣誉是实力的见证。海北州以 A 级景区创建为核心引擎，推动旅游发展实现跨越。2025年，祁连山港石卡雪峰景区、文家牧场景区晋升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西海温泉景区、祁连天净圣湖景区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
1: 全州现有32家国家 A 级旅游景区、5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2家生态旅游景区以及34个乡村旅游重点村、104家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34家星级旅游饭店、5家国家级旅游民宿、13家自驾车旅游营地、12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工坊、14家旅行社。

0: 这个房子太大了，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0: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行行行，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1: 那可怎么办？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00-80，今天380-80。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4: 哎呀，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 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6: 哎，儿子，我给你。

0: 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不也一代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实习主播翟云，欢迎继续收听早安青海。政协委员工作室是政协履职下沉贴近群众的前沿阵地。 2025年以来，海南藏族自治州政协立足地区实际，积极推进委员工作室规范化建设，把政策宣讲、民意倾听、协商议事、便民服务搬到群众家门口，持续激活委员履职动能，各族群众真切感受到委员就在身边，政协离自己很近。筑牢中华民族共和体意识
1: 是海南州各项工作贯穿始终的主线，民族团结根在基层，共识凝聚重在民心。如何让政协协商走出会议室，走进百姓家，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民生点滴？海南州政协以标准化委员工作室建设为抓手，在基层搭建起常态化履职平台，让政协力量下沉一线，扎根群众，凝聚人心。
0: 按照周委政协要发挥三级委员主体作用，助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有发展都要赋予团结进步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的要求，我们扎实开展了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助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成立了首批八个州级政协委员工作室。
1: 海南州政协副主席耕藏班马南杰告诉记者，为建设好基层履职阵地，州政协组织调研组赴云南昆明、楚雄实地考察学习，借鉴当地工作室规范运行、深耕基层治理、凝聚民族共识的成熟经验，结合海南州地域特点、基层治理现状与民族工作需求，优化建设思路，完善运行模式，
0: 为高质量建设工作室积累了宝贵经验，召开委员工作室建设及运行推进会，统一建设标准，明晰五大核心职能，规范运行机制，确立先行先试、示范引领、稳步拓展的工作思路，以优质样板带动全域提质，让基层协商阵地真正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赋能发展，规范长效的运行机制，是阵地持续发力的坚实
1: 保障。州政协班落实班子成员分片联系机制，由相关专委会分头统筹协调跟踪督办各项工作，自上而下统筹调度，分片包联督办的闭环体系，推动泉州委员工作室建设稳步推进落地见效。州政协通过主席实集体视察，实地走访各阵地点位，
0: 排查短板，细化举措，补齐弱项，全方位推动各项建设和履职工作走深走实。如今，泉州首批标准化委员工作室已实现常态化、规范化运转，阵地定位清晰，运行机制完善，履职活动有序，广大委员依托就近履职平台下沉一线，主动作为，
1: 基层协商更接地气，民情传递渠道通畅，凝聚共识更有温度。共和县道塘河镇哈以亥村，一间朴素的小屋便是拉夫旦委员工作室。去年六月挂牌成立以来，这里以老委员的初心担当为底色，把理论学习、邻里意识、助富帮扶融于一处，
0: 在青海湖畔草原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力量，走出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的基层履职路径。前不久一天清晨，工作室里暖意融融，州政协委员拉夫旦、村民代表、镇综合执法吹哨队工作人员围坐一桌，集中学习，分享心得。
1: 围坐学习就地意识，当场解困，已是这间小屋固定日常。拉夫旦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思想跟上时代，才能实实在在地帮群众办好事。平日里，他坚持读报、看新闻、学政策，先吃透要义，再转化为牧民听得懂、听得进的家常话，把党的惠民政策和温暖声音传遍草原每一处角落。
0: 屋内墙面张贴着委员简介、联络电话、履职职责等信息，对当地各族群众而言，这里不只是一间办公场所，更是能倾诉的家门口暖心驿站。 环卫工人周措佳说起拉夫旦满心暖意，他说他总记得我们，给我们送慰问品，还很尊重我们环卫工人，我们感觉特别温暖。在拉夫旦创办的活畜市场经营36年的甘肃临夏商户马阿里，不善言辞，只至质朴道出2个字人好，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可，正是工作室促进各民族团结交往交流交融最鲜活的写照。
1: 在道塘河镇，拉夫旦的名字家喻户晓，他是青海湖畔最早走南闯北经商的牧民，身兼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0: 获得者，全省优秀共产党员，连续多届担任州政协委员，还是全国个体劳动者协会首位少数民族副会长。纵使满身荣誉，他始终把政协委员当作终身责任，扎根乡土，从未停下履职脚步。
1: 深知制服制是致富的根基，拉夫旦牵头建成哈以亥民族小学乡村福利院，常年捐赠资助助学，帮扶困难家庭，用点滴善行温暖各族群众。工作室牢牢守住致富路上一个民族一名群众都不能掉队的初心，把民族团结宣传、本土民族文化传承、特色畜牧产业发展融入每一次接待、每一场座谈，
0: 以宣讲凝聚思想共识，以协商化解邻里矛盾，以产业拓宽增收门路。工作室把民族团结细微小事做扎实，把民族富民增收、民生实事办到位，让各族群众在一同学习、一同干事、一同致富的日常里守望相助、同心相伴。
1: 也是耄耋之年的拉夫旦依旧步履不停，奔走于哈以亥村的乡村振兴一线。一间小小的委员工作室，因老委员的坚守焕发持久活力，成为政策落地宣讲台、民情民意直通车、民族团结连心桥、乡村振兴助推器。
0: 共和县政协委员、县中医院党支部书记昔热兼参指着工地，言语间满是期待地说，这是咱们县中医院的新住院楼，大楼建成投用之后，各族群众看病住院会方便很多。
1: 这座3.5万平方米住院楼的顺利落地，离不开共和县医疗卫生界委员工作室的建言推动。依托国家基层医疗扶持政策与对口组团帮扶，共和县中医院已建成18个特色重点专科，基本实现群众在家门口看好病。随着就诊群众逐年增多，床位紧缺、院内停车难等问题也逐渐凸显。
0: 工作室的委员们立足日常工作，走访群众，赴外地学习借鉴，形成提案，相关建议得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并落地实施。昔热兼参感慨地说，靠着工作室集思广益，办成了这件汇集全县各族群众的民生大事。
1: 目前共和县已建成5个委员工作室，委员下沉工作室后，彼此沟通交流更紧密，履职主动性、专业能力同步提升。最直观的变化是提案数量精简，但质量却稳步提高，高质量建言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去年10月，工作室组织调研组走遍共和县4个乡镇卫生院、11所村级卫生室，专门摸排基层医疗基础设施短板。这次调研选题正来自工作室里的日常交流碰撞。
1: 走访中，调研组发现，不少老旧村卫生室的墙体开裂、屋顶渗漏，存在安全隐患。夜间就诊标识模糊，配套便民设施不完善，群众夜间就医多有不便。结合一线实情，委员们逐条梳理调研情况，形成可行的对策建议。相关维修改造工程现已启动，基层就医环境正持续改善。
0: 方寸旅行阵地，以细微服务传递政协温度，已然成为海南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活实践载体。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子换汤情，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持续推进，承办多场比赛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洋溢着热闹的氛围，广场上球迷围绕着大屏幕观看比赛，博物馆里孩子们通过互动装置了解足球运动背后的故事，社区球场上青少年参加各类足球活动。
1: 同时，墨西哥城正努力以举办世界杯等大型国际赛事为契机，积极构建公共观赛空间，推出城市数字导览工具，强化

0: 空间。位于市中心的索卡洛广场是本届世界杯官方球迷节的举办地。球迷节活动从小组赛一直持续到7月19号的决赛，免费向公众开放，每次最高可以容纳 5.5 万人。在现场看到，广场上设有巨幕、舞台、音响和互动区域。
1: 身穿墨西哥队绿色球衣的球迷举着国旗，戴着摔跤面具和大草帽，在音乐声和欢呼声中等待比赛的哨声响起。对于许多没有球票的市民和游客而言，这里成为了一座露天的城市看台，大家在此不仅能够观看比赛，还能够参与到足球互动，品尝当地美食，感受世界杯氛围。
0: 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在纳米比亚南部濒临大西洋海岸的沙漠地带，大型的工程机械来回穿梭。非洲规模最大的绿氢产业基地之一正在加紧建设。2023年，纳米比亚政府与海丰氢能公司签署了协议，计划投资约为100亿美元，建设大规模风电和光伏发电设施和绿氢生产基地。项目建成后，可以年产约为200万吨的绿色氨产品，并将带动矿产加工、装备制造、港口物流等产业发展。这一项目正在为纳米比亚开发绿氢资源、推进工业绿色化的重要引擎。
1: 纳米比亚位于非洲南部，日均日照时长超过3000小时，大西洋沿岸风能资源丰富，得天独厚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可为绿氢生产提供稳定低成本的清洁电力来源，利用风电和光伏发电进行电解水制取绿氢，再进一步合成便于储运的绿色氨产品，可广泛用于本国化工、航运等领域，也可以出口国际市场。
0: 近年来，纳米比亚政府将绿氢定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推进绿色氢能计划，提出建设三个氢谷、完善绿氢产业链、培育本地制造业等发展目标。其中，南部的氢谷以海丰项目为核心，依托着吕德里茨港建设了绿氢生产和出口基地，并同步推进了港口扩建、海水淡化等配套设施。中部的氢谷依托着金湾港重点发展绿色航运、氢能物流和绿色化工等产业。
1: 北部氢谷利用探索利用绿氢生产绿色直接还原铁，推动铁矿石就地加工，延伸绿色钢铁产业链。2025年9月，第二届全球非洲氢能峰会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德和克举办。纳米比亚绿色氢能事务专员表示，纳米比亚计划为各氢能项目启动和建设筹集约17亿美元，可将再生能源转化为工业生产力，最终将纳米比亚打造成非洲的绿氢枢纽。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的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1: IMF 预计2025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这是 IMF 继今年4月下调 0.2 个百分点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
0: IMF 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依旧明显，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会加剧商品的价格波动，进一步威胁到供应链安全，提升通胀，并且拖累金融环境。不过，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比预期要顺利，大宗商品的价格涨幅低于预期，经济增速可能会高于预期。
1: 根据 IMF 最新预测，今年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分别增长 1.7% 和 3.8%， 均较此前预期低 0.1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 IMF 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经济增速预期下调 1.2 个百分点至 6%。

0: 0.7%，欧元区下调0.2%至0.9%，美国维持在2.3%不变，中国上调0.2%至4.6%。
1: 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获得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了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的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
0: 报告更新内容还显示，今年全球整体通胀率将从去年的4.1%升至4.7%，2027年将会回落至3.9%。IMF 指出，今年物价上涨主要驱动因素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不同国家通胀情况预计依然不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
1: 听众朋友，天明，山河缓缓地铺开明朗，执一份初心，揽一身清风，追光而上的我们会在漫漫的时光落笔温润绵长的人间序章。愿每一次的等候皆有归期，年年顺遂，喜乐日常。旭日临窗，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3: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4: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3: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4: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3: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4: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3: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4: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5: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点亮心中灯火，
9: 讲好青海故事。
8: FM98.9AM666，
9: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每一天都被大量的碎片信息所包裹，我们或许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翻开一本散发着油墨香气的纸书了。不过别担心，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搜罗了一份非常重磅的精神食粮。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翻开第一本精神食粮。这是一本真正意义上唤醒无数人远方向往、重塑大家对于旅行认知的经典书籍，也是无数人青春里浪漫的远方启蒙。很多人对于旅行的理解是风景优美，是舒适惬意，是轻松度假，但三毛用自己真实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远行从来不是享受现成的美好，而是敢于奔赴荒芜，接纳未知，在最朴素甚至艰苦的环境中活出滚烫的人生。这本书记录了三毛远赴遥远荒芜的撒哈拉沙漠定居生活的全部日常，没有滤镜满满的网红风景，没有精致舒适的旅途体验，只有漫天黄沙、简陋的居所、艰辛的生活条件，以及沙漠里独有的日出日落，淳朴的那种邻里之间，以及简单琐碎的烟火日常。三毛用温柔通透又极具生命力的文字，把枯燥孤寂的沙漠生活写得生动治愈、浪漫热烈，让我们看到哪怕身处贫瘠荒芜的天地，只要内心丰盈自由，依旧能把日子过成诗。读完这本书，你会彻底打破对于旅行的刻板印象，明白旅行的真正意义从来不是打卡拍照、跟风出游，而是走出自己固有的生活圈子，去见识不一样的天地，接纳不一样的生活，修炼松弛勇敢的心态。它会治愈你的生活焦虑，让你拥有随时出发的勇气，也让你懂得无处身处何种境界都能够热爱生活、取悦自己。第二本书名字叫做《文化苦旅》，作者余秋果。这是一本能够让所有旅行者瞬间拔高眼界、读懂山河背后底蕴的必读佳作，也是国内人旅行书籍的天花板作品，和普通游记只记录沿途风景完全不同。这本书是作者亲身踏遍中国大江南北，走遍无数千年古迹、名山名水之后写下的人文思考与岁月感悟。从苍凉壮阔的敦煌莫高窟，到温婉诗意的江南古镇，从厚重沧桑的边塞遗迹，到底蕴悠长的千年书院，作者行走的每一寸山河都串起中华千年的历史变迁、文明传承与岁月浮沉。它不只是简单描绘眼前的风景，而是透过山水古迹解读历史的兴衰、文化的延续、人文的风骨，让我们明白我们脚下走过的每一条路、看过的每一处风景都藏在千年的故事与文明的沉淀当中。日常我们出行旅行大多只是看山看水、走马观花，读完这本书之后，你在奔赴山河看到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风景，而是厚重的历史、传承的文化和沉淀的岁月。这本书能够彻底拓宽你的认知格局，让你的每一次远行都变得有意义，真正的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成长蜕变。

第三，名字叫做《行者无疆》，作者余秋雨。这本书是作者走出国门，跨越多个国家和城市完成的跨州旅行随笔，也是一本真正帮助我们打破眼界格局，看见广阔世界的成长书籍。如果说文化苦旅让我们读懂中国山河的厚重，那行者无疆就是带我们跳出固有的认知，看见世界不同地域的人文风貌、文明差异与生活百态。作者走遍欧洲众多历史名城、文明古迹，用深刻的文字记录着不同国度的历史渊源、城市的底蕴、人文性格和生活方式，在一次次跨越山海的行走中，对比不同文明的发展与沉淀，也沉淀出关于人生格局、眼界的深度思考。很多人觉得我们迷茫和内耗都源于生活圈子太小，认知太过局限，而这本书会以行走的视角告诉我们，世界辽阔万千，从来都不止一种活法，不同的土地孕育出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人生。多去看，多去感受，多去接纳，才能够放下执念，拓宽心胸，摆脱狭隘。这本书没有鸡汤式的说教，只有行走在世界沉淀下来的通透和清醒，非常适合想要突破自我、增长见识、提升格局的每一个人。第四本书籍名字叫做《自在独行》，作者贾平凹。这是一本适合在行走中阅读，在独处中治愈自己的随行笔记。很多人以为旅行一定要结伴而行，热闹欢愉，而这本书让我们读懂人生最好的旅行是一个人的山河自在。作者常年行走于山野乡村、市井街巷，无数次独行的旅途之中观察人间百态，感悟生活真谛。书中没有轰轰烈烈的远行故事，只有山河草木、世间烟火、平凡人生，独处感悟。他用最质朴温柔的文字写下独处的清静、生活的平凡与人生的通透。我们这一生，无论是奔赴远方的旅行，还是日复一日的日常，都需要学会和自己相处。大多数人害怕孤独，依赖热闹，总是在人群中迷失自己。懂得一个人看风景，一个人前行，一个人治愈，是成年人最顶级的自由。它会让你在往后的每一次旅行中变得从容、清醒、松弛且强大。第五本书《人间行走》，作者毕淑敏。这是一本行走治愈焦虑、旅途救赎内心的暖心书籍。毕淑敏既是作家，也是常年行走山河的旅行者。他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踏过山河湖泊，走过烟火小城，在一次次远行之中治愈自己，读懂人生。这本书集结了作者多年间行走山河的所见所闻，记录了旅途里的风景，也记录了面对迷茫、焦虑、困惑、内耗时的自我和解与成长。人一定要多出去走走，山河才能治愈所有的意难平，所有想不开的事儿、放不下的烦恼，都在辽阔的天地面前不值一提。这本书，你会拥有松弛的心态，学会在行走中释怀，在奔赴中慢慢和生活了解自我、

0: 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一起阅读，来继续推进书籍。第六本书《山河旧，人间暖》，作者来自于白落梅。这是一本自带诗意、温柔治愈的国风随行随笔，适合所有向往慢生活、渴望逃离悬浮、想要在文字里云游山河的人。作者偏爱行走于江南烟雨、古镇小巷、山野林间，走遍四季山河，看遍人间烟火，把一路上的清风明月、山水诗意、人间温柔全部都写进文字里。整本书的文字清雅温柔，意蕴绵长，没有喧嚣浮躁的内容，只有四季流转的山河美景、古朴静谧的小城烟火和治愈人心的人间感悟。在节奏飞快、人心浮躁的当下，我们可以放下那些浮躁的

生活，来一起奔赴书中的远方。而这本书可以让我们在文字里完成一场温柔的云旅行，春日看江南烟雨，秋日看山河辽阔，静看人间烟火，慢品岁月温柔。它能抚平我们内心的浮躁和不安，能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守住一份从容静谧，更是安放心灵、治愈自我的好书籍。第七本书名字叫做《最美的旅途是归来》，作者大冰。这是一本记录天南地北人间故事，教会我们勇敢出发、坦然归程的旅行书籍。和传统风景游记不同，这本书的核心从来都不是风景，而是行走路上遇见的千万人生。作者走遍大江南北，走过山川湖海，遇见无数平凡又热烈的普通人，听说过无数滚烫真实的人生故事。有人奔赴山海追逐自由，有人告别远方回归平凡，有人颠沛流离依然心怀温柔，有人历经坎坷依旧热爱生活。每一个旅途故事都鲜活、真实、治愈、动人。我们为什么要旅行？其实就是为了遇见不同的人，看见不同的生活，明白人生有千万种活法。不困于自我的方寸天地，不纠结于眼前的鸡毛蒜皮，这本书会让你拥有勇气去出发，也拥有安稳归程的从容，让你懂得所有的远行都是成长，所有的奔赴都有意义。看过山河万里，见过人间百态之后，更能够珍惜当下的平凡烟火。生活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记录着我们的欢笑和泪水，每一个章节都承载着我们的成长和蜕变。在诵读中，我们将一同品味那些关于生活、关于成长的点滴感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总会有这样的时刻，也许是前行路上遇到了坎坷，也许是为梦想坚持有些疲惫，也许是在平凡的日子里突然想要有一份坚定、一份光亮。这个时候，一首好诗就像一束光，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能够给我们重新出发的勇气。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推荐的几本书。如果你也喜欢读书，那就静下心来和我们一同阅读。接下来进入到夜读时光，第一篇，坚定走向自己选择的那条路。人生中，我们在面对选择时，常常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填报志愿时，亲戚说专业 A 稳妥，朋友说专业 B 有趣，爸妈和你心里可能又各有方向。毕业了，你想去闯两年，就有人劝你回家工作更稳；想考研，又有人讲两年书不如两年经验。的确，你选择一条路，往往意味着放弃了另一种生活方式。或许那条路也会有很多美好，但是这个世界上比起想象中更好的路，只有一条最好的路，就是你选择了之后把它走下去的那条路。最容易困住一个人的，莫过于用滤镜美化那条擦肩而过的路，在日复一日的空想当中消耗自己。所以，与其去畅想那条没有走过的路，不如把心放在当下，俯身耕耘。其实不是选错了，而是你根本没有敢选。我们回望曾经的经历，会发现，许多懊悔的瞬间，不是因为过往的选择而出现偏差，而是当初选择被忧虑所绊住了脚，错过了遵从内心的勇气。很多人把困顿归咎于选错方向，其实困住脚步的可能不是选择本身，而是惧怕失败、惧怕承担后果的那种胆怯的心理。面对心仪的那个选择，我们可能会反复纠结利弊，迟迟不敢迈出关键的一步，最后一成不变地站在原地，又转头幻想另一条路的万般精彩。真正让人抱憾的，或许不只是一条路的试错，而是困在回望里，连出发的机会都不给自己。倘若当下心中仍有向往，那么就放下对于失望的那种恐惧，继续启程。选择前做好功课，然后坚持地走下去。
坚定的选择需要提前做好功课，但做功课不等于无休止的纠结权衡和利弊。短暂的梳理信息，分析利弊，是帮助自己认清内心的一种方式。一旦思虑完成，就果断收起反复算盘的心思，接纳有用的参考意见，摒弃杂音，不因为细碎的利弊来回的去拉扯，避免把准备工作变成迟迟无法落笔的一些拖延。那么选定方向之后，首先要接纳前路的挑战，不被初期的困顿所劝退。前行途中，你还可以依据现实微调前行的方式，细化阶段性的小目标，一步步的去执行，也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铺就属于自己的宽阔和坦途。再来分享第二篇阅读，人生的四大幸事，有一件就好。第一，身上无病。人生有很多种活法，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够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去做想做的事儿。身体无病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不要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会体会健康的重要。从开始吃饭，开始睡觉，好好的去照顾自己，开始多多锻炼身体，只要身体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第二，心中无忧。一个人最舒服的状态就是心中无忧，不装事儿。有时候让一个人感到疲惫的，可能并不是身体上的疲劳，而是心里那些过不去的坎儿，放不下，想不开，看不透，忘不了。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当你做到心中无忧，专注于当下，生活便会更加明朗、清透和自在起来。人生的一些旅途当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身边有人陪你，身边有伴儿，心中有爱，就是最长的那些温柔。因为心中有爱，所以当下的每一天都值得期待。什么是热爱？就是心甘情愿的去付出，也心甘情愿的接受追寻路上的那些辛苦和坎坷。有了热爱，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人生啊，其实并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因为哪怕仅仅是一件心中热爱的小事儿，就足以抵过岁月的漫长。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进入到今天聆听朗诵的时间。那么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总结到的朗诵经验。朗诵呢，已经成了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和在表演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形式。朗诵技巧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必要去学习技巧？朗诵作为有声表达语言，它不像唱歌那样固定和高音律，有其艺术标准的参考，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表达方式，就会有不同的朗诵效果。所以说朗诵也是个性化极强的有声语言。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一千个观众眼里，一千个哈姆雷特。曾经无数人被好奇地问出来，什么是好声音，什么是好朗诵。我的回答是，只要你自己的声音运用能够轻松自在，别人听起来自然入耳的就是好声音。能够理解作品以情代声，能够让人忘掉你的声音和技巧，而用真实的情感打动听众的朗诵，就是好的朗诵。其实大家说来说去的有关朗诵的技巧之争，无非都是老生常谈的有声语言表达理论。我们不能把技巧和现象片面孤立地分开来看。毋庸置疑，朗诵既然是艺术，它就有其自身的艺术规律和技巧。其中的技巧是自身声音条件的理解能力、综合素质的一种看法，是一种支撑，是一种高明。但它并不能够像唱歌那样具有参照性和复刻性。朗诵之所以让人们喜闻乐见，是因为它学习起来容易朗朗上口，非常接地气儿。但朗诵需要气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有什么样的场合朗诵什么样的作品，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朗诵，就会有什么样的气场了。我曾经看过有听力障碍、语言障碍的孩子们朗诵，听着他们努力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听懂了他们发自内心的真情告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气场效应。在朗诵艺术中，我们不能以偏概全，片面的孤立和去看待和解读懂技巧性的重要性，一种偏执就会越走越远。那么所以朗诵是有技巧的，你可以在聆听别人朗诵当中学会他朗诵的那种质感，再去通过自己的方式慢慢改进。让我们先来聆听一篇朗诵，自带阳光的人，声音来自于浩洋。
1: 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也会遇见许许多多的人，有些人只是与你擦肩而过的缘分，

0: 有些人却长长久久地陪伴了你许多年。我们一路走着，一路回首，一路感叹着，这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总有一些人经不住时间、利益和权力、美色的诱惑，渐渐地与你三观背离，越走越远。而也有一些人，他们怀揣着阳光与温暖，只是因为喜欢你的真与善，喜欢你的简单与质朴，而与你越靠越近。这样的人，因为简单无欲而让人心变得单纯，因为简单无欲而让友情变得无比纯净。没有欲望的友情，就是彼此欣赏与仰慕的一种情愫形成的磁场，这个磁场自带阳光，这个磁场会吸引无数自带阳光的人。因为无欲，所以无求，因为无求，便无希望与失望，这就是爱和给予最高的境界，这也是友情最深的根基。三观相似的人，总会在大浪淘沙的时间的河里慢慢靠近，而心有私欲的人，也会在时间的波涛里被洗涤淘汰。我喜欢自带阳光的人，无论是在生命的低谷，还是在阴霾笼罩的冬日，有这样的朋友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你都会感受到生命的温暖和爱的力量。自带阳光的人，像一束鲜花，像一片彩虹，像宁静的大海，也像温暖的晨曦。这样的人是怀揣佛光的人，他们可以把许多的不如意默默地藏在自己心里，只把最美好的笑容和爱意捧在掌心，送给与他一路同行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孤儿，我们孤独地来，孤独地去，来去之间漫长的旅途中，多么需要温暖、疼爱、关怀与懂得。而自带阳光的人，就是给你温暖、给你疼爱、给你关怀、给你懂得的人。他们像是寒冷的冬夜里贴在你胸口上的暖宝宝，他们为你的生命带来了光和热，让你在最孤寂的时候感动于友情的温暖。我喜欢那些自带阳光的人，他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再孤单，他们让我们短暂的人生路途有了灿烂的笑容。在这个太重功利的社会里，能有这样无欲无求、怀揣阳光的人出现在你身边，这应该是上苍送给你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也想做一个自带阳光的人，我希望能为那些默默喜欢我、欣赏我、和我一路同行的人们送去最温暖的阳光。我也愿做一个最贴心的暖宝宝，在每一个寂寞与寒冷的夜里，为爱我的朋友点亮心房。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温暖，只是我们彼此包裹得太紧，心离得太远，又有着太多的欲求，所以笑容和阳光渐渐减少。我多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自带阳光的人，用我们的笑容给身边的人带来春天，用我们真诚的爱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清丽的阳光。
1: 好了，那么在听完这篇朗诵之后呢，我们再来聆听好听的声音。朗诵不是技巧的凸显，而是情感为底色的言有心声。再来跟大家先分享分享朗诵的技巧，而是以情为底色的言有心声。内心流淌的情感，这与技巧是无关的，它是每个人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可以触摸到、感知到有血有肉的那些品质。在这样的情感生长深处，深深地去依赖作品、声音、表达、章法、文化、理解、认知，这是一个审美的综合群落，它需要培养和磨砺。就像成为优秀的朗诵者必须要有好的语言面貌、好的基础一样，需要不断的磨砺功底。那么好的审美也需要不断的听作品、磨耳朵来沉淀感悟，得以升华到哲学思维的多角度来看问题。言无定势，语无定势，表达也是一样，认真对待作品，尊重文本的基调，尊重词句内心，还有心中心生敬畏。那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文化的底蕴、人生的经历和自我的理解，是相同或是异同的方式去呈现更好的自己。学习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一些作用，多听、多看、多思考、多学习、多积累、多探究、多感悟。总之来说，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现在的人都想把自己活成一阵风，只顾低头赶路，不辨南北西东，被时代的巨流推着向前，身不由己，心无归处。宏大叙事淹没了细碎的日常，喧嚣挤走了安宁。我们渐渐失去了感知快乐的能力，常常被焦虑攥在掌心。对未来惶恐，对过去悔恨，对当下茫然，患得患失，顾此失彼。在我看来，世间最有智慧的莫过于一棵树。枣树、梨树、橡树，无论品种，根扎在哪里便认定哪里。它不跟风，不盲从，不偏听，不摇摆。黄土、黑土、盐碱地都不能让它背弃自己的选择。高山石缝里的一抔沙土也好，平原沃野也罢，树懂得认命，不是消极妥协，而是安身立命。终日挣扎的是人，从容生长的是树。它不逃避困境，也不怨对环境，只是抓住仅有的阳光与雨水，往深处扎根，向上伸展枝叶，安静、坚定、沉默地活成自己的模样。我见过山顶的树，被风折成倔强的形状，倾斜的枝干始终朝着一个方向。我见过荒原的树，独自洒下一片绿荫，与世无争，安详静谧。我见过荒漠边缘的树，排成沉默的纵队，用枯瘦的手臂与狂风暴雪对峙。他们不声张，却有千钧之力。四季轮回便是树的一生，每一个春天，他们都会遗忘冬季的阴霾，重新生出新的枝叶，无怨也无悔，坦然迎接又一次新生。一圈圈年轮刻下风雨，也记录成长。春花秋实，枯荣有时，生生不息。人这一生所求不过心安，与其像风一样漂泊，不如学着做一棵树，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向内安顿，不慌不忙，不迎不惧，在自己的土地上站成永恒。

接下来一同来聆听夜莺细语。盛夏是带着香气如约而至的夏，有栀子花的香，还有荷花的缕缕淡香。在这个蓬勃的季节，花草树木卯足了劲儿向上生长，我们的心情也跟着明朗了起来。日子在日升月落之间慢慢地往前走，夏天的时光总是悠长的。路边的合欢花开得正好，粉色的绒球挂在枝头。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种子，不同的心念，种子发芽后会长成不同的样子。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接纳自己真实的样子，心怀感恩，遇到每一个夏天都给了我们许多美好和感动。晨起暮落的生活，柴米油盐的日子，我们在烟火里谋生，寻得自己喜欢的人和事儿，尊重每一个生命，也接纳每一个不完美。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焦虑，痛痛快快地感受一场夏天的热爱。盛夏的美是独特的，一家人围坐在露营桌前，我们吃着冰冰凉凉的西瓜，摇着旧旧的蒲扇，说着家长里短的故事。有些夏天是用来成长的，于我而言，当下的这个夏天更适合陪伴和感恩。慢下来，静下来，才能更好地感受生活的乐趣。夏天的树叶在阳光的照射下绿得发光，当我用手去触摸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可能是关乎生命的力量，不禁想到我们的生命也如此如此美好。向着有光的方向去努力，等着秋天到来的时候，不给自己留下太多遗憾。蝉鸣起伏，走在路上，我看到地面蒸腾起一层层薄薄的热气。这样的季节最惬意的是下一场雨，坐在摇椅上隔窗听雨，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认真去做，不辜负阳光。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那些流过的泪水，流过的汗水，那些熬过的夜晚，都会成为我们勇往直前的铠甲。珍惜人海之中难得的相逢，夏日风光正好，愿你我专注当下，平安喜乐，生活步步安然。

0: 有没有想过，在做人做事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品格？也许是厚道，厚道也许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回响。
1: 古人云，地是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即为厚道，它意味着善良、诚实，不欺诈，不算计。厚道之人，行有厚道，积有厚德，如大地般承载万物，让人感到踏实而温暖。法言问神曰：“言，心生也。”语言代表着一个人的思想与情感，也影响着一个人的运势与兴衰。北宋的寇准曾任两朝宰相，为人正直不阿。有一次朝臣们一起进餐，寇准的长胡子沾了汤汁却不自知，官员丁谓见状，忙起身帮忙慢慢擦掉。不料寇准却揶揄道：“身为国家大臣，就是帮上级捋胡子的？”群臣大笑，丁谓感觉羞愧无比，自此埋下了怨恨的种子。后来丁谓联合其他朝臣陷害寇准，以致寇准竟一再地被贬官流放，直至客死他乡。古人云：“口吐玫瑰，满屋芬芳；口吐吉利，人仰马翻。”现实中我们常常会看见这样的人，习惯于站在自己的立场评论他人，要么是无来由地试图找出他人的问题，或者是将小缺点说成大毛病，无限度地上纲上线。凡此种种，其实都是说话不厚道的行为。也许你自诩对事不对人，却以冷箭般伤人于无形；也许你无意地心直口快，却像一盆冷水浇透了人心。人生于世，说话一定要积口德，口德好，运势就会好。当你说话留有余地，出言让人三分，自有一生平安，快乐萦绕。看过这样一个典故，清朝将军左宗棠酷爱下棋。有一次他微服出巡，偶遇了一个天下第一棋手的棋摊，便上前挑战。左宗棠连胜了几局，他按耐住兴奋对老人说：“把你的招牌撤了吧。”老人笑而不语。很快左宗棠出征新疆，大胜而归。当他再次私服出行时，又看见天下第一棋手的棋摊，他诚心想要教训一下老人，又上前下棋，不曾想他连输三盘棋。第二天再去依然如此，左宗棠愕然不已。老人笑着说：“上次我就认出了你，知道你要带兵去新疆，诚心让你赢，让你保持将帅的气势。如今你得胜归来，我也就无所顾忌，不再谦让了。”老子曰：“大丈夫取其厚，不居其薄；取其实，不居其华。”做事厚道之人，不会拘泥于华而不实，反而是脚踏实地，舍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当看见门外徘徊的落魄乞丐，他会慷慨而悄然地送上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当看到环卫工艰难地推车上坡，他会果断地开着车助推前行，然后扬长而去。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事厚道， 正是一个人在虚浮的社会中立得住、站得稳的根基。听过一个民间小故事，有个老锁匠，技艺高超，做人做事都非常厚道。为了不让绝技失传，他准备了两个保险柜，以此来挑选衣钵子弟。大徒弟不到十分钟就打开了，二徒弟却花了将近半小时。最后老锁匠问，保险柜里有什么？大徒弟兴奋地说，好多钱，还有首饰。二徒弟却支支吾吾，我没注意到，您只让我开锁。老锁匠欣慰地宣布二徒弟为接班人。大徒弟愕然，众人亦是不解。老锁匠说，做这一行需要做到心中有锁而无其他，心上要有一把永远不能打开的锁。一把永远不能打开的锁，或许就是对厚道

0: 精益求精，才能避免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为人厚道，清晰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定能在不经意间敲开一扇扇的门，推开一面面的窗。厚道之人必有厚报，厚道不是虚伪，它是一种气度。厚道不是懦弱，它是一种雅量。厚道更不是无能，它是一种智慧。
1: 继续来聆听到今天为大家阅读的最后时光，那么为大家再推荐到一篇阅读，真心建议你不要长时间的闷在家里，为什么呢？听我一一来诉说。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精疲力尽的时候，都会想拉上窗帘，把自己关进屋子里。家确实是我们的避风港，但是如果待得太久，也会滋生出许多烦闷。长期锁着门窗，即便是居家办公的人，也可以隔一会儿就起来开窗透气，切换一下场景。有网友说，为什么我总觉得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答案可能很简单，你太久没出门了。很多人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会进入到一种负面循环当中，越累越不想动，越不想动越累，越想越焦虑，越焦虑越想。这个循环一旦形成，就像沼泽一样，越挣扎陷得越深。那么打破这个循环有效的方式就是出门。出门的意义不在于到达了多远的地方，而是让自己固化的情绪和思维有了抽离。生命需要滋养，走出去才能吸收正能量，走出去才能够创造更多美好的生活和更多的事儿。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盲盒，你并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样的惊喜，这些惊喜往往不在屋子里。每一次走出车门或者是走出家门，都是对我们自己的一次拓展。门外的世界充满未知，也蕴藏着无限的可能。亲爱的朋友，天气好的时候走出家门吧，用双脚丈量大地，用双眼捕捉美好。愿你的生活里有大步向前的畅快，也有悠然漫步的轻盈。我们总在和时间赛跑，总怕慢一点就会被落下了，却忘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有人少年得志，有人大器晚成，不用焦虑，不用追赶，你走的每一步都在靠近属于自己的风景。好了，今天的一起阅读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聆听吧。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森林防火时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2: 推开世界的门，
1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8: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中国风歌曲作为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近年来在华语乐坛掀起了一股热潮，它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既保留了古典文化的韵味，又赋予了时代的新意。无论是周杰伦的《青花瓷》还是霍尊的《卷珠帘》，这些歌曲都以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打动着无数听众的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风的音乐世界，感受那一份跨越千年的韵味和情怀。首先呢，来自周杰伦的这一首《青花瓷》，这首歌曲以瓷器为灵感，歌词如诗如画，旋律婉转悠扬，编曲融合了现代流行弦乐，搭配古筝、琵琶等传统民族乐器，快慢舒缓有度，既有古风古韵，又贴合流行传唱度，营造出了朦胧诗意的江南水墨氛围感，唱腔温润细腻，和歌词意境高度的契合在一起。

接下来来自霍尊的这一首《卷珠帘》，这首歌曲细腻的嗓音与古筝相伴，相得益彰，勾勒出了江南水乡的唯美画面。这是国语国风流行乐里程碑式的作品。霍尊呢，看完了一部北欧风格讲述凄美爱情的动画，本打算创作爱尔兰卡特曲风的一个歌曲，那即兴弹奏完写完旋律之后，也意外地发现了曲调自带中式古韵，转而呢做成了国风作品，全程仅花费了3天的时间打磨修改完成此曲。以中国雅乐五声调式为骨架，融合了西洋作曲技法，编曲搭配着钢琴、弦乐，辅以古筝、竹笛、二胡等传统民乐，曲风空灵婉转，凄柔雅致。主歌部分呢，低吟叙事，副歌部分情绪上扬爆发，氛围感如同水墨古画。

梦回大唐，这首歌曲以唐朝的历史背景为基础，融合了丰富古代文化元素的歌曲，带领听者穿越时空，回到那个繁华辉煌的时代。从开头的旋律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梦回大唐所要传达的强烈氛围。音乐在瞬间将我们带入唐朝的盛世景象，仿若置身于一幅恢宏的历史画卷之中。这首歌曲将唐朝的繁荣和辉煌以独特的方式展现出来，持续着引领听者不断探索那一段悠远的历史。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

0: 择一事，终一事，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艺，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1: 啊。哎，急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12: 哎，王姐，上班了？
1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4: 越来越立体，
15: 越来越多元，
16: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17: 越来越
15: 动听，越来越动听，每个
18: 音符都有声音。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古风歌曲是21世纪新出现的一种音乐风格，它的特点呢是古词古典雅致，措辞整齐，宛如诗词歌赋，曲调唯美，注重旋律，多用民族乐器，不同于摇滚音乐的金属感和古典音乐的厚重感，古风音乐呢自有其独特的中国式美感。继续带大家走进古风的世界，去感受不一样的意境。繁华落尽，这首歌曲呢运用了古典乐器为基调，巧妙结合了现代流行元素，展现了一种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它的旋律美丽动听，歌词感人至深，让人欲罢不能。繁华落尽的旋律宛如流水般优美流畅，歌曲一开始轻柔的琴声引领着整首曲子，悠扬的笛声吹动人心，仿佛让人置身于古代的宫殿之中，聆听着雅致的音乐。然而呢，在这种美丽的基调下，融合了现代流行元素，也让这首古典音乐更加现代化，时尚感十足。而歌词深情至极，作者通过深邃婉转的笔法，将繁华落尽的美与无奈展现出来。歌词中悲壮的情感告诉我们，所有的辉煌都有落幕的时候，所有的美好都有离去的时刻，这是人生的必然经历，但同时又告诉我们，生命是无尽的轮回，它在不断的繁荣、凋萎、再生，这是它的本质和真谛。这种无常的变化，也正是这首歌曲所要表达的意境。

江湖之间，这首歌呢是曹宇航和朝歌夜弦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2年6月。这首歌曲呢，旋律十分单纯，节奏感转折激烈，而两者融合更是尽善尽美，在通俗的氛围里呈现专属曹宇航的独特质感和气味，曲风悠扬，情绪循序渐进，十分动容。他用最简单优美的音律表达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享受自由，享受那本该属于自己却被夺走的自由。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烟雨江南》这首歌曲呢，将江南水乡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融为一体，通过歌词描绘出一幅绝美的画卷，令人仿佛置身于江南如诗如画的美景之中，也让人感受到了心灵的宁静和愉悦。琵琶、古筝和二胡的悠扬音符仿佛穿越时光的隧道，将我们带入江南水乡的意境之中。烟雨江南所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的美景，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描绘，更融入了对江南文化的深刻理解。这首歌呢，将月色、湖光、乌篷船、江南女子等等元素融合其中，展现出对江南文化独特的解读，也让人在音乐中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江湖再见，这首歌曲以武侠小说的情节为主题，歌词中充满着江湖气息，令人热血沸腾。这是胡彦斌为影视作品《龙门镖局》所创作的具有复古色彩的一首歌曲，以其独特的胡式唱腔，潇洒飘逸地唱出了剧中人的心意。那这首歌曲呢，主要是以独特的古风，还有动人的旋律，诗人。

牵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2: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唐婉爷爷，顾方舟，一生只做一件事。上集。60多年前，一场可怕的疾病——小儿麻痹症，肆虐全国，成为所有孩子和家长的梦魇。临危之际，他聆听使命的召唤，带领团队成功研制活疫苗，拯救了数十万个家庭。他就是我国著名病毒学家，小儿麻痹症唐丸疫苗发明者顾方舟。顾方舟祖籍宁波，1926年6月出生上海。他的父亲顾国光在宁波海关工作，收入足以养活一家人。但是顾方舟10岁的时候，顾国光感染黑热病去世了，失去了顶梁柱的家庭一下子陷入困顿。
1: 哎呀，顾家嫂子，顾先生突然一走，你一个人，你怎么养活这四个小孩嘛？哎，你还年轻，你也要为自己打算。
2: 海关给了400块保险金，
1: 那也不能坐吃山空啊。你家老大老二都到了上学的年纪，以后用钱的地方多了，这个世道，一个女人拖家带口的，这怎么活呀？
2: 可我若是改嫁，孩子们怎么办？哎，
1: 难哪。顾家嫂子，夜深了，你早点休息，你也想想我说的话，我先走了啊。
2: 好。
3: 妈妈，哎，你也要丢下我们吗？哎，
2: 你不去睡觉，胡说什么呢？妈妈怎么会丢下你们？
3: 我听见邻居太太跟你说的话了，妈妈。啊，我可以不读书的，你别丢下我们。
2: 顾方舟，谁叫你偷听大人说话的？再有下次啊，妈妈不饶你。
3: 妈妈，我知道错了。
2: 好孩子，不管怎样，妈妈不会扔下你们不管的。你们以后啊，也不许说不读书的话，知道吗？去睡吧。
0: 周瑶琴没有打算改嫁，她知道改嫁后她和孩子将面临怎样坎坷的命运。深思熟虑后，周瑶琴坚定了盘绕在她心头很久的想法，辞了教师之职，去杭州学助产，自己带大这些孩子。1932年9月，她将丈夫的保险赔偿金给了母亲一部分后，周瑶琴便带着养家糊口的重任，独自一人前往杭州求学。顾方舟跟着外婆在家乡生活，作为家里的老二，他自认为是男子汉了，他不忍外婆操心，将满腹要对母亲说的话都憋在了心里，然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说给小草听，说给星星听。
3: 星星，星星，我有好多话要跟妈妈讲，今天晚上我都告诉你，明天你帮我告诉妈妈好不好？我要开始讲了。妈妈，你知道吗？前几天学校要我们排演一场剧，和小人书里的故事一样的，我们可高兴了。老师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演，我就把手举得高高的，老师也答应我演了。可是后来那么多角色， 老师偏偏让我演乞丐。妈妈，我不是嫌弃乞丐差，但是同学们，他们都笑话我，笑话我没有爸爸，笑话我家里穷，就应该演乞丐。我不想让外婆担心我，我就假装很喜欢演乞丐，但是我没有爸爸，家里穷，就要被他们这样欺负吗？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快点回来吧。
0: 离开母亲的两年，小方舟饱受着思念和委屈之苦。盼了两年，母亲终于毕业了。在亡夫故友的帮助下，1934年，助产技术学成归来的周瑶琴带着全家搬到了天津，顾方舟也转入天津的小学。周瑶琴挂牌开业，成了一名助产士，全家老小都要靠着周瑶琴挣钱养活，孩子们的教育支出也是压在周瑶琴肩头的一个沉重的负担。周瑶琴的助产医院开在英租界，地痞滋事，流氓敲诈，让周瑶琴的个人医院开得尤为艰难。警察不保护也就罢了，他们还雪上加霜，借保护之名行勒索之实。
4: 你就周瑶琴啊？
5: 我是。
4: 助产医院办执照了吗？
5: 您请看，这是我的助产室开业执照和证书。
4: 证件倒都是齐的，那这里的规矩啊，就没人跟你说过吗？
5: 规矩？
4: 我们保护你们的安全，你们是不是也得有所表示啊？
5: 我这里刚刚挂牌，还没有什么生意，现在只有那么多，您看。
4: 这么点儿，这打发叫花子呢？
5: 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了，家里还有好几个孩子要吃饭，下个月宽松些，我一定多给。
4: 你一个女人呢，带着几个孩子也不容易，这次就这样吧，以后最好是识相的啊。
3: 妈妈，哎，这哪里是警察，简直比那些地痞还要可恶呢。
5: 嘘，小声点。
3: 妈妈，你为什么要给他钱呢？
5: 不然能怎么办呢？我们要在这里生活，是不能得罪这些人的。
3: 妈妈，你等着，我长大了，再也不会让这些人欺负我们。
5: 儿子，你要好好读书，要争气。长大了，你要当医生。当了医生啊，我们就不用求别人了。
0: 在那个国无国格、民如丧家之犬的旧社会，哪有职业能真的扬眉吐气呢？但在十多岁的顾方舟听来，不用求别人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呀。从记事起，顾方舟的世界便充满了同学的嘲笑、老师的欺负、洋人的欺侮、警察的压榨，而以后可以不用求人，不用在乎这些人的脸色。想到这里，他欣喜不禁，他的心中悄悄种下了一颗从医的种子。我要争气，我要听妈妈的话，当医生。
3: 妈，你回来了。
5: 方舟啊，我吵醒你了，天还没亮，你再去睡吧，我收拾一下就好了啊。
3: 妈，你总是夜里出去帮人接生，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帮您吧。
5: 只要你们好好学习， 妈妈就不怕辛苦。方舟啊，妈妈还希望看到你以后当个医生呢，快去睡觉啊。
0: 就这样，在母亲的辛苦操持下，顾方舟渐渐长大了。就在顾方舟进入初中的时候，日军侵华，天津沦陷了。1937年7月29日，日本开始攻打天津。飞机在天津上空一圈圈打转，轰鸣声不时被爆炸和火光所打断。一时间，尸骸纵横，满眼皆是残垣断壁，数十万百姓无家可归，天津成为一座人间地狱。顾方舟一家住在英租界里，这里是汹涌大海中的一片孤岛，享受着孤独的和平。尽管顾方舟无需担忧自己的性命，但天上是战火炮弹，地上是同胞的奔走哀嚎。已经开始懂事的他，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
5: 方舟，走快点儿，要迟到了，把通行证拿好啊！
3: 要给小鬼子鞠躬吗？
5: 嘘，
3: 我不想给日本人鞠躬，也不想再因为念不好日文被打手心。我真恨，二哥，我不甘心。
5: 唉，我也恨，方舟啊！可是我们现在国家这么软弱，只能忍下去。要活着呀，只有活下去，我们的家才有希望，我们的国家也才有希望。
0: 什么是亡国奴的滋味呢？这就是亡国奴的滋味。男人被奴役，女人被欺侮，同胞尸横遍野，祖国被侵略者践踏，自己便毫无尊严可言。他现在能做的，只有默默地好好学习，让祖国强大起来。于是他更加刻苦学习，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高中毕业后，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他离理想更近了一步。开学典礼上，顾方舟站得笔直，内心充满了庄重。他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终于可以踏入医学的殿堂，终于可以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了。他高举右拳，庄严的宣誓声在北大的校园里回荡。
6: 我愿尽愚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减贱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并不做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以必不与之，犹不为妇人施堕胎手术。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无论置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
0: 刚进北大，顾方舟就爱上了这里的气氛，被这里蓬勃的朝气打动。顾方舟最喜爱的，莫过于严静清先生的公共卫生课。严先生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后受美国医药团体资助赴美留学，归国后是享有盛誉的公共卫生专家。严先生高高瘦瘦的，眼眶很深，眼神中总散发着智慧的光，一口宁波口音 更是让顾方舟感到亲切。每逢他的公共卫生课，顾方舟就听得格外认真。
4: 今天之中国，公共卫生的概念少有人提，每年枉死之人在600万左右。怎么，觉得骇人听闻？但这就是事实。天花、鼠疫等等传染病，可以说是无岁不盛行，无年不杀人。甚至是小小的破伤风，也能夺走大量人命。国民的健康状况之差，也是令人啧舌。王同学前次和我一起去河北考察过矿工的劳动卫生状况，不妨请他给大家讲讲自己的见闻。
7: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那些矿工是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工作，他们穿的是麻袋，夜里枕的是砖头，有时候还被包工头打得流血露骨头，病死了就扔到万人坑里，那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4: 同学们，你们都是医学生，听到这些有什么感想啊？
6: 严老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4: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如果不能改变公共卫生状况，我们如何抵御外物，固国安邦啊？
6: 我明白了。
0: 顾方舟意识到，纵然自己成为一名医生，穷其一生也只能救治为数不多的人。那些活得生不如死的矿工，那些还无缘看到自己的孩子就离世的母亲，那些成千上万乃至成万上亿的贫苦的人们，不还是生活在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中吗？如果自己能将严先生的理念在这个世上推广，那能救多少人呢？难以计数。想到这里，顾方舟迷惘的心渐渐坚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自己已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又怎能只想着自己呢？我要做一名公共卫生学家，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拥抱健康。顾方舟似乎一日之间长大了，他在国家、民族和个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4: 哎，我手笨，就老老实实研究我的内科学。
8: 哎，小顾，对了，你是要去做外科医生的对吧？
4: 哎，你这不废话吗？顾方舟的手做实验都那么灵活，做手术肯定是把好手啊。我们等着听到你成为外科圣手的那天啊。
6: 我要研究公共卫生。
4: 什么？哎，我们班居然有人不去做医生，
8: 还是公认的外科好料子顾方舟？你是怎么想的？
6: 我一直记得严静清老师讲的那些话。
4: 啊，我也记得，但是你可要想好啊，这条路不好走。
8: 是啊，做医生待遇好，地位高，公共卫生现在那么冷门，你有思想准备吗？
6: 当医生，就算我不眠不休，一年才能救多少病人？我们国家现在正缺公共卫生行业人员，我做这个一年也许能拯救成千上万人的性命，我愿意为此奋斗终生。
0: 1950年，大学毕业的顾方舟来到了大连卫生研究所，从事痢疾的研究。顾方舟在这里的工作主要是跟随苏联专家葛洛必兹夫人学习。实际上，这是顾方舟第一次系统地接触科研，但他勤奋认真，很快就掌握了研究方法，还在研究中找到了无穷的乐趣。 因为他坚信，要是自己的工作能够帮助消灭痢疾，将会造福很多人。
6: 妈，我没有当外科医生，你会失望吗？
5: 傻话，我的儿子啊，永远不会让我失望的。你好好跟着老师学习，这可是造福百姓的事。
6: 谢谢妈妈，以后我会承担起责任，不会再让你过得那么辛苦了。
5: 你们兄弟都成才了，妈妈的辛苦就值得。以后，妈妈就什么都不操心了，专心做幼儿园的孩子王去。你呢，就专心地做研究。
6: 好。
0: 这年年中，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战争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人的抵抗力会下降，而难以避免的外伤又大大增加了感染的风险。加之美国在战争中大量使用细菌，最终导致很多战士感染了痢疾。痢疾的典型症状是发热、肚子疼、拉肚子，虽然大多情况下并不凶险，不至于死亡，但其广泛的流行严重威胁着战士们的健康，也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在大连研究痢疾的顾方舟被紧急调往鸭绿江畔中朝交界的新义州，负责伤员的痢疾防治工作。
9: 朝鲜的天气比大连更冷吧？要给你多带几件毛衣才行啊。
6: 一般你的工作是不是也有变动？
9: 啊，是的，我要去志愿军东北军区司令部后方医院管理局。
6: 我们才相会没几天，就又要分开了。本来说好过一阵办婚礼的，对不起，大概要延后了。
9: 今天的分离是为了今后更好的相聚，我们各自努力，各自珍重。顾方舟同志，加油干！
6: 是，李一万同志。
0: 顾方舟刚刚适应朝鲜冰天雪地的生活，就接到了一份电报。电报是组织发来的，上面只有简洁有力的四个字：速回大连。来朝鲜前，组织和顾方舟谈话，让他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顾方舟已经准备在这里待上三年五载，而如今才仅仅一个月，组织就召唤自己回去，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自己犯了错误吗？此时的顾方舟还不知道，一个即将改变他一生的机会即将到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

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故事。

0: 唐玩爷爷顾方舟，一生只做一件事，终极。从朝鲜匆匆回国的顾方舟得知，组织上要派遣他去苏联留学，读研究生。顾方舟一家都欣喜若狂，为这个好消息激动着。要知道，能被国家选为首批赴苏留学生，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
1: 小顾啊，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啊，到了苏联，要好好学习，家里有什么困难，就跟所里说，我们尽力帮你解决。
2: 谢谢廖所长，我一定不荒废时间，刻苦学习，争取早日学成回来，为国家做贡献。
1: 嗯，我相信你一定会的。啊，对了，小谷，去苏联之前呢，你先把婚结了吧。啊，你们这恋爱啊，也谈了多少年了。还不给人家姑娘一个交代啊。
2: 所长，我和伊万是打算各自工作都稳定了再结婚的。哎，
1: 革命工作要做，个人问题要解决嘛。你这一去苏联就是三四年，让人家干等着你啊，不合适。
2: 好，我听所长的。但是这么仓促，我什么都没准备，什么都不会，怎么结婚呢？
1: 这好办。你等着啊。
3: 总务科长吗？我廖建廷，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4: 廖所长，您找我
1: 啊。哎，你看看啊，咱们这个活宝要去苏联了，咱们所里啊要帮帮忙，让他走之前呢把婚给结了。这个事儿我就交给你去办，怎么样？
4: 哈哈，这可是大喜事儿啊。哎，行，没问题，我这就去安排啊。哎呀，酒席宾客，哎呀，喜事儿喜事儿。
2: 所长，那我需要做什么？嘿，
1: 这事儿啊你就别操心了啊，钱人所里都会安排好，你就等着当你的新郎官吧。这段时间就别操心别的了，好好准备去苏联的事儿。到了那边就是代表我们大连卫生研究所，代表我们中国，可得给咱们好好长脸啊。
0: 1951年7月，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375位优秀青年云集北京。在他们当中，既有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也有意气风发的高中学生，既有踌躇满志的年轻干部，也有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已经40多岁，而年龄最小的还不到20岁。24岁的顾方舟也在其中。在北京饭店，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了为顾方舟等人举办的欢送宴。周总理给顾方舟等人总结了16个字：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努力学习，为国争光。周总理告诉他们说，你们每一个人出去学习，国内要花培养30个农民的钱，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初到苏联的顾方舟很快就发现有一个巨大的难题横亘在他的面前，那就是语言。每天，顾方舟怀着紧张的心情走进课堂，盼望能比前一天多懂一些，但是每天都是一样的两眼发直，每天的笔记都是一样的残缺。面临语言这一巨大难题，顾方舟只好迎难而上。他买了一本俄汉词典和一套可以随身携带背单词的小卡片，陷入了近乎疯狂的俄语学习中。
2: 快醒醒，贤花， 锦江，
5: 5分钟，再让我再睡5分钟啊！
1: 哎呀，别睡了，别睡了，学习小组要上课了。
5: 上课？好，马上起。
1: 他昨天是不是做实验到很晚？我们这批人，哪个不是在拼命啊？你昨天不也是通宵？
2: 哎，没办法，我们底子还是薄弱了点，不抓紧时间怎么行？好了，收拾好了就赶紧走。路上还能背几个单词呢。
5: 对，赶紧走。哎，你们呢，先在路上考考我。我今天不能再被柳德米拉老师问住了。
0: 顾方舟的导师是苏联著名的脑炎病毒专家列夫科维奇教授。他的实验室研究的是乙型脑炎。这是一种病毒引发的传染病，由蚊虫传播，容易传染给儿童，在我国国内也有大范围流行，严重威胁着儿童的健康。顾方舟每天的工作围绕着乙型脑炎病毒展开，研究病毒的特性，病毒在人体中的活动规律，如何杀灭病毒等等。穿上实验服，他就仿佛披上了战袍，在显微镜下的世界里战斗。
6: 方舟你好，你在苏联一切都顺利吗？上封信上说语言学习有些困难，不知道最近情况有没有改善。我这边一切都好，家里也都好，妈妈身体健康，就是记挂你。主我告诉你，不要担心家里，一定要认真学习，保重身体。
2: 伊万，见信好。最近学习算是渐入佳境，俄语也比以前进步了许多。学习小组这个形式还是很有用的。现在去图书馆查阅资料，终于不再是看天书了。以前看不懂的俄文，现在就是音符，是乐章。生活上也一切都好，甚至有点喜欢上黑面包了。开玩笑的，我还是想念妈妈做的红烧肉。随信附上一张小照，我和显微镜。伊万，我真爱我的研究，我也热烈地爱着你。我们有1400多天没有见面了。
0: 1955年，正当顾方舟在苏联如饥似渴地学习时，在江苏南通，一场怪病悄然来袭。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大多为儿童，其中466人死亡，病死率高达27.75%。随后，这种怪病迅速蔓延，青岛、上海、济宁、南宁，怪病就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咆哮着吞噬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与疾病同样蔓延的是大面积的恐慌。
7: 哎呀，快把窗户关起来，你这个小孩真是不听话。
8: 奶奶，天气这么热，为什么不能开窗？我要出去玩。
7: 哎呦乖孙呐，你听话，你知不知道外头在闹怪病呢？
8: 什么怪病啊？发烧吗？
7: 哎呦，比发烧厉害多了。你还记得毛毛吗？就

0: 前几天突然就瘫了，走不了路了，就是因为他不听奶奶的话，非要开窗户，非要出去玩。你要是不听话呀，你以后也就不能走路了啊！你还敢不敢？
1: 奶奶，我不敢了，我以后还要踢球的，我们快把窗户给关起来。奶奶，毛毛的腿好不了了吗？去医院也不行吗？
0: 哎呦，这医生说呀，没办法，他妈哭得可惨了。小宝啊，乖孙，千万别出门，听话呀，啊。
2: 根据临床表现，医生们很快确定，这如洪水猛兽般的疾病，就是脊髓灰质炎，也称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一块距今3500多年的埃及浮雕上，就有脊灰的最早记录。脊灰通过病毒从消化道传染，一般破坏脊髓神经，从而导致四肢不同程度的瘫痪，严重的甚至破坏眼髓的呼吸中枢，使患者的呼吸机物理产生呼吸麻痹而死亡。脊灰至今无法治愈，只能预防，但得了脊灰的患者不愿放弃生活的期望，纷纷赶往大城市寻求治疗，期盼大城市的名医能够挽救自己的生活。一时间，全国出现了很多背包族，家人不忍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残疾，就背着幼小的孩子到城里遍寻名医。
0: 小宝，到了，我们到了。
1: 奶奶，你别哭，我不疼的。
0: 小宝乖，奶奶呀，都打听过了，这里有个有名的医生，就是专门研究怎么治你这种病的。等我们找到顾医生，奶奶就有救了，肯定能好起来的。
1: 那我以后就又能走路了。
3: 今天这个实验结果要好好记录下来。
0: 顾大夫，您是顾大夫吧？
3: 我是顾方舟，您有什么事儿吗？
0: 哎呦，顾大夫啊，你能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还得参加国家建设呢。
3: 这是得了脊髓灰质炎？
0: 对，对，今年夏天得的。我们跑了全国好多个地方，最后啊，才找到您这里，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
3: 同志，抱歉，我们对这个病还没有治愈的办法。
1: 医生伯伯，我以后再也不能走路了吧？
0: 啊，哎呦！救我的孩子吧，他才5岁呀，我求求您了。我
3: 小朋友，对不起，伯伯不能治好你。这位同志，你只有带他去医院找整形科的大夫，也许能恢复一定的功能。
2: 顾方舟心里一阵难受，奶奶绝望的眼神让他久久难忘。人家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而自己不但不能帮到他，还掐灭了他最后的希望。可自己能做什么呢？这病在全球都不能治愈呀，只能尽快研发出疫苗，让别的孩子远离疾病。顾方舟内心的火焰已经升腾，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攻克脊灰，让这些被疾病折磨的家庭重见光明。1957年，顾方舟带领一个研究小组来到位于上海的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与苏联专家索克洛夫一道研究脊髓灰质炎。在从北京出发去上海之前，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找他谈了一次话。
4: 顾方舟同志，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你有信心完成吗？
5: 崔部长，您的意思就是让我一辈子搞这个事儿？
4: 对，也许要用到你一辈子的时间去解决脊髓灰质炎的问题。
5: 好，领导既然交给我这个任务，我就努力干。
4: 好，组织上会全力支持你们。
2: 在上海工作3年后，对脊灰已经颇有研究的顾方舟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担任脊髓灰质炎研究室主任，专心研究脊灰这一可怕的疾病。担任主任不久的他，就取得了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建立脊灰病毒的分离与定型方法。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顾方舟心急如焚。他在1959年给上级的报告中忧心忡忡地写道：
5: 如果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不高，预防工作可以慢些开展，但如今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很高，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有朝一日终会在某年某地来一个大爆发。1947年柏林市的大爆发应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事实上，1955年我国南通、1956年温州的大流行已经向我们敲起了警钟。
2: 1959年3月，卫生部决定派顾方舟等4人到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生产工艺。飞机发出阵阵轰鸣，呼啸着向苏联飞去。此时的中苏关系已经远不如当初那般甜蜜，因此当顾方舟再次踏上苏联的土地时，他发现接待他的官员不再有当年的热情和真诚，即便是一些对时局并不了解的苏联人，对他们也是满脸的提防和谨慎。
6: 顾，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
5: 您讲。
6: 根据中苏协议，你来这里考察，但是有些东西是机密，是保密的，不能透露给你们。
5: 所长先生，我来这里考察，什么东西是可以透露的，什么东西是不能透露的，您能讲得清楚明白些吗？
6: 这个，根据协议，
5: 据我所知，根据中苏协议，你方毫无保留地介绍疫苗的研发生产情况，对吗？
6: 对。顾，对不起，刚才是我口误，我方当然会毫无保留。
5: 那我就先谢谢所长先生的配合。
2: 当时疫苗主要分为减毒活疫苗和死疫苗两大类。在莫斯科召开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国际会议上，支持活疫苗与支持死疫苗的人进行了激烈辩论，双方各不让步，让会议一度陷入僵局。在他们的争论中，顾方舟了解到这两种方法的优劣性。此疫苗昂贵，效果不佳，但安全；活疫苗便宜，但有效性和安全性尚未证明。顾方舟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关于疫苗生产的技术路线的问题。两种疫苗 代表了两种技术路线。

0: 您汇报一下集辉疫苗的情况。
1: 哦，你讲。
0: 在苏联这段时间，我们充分考察了活疫苗和死疫苗各自的优缺点。我已经写了汇报信，马上寄回国。但是我觉得我需要尽快向您报告我自己的判断。我国不能走死疫苗路线，要做活疫苗。我们院不是正在昆明筹建集辉疫苗基地吗？当时是计划做死疫苗。那么现在的情况，我的建议是需要更改方向，走活疫苗路线。希望院里尽快讨论这个问题。
1: 好，你的建议我收到了。国内的事情我来负责，你那边除了原定的死疫苗，也需要尽可能详细的了解活疫苗的情况。
2: 到哪里了解活疫苗呢？这个对他暗暗提防的血清疫苗研究所是生产死疫苗的，再待下去也不可能有更多信息，只能另寻他处了。顾方舟了解到，苏联医学科学院脊辉与病毒性脑炎研究所也在研究活疫苗，而这个研究所的丘马可夫教授正是他留学苏联期间的导师。他几乎马不停蹄地赶往苏联医学科学院。顾方舟在这里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热烈欢迎。
3: 哦，亲爱的顾，来给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吧。
0: 亲爱的瓦西里，你发福了，我没想到你愿意来接我。
3: 顾，你在说什么？你是我的朋友，我当然要来接你。我跟你说，科学家之间的情谊是远远超越政治的，我们从事的是把人类从病痛中解救出来的伟大事业啊。
0: 瓦西里，你说的对。丘马可夫教授在吗？
3: 啊，很遗憾，教授现在正在国外开会，这次没办法和你见面了。不过顾，我跟他说了你的请求，他答应了，会把赛宾原制疫苗给你的。
0: 这太好了。
3: 啊，还有更好的呢，老头担心你不够用，还多送了3000人份苏联自产的活疫苗。你看，我就知道他从前就偏心你的。
0: 亲爱的瓦西里，你这是吃醋了吗？
2: 1959年9月，一架飞机从莫斯科出发，飞向了中国。一个年轻人守着行李箱，生怕稍有颠簸，便弄碎了里面的玻璃容器。行李箱里承载了顾方舟和千千万万家庭的希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
1: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和抢修救援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肃防汛抗旱工作纪律，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规定，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应急响应期间视情组织多部门联合值守，确保及时高效处置灾情险情。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压紧压实信息报送责任，重大人员伤亡、险情、灾情和重要工作信息要第一时间上报，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态势，一至六月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0: 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和4.1%，降幅比前五月进一步收窄。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两新政策持续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1: 规划是“十五五”时期推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量化指标。
0: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包括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全面提升公共服务质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设置11个专栏，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作项目、重要行动计划和重大活动安排。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 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二十五载环青逐风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4: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9号上午，全省市县委书记座谈会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为全省市县委书记讲授党课，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
1: 会上书面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做江鱼路市的县委书记，西宁市黄中区互助县、天峻县、共和县、刚察县、囊谦县、达日县、泽库县等8个县区委书记分别发言。
0: 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队伍寄予深情厚望，对如何当好县委书记提出明确要求，大家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和县域经济发展、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引，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志向和抱负，把造福二字刻在心里、落在行动，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以赶考姿态扛牢初心使命。
1: 吴晓军强调，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全省市县委书记要把握好谋一域与谋全局的关系，自觉把本地区的工作放在全省全国大局中审视和定位，推动形成发展合力。要把握好把方向与抓落实的关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把握好抓发展与保安全的关系，把发展安全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各项领域和全过程，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把握好谋当前与谋长远的关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把握好抓工作与带队伍的关系，以工作锻炼队伍，以队伍保障工作，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中展现更大担当，做出更大贡献。
0: 会议还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安全稳定、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等作出安排部署。省领导刘美平、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朱向峰、曹俊出席。
1: 7月9号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围绕学好用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做专题辅导。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龚宝章希、刘其凡出席。

0: 吕中梅全面介绍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本源、制度设计及实施路径，并结合青海实际对生态环境法典与国家公园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等衔接实施做了重点讲解，为大家上了一堂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美丽青海建设的精彩辅导课。
1: 吴晓军在主持时指出，生态环境法典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法治实践，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深刻把握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在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中的特殊地位、重大责任，以法典为遵循标尺和指南，高水平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引领全社会尊崇生态法治、参与生态保护、守护高原净土，以法典精神把牢生态政绩坐标，把准绿色发展导向，压实依法保护责任，用严密法治链条扛起守护中华水塔法定职责，持续抓好学习宣传教育工作，加快法规清理，强化执法监管，开展分类培训，切实将法典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提高干部履职能力水平。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秘书长、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省直有关单位、有关高等院校、省管有关企业、中央驻青有关单位、中央驻青新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9号，记者从第27届青洽会执委会了解到，本届青洽会以主宾国机制为支点，撬动更广泛的国际合作，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并邀请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首次设立国际友好省州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逐步拓展为服务国家向西开放、融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
0: 青海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智利是拉美共建一带一路核心伙伴，中亚、中东欧沿线国家均为向西开放关键合作主体。本届青洽会综合考量产业契合度、经贸合作潜力，邀请智利作为本届青洽会的主宾国，与智利驻华使馆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使馆将组织高规格代表团参加。展会期间将高标准设置主宾国展馆，举办开馆仪式、启幕巡馆、文化展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智利资源和产业优势，同步开展产业对接、经贸洽谈，推动双方合作从意向交流走向项目落地，为国际合作积累经验。
1: 据了解，打通跨区域联动机制，打通内外要素双向流通通道，推动清洁能源、盐湖化工、生态农牧、绿色算力等特色优势产业出海拓市，精准引进海外先进技术、资本与市场资源。多区域联动办会标志着青洽会从区域性展会向国际化平台跃升，从单一经贸洽谈向综合交流平台转型，不仅提升了展会的国际化水平和资源配置能力，更向世界展示了青海绿色发展、开放包容的新形象，吸引更多国际要素汇聚青海，为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更大力度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开放动能。
0: 7月10号10时，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本届环青赛为期8天，共设8个赛段，总里程1627公里，其中竞赛距离13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途经西宁市、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4个市州的11个县区。赛事吸引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共154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世界车队1支、职业车队8支、洲际车队13支。
1: 7月9号，各参赛队伍陆续抵达西宁报到并开展试验性的训练。凤凰菲尼士恒翔车队的机械师郭吉业说， 他是第二次参加环青赛，负责车队的保障工作。今年的天气呢，非常的凉爽，他在后方为车队正常运行保驾护航的同时，也跟着赛事来旅行，一路领略大美青海的自然风光。
0: 作为本土车队，青海天佑德洲际自行车队派出全新参赛阵容。车队教练吴生军介绍，本届赛事赛程更长，路况更复杂，竞争更激烈，对体能、意志与战术配合在全方位的考验。前期经过封闭集训、赛段实地拉练打磨，今年车队阵容搭配合理，梯队衔接顺畅，本土名将与国际外援强强联手，爬坡、冲刺、辅助车手配置齐全，全队充分适配环青赛高海拔、长距离、多起伏的赛事特点，竞技状态、体能储备、战术准备均已达到最佳水平。
1: 本届赛事赛道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独特的自然地貌，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赛事严格对标国际自行车联盟办赛标准，荣誉体系沿用黄山、圆点山、绿山、蓝山四色荣誉山，设置团体排名、亚洲最佳等奖项，既遵循国际规范，又彰显青海特色。赛事坚守安全办赛、公平办赛底线，常态化落实反兴奋剂监管、赛风赛季管控和全域风险管控，配套专业化医疗、交通、竞技保障体系，打造国际一流高原自行车品牌赛事。
0: 7月7号到8号，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蔡安辉带队在青海开展送清凉活动，并调研工会工作。
1: 慰问团一行先后来到西宁市城东区客运服务总站、青海民族大学、青海省人民医院、国家能源青海电力公司和工会驿站等地，深入了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工会阵地管理使用等情况，并为医疗工作者和教职员工、一线职工、环卫工人、辅警、农民工和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生态管护员等新兴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送上防暑降温慰问品，对各级工会切实维护高温条件下的职工身心健康提出要求。
0: 慰问团指出，各级工会要紧扣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工作大局，持续强化各族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引领各族职工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立足青海地域辽阔、高海拔作业等实际，持续优化阵地功能，丰富服务内容，用心用情做好权益保障与关爱服务，切实增强各族职工群众的归属感与幸福感，结合农牧区、拉面经济等劳务输出群体实际，创新流动服务、上门服务等服务新路径，聚焦清洁能源、盐湖化工、文旅产业和新就业群体，持续扩大工会组织、工会工作两个覆盖，不断提升青海工会政治引领力、基层组织力、综合服务力，团结凝聚各族职工，共同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1: 7月9号，礼县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主题歌曲《天路照亮梦想》MV 正式全网发布。作品由五月松作词，应清作曲，青海歌手张明旭倾情演唱，生动呈现了20年来青藏铁路铺就的高原巨变。
0: 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打破了青藏高原长久以来的交通壁垒。20载岁月更迭，飞驰的列车穿梭群山草原，承载着千万高原群众奔赴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天路照亮梦想，延续经典曲目《天路》浓厚的高原情怀，扎根高原百姓真实生活，将群众亲眼见证的时代变迁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满是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暖意与欢喜。
1: 本次献礼作品主创阵容实力雄厚，匠心独具，以专业的艺术创作、真挚的本土情怀，为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打造出兼具质感与温度的时代之声。曲作者应清是当代中国主旋律音乐创作领军人物，深耕西部文艺创作多年， 经典作品《走进新时代》《天路》等家喻户晓，广为流传。曲作者五月松扎根基层，贴近牧民生活，跳出宏大叙事，选取列车车厢、万顷青稞和草原牛羊等烟火日常入词，让歌词贴近生活，直抵人心。演唱者张明旭以饱含的故土深情细腻唱腔，诠释出各族群众逐梦前行的初心力量。
0: 天路纵横连山海，二十载荣光复兴图，天路照亮梦想，以音乐为媒，回望京藏铁路贯通高原的二十载奋进之路，礼赞高原大地的发展巨变。作品既是致敬京藏铁路全线通车二十周年的诚意献礼，也是新时代青海各族群众团结一心逐梦前行的生动写照，为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奏响昂扬奋进的新时代乐章。
1: 七月六号至九号，由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和海西州驻北京联络处主办，海西州为组织部承办的首都高校英才海西行研学活动，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举行。来自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的二十名师生走进戈壁盐湖产业园区和绿色红色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海西州人才政策体系与产业发展空间，切实感受当地引才育才的务实举措。
0: 研学团先后走访中广核太阳能德令哈有限公司、青海西部美业有限公司、青海南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全面了解海西州产业四地建设成果。赴将军楼农垦教育基地，感悟老一辈柴达木人的奋斗历程，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的足迹，学习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的海西实践，参观生命树影视文旅基地，了解当地文旅融合发展现状。活动期间，周围组织部还召开了专题座谈会，全方位向高校英才展示海西面向青年人才开放包容的发展空间。
1: 海西周围组织部基层组织建设服务中心主任董文表示，海西州出台《海西州人才工作促进条例》，迭代升级柴达木英才计划，构建全方位人才保障体系。下一步，海西州将实施人才计划优化升级，探索服务一卡通，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四链融合，为现代化新海西建设提供坚实治理支撑。
0: 七月九号，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在青海美术馆启幕，展览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融合古籍文脉、传统艺术与数字科技，深挖青海本土昆仑文化内核，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神话体验。
1: 展览设置历史科普、艺术展陈、数字互动和趣味参与四大板块，全方位展示《山海经》经典魅力与昆仑文化的深厚底蕴。历史科普板块聚焦文脉溯源，展示西王母和陆吴等昆仑神话的形象，打造祝融等神奇光影造像，复刻近代郭璞著本的《山海经》，以图文展板解释噶日唐秦刻时的历史渊源，梳理《山海经》跨地域的传播脉络，系统普及上古神话与历史文化知识。艺术展板板块呢，深挖传统美学、龙生九子雕塑等载体，打造国风美学展陈空间。数字互动板块打造全息光影空间，呈现天之四灵光影画卷，通过沙漠成像和无限镜等技术，打造九尾狐悬浮幻境，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趣味参与板块设置儿童神兽绘画投屏、《山海经》主题 VR 沉浸式体验、文创打卡集章等特色区域，推出系列限定文创产品，形成可观、可玩、可收藏的消费新模式。
0: 本次展览与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昆仑文化论坛形成联动，以传统静态展陈为基础，数字互动体验为特色，通过文化加科技加体验模式，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持续激活文旅发展新活力， 助力青海文化创新传播，出圈出彩。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到十月下旬。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近期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七月七号，由省委统战部会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共青团青海省委举办的粤港澳青年看祖国、看青海，促团结共发展，凝心聚力，同圆共享中国梦同心营公益研学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市启动。
0: 研学活动将国情教育、生态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贯穿研学活动全过程，让同学们在青海收获见闻、收获友谊、收获成长。研学为期八天，以行走的国情思政课为核心，围绕遵循红色足迹传承精神血脉，探访生态高地，见证大国担当，共话民族团结，凝聚青春共识三大主题。走进西路军纪念馆、原子城、青海湖、共和光伏产业园、贵德团结村等点位，实地感悟青海发展实践。
1: 研学团学生邱乐怡说，在交往中拉近距离，在交流中凝聚共识，做两地交流的使者，增进民心相通，为携手同圆中国梦蓄积青春力量。
0: 七月八号，港式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在港式卡雪峰景区启幕。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主办，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文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承办，旨在打造全国首个集高原旅游装备展示、 实景测试、标准制定、产业聚集与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助力青海深化旅游。

0: 加装备制造加科技服务融合发展，提质产业核心竞争力。
1: 活动设置高原旅游装备共创展示营，划分装备、服饰、科技供养和省市协同及特色文创五大主展区，吸引挪克、博西河和穆高迪等五十多家国内外知名的企业参展，各类适配高原场景的装备集中亮相，品类丰富，游客驻足体验，现场气氛热烈。全国首个面向大众的高原旅游装备实战体验区同步开放，涵盖徒步、导航、露营、安全、可持续及研学六大技术板块。专业团队驻场教学，通过实景体验与装备讲解，有效消除公众对高原旅游的安全顾虑。互动体验区人气持续高涨，广受好评。
0: 本次活动聚集了全国优质高原旅游装备产业资源，率先构建标准制定与实景测试一体化体系，填补了国内行业空白，同时破解季节性运营瓶颈，为全季冰雪旅游开辟新路径。这是青海深化文旅加融合，展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成效的重要举措，将为全省文旅产业品质化、品牌化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1: 最近，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幕的2026年科技部科普园青活动，通过实物巡展和农畜产品品鉴、现场讲解等形式，集中亮出“十四五”以来海北州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保护、农亩增收的亮眼成果。
0: 五年来，海北州立足高原资源禀赋，深耕科创与产业融合，释放强劲科技动能，种业创新成果丰硕。自主培育的北青青科、北油油菜系列品种广泛推广，泉州两种化成率超标准98%，祁连牦牛、祁连羊获评国家级种质资源，多胎藏羊育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1: 科技成果落地生根，海北州累计登记省级以上科技成果49项，斩获多项青海省科技进步奖，特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填补省内产业空白。目前海北已聚集6家高新技术企业、23家科技型企业，众多科技特派员下沉牧场田间精准服务，全域科普多点开花，打造红色生态民族特色科普品牌。
0: 7月8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召开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通报安全生产、民生领域、防汛、山洪、地质灾害三个方面9起安全事故典型案例，举一反三，分析安全生产总体形势，针对性研究部署阶段工作。
1: 会议强调，要务必做到三少三多，少坐办公室，多跑风险点，少听书面汇报，多查实现场实情，少见台账资料，多抓实实地整改。
0: 会议要求要坚决做到四个强化，强化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底线思维，强化即使踩虫不能踩空的多重责任，强化对风险隐患黑脸说不的斗争精神，强化应急治标常态治本的工作理念，要严格落实6项制度，通过常态督导、专项监督、案例警示、定期调度、提级值守和加权考核6项制度，构建起责任明确、协同高效的工作体系，统筹运用行政、组织、纪律、法律等手段，对一切影响安全的人和事动真格，起底式排查安全隐患，全方位筑牢生态安全、生产安全、生命安全防线。
1: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依托金融精准赋能，为当地羊肚菌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升级成功破解融资难题，成为黄南州有序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标杆。截至到7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黄南州分行引导铜仁市农商银行累计发放小微易贷循环贷款180多万元，为羊肚菌产业迭代升级筑牢金融根基。
0: 凭借高原独特的冷凉气候与纯净生态优势，铜仁市 宝安镇杨堵。

0: 郡生产基地实现跨越式发展，基地占地12公顷，拥有101座现代化温室大棚，配齐冷链仓储配套设施，彻底摆脱以往零散粗放的种植模式，依托高原反季节种植优势，当地羊肚菌品质优异，母菌产值达7.5万元到10万元，产品不仅打通了外销渠道，入驻云南食用菌出口基地，还直供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高端酒店，实现产销提质增效，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此次羊肚菌产业的蜕变升级，是黄南州金融助力藏乡特色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也是金融赴泉州产业四地建设的有效探索。当地通过货币政策精准引导，构建起适配高原特色农业的金融专业服务模式，为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0: 最近，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揭牌仪式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查卡镇漠河驼场举行，标志着这座承载着青藏拓边历史、传承两路精神的红色教育阵地正式对外开放。
1: 仪式现场，与会领导为西北进藏部队青藏驼队后人代表颁发藏品收藏证书，还为中国工农红军、木生军、红军学校学生代表佩戴红领巾，并共同为陈列馆揭牌。
0: 漠河骆驼场是青海红色记忆的重要载体，是高原奋斗精神的鲜活地标，更是西藏和平解放、青藏公路建设、柴达木开发的历史见证。
1: 近年来，乌兰县深耕本土红色资源，组建工作专班赴陕、甘、青藏4省8地寻访史料，征集物史历史实物，整理口述档案，系统还原先辈英雄事迹，培育本土红色宣讲队伍，常态化开展巡回宣讲、研学实践，推动两路精神深入人心。依托大查卡全域文旅布局，串联起漠河红色资源，发展特色养殖、驼乳加工和红色研学等业态，不断拓宽红色文旅产业链。
0: 全新落成的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完整梳理驼场奋斗岁月，实景再现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历程，提炼升华精神内核，让尘封的驼队历史看得见摸得着。乌兰县以陈列馆启用为新起点，持续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两路精神，以红色精神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
1: 七月是中国夏都西宁最美的季节。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火热开启。今年西宁办赛的亮点十足，赛道覆盖更广，配套保障更全，群众参与度更高，让这场国际赛事真正走进街巷，贴近百姓，成为这个夏天属于全体市民家门口的体育盛会。
0: 今年西宁大幅拓宽赛事承载边界，同步承接全段训练线路，第一赛段全程及第二赛段、第四赛段、第八赛段辖区路段保障工作，总里程达398公里，贯通城中区、城西区、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5个区县，途经38个乡镇、175个村，城市主干道、乡间公路、生态景观廊道全部纳入统一赛事版图。筹备阶段，工作人员先后两次完成全线实地踏勘，对路面通行、沿线环境等23处点位完成针对性优化，同步推进沿街外立面修整、绿化带精细化修剪、乡村沿线秩序规范工作，以赛事标准同步提升全域城乡风貌。全市统筹布设35处文艺宣传点位、11个航拍取景点位、3处直升机起降点，城区与乡镇同步营造浓厚赛事氛围，全方位展示河黄城乡全新发展面貌。
1: 今年西宁首次新增外籍车队赛前专属保障环节，7月8号至9号，22支国际车队、154名运动员统一在城中区温泉假日酒店完成驻训休整，正式打通赛前集训、开幕盛典和赛道值守的全流程闭环服务。 全西宁市搭建起1+8赛事工作方案体系，各部门细化分解专项任务，统筹调度21465名保障人员，52台保障车辆分赛段来值守。沿线规范设置44个医疗保障点位，开通36条应急绿色通道，公安、消防、电力、气象、通信等保障力量24小时在岗备勤，一套成熟专业的国际化赛事保障体系全面落地运行。
0: 今年西宁全域开放观赛与群众互动资源，7月10号，青海体育中心举办时长1小时开幕式，庄重规范的政务环节搭配6大篇章特色文艺演出，场馆外专门划分6大片群众展示区域，近600名本地市民登台展示太极拳、舞龙、拉丁舞、扇子舞等特色节目，全段赛道沿线预留充足公共观赛空间，沿街电子大屏、公交灯箱、本地新媒体平台持续滚动推送赛事动态，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观看国际车手竞速比拼。同时，本次实施的赛道修缮、绿化提质、环境整治工程全部作为长效惠民项目保留，办赛带来的环境升级、文体配套将持续服务全城百姓。
1: 风竹赛道成营盛会，398公里全域赛道串联起河湟大地的秀美风光，全链条升级的配套保障筑牢赛事运行根基，触手可及的观赛体验拉近了普通市民与国际赛事的距离，滚滚车轮驶过夏都街巷，环青赛早已不只是专业的竞技舞台，更是属于每一位西宁人的城市共同记忆。
0: 本届环青赛开幕式文艺演出以骑行生态高地逐梦大美青海为主题，时长30分钟，参演人员达500人，共分6大篇章，节目立足青海生态本底、河湟历史、民族文化与体育精神，以裸眼 3D 光影展现三江源的壮美风光，深挖昆仑文化史前遗存人文底蕴，全景呈现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成果，生动讲述高原生态保护故事。
1: 演出以河流开篇，启航收尾，分4大篇章层层递进，立足中华水塔生态定位、昆仑河湟千年文脉、多民族共生图景、24载赛事历程，把生态保护、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对外开放、高原体育精神贯穿全程，以生命之树具体形象展现青海守护生态的责任担当，兼顾回望过往与展望新征程。
0: 在地域文化与非遗民俗深度融合方面，深挖昆仑文化、河湟文化，融入雪豹、藏羚羊等高原生灵意象，设置非遗展演、多民族民俗歌舞，展示特色农产品与美食，呈现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和谐风貌，以本土原创歌曲、多民族语言唱段彰显青海的包容热情，让地域文化登上国际赛事舞台。
1: 科技赋能打造沉浸式的视听体验，运用主屏、地屏、裸眼 3D 光影技术，搭配机器人舞台装置，动态还原三江源、昆仑山脉、高原赛道实景，现场演职人员通过歌舞、情景剧等多元的形式虚实结合，再现车手爬坡冲刺画面，视觉冲击力强。
0: 体育赛事与文艺表演双向赋能，聚焦环青赛升级为 UCI 世界职业系列赛级别赛事里程碑，情景再现24载赛事经典瞬间，将骑行竞技拼搏精神融入舞台表演，暖场增设群众展演，打造人民节日，以国际赛事为窗口，全方位展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产业 4D 发展成果。
1: 7月17号，第20届西宁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启幕，系列活动将持续到7月25号。本届影展呢，在延续影片展映和电影市场创作训练营和行业论坛、红毯盛典等成熟的核心板块的基础上，新增影展学院特色内容，整体活动规模和行业辐射力均将实现新突破。
0: 青年电影展始创于2006年，2011年落地青海西宁， 致力于深耕西部影视沃土。影展持续为华人电影输送大批优秀青年影视创作者，包括文牧野、邵艺辉等一批知名导演、编剧。展演在成为挖掘华语新生创作力量的重要阵地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升西宁城市文化品牌影响力。
1: 今年5月20号，西宁市委宣传部、西宁市文旅广电局、西宁市城西区政府联合影展组委会正式建成投用 FIRST 电影产业示范区、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作为20周年核心产业成果，两大园区全面服务本届影展，入驻企业深度参与配套活动，涵盖影视孵化培育、外景地开发和数字影视创作、青年人才实训四大长效产业项目同步落地推进。
0: 本届影展主竞赛单元评审阵容兼具国际视野与华语创作经验，由德国导演、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得主多纳斯·马克尔担任评委会主席，段奕宏、邵艺辉、尤小颖、袁泉、曾国祥、赵琦共同组成评委会，将对16部剧情长片、5部纪录长片、24部入围短片开展专业评审，最终评选出最佳剧情长片、最佳导演、最佳演员、最佳艺术探索、最佳编剧等10多项推介荣誉。
1: 第20届西宁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期间，组委会策划了多场产业交流活动，包括开幕论坛、绿色算力赋能影视工业与数字内容创新峰会、青海外景地全域影视文旅推介会等。结合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及西宁野生动物园的特色资源，推出露天公益放映活动，推进雪豹、藏羚羊、昆仑石刻等高原特色文旅文创联合开发，同步开展西宁之夜本土青年文艺展演，丰富群众文化供给，推动影视产业与本土文旅资源融合。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介绍最新的出行参考。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你好，将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的路况。G6京藏高速马坪路段乐都西收费站附近平安至马场园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在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观望车辆注意避让。 S318 葛芒一级公路港次村附近的是老芒癌至格尔木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观望车辆注意避让。G0613西里高速公寓路段江路岭隧道玉树至共和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9个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当大路段距余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呢是正常通行。G213侧摩公路乐化盛家峡附近的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以上路段的车辆注意避让，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缓慢通行。目前的区域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目前是省道206平龙线循化线的嘎楞乡柴沟路段呢是发生了泥石流，道路中断。国道300连贡线距离贵德县喇西洼镇曲嘎海五社路段发生了泥石流，现道路中断，请过往以上路段的车辆提前选择好您的绕行路线。国道13侧摩线的黄中区田家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施工，现道路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的河卡山处发生山体位移，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国道215马宁线的曲麻兰线补洞全至曲麻兰上行路段进行围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

0: 部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贵德、德令哈天峻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降雨量比较大，然后路面比较湿滑，在这里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根据监测到的情况，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暂时一切正常，没有压车的现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共和、贵德、德令哈、天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明河、化隆、循化、尖扎、铜仁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天夜间呢，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及共和、同德、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冈察、祁连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今天白天呢是小雨天气，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0摄氏度。今天夜间呢有小雨，东南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是14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14度到20度，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14度到20度，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14度到20度，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14度到20度，东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

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一粒米到达餐桌需要多少劳动？先翻地，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才能迎来禾苗的茁壮成长。
1: 得遇风调雨顺，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包装、入库、仓储、物流，餐桌上才有了喷香的米饭。
0: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1: 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三集。
4: 话说这王会计和刘屯分手后，一路上跌跌撞撞，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家，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婆刘金花，两口子又是一通抱头痛哭。第二天，当执委们陆续走进村委会院子的时候，却看到了奇怪的一幕。只见办公室门口挡着一个板凳，板凳上放着一个火盆，火盆里堆满了燃烧尽了的纸灰，火盆的旁边放着一封信，信是王会计留下的，说是马上要清理的账目他实在说不清楚，只好不辞而别来。
5: 妈妈，我再也不上学了。
6: 铁蛋儿，你这是咋了？哎呦，你这脑门上咋青了一块嘞？你跟人打架了？
5: 同学打我，说我爸爸是小偷，把村里的钱都偷走了，逃跑了。
6: 儿子，别听他们胡说，你爸爸没有偷钱。
5: 那爸爸去哪儿了？他是不是真的逃跑了呀？
6: 你爸爸回唐山老家走亲戚去了。
5: 妈，俺以后不上学了。有同学说了，我爸要是不还钱，见一次打我一次。妈，
6: 行啊，儿子，这学咱就不上了。
5: 妈。
6: 谁呀？
7: 是我嫂子刘连春。
6: 啊，来嘞。哎呀，连春兄弟，你咋到我家来了？
7: 铁蛋儿的爸爸不在家，我来看看你们。啊，那这是给铁蛋儿买的牛奶，来。
6: 哎呀，好，快进来吧，大兄弟。
7: 哎，
6: 你来就来了，还带啥东西吗？
7: 哟，这还没吃饭吧？
6: 啊，
7: 这饭菜咋在桌上都晾着呢？
6: 家里出了这样的事儿，哪吃得下去吗？
7: 哦，哎，正好没地方吃饭呢。嫂子，你要是不介意，加双筷子呗，我就在你们家凑合一顿了。
6: 这。哎呦，这也没啥好吃的，就是馒头稀饭的，多过意不去嘞。
7: 村里人都说嫂子的饭菜做的可好吃了。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5: 连春叔，
7: 哎，
5: 我爸是小偷吗？同学都说他是小偷。
7: 哎呀，
5: 偷了村里的钱。
6: 哎，
7: 别哭啊，铁蛋，来来，哎。和叔叔一起吃饭好不好？我们边吃边说啊。
5: 好的，叔叔。
7: 来，铁蛋儿啊，
5: 嗯，
7: 在这个世界上呢，所有的人都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是不是？
5: 嗯，我忘记做作业还被老师罚站呢。
7: 那
5: 叔，你也犯过错误吗？
7: 那叔叔当然也会犯错误了，
5: 人也会犯错误。
7: 当然了，大人犯的错啊，有时候比你们小朋友犯的那要严重的多呢。
5: 哦，
7: 哎，铁蛋儿，
5: 哦，
7: 老师是不是跟你们说过，那犯了错误应该怎么办呢？
5: 老师说，犯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7: 对呀，呵呵，哎，嫂子，你看，连铁蛋儿都知道，知错就改，善莫大焉。还是让铁蛋儿爸爸回家吧，老在外面躲着藏着，那也不是个事儿啊。
6: 哎呀，大兄弟，我们害怕呀。
7: 嫂子，做错了事，就应该有勇气承担后果。做个有担当的父亲，也能给孩子以后的人生有个正确的引导嘛。
5: 妈，你就让我爸回家吧，我不想让同学说的是逃犯，我也不想做逃犯的儿子。
7: 是啊，即使触犯了法律，自首加上举报，都会从轻从宽处理的。像王大哥这样，在外面躲着藏着，只会加重罪行。嫂子，你们两口子都是明白事理的人，可不能再做糊涂事了。
6: 大兄弟，你等等。大兄弟，你今天就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的。
7: 哎，
6: 你看，
7: 这是
6: 铁蛋爸爸走的时候留下的账本。
7: 啊，那在村委会门口烧的不是账本？
6: 不是，铁蛋爸爸没有全听刘屯的，他烧的是空白的账本。他把真实的账本啊都带回来让我收起来了。
7: 哎呀，这样可就太好了。
6: 大兄弟，你也知道铁蛋爸是入赘到我家的，在村里不少人瞧不起他，他呢在村里也没啥根基，刘屯让他当个会计，他就以为有了靠山就抱上了刘屯的大腿。可他知道私分公家的钱犯法，他胆子小，他不敢拿呀。刘屯让他做假账，他又不能不做呀，是刘屯让他烧了账本逃跑的，还把这一切都推到了铁蛋爸身上，到处跟人说是俺那口子携款私逃了。今天我儿子铁蛋在学校里被同学打了，哎妈呀，是小偷家的狗崽子。
5: 我不上学了。
7: 好了好了好了，铁蛋，好，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嫂子，你听我说，让铁蛋他爸呀赶紧回来，他主动自首就能减轻罪行，检举揭发呢就是立功表现，法院会酌情轻判的。
6: 真的？
7: 真的。
6: 大兄弟，我信你，我这就让俺那口子回来。
4: 就这样，王会计在老婆刘金花的劝说下，很快就回来投案自首了。紧接着，村主任刘屯被纪检部门带走，这个多年来侵吞国家财产和百姓利益的硕鼠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刘铁柱被民选为新一任的村主任，这对第一书记刘连春来说可谓如虎添翼。此时的刘家湾村正清人和，村史将在这儿翻开崭新的一页。抓了刘屯以后，刘连春面临的挑战就是咋为村民们找到一条致富的路。经过多方努力，刘连春在省城找到了一家大型超市，和他们签订了一个四季蔬菜供需合同。一回到村里， 连春就和村主任铁柱带着知委们挨家挨户地做动员工作，鼓励村民们种大棚蔬菜。几个月后，刘家湾迎来了第一季蔬菜的采摘时节。这天，村民们早早地来到了村头的老槐树下，排着长长的队伍等着超市的工作人员验收，那场面不亚于过大年吃饺子跳秧歌。
8: 来，乡亲们排好队，我代表省城超市验收一下咱们的黄瓜啊！别急别急，
9: 你看我这，
10: 崔婶子，您这黄瓜咋和我们的不一样嘞？
11: 我可不种你们这种中看不中吃的东西。
9: 哎，不对啊，崔婶，你这不是连春他们发的水果黄瓜的种子吧？
11: 你们呢就挺好吧，一会儿我这筐黄瓜他们呀会抢着收的。
12: 可是人家要的不是你这样的呀。
11: 哟，人家是省城大超市来的，还能不知道啥样的黄瓜好吃？
8: 行行，好了啊，下一个人呢？哎，快快快，抓紧时间啊！
10: 崔婶子叫你呢。
11: 哎呦，这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您看看。
8: 不是不是，阿姨
11: 啊，
8: 这个是您种的黄瓜？
11: 是啊，怎么样？
8: 不是，
11: 不错吧？
8: 阿姨，您这个，
11: 哎呦，听我跟你说，不是吹的，我这个黄瓜个儿大，嫩的呀都能滴出水来。
8: 是是是，但是啊，
11: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黄瓜样子没他们的那个什么水果黄瓜齐整好看，但是吃起来一准儿比他们的好吃。
8: 我说阿姨，
11: 嗯，
8: 您这黄瓜
11: 啊，
8: 我们不能收。
11: 啊？为啥不收？
8: 阿姨，我们超市跟你们村签的是水果黄瓜的合同，你这个品种啊不符合要求，我不能收啊。
11: 哎呦，哎呀，孩子，
8: 啊，
11: 你听我说啊，
8: 是
11: 当初啊，这村里给我们发的就是水果黄瓜的种子，可我专门去镇上的小超市里专门买了几根尝了一下，哟，那个味道啊，和我这个简直是没法比呀，
8: 啊！
11: 我跟你说，我就干脆，我就种上了我们的土黄瓜，我这农药化肥呀，都没有，纯天然的。
8: 我知道，我知道。
11: 来，等会儿，
8: 但是。
11: 给
8: 哎，阿姨，
11: 你尝尝，
8: 不
11: 是不是又脆又甜？
8: 不用，
11: 你尝尝，
8: 您听我说啊，不是我不想收，这确实不符合规定，没法收啊，您再想想办法。
11: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你看，
10: 哎呀，行了，崔婶子，让让吧啊，该我们了啊，
8: 好了，下一个啊，下一个。
11: 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你们这是啊，欺负人呐！我跟你说，我没法花了，我啊，刘连春、铁柱，你们快来呀！你们快来呀！出事儿了，我可怎么活呀？啊，刘连春、铁柱，你们快来呀！
13: 怎么了？
10: 哎呀，这出什么事儿了呀？
13: 对呀。婶儿啊，有事说事儿，你看你这，哎呀，这着什么急嘛？
11: 我能不急吗？刘立春，
13: 哎，
11: 铁柱，
13: 哎，
11: 是不是你们让我种大棚菜来着？
13: 是啊。
11: 啊，我信你们了，现在怎么办？这几百斤的黄瓜，他们不愿意收，你们说我怎么办？
7: 哎，崔婶，你别急啊，我先看看。哎，崔婶，
11: 嗯。
7: 您没中我们。

0: 给您的水果黄瓜呀？
1: 我
0: 当时不是反复交代了吗？一定要用我们给的种子。你咋又把自家的种子给用上了呀？
2: 对呀，婶子，你怎么能自己偷偷换种子呢？咱们跟人家签的是水果黄瓜的合同，你看你这土黄瓜，人家怎么收嘛？
0: 是啊，崔婶儿，人家大超市对水果蔬菜规格品质都是有要求的，
2: 对，
0: 不像咱们在家里摆地摊有啥卖啥呀。
2: 哎，
1: 我不管，我就是听了你们的话才种大棚菜的，借那个大棚还是我闺女儿子给我凑的钱，投了好几千块呢。我现在这黄瓜卖不掉，你们说怎么办啊？我的个天儿啊！
2: 哎呀，
1: 这可真是要了我的老命了。哎呀，
0: 崔婶儿，崔婶儿，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我们一起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1: 那你快说，怎么解决？
2: 那个，我有个战友啊，在省城开饭店，那我问问他们能收多少。哎，
0: 我也联系一下几个单位的食堂，看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些。
2: 哎，那个剩下的呀，我们村委会再帮你想想办法啊。
1: 我就说嘛，你们不会看着我吃亏不管的。哼。
3: 哎呀，连川啊，我这儿也出问题了，说我的西红柿什么农残超标不能收啊。
4: 哎呀，这我家的也超了。
5: 哎呀，这可咋办嘛，几个月白忙活了呀。
6: 蔬菜收购现场的风波深深地触动了刘连春，他强烈地意识到这种农户个体种植的方式捆住了村里发展的手脚，想彻底拔掉穷根就要开拓眼界，可干这些大事需要时间呐。他回到县里，主动请缨留在刘家湾村再多干两年，县里当即批准了他的申请。回来后，他立马召开村委扩大会议，明确了发展思路。根据刘家湾村位于省城郊区的这一大优势，布下一盘大棋。这第一步，就是要在村里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让村民们把自己承包的土地转租给合作社集约式开发。这对千年来一直拥有土地梦的农民来说，还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瞧，村西头的黄大爷守着自己几亩河滩地，死活就是不撒手。刘连春只好搬来了救兵，德胜叔。
0: 黄大爷，黄大爷在吗？
7: 哎呦，老黄啊，瞧你这个倔老头子，这么不欢迎我们呀？啊，连这狗都放出来了。
8: 走开。先过去歇着，等我叫你赶人的时候你再出来。哎呦，
7: 真行。
0: 黄大爷好。
8: 你又是为我那几亩河滩地来的？我不是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吗？不租不转，自己留着种。
7: 哎呀，老哥，您有80岁了吧？不服老不行。再过两年呐，这地您还真是种不动嘞。
8: 种不动啊，我每天坐在这儿看湖泊和景不行啊。啊，行了啊，你们甭劝了，就是磨破了嘴皮子我也不租。
7: 哎哎哎，老哥，你这是做啥嘛？现在全村的人都动起来了，就是想给咱们后代留个像模像样的刘家湾，到了咱闭眼的时候啊，这心里也踏实，不是吗？啊，老哥，这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啊。
8: 那不是很多人都把地租给你们合作社了吗？你干嘛你老惦记着我那几亩薄地不放？哎呦，
0: 黄大爷，我们不只是要在那儿做大棚种水果蔬菜，还准备把它做成景观带，种上花草树木，打造成旅游景点儿。 到时候啊，就像省城的公园一样，美得很嘞。
8: 我呀，这把年纪了，我看不到那一天了。你们呢？就让我守着那几亩地，安安稳稳的老死吧。
7: 啊？哎，我说老哥呀，你就别让连春他做难了，啊？你说，人家放着城里好好的日子不过，回咱村子里当这个第一书记，忙的是脚不沾地，没日没夜的，这都是为了谁嘞？啊？
8: 连春，
0: 哎，
8: 不是大爷故意为难你。我是怕呀。
0: 啊，您怕啥呀大爷？
8: 怕我那死去的老爹老娘半夜来打我。
7: 嘿，老哥，活到这个岁数咋还迷信上嘞啊？嘿，哎，我那婶子走了也有快30年了吧。
8: 哎呀，你这那个解放前我们家太穷，人老几辈子就从来没种过这自个儿家的地。我爹娘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这胡同河边上有块属于自个儿家的地。这个心愿啊，到死都没有实现。后来那村里土地承包了，我就要了那几亩河滩地，把他们的坟就迁过去了。哎，就是为了了却他们的这个心愿呢。你给现在你们这土地流转的，这盖大棚啊，这景观寨什么的，那我爹娘能安生吗？他要是找我来算账，那哎呀，
0: 黄大爷，这个事情啊，村委会已经考虑了，我们准备呢建个公墓，位置都选好了，就在村北边的高岗上，坐北朝南，还能看到滹沱河呢。啊，墓园里边的设计都是按照省城里边最好的公墓建造的，到时候咱们村里的先人们都集中迁到公墓里。
7: 嘿，老黄啊，你看看人家考虑的多周到，这样多好啊。啊，哎，我那老婶子活着的时候啊，就是个爱热闹的人，到时候啊，往日的老姊妹老街坊又凑到一起，他还不高兴坏嘞啊。总比你让他们老两口孤孤单单的睡在河边上要好得多吧。
0: 是啊，黄大爷，你看这滹沱河水一下雨就往上涨，这坟地上的泥土都被水冲得到处乱流，还要不停地收拾，不是？
7: 嘿嘿。哎，老黄啊，等你老的迈不动腿了，你爹娘的坟咋办嘛？啊，搬到公墓里，经常有人给打理着，也没啥后顾之忧，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
8: 那感情好，就是我这地租给你们，我这以后的生活咋办嘞？
0: 啊，黄大爷，这个事啊，您老尽管放心。
8: 那
0: 我们都有合同给大家签的。哎，你看，这是合同的征求意见稿。村民生活保障这项，有这么几条呢。啊，你看，加入村里的合作社后，大棚蔬菜产量的1/3要免费提供给村民，村里呢要定时供应米面粮油和肉蛋奶呢。
7: 嗯，嘿嘿，咋样啊，倔老头？还有啥好说的？
8: 那怎么没啥说的？
0: 王大爷，不着急啊，这个合同呢，我给您留一份。

0: 有时间啊，您仔细的看看。
1: 哦，
0: 哎，有什么意见，及时向我们村委会反映，好不好？那黄大爷，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哈。
1: 啊，大黑，
2: 哎，
1: 大黑，
2: 哎呀，还叫大黑出来赶我们呀？
1: 这不是叫他出来送送你们吧？
2: 哎，你呀，真行。
3: 铁柱，别劝了。哎，这个饭店我开不下去了。
4: 金花嫂子，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你这个饭店开张没几天呢，怎么就得关门了呢？
3: 铁柱，这几年村里变化挺大的，豆腐渣路也修好了，村里也都脱了贫。嗯，我本以为好日子这不是开始了
4: 啊，
3: 可是你看看，你看看，从开张到现在就这么几个客，平均下来每天的营业额还不到100块。再这样赔下去，我可是真扛不住了呀。
4: 不是，嫂子，你看啊，连春为咱们这个小吃店费了多少心思啊。他还说了啊，这是咱们刘家湾村的门面呢，从开始修建改造就帮着筹集资金，还说哎要帮着起店名呢。这刚开张没几天你就要关门，这你让我跟连春怎么交代呢？
3: 铁柱，你也知道，自从我们铁蛋他怕跟着刘屯那个挨千刀的出了事以后，我也没脸在村子里待下去。
4: 哎，
3: 带着铁蛋在外地开了一个小卖部讨生活，可那个小卖部开黄了，是连春兄弟把我们劝回了家。
4: 是，
3: 我也知道连春在这个饭店投了多少精力，我但凡有一丁点的底气，我也不会让连春为难的呀。天天没人来吃饭，这个亏空我实在是担不起嘞。
4: 不是，嫂子，有困难咱们一起想办法嘛，你不能一上来就当逃兵啊。
3: 不都是让钱闹的吗？你们已经帮了我很多了，这饭店的位置也选得好，也不要我的租金，从装修到桌椅板凳都是村里给置办的，这哪还能再给你们添麻烦呀。
4: 这样嫂子，你再考虑考虑啊。哎，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这菜品呢，可以增添点啊咱们这儿的那个传统特色的，是不是？啊，
3: 传统特色啊。
4: 哎，
0: 嫂子
3: 啊，
0: 金花嫂子，
3: 连春兄弟来了。
0: 哟，柱子哥也在呢。
5: 哎，
0: 正好，这农家乐的招牌啊做好了。
5: 哦，
0: 哎，你们看看这个名字取得怎么样。
5: 哎，我看看
0: 啊。
5: 哦，河畔野香。
0: 对，河畔野香农家乐。
5: 哎呀，哎，嫂子，你看这店名起的好不好啊，一看就知道是咱滹沱河的味道。
0: 哎，对，来，嫂子给找个梯子，我来帮你把它挂上去。
5: 来，
3: 连春，我，
5: 连春
0: 啊，
5: 你赶快给金花嫂子鼓鼓劲儿吧，她这会儿啊正打退堂鼓呢，准备收摊关门了。
0: 哎呦，瞧，哎呀，我这个第一书记当的也太官僚了，只顾着为这个店名的事儿高兴了，哦，都忘记看嫂子的脸色了。嘿，哎呀，阴云密布啊，怎么着？是生意不好闹的吧？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三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0: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四集。
1: 怎么着，是生意不好闹的吧？
2: 哎，可不是吗，连春兄弟，你瞧瞧这会儿，大中午的正是饭点儿，哎，可就是没几个人上门啊。自打开张以来，除了周末能来几个人外，平日里都是这个样子。别说我这个小饭店嘞，就是咱整个村子也见不着几个人影啊。你说我这生意还咋做嘛？这样开下去我心里发慌。
1: 哦，是是是，嫂子，做生意没人登门，碰上谁都会心里发慌的。先别着急啊，别着急，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
3: 对对对，
2: 能有什么好办法吗？哎，对了，刚才铁柱说的那个传统特色倒是个好主意，
3: 是吧？
2: 啊，不行，就上我姥姥当年的拿手菜，老豆腐啊，嗯，还有那个什么豆角焖面。
3: 哎，对对对，
1: 哎，好主意啊，嫂子。哎，过两天，把德胜叔、黄大爷都请来，咱们合计合计，把那个八大碗也给他挖掘出来，
3: 蒸碗。
2: 哎，这个好。
1: 对了对了，
2: 哎，这个好。
1: 哎呀，现在村里啊正处于一个大建设大变革的阶段，贫困的帽子虽然摘了，但还要奔小康呢。就说咱们这个滹沱河边吧，啊，原先到处堆着又脏又臭的垃圾，那柱子哥带着工程队的小伙子们连天加夜的，只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堆了多年的垃圾都给清走了，连八斤那个懒汉都干劲十足啊。
3: 对对对，他说呀要给大翠留个好印象。
2: 哎，
1: 现在咱们呀就是要憋着一口气儿，把这段最难走的路给走过去。
3: 哎
2: 哎，这村子是变干净了，可还是没人来呀。
1: 别急呀，嫂子，滹沱河河岸干净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呢咱们要让它绿起来，活起来，游起来，这样咱们刘家湾村才能真正的富起来。咱们村是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村落，到时候啊，我们把古酒坊、豆腐坊、老戏台、果园、花园都建起来，发展特色旅游，那不愁吸引不来游客。
3: 哎呀，
1: 到时候客人来的多了，还怕你接待不过来嘞。
2: 哎呀，连春兄弟，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1: 嫂子，确实这段时间呢店里客人少，村委会也看到了，经过村委会讨论决定，适当给你一些补贴，咱们一起把村里的第一户农家乐坚持下来。
2: 连春兄弟，我听你的，咱就上八大碗。
3: 金花嫂子，你这门还关不关呢？啊，
2: 不关了不关了。有村委会给我做后盾，我还关什么门呢？
3: 哎，对呀，
2: 大兄弟，我向你保证，再难我都不会关门的。哎，我这就把收好的桌椅板凳给摆回去，敞开店门做生意。
3: 哎，
1: 好好好。哎，来，柱子哥，
3: 哎，
1: 咱们一起把这个河畔野香的牌子给挂起来。
2: 好嘞，我去拿梯子，咱们呀
4: 挂牌子。
5: 这夏日的天气，这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了，你说说，
6: 不是吧？哎呀，刚才的大太阳嘞，这一下子这么大的雨就下下来了，这……
7: 叔叔叔叔叔，快别说了，快
6: 说了，咱在这马路边上，
5: 是
6: 连个挡雨的都没有，快找个地方躲躲雨吧。
5: 是，
7: 我说大翠儿啊，
8: 哎，快走吧，躲躲雨，
7: 快点，
8: 你们先过去吧，我呀找块塑料布把这东西给盖上啊。哎，
7: 这里有

0: 淋不到雨，你们先走吧。
1: 赶紧快点啊！
2: 快点、
1: 啊，我们先过去了啊！
3: 我们先走了。
0: 行了行了，哎，别管了。哎呦，你说这老天爷，这咋处处给我做难嘞？哎呦，你这雨就不能等等下吗？我这刚把摊子支起来，你就开始哗啦啦的下来。哎呦，这个。我的苏老母！
1: 你这人，你咋往自行车上撞了你啊？哎！哎呦，大翠啊，怎么是你啊？哎呦
0: ，八金啊，你快去帮我把那块塑料布给追回来。
1: 你伤着没有？你伤哪儿了啊？
0: 我没事儿，你干啥直勾勾的看着我嘞？你快去追塑料布，快去！
1: 好，我追，
0: 快点！
1: 追回来了，放了。
0: 你帮我个忙，去啊，找几块石头去，你快去呀！
1: 好。哎，大翠，石头来了，
0: 哎，大金，哎，来，这几个角啊，都压上，
1: 好，
0: 你压结实了啊，
1: 哎呀，大翠，
0: 啊，
1: 你在家安安稳稳，你吃救济金不好吗？你干啥出来受这个罪啊？
0: 哎，那个角给我压上，哎，你以为吃救济金光荣啊？哎呀。这柱子哥说了，柳鞭这玩意儿，这城里人可稀罕了。
1: 哎，我来。
0: 那边。
1: 好，
0: 我这就抽空啊，就编了些。哎，这绳子，你。
1: 好。
0: 这寻思着挣了钱啊，就把救济金给退了。这再也没想到，这第一次出摊就碰上了下大雨。哎，八戒，那个角帮我压一下。
1: 好，行了，大翠，你就甭管了，这雨太大，你都交给我，你躲雨。行了，都压好了，大翠。
0: 啊。
1: 哎呀，身上都淋透了，快找个地方避雨吧。啊，
0: 那边有个公交站，我去那儿躲躲。这今天谢谢你了，八戒，你快走吧。啊，
1: 哎呀，这么大的雨，我怎么能不管你就走呢？哎，来，你把我雨衣穿上，我用自行车驮你过去。
0: 啊，不用了，我不麻烦你了，我自己过去就行。
1: 嗨，一个村长大的，你客气啥？快上来。
0: 真不用。你快走吧，你走啊，
1: 刘大翠儿，你瞧不起人呢你。
0: 八金，这怎么了？
1: 你从来就没瞧得起过我，打小就是，啊，你腿脚不好，我想帮你拿书包，你不用；割草时候我帮你背草筐，你也不用。你编的那些小猫小狗，这村里的孩子你都送过，就我没有。
0: 八戒，这
1: 前些年你嫁人走，我难过，你带着孩子又回来了，我真高兴啊。看你带娃儿过的苦，给你送肉包子送点心，你连门都不让我进，直接就把东西给扔出来。好，那些年我是混，你不这样瞧我，我认了，不怪你。那你好好看看，你看看现在的我呀。
0: 八金，村里人都说你变了，现在我真的没有瞧不起你。
1: 自打跟着铁柱哥进了村里的工程队，我烟戒了，酒也不喝了。铁柱哥每天早上拉我跑步锻炼身体，连春说让我学门手艺，就给我联系了市就业局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学 建筑水电，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要好好学，以后帮你盖好房子。大翠儿，你好好看看，现在站在你跟前的不是过去的刘八斤，是一条堂堂正正的汉子。
0: 你不结巴了？
1: 我关键时候不结巴，打小就这样。说，雨衣你穿不穿？
0: 我穿，我穿还不行吗？哎呦，这雨也太大了，你身上都湿透了。快，咱们找个地方躲雨去。哎，
1: 我用自行车驮你过去。
0: 那，好吧。
1: 哎，快下来！
2: 刘八斤不由分说的把大翠抱上了自行车后座，在风雨中使劲的蹬着。雨还是那么大，风还是那么急，可二人的心里都是暖暖的嘞。
3: 大翠儿，在家吗？
0: 哟，来了啊，铁柱哥。哎嘿，八斤，哎，你们来了。哎，
3: 咋就你一个人在家呀？大宝、小宝呢？
0: 孩子给崔婶子带走了。哦，土地给合作社了，闲工夫多嘞，没事啊，他就帮我带带孩子，说腾出时间来啊，让我呀编些小框小篓子。
3: 大翠儿。哎。你那些小筐小篓子编的是真不赖，嗯，比上回我在车站看到的那个大婶儿编的那好多了。
0: 嗯，铁柱哥，这不还是你提醒我干这个的吗？你看我这个腿呀，下不了田，干不了重活，编这些多合适啊！咱湖头河岸边啊，有的是柳条子，也没啥成本，就挣个功夫钱。哎呦，可现在呀，就是挑出去卖有点麻烦。不过这点困难我能克服。
1: 大翠儿啊，给你说个好消息。
0: 啥好消息啊？
1: 那个，哎呀，柱子哥啊，我说话费劲，你说。
3: 好，大翠儿啊，哎，这事儿啊，还真是多亏了八斤呢，他天天惦记着给你的柳边筐找销售渠道。最近他不是在培训中心学习吗？嗯嗯，他一有空就拿着你编的小筐小篓子到处转悠。嘿嘿，还真让他给找着了。哎哎，
0: 收柳条筐的店？
3: 对呀，一家工艺品店，那卖的东西可高级了，有这个陶瓷的小茶壶，小猫小狗，还有玻璃做的花瓶。
1: 柱子哥，人家不叫玻璃，叫琉璃。
3: 啊，对，琉璃的那个小鸡啊、小鸭呀、啥的，结果人家呀就看上你的小筐小篓子了。哟，
0: 这人家咋会看上我编的这些土玩意儿嘞？
1: 人家说了，你编的那是艺术品。
3: 艺术品，对。
0: 真的？
1: 我拿小篓子从他门口过，当时我没打算进去啊，结果那老板追出来，直接问我这个小筐小篓哪儿来的。
3: 后来呢，八斤就把我叫过去了。
1: 对，
3: 人家这个店还真挺大，线上线下都在卖。很快一锤定音啊，要签合同，说想批量收购你的柳编制品。你看，对吧？合同我也给你拿来，这得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啊。
0: 他们货要的多？
3: 挺多的，一个人即使有三头六臂也完不成啊。大翠儿，你挑头成立个柳编小组怎么样？哟，
0: 这可是好主意啊。
3: 是吧？
0: 这现在村子里啊，大娘、婶子、姑娘、媳妇儿都闲得慌呢，正好一起干这个。
3: 那你可得好好培训一下他们啊，人家对质量的要求那是挺高的。
0: 这个呀，你就放心吧，我会把好关的。
3: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啊，这合同我可就签了。
1: 哎呀，签！你看你那磨叽劲儿，大
4: 村说能签就能签吗？
3: 行行行行行，那我现在就回村委会盖合同章。八金，走啊。
4: 你这柱子哥，你先走，我有话跟大村说。
3: 就知道你小子着急赶我走呢啊。行，不耽误你们，我走了啊，祝你们啊好事成双。
5: 慢走啊，柱子哥。
0: 八金，你有啥事儿不能当着柱子哥的面说呀？
4: 我给大宝小宝买的溜溜球。
0: 啊，这是做啥的吗？哎，
4: 这溜溜球城里孩子可喜欢玩呢，大宝小宝一定也喜欢。
0: 哦，那等晚上你过来啊，给他们还能教教他们怎么玩。哎呀，
4: 那晚饭我也顺便在你家吃了。
0: 啰嗦什么呀，让你来你就来呗。哎，
4: 好。
2: 又一个春天来了，刘家湾村迎来了春雨绵绵的好年景。他以崭新的容颜站立在滹沱河畔，岸边柳树成行，三千亩由河滩地改建的温室生态大棚像等待检阅的军队，威武雄壮。当初连春带着村委会设计的发展蓝图开始一一呈现在村民们的面前。为了让这盘大棋彻底盘活，刘连春又使出了关键的一招。这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刘家湾村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6: 现在真是不错啊！
7: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老总大驾光临。我是这个村的第一书记刘连春。
6: 哎，你好你好你好啊！
8: 哎，我说老同学，你这天天电话轰炸，让我赶紧来，必须来，还要带着做电商平台的朋友一块儿来。这回我可是把各位平台的老总都给你拉来了啊。
9: 太好了太好了，我一大早啊就在这儿恭候各位了。来，走走走，先去我们的大棚看看。
6: 好好好好，那我来。走
8: 来来来，
10: 参观一下。哎呀，
6: 这好几年没来这边了，没想到变化这么大呀。
10: 还真是哈、啊、你们看，真像个大公园。
6: 是啊，哎，
10: 看那边还有个码头呢。这下呀我们可以到滹沱河划船了。
7: 各位，现在咱们在的位置啊，就是咱们刘家湾村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哦，
6: 那刘书记啊，建这么多成栋的科技示范园要花不少钱吧？这个资金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7: 主要呢是政府支持，村民集资，还有一些企业和机构提供帮助。哦，来来来，我们进去边走边看啊。哎，
6: 好好好，我们继续看。哎呀，真的大。哎呦，哎呦，而且还是立体种植啊。
7: 对对对，
6: 这样扩充了种植面积。不错不错。
7: 是啊，
10: 不错。
7: 这是市农科院给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哦，
6: 是这样。
7: 哎，接下来呢请我们村主任刘铁柱给大家说说情况。
11: 好的好的。
12: 大家好，
13: 大家好。
12: 我呀先请大伙儿尝尝我们的产品。哎，这些是刚刚采摘的西红柿、草莓。哎，那边还有生菜。哦，这都是有机的啊，
6: 这个
12: 没有任何农药化肥的添加呀。
6: 哦，那尝一下，
14: 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
6: 我尝这西红柿啊，
13: 这西红柿味真正啊。
10: 哎呦，这草莓可真甜，你们都尝尝，哎，纯纯的草莓香。
12: 大家还可以尝尝我们的生菜呀、啊。是不是跟你们平时吃的不一样？
6: 我来试试，我来试试。

0: 什么味道？这个很脆呀，而且还有淡淡的那种奶香味。真的，对了，这种生菜呀，就叫奶油生菜。你们也尝尝，真的很好吃的。
1: 尝尝，我尝尝。
0: 来来来，大家伙跟着我来啊，到这边，请，这边请。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说啊，这些都是很名贵的锦鲤呢。
1: 是啊，
2: 这也名贵
3: 呢。在这里呢，我们设计了一个循环系统，叫鱼菜共生。哦，
4: 鱼菜共生，主任，这个巧妙啊！养鱼的水呢，还可以拿来养菜，你们是真正的绿色环保啊！
3: 哎，对，
5: 你们说，哎，这样好吃的生菜，要是包上肉，会不会更是人间美味啊？
6: 放心放心，
5: 想想都流口水，
6: 不会让大伙儿留下遗憾的。今天中午啊，我们就在刘家湾村最地道的农家乐河畔野香请大家伙吃饭。
7: 好，哎呀，
6: 到时候呢肯定少不了你这道生菜包肉。还有啊，还有我们著名的名菜八大碗。哎，金花嫂子，客人们来了。哎呀，
8: 欢迎各位贵宾光临。哎，来来来，里面请啊，里面请。
9: 要吃八大碗。
5: 河畔野香农家乐。
8: 对，
5: 太棒了。来，
6: 大家坐啊。今天的这桌菜呀，用的食材都是我们刘家湾村自己生产的。哦，鸡鸭鱼肉都是我们养殖场出的，蔬菜呢也是你们刚刚看到的大棚种植的有机蔬菜。
4: 我都等不及了，想吃了。
8: 大家别客气啊，哎，请品尝我们的特色菜。
4: 那就不客气了，
10: 客气。哎，我说连春啊，这回我找来的这些做电商平台的朋友，有卖百货的，有做土特产的，生鲜果蔬的，还有做民宿旅游的，体量可都不小。
6: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老同学最靠谱了。
10: 那，哎，
5: 这菜确实地道。
8: 是，
5: 我们几个刚才在路上就商量好了，刘家湾村的所有农副产品在我们几个平台上全面上架，而且开通绿色通道，我们提供最优惠的服务条款。哎
8: 呀，对，
4: 我也是那么想的。
11: 说实话，打动我们的不只是你们生产的这些东西，更是你们刘家湾村民的奋斗精神。
12: 是，
11: 你看，你们奇迹般的创建了这么美丽的乡村，要我说呀，真是太了不起了。
5: 那是太了不起了，
4: 太了不起啊！
6: 谢谢各位对我们的大力支持。那我就以茶代酒，代表我们刘家湾村的全体村民，表达对你们的深深谢意。
5: 哎，好，
4: 好，好，好，
6: 来，金花婶子，倒酒，倒酒啊！
8: 哎，好嘞，来，您吃好喝好，
10: 谢谢。哎，我说连春啊，
6: 哎，
10: 刚才我们还看到你们正在建养老院。
6: 对呀，哦，硬件设施这块啊，我们要求就是便捷、舒适，再加上我们村这独特的自然环境，到时候肯定会有吸引力的。
11: 刚才我们在村子里参观的时候啊，还真的有种车在林中走，人在花中游的意境。哎，到时候再来个人在岸边住，哎，你们说是不是就跟神仙住的地方没啥两样了？
5: 所以啊，我们就商量好了，一致同意年老了就到这儿来抱团养老了。
6: 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
13: 刘家湾村的人们是幸运的，他们和当代中国农民一起迎来了脱

0: 安心画卷。
1: 快去背媳妇儿，我们给你奏乐。
2: 行了行了，别闹了，快放下放下，拜天地喽，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3: 书记啊，等等！哎
4: 呀，他催婶子，人家拜堂成亲呢，你捣什么乱呢？
3: 哎呦，不是呢，我呀要在他们入洞房之前，让巴金呢回答一个问题，要是回答的不好啊，这洞房就不入了。哎呀哎呀
5: 哎呀，这崔婶啊，你这啥问题啊？这时候了，你可别为难我呀。
3: 哎呦，巴金，你今儿个得当着大伙的面说说，到底呀喜欢我们大翠儿啥呀？
6: 说说，
3: 快！
7: 大翠儿她长得
5: 好看，哎呦，
7: 还心灵手巧，最重要的一条，有两个可爱的大儿子，
5: 大宝小宝。
3: 大宝啊！哎，我说乡亲们呐，乡亲们，咱们让大翠儿也说两句。
6: 对，
8: 好，乡亲们。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不但住上了小楼房，还和巴金成了家。现在啊，我就信一句话，只要国家好嘞，我们就好嘞。
3: 说得好，
2: 好，咱们继续啊，夫妻对半。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四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2: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3: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2: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4: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话。
5: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6: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7: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5: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
6: 坚持，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5: 坚持，坚持。
2: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8: 啊，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9: 我说干啥？他说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0: 给我们个惊喜了。
8: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2: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1: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丽阳。
1: 有位好姑娘，
0: 欢迎来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我们准时带您啊一起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好了朋友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同时呢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收听收看。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
1: 我愿做一只小
0: 好了朋友们，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啊有很多最新上映的电影，比如说有后世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三国第一部真洛阳，以及特立独行魔方小姐，还有海洋奇缘启航，还有一部四度，以及即将啊在明天上映的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功夫女足，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朋友们，那么最近呢，在港史卡啊，举办了这个港史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这个活动呢，也是在我们海北中门源县的港史卡雪峰景区啊，是拉开了帷幕。那么这次活动呢，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门源县人民政府共同承办，打造了国内首个融合高原装备展示、实景性能测试、行业标准编制、产业资源集聚、户外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展示平台，以文旅融合为抓手，推动了青海文旅产业与装备制造、户外科技服务双向深度融合，持续夯实了青海文旅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那么这一场港史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呢，也是在现场设立了高原旅游装备的共创展示营，划分了高原旅游装备、专业户外服饰、高原科技供养、还有省市协同成果以及高原特色文创五大特色展区。这次展会呢，汇集了这个博西河还有一些品牌的户外装备和科技企业全品类适配高海拔环境的户外产品呢，集中的展出。那么依托港史卡雪峰独有的高海拔、大温差、强风力自然环境，活动呢也是搭建了国内比较稀缺的高原实景专业测评场地，创新推行了实验室静态检测加高原实地动态检测双轨检测模式，1:1的还原了真实的高原复杂户外环境。测评覆盖油菜花田，活动的主会场莲心湖、雪域这个雪峰的大本营这些多元的场景，也邀请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户外行业协会、品牌技术研发人员，还有资深的户外测评达人来共同的参与到实测里面。那么活动当中呢，也是就是多维度的这种高海拔环境实测将会为我们高原的户外装备迭代升级提供一个真实的数据支撑。同时呢，活动同步发布了标准化的高原徒步游览线路以及大众高原出行装备参考清单，搭建了面向普通游客的完整高原出行参考体系，也为我们大众雪山旅行提供了专业可靠的装备与出行指南。那我们知道港史卡呢，也是我们大众公认的人生第一座入门雪山。那么这也是拥有一个丰富的阶梯式的爬升路段，所以呢，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爬上这座山一个是挑战性一个还有一个是专业性。所以呢，这次活动也是青海深化文旅加融合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实践，全方位的展示了大美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阶段性的成果，推动了全省文旅产业向品质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为青海文旅产业的长效融合、提质增效注入了全新的发展动能。那我们很多朋友呢，对于爬山大部分朋友是这个业余爱好者，当然也有一部分呢是这个专业的爬山的这个爱好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爬山的一些装备以及爬山的一些技巧来带大家一起去进行一个答题和知识科普。好，很多朋友呢对我们这个登山或者说户外的这些装备这些服饰是吧，注意事项呢不太了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好了，下面我们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请问专业登山安全带的核心承重设计部位是哪里呢？专业登山安全带的核心承重设计部位是哪个部位？A 腰带与腿环整体承重， B 腰带承重， C 腿环承重， D 背部挂点承重。好，欢迎大家来作答专业的登山安全带的核心承重设计部位是什么呢？ A 腰带与腿环整体承重， B 腰带承重， C 腿环承重， D 背部挂点承重。
好，来欢迎我们收音间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哈。可以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我们直播间呢，有多少朋友是有爬过港式卡雪峰的啊？有爬过我们相关的一些啊山峰，或者是国内外的各种山峰啊？那如果是有过这个经验的，这道题也是比较简单的。那我们很多朋友呢，可能登山啊，就是偶尔就是爬爬山，对吧？还没有进入到一个专业的登山设备的这样一个层啊。这个程度吧啊，那所以呢也作为一个了解啊，有的时候呢登山的装备和设备啊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何必什么什么什么 CN， 我在茂名市啊，茂名市，茂名我怎么这么熟悉，是浙江的一个城市吗？好，欢迎欢迎，好，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哈。来到直播间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山高云淡全选，单选题啊朋友，单选题。专业登山安全带的一个核心承重的设计部位是什么呢？ A 腰带与腿环整体承重， B 腰带承重， C 腿环承重， D 背部挂点承重。哦，广东，哦，广东茂名，对不起对不起，江湖接过网，选了 B， 紧腰带承重。咱们直播间有没有这个专业的啊登山的爱好者，或者说大家也没有一些这种特别的登山经验啊？ B B B 啊，鸿运送选了 A。啊，就是说我们专业登山安全带的核心承重部位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 A 腰带与腿环整体承重啊，选 A 的朋友答对啦。山高云淡，你改错了，改错了啦！哎呀，很可惜。紫色的风，涛声依旧，我心飞翔，答对了啊，改了，改错了。没办法了，下一道题继续努力吧。好了，我们专业登山安全带啊，采用的是腰带加双大腿环协同的承重设计。坠落的时候呢，腰带啊会承接住主要的一个冲击力，腿环呢会分担受力，然后防止身体倒置。这个是保障人体受力均衡，避免脱坠的核心结构。那么单独依靠腰带或者是腿环承重的话呢，会导致啊受力失衡、窒息，甚至是有脱坠的风险。背部挂点，这个背部挂点啊，一般就是作为一个辅助的固定，比如说攀岩的时候好像有过啊，但是它不是承担主力的这样一个承重的方法。好了朋友们，那么这个季节呢也是我们去登港式卡雪峰啊，我们人生第一座山峰的一个好时节。但是登山呢也有一些必须要具备的一些知识啊，比如说装备的知识，还有这个相关登山的一些知识哈，今天来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好了，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好吧，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来第二道题，请听题啊。来，请问登山的绳索当中啊，动态绳的一个核心作用是什么呢？登山啊，这个绳索当中呢有一个是动态绳啊，动态绳它采用这种弹性编织的结构啊，那它的一个核心作用是什么呢？ A 日常固定装备搭建营地， B 缓冲坠落冲击力保护登山者， C 测量登山距离， D捆绑行李辅助搬运。在登山的绳索当中呢，有一种绳叫做动态绳啊，动态绳它是采用弹性编织的这样一个结构啊做成的。那么它的一个核心作用是什么呢？啊 ，A 日常固定装备搭建营地 ，B 缓冲坠落冲击力保护登山者。C 测量登山距离， D 捆绑行李辅助搬运。

山绳索当中动态绳的一个核心作用是什么？ A 日常固定装备搭建营地， B 缓冲坠落的冲击力保护登山者， C 测量登山的距离， D 捆绑行李辅助搬运。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的岗石卡雪峰啊，一起来了解一下登山的一些知识啊。直播间里面我们有没有就是喜欢登山的，或者是有一些专业的这个登山爱好者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些登山的经验。那我们登山的时候呢，不仅仅是用脚步去丈量这个山的高度这么简单啊，这个一些装备的这个知识的掌握，还有一些登山知识的掌握也非常的重要啊，这个也是一个安全的考量。那么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呢，有一个绳索啊，有一个绳索叫做动态绳。那么请问动态绳的作用是什么呢？ A 日常固定装备搭建营地， B 呢是缓冲坠落冲击力保护登山者， C 呢是测量登山距离， D 捆绑行李辅助搬运。这是一道单选题哈，欢迎来作答。好，感谢陈燕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好，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哈，谢谢。那么这是一道单选题哈，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了，我们后来的朋友哈，后来的朋友如果说大家等一会儿有事儿是吧，我没办法这个听完一个小时的节目，那也给到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拨打电话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啊，电话连线答题。只要您今天在电话当中连续答对2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好了，我们的电话也在开通当中哈，给到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答题方法哈。好，感谢江湖接广网关注我们，谢谢。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我心飞翔紫色的风鸿运江湖接广涛声依旧都选了 B。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来看到山高云淡棉花糖也选了 B 啊。好，恭喜你们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 B 啊。动态登山绳呢，它呢坠落的时候啊，就可以通过自身的拉伸啊，来缓冲这个巨大的冲击力，来大幅度的降低人体骨骼躯干承受的瞬间拉力啊，是攀岩雪山登山的一个核心保护装备。所以说如果你们要去登山要去买装备的话，这个动态绳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种就是静态绳了啊，相对的肯定是有静态绳，静态绳是没有弹性的，它是不缓冲的，它仅仅呢是适用于固定提拉还有营地的搭建，这个是不能用于人员坠落的保护的啊。所以说就是动态绳和静态绳啊都是要具备的啊。那我们看到专业的登山运动员呢也会有一个头盔啊，我们下一道问题来，请问专业登山头盔它最关键的防护功能是什么呢？啊 ,A, 抵御强光紫外线的照射， B, 抵御高空落石冰坠以及攀爬撞击冲击， C 抵御雨雪淋湿头部， D 抵御低温冻伤头部，请作答。专业登山头盔最关键的一个防御功能是什么呢？ A 抵御强紫外线照射，B 抵御高空落石， C 抵御雪啊这个雨雪啊淋湿头部，D 呢是防御低温冻伤头部。好，来四个选项给到大家哈，单选题，单选题。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嘞，欢迎无忧啊，欢迎 Emily Long 啊，战胜邪恶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还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嘞，请问啊，专业登山头盔最关键的防御功能是什么呢？啊 ，A 抵御强光紫外线照射 ，B 抵御高空落石 ，C 抵御雨雪淋湿头部 ，D 抵御低温冻伤头部。感
感谢为梦想发声啊，为我们点赞，谢谢。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哈来走上门源县的岗石卡雪峰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登山的相关知识。如果说大家接下来有时间有计划啊，要去登到我们人生第一座雪峰岗石卡雪峰的话呢，还是要了解一些登山知识的，包括装备的啊，还有登山过程当中的一些安全知识啊，还是要准备好了再去哈。尤其是从来没有登过山的，因为咱们这座山是雪峰啊，是雪峰啊，不是平时那种很简单的这个小山丘啊。好嘞，感谢生活高手为我们点赞，谢谢。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啊。棉花糖鸿运送，涛声依旧，我心飞翔，紫色的风，江湖接过往啊，选了 B 答对。登山头盔啊，它确实是一个防护的啊，专业防护的一个设备，内置了一个缓冲层啊，它是硬质的外壳，核心的作用呢就是抵御高空落石，还有包括冰块坠落，还有呢你在攀爬的时候呢可能带来的一些岩石的撞击啊，就避免这个颅脑的损伤。像这个防晒啊、防雨啊、保暖，这个是辅助功能啊，并不是它的核心作用，当然它肯定也防晒防雨了啊，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安全。好了，下一题请听题。请问登山护膝的正确佩戴和使用原则是什么？登山护膝的正确佩戴和使用原则是什么啊？登山的时候呢也要带护膝的，带护膝的啊，那它的一个正确佩戴和使用原则是什么呢？ A 全程绷紧佩戴啊，然后呢B 是这个下山陡坡负重路段佩戴， C 呢是仅上山的时候佩戴， D 呢是随意佩戴，没有场景要求。登山护膝的正确佩戴使用原则是什么啊？ A 全程紧绷佩戴， B 下山陡坡负重路段佩戴， C 仅上山的时候佩戴， D随意佩戴，没有场景要求啊，就是我们登山的这个护膝要怎么戴啊？好，四个选项给到大家，我们打到这个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里面，让大家看一下。好，那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啊。我们很多朋友呢是在收音机里面听的啊，收音机里面听的话呢，互动方式很简单，就是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啊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在电话里面跟邓不良答题啊，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就送给你，好吧。好嘞，那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哈，答对问题最多的前几名哈，我们将为您送上今天的奖品。好，那请问登山护膝的正确佩戴和使用原则是什么？护膝啊 ，A 全程紧绷佩戴 ，B 下山陡坡负重路段佩戴 ，C 仅上山的时候佩戴 ，D 随意佩戴，没有场景要求。好嘞，这道题有 A 有 B 啊，有 A 有 B。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有 A 有 B 啊，涛声依旧 A， 棉花糖 B。好了，这个要跟大家来好好说到了啊，这个就有的说了。为什么呢？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呢，确实是要佩戴护膝的。那这个护膝怎么佩戴呢？其实正确答案是啊，下山陡坡负重路段佩戴，其他的地方啊，就是说啊，没有特别需要的时候可以取掉啊。因为呢，登山下山的时候呢，膝关节啊，这个承受的体重是3到5倍的一个冲击力，陡坡负重路段的磨损是最大的，所以不是上山佩戴，是下山啊。下山的时候陡坡负重路段佩戴，这个是护膝的核心使用场景，大家不要用错了。有些朋友啊，上山的时候带着护膝，下山的时候就取了。啊，你是在这个平缓路段，还有上山的这个路段呢，你的膝关节受力比较小
啊，然后呢你就不用戴了啊。有的时候戴着的话也会限制我们的一个活动，而且长期佩戴紧绷的话呢也会啊导致这个腿部的血液不循环，是吧，也可能会弱化一个肌肉的发力，导致腿部呢酸胀乏力。所以呢这个护膝是不需要全程佩戴的啊。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呢，下山啊，下山的这个陡坡环节负重的这个路段就佩戴护膝就可以了。好了，那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B 啊，改答案可不行啊，改答案可还行。好了，下一题请听题。哎，请问高海拔登山手杖首选的一个减震模式是什么？高海拔登山手杖首选的减震模式是什么？ A 全程开启减震， B 全程关闭减震，C 平路开启陡坡关闭， D 没有特殊要求。减震登山手杖啊，它是一个内置的弹簧结构啊，内置的弹簧结构啊，就是帮助减震用的。那么这个的一个使用方式是什么呢啊，就是高海拔登山手杖的一个首选的模式是什么？ A 全程开启减震， B 全程关闭减震， C 平路开启陡坡关闭，D 没有特殊的要求。可能啊，我们有一些没有就是专业登山过的朋友，或者是没有就真正用使用这些专业的装备去登过山的朋友们，可能就不太了解了哈。那大家就可以利用平时的这个常识啊，来这个选一下，结合我们日常的知识，好不好？登山啊，登山手杖它有一个减震模式啊，减震登山手杖的内置里面呢是有一个弹簧结构的啊，就是它可以缓冲一个地面的冲击力。那么这个减震模式应该是什么时候开啊？ A 全程开启， B 呢是全程关闭， C 呢是平路开启陡坡关闭， D 呢是没有特殊要求，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好了，欢迎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哈。好，江湖接过往无忧啊，红潮啊，感谢大家可以来点点关注，谢谢。好，这道题呢我们大部分朋友都选了 C 选项哈，觉得是平路开启陡坡关闭。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啊。确实是这样的啊，并不是没有要求啊，就是每一个装备都有它的这个使用的场景和功能。那么减震登山手杖呢，你平时啊就是走平路的时候呢啊，开启的话呢可以缓冲一个这个地面的冲击力，保护你的手腕啊肘关节。陡坡攀爬呀发力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关闭减震啊，否则这个弹簧回弹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支撑不稳啊，然后呢就会发力打滑，大幅度的增加一个摔倒的风险。这个是高海拔登山手杖的核心使用的技术要点，在这个陡坡的地方攀爬的地方千万不要开这个减震模式啊，要不然会让你就是有可能会失去平衡会摔倒啊。好了，关于登山设备的一些知识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其他的知识答题哈，我们稍事休息。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哈，我们将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好了，那么马上就到我们啊非常熟悉的，还有我们青海的一件大事了，那么就是2026年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即将开赛。那么自然也是少不了要从我们的海北州要经过的。那今天呢，我们趁这个时间呢，一起先来了解一下本届环青赛都有哪些亮点啊。好，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感谢李先生为我们赞了1000次，江湖接过往，我在贺州市。Hello， 广西贺州，对吧？那现在是在贺州还是在西宁呢？好了，大家呢啊，现在在哪里也可以把位置打出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哈。跟在他身旁。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那么本届环青赛赛道的一个海拔区间是什么啊？本届环青赛赛道的海拔区间是什么呢 ？A. 1500到3000 ，B. 2200到4000 ，C. 3000到5000 ，D. 1000到2500。

本届环青赛赛道的一个海拔区间是多少呢 ？A 1500米到3000多米 ，B 是2200米到4000多米 ，C 是3000米到5000多米 ，D 是1000米到2500多米。

们本届环青赛的一个海拔的区间是多少啊？1500到4000米 ，B 2200啊，就是 A 1500到4000米 ，B 2200米到4000米 ，C 3000米到5000多米 ，D 1000米到2500米。

本届环青赛的一个海拔区间是什么 ？A 1500到3000米 ，B 2000到4000米 ，C 3000米到5000米 ，D 是1000米到2500米。啊，对，这稍微有一点常识就能答对了啊。一轮 A A A A A A， 确定吗？

好嘞，我们棉花糖选了 B 啊，正确答案是 A 还是 B 呢？在他身旁，正确答案是选 A 的朋友答错了。B 是正确答案啊。我们山高云南西宁市2262米啊，应该是 B。我们这个全程海拔区间啊，2200米到4000米，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啊。所以嘛，这个在这里骑车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性的，是吧？也很刺激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环青赛，本届环青赛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哪座山呢？本届环青赛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哪座山 ？A. 岗什卡雪山 ，B. 桐宝山 ，C. 昆仑山 ，D. 祁连山，请作答。

本次环青赛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哪座山 ？A. 港什卡雪山 ，B. 童宝山 ，C. 昆仑山 ，D. 祁连山。本次环青赛的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什么 ？A. 港什卡雪山 ，B. 童宝山 ，C. 昆仑山 ，D. 祁连山。

好了，这道题我们紫色的风选了 B， 涛声依旧选了 C 啊。我先飞翔铜宝山4024米，刚查了一下是吗？环青赛的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哪一个啊？我们一轮选了 CC， 我先飞翔选 B 铜宝山，一轮选了昆仑山。环青赛啊，本届环青赛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正确答案 B 铜宝山啊，铜宝山。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距离1355公里，一共有8个赛段，荣誉骑行17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总距离1627公里。赛段啊几乎都是首尾相连的，对于队伍来说呢，近乎无转场的连续赛段呢，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竞技水平条件。那么从线路布局逻辑来看呢，赛事先依托低海拔黄水河谷完成车手高原适应，之后呢逐步向3000米到4000米的高海拔地区发出挑战，最后呢环绕3200米的青海湖啊，完成全部赛程。绕行青海湖骑行啊，地域海拔呢也是在循序渐进的提升。和她美丽经变的衣裳，那么提档升级后的环青赛呢也是啊完整的啊绕青海湖一圈啊，这个也是本届的一个亮点，同时呢也实现了青海湖环湖全域完整贯通。跟她去放羊啊，所以这次环青赛呢终于又是圆满的啊，绕水天一色的青海湖一圈了。整体呢也是覆盖了西宁市、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两市两州，串联了西宁市城区、黄原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黄忠县、贵德县、共和县、冈察县、海晏县、青海湖景区，完整的贯通了黄水河谷，还有包括祁连东段山区、黄河上游峡谷、龙阳峡库区以及青海湖环湖全域啊。线路呢也是遵循高原绕圈适应，长距离爬坡分化啊，这个爬坡放坡双挑战，超长环湖耐力消耗，环湖平路收官的专业竞技逻辑排布。赛道呢融合了城市道路、国道盘山道、环湖景观公路、河谷省道这些路面，全程的海拔区间呢2200到4000米，平均海拔呢超过了3000米，高海拔缺氧，湖面不定向横风，连续回头弯，超长单站里程，高海拔快速切换，不确定性的竞技因素呢贯穿始终。4000米的铜宝山将是比赛海拔的最高点，也是本次比赛的最难点。双方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回头留恋地张望。那么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也是本次啊这个比赛的一个赛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了，我们本次呢一共分了8个赛段哈，来请问啊，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它的一个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啊，为什么要进行一个西宁绕圈赛，而且每次都会啊就首先先进行一个绕圈赛。 A 啊是长距离爬坡挑战， B 高原初适应， C 环湖耐力比拼， D 高山爬坡定乾坤。第一赛段的一个西宁绕圈赛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长距离爬坡挑战， B 高原初适应， C 高原耐力比拼， D 高山爬坡

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一个主要作用是什么啊 ？A 长距离爬坡挑战 ，B 高原初适应 ，C 高原耐力比拼 ，D 高山爬坡训练。好，大家都选了 B 啊，一轮啊，我眼看着你终于答对了一道题。恭喜啊，答对了。棉花糖啊，最后一秒 B。确实啊，这是要进行一个适应啊，就是先进行一个绕圈赛啊，先适应一下，这是。也是遵循了这样一个由低到高啊，是吧？至少让这个车手啊先来适应一下我们的环境。那么第二赛段呢，就是黄原到门原。那么请问黄原到门原的一个核心竞技特点是什么呢？啊，这个赛段的一个核心竞技特点是什么？黄原到门原啊，大家来结合一下这个地理的一个地势。A 呢是短距爬坡调整 ，B 呢是长距陡坡初分化 ，C 呢是上下坡技术双挑战 ，D 呢是超长下坡考验。山冈云呢，最后一秒答对了啊，对，最后一秒答对了，也是算对啊。那么第二赛段黄原到门原的一个竞技特点是什么？这个大家可以结合一下地势了。 A 短距爬坡调整 ，B 长距陡坡初分化 ，C 上下坡技术双挑战 ，D 超长下坡考验。在那遥远的地方。第二赛段黄原到门原的一个核心竞技特点是什么呢 ？A 短距爬坡调整 ，B 长距陡坡初分化 ，C 上下坡技术双挑战 ，D 超长下坡考验。好了，大家快速答题了，快速答题了，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哈，我给大家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好，停止作答，该交卷了。啊，我们一轮选了 C 啊，一直在路上9588选了 D 啊，我们其他朋友选了 B。好像这个根据地势啊，它是长距陡坡初分化啊，选 B 是对的。第二赛段啊，黄原到门原啊，是一个长距陡坡的初分化，220公里的长距离和有难度的爬坡啊，使得队伍在适应高原运动之后呢，迎来的一个挑战。丹噶尔古城呢是唐伯古道丝绸南路的核心茶马互市之地啊，那这里呢确实是一个长距离的爬坡的一个阶段了。好了，我们再来最后一道题好不好？最后一道题。那我们第七赛段呢是冈察到西海镇啊，冈察到西海镇。那请问这一段的核心竞技目标是什么呢？核心竞技目标是什么呢 ？A 挑战高原环境 ，B 争夺原点山 ，C 调整身体状态 ，D 环湖耐力消耗。第七赛段从冈察到西海镇的一个核心竞技目标是什么呢？啊 ，A 挑战高原环境 ，B 争夺原点山啊，也就是爬坡王 ，C 调整身体状态 ，D 环湖耐力消耗。

刚查到西海镇的这段距离啊，它的一个核心竞技目标是什么呢？A 挑战高原环境， B 争夺原点山， C 调整身体状态， D 环湖耐力消耗。基本上大家了解我们这个环青赛的相关内容的啊，能够答对了。好嘞，我继续倒数五个数了啊，五、四、三、二、一，停止作答。一轮 C， 很不确定了。第七赛段刚查到西海镇啊，是高山爬坡定乾坤，130公里的距离当中呢，有本届赛事啊这个海拔的最高点，也是原点山的厮杀之地啊。所以说，在我们海北州境内刚查到西海镇的这段距离呢，也是啊非常激烈的啊，非常有看点的一段距离。刚查为青海湖北岸的一个纯藏族啊村落，那么像黄鱼洄游啊、转湖，这个祭海的民俗啊，在这里是传承完整。那么在这里呢，不仅可以看到这个赛事的一些相关精彩的画面哈，同时呢也能来感受一下我们青海湖北岸的这种民俗风情和这个旅游景点。他那粉红的笑脸。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答题呢就到这里了啊，就到这里了，大家答的都非常好啊。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我来公布大家的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朋友有《我心飞翔》、《江湖皆过往》、《棉花糖》、《紫色的风》。恭喜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有没有参与鼓励奖？好，我给你一点掌声，给你比个心啊！啊，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互动和支持啊！那么再次恭喜获奖者，我们几位听友啊，《江湖皆过往》、《我心飞翔》、《棉花糖》、《紫色的风》。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哈！截到这一张有我们直播间和你的微信名的画面，然后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啊，然后去领取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啦。好，比心截图哈。那么地址呢就在城中区啊，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啊，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不予兑换。提醒大家，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啊，周末或者周末的晚上啊，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免费票的哈。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今天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了海北州，走进了港石卡啊，也了解了关于环青赛的相关知识。那么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了解啊有关海北州的相关内容。每周一三五下午2点，一个小时，我们不见不散。很想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收听支持和互动，我是邓木里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的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二十集。
6: 对于父亲的一系列举措，傅东菊看在眼里，不免急在心上，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于是他紧急要求会见崔月离，经过他的上线周易，他联系好之后，傅东菊急匆匆地来到了约定地点，住在东皇城根的李忠家里。
5: 他来到李忠家的时候，崔月离已经在屋里等他了。见到傅东菊神情沮丧的样子，崔月离赶紧问：“
6: 啊，东菊啊，你怎么了？”
5: 傅东菊还没有开口，眼圈就红了。我父亲的精神都快崩溃了。
6: 傅东菊说完，眼里的泪水便忍不住流了下来。随后傅东菊从包里掏出那张登有国民党43名头等战犯名单的报纸，递给了崔月离，并努力地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说：“
5: 我父亲现在茶饭不思，精神恍惚，他有的时候一个人呆呆地坐着咬那个火柴头，有的时候又会突然大发雷霆，见谁都骂，他还有自杀的念头。他今天见到战犯名单之后，一下子瘫在沙发上一个多小时，两个眼睛直勾勾的，什么都不说，都吓死人了。”
6: 傅东菊说到这儿再次抑制了一下自己激动的情绪，而后说：“
5: 我父亲目前对和谈的想法后悔了，他已经命令崔在之回来，而且还下令修建环城马路，抢修东单天坛机场，还把兵权交给了副总司令李文，他自己要到南京去向蒋介石请罪。
6: 傅东菊说到这儿，又一次忍不住流下眼泪来。
5: 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下一步工作应该怎么样去做，我心里也苦极了，所以我就只好来见你了。
7: 听傅东菊说完自己的想法之后，崔月离指着报纸上的一条短讯对傅东菊说，
6: 你父亲注意过这条消息吗？
7: 傅东菊伸过头去看了看那条短讯说，
6: 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不惩罚不可能，但是减轻惩罚却是有可能的，其出路就是缴械投降，立功赎罪。
7: 短讯的位置在报纸上并不显眼，但是与战犯名单刊登在一起却是有着深意的，或者说那是直接给傅作义透露的一个信息。其中的缴械投降、立功赎罪一语便有直接回复傅作义日前给毛泽东提出的判勿以缴械的方式使作义为难的意思。
6: 可惜的是，傅作义在看战犯名单的时候因为气悔交加，并没有留意去看那条短讯，即使看到了，因为当时神经紧张，他也很难去做深思细想，就连傅东菊也没有注意到报纸上的这条短讯。傅东菊望着崔月离，诚实地摇摇头，
5: 我父亲肯定是没有注意到。
6: 东菊啊，你是共产党员，应该坚信我们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在斗争策略上我们党会采取一些手段，那也是为了促成和谈尽快进行啊，同时啊也是为了把和谈的内容尽快地统一到我们党的基本决策上来。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和谈就能很快成功，说到底这也是为了傅先生好。你回去告诉你父亲，共产党谈判的大门始终是开着的，你还要告诉他要继续走和谈的道路，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也只有走和平的道路，前途才能光明啊。
7: 崔月离的话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着充分证据的。原来在中共中央公布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的时候，北平地下党便同时接到了成功部转来的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指示明确指出，
6: 傅作义虽然被列为战犯，但是他与蒋介石有矛盾，仍然要争取。
7: 这又是毛泽东棋高一招之处。
6: 诚然，中共中央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彻底解除傅作义的武装，消除所有在华北的国民党军的军事力量，不允许傅作义再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迫使傅作义能够顺利就范。但是同时，傅作义既然已经同意与中共谈判，那么在对付南京方面就应该有所准备。毛泽东公开把傅作义列为头等战犯，就是为了迷惑蒋介石，以掩护正在与中共进行秘密接触的傅作义。
7: 与此同时，在战术上，为了不使蒋介石急于命令傅作义南撤，中央军委已经下令淮海战役总前委对被包围在永城陈官庄一带狭小地区的杜聿明集团暂停攻击，这也是给平津和谈以必要的时间的重要步骤。
6: 至于刘厚同所说的有悖于共产党一贯的宽大政策的评价，那则是和谈以后的事情。和谈尚且未成，又何言宽大？ 通过立功赎罪以减轻惩罚，这就是宽大。只是对于毛泽东的这一招棋，傅作义和刘厚同都没有细心领会罢了。
7: 政治斗争是无情的，战场上的军事较量更是针针见血，其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目的都是一个，就是尽快才能争取到一个最圆满的结果。
6: 崔月礼把党中央的种种做法的目的性跟傅东局说明之后，傅东局立刻疑云顿消，情绪马上好转了，于是他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7: 回到家里以后，傅东局故意跟父亲找一些话题，并且有意无意地提醒父亲去看报纸上的短讯。傅作义看到短讯以后沉思了好一会儿，却什么话都没有说。第二天，崔在之奉命回城了。崔在之向傅作义汇报说，
8: 总司令，解放军关于和谈的意愿是真诚的，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和谈的条件，中共在这方面的态度一直比较明朗，也比较坚决。
7: 傅作义听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光彩，他没有说什么，却认真地点点头。而后刘厚同也从崔月礼那里带回了信息。
9: 医生啊，中共谈判的大门并没有关死啊，共产党方面让我传给你的中心意思是，只要你能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立功，人民就不会忘记你，共产党也是说话算数的。
7: 听了女儿和刘厚同的话，让傅作义的心渐渐地安定下来，于是他抓起了电话。
8: 啊，樊真吧，请你取消民航去南京的报机，说我这里有事，暂时不能去南京了。
7: 傅作义说完便放下了电话。刘厚同看着傅作义，不禁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6: 之后接连几天，平津前线都毫无动静，傅作义开始完全相信了女儿和刘厚同带回来的信息。
7: 与此同时，在剿总内部的军统特务的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于是傅作义不得不一边告诫刘厚同、王克俊和李腾九等人严防身边的军统特务，一边催促刘厚同和李腾九等人抓紧和在北平的共产党联系。
6: 可是令刘厚同和李腾九等人都感到纳闷的是，原先与他们联系过的北平地下党的崔月礼等人居然都不见了，他们就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接连几天都不见踪影，这不能不令傅作义又倍感焦急。
7: 那么崔月礼等人去哪儿了呢？原来中共上级党组织见军统和中统的特务近日活动频繁，为了避免因为地下党组织暴露而引起蒋介石对傅作义施加更大的压力，并且影响到傅作义走和平之路的决心，北平地下党根据上级负责人彭真的指示，已经暂时撤离北京，以脱离接触。所以刘厚同等人当然就找不见他们了。
6: 由于接连几天

0: 傅作义一时间又没了主意，于是只好召集他的心腹幕僚进行商量。
1: 会上，刘厚同说：“
2: 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医生啊，要我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咱们先发一个和平通电再说。”
1: 刘厚同说完，王克俊等人都忍不住地看着傅作义，等着他表态。可是傅作义没有说话，却在办公室里又踱起步来。又过了好一会儿，傅作义才停下脚步说：“
3: 刘先生啊，请你先拟个通电稿吧。”
1: 刘厚同赶紧回答：“
2: 好。”
1: 随后，傅作义又对王克俊说：“
3: 克俊啊，你去把冯钦哉请来。”“
4: 是。”
1: 王克俊说完，赶紧出去了。冯钦哉是傅作义的幕僚，华北剿总的中将副总司令。傅作义请他来，就是为了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坐飞机去绥远，把另一位剿总副总司令邓宝山接过来。
0: 邓宝山被毛泽东称为傅作义的灵魂，他不仅任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同时还兼任晋陕绥边区的总司令，率领自己的嫡系部队常驻在榆林和包头一带，负责晋陕绥边区的防务。
1: 冯钦哉接到命令不敢怠慢，便赶紧坐飞机去接了。
0: 第二天，邓宝山乘专机飞回了北平。由于南苑和西郊机场已经全部被解放军占领，邓宝山和冯钦哉只得从临时机场降落。一下飞机，他在冯钦哉的陪伴下直奔中南海居仁堂。
1: 此时北平的城内到处都在修筑工事，一路上车子跑得磕磕碰碰，所到之处到处都是混乱的车辆和嘈杂的人群，偶尔还有枪声响起。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迎面遇上了游行的队伍，游行队伍高呼：“
5: 要和平，不要战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保存北平千年古迹。”
1: 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
3: 哦，往左拐，绕开人群。
1: 冯钦哉没有办法，只好命令司机从小道绕回到剿总司令部。
0: 眼前的情景令邓宝山的脸色难看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作为华北剿总所在地的北平居然也混乱到了这个样子。于是邓宝山不由得重重地叹了口气。
1: 对于共产党，邓宝山是了解的，因为他早已经是共产党的老朋友了。邓宝山虽然只比傅作义大一岁，却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会员，对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如李大钊和刘伯坚等，他都是熟悉的。在他任北伐军第七师师长的时候，他手下的秘书、军官传习所所长和政治教官等人都是共产党员。
0: 1925年，邓宝山出任联军驻陕总部副总司令期间，便与中共党员杨晓初、杨明轩、邓小平和刘志丹等人密切合作。大革命失败以后，邓宝山旅居上海，于是又与中共党员葛继云、杨明轩和杨晓初等在蒋介石制造的白色恐怖中 一起从事反蒋活动。
1: 后来，邓宝山应杨虎城之邀来到兰州，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和新一军军长，与共产党员汪峰和谢子长等密切来往。七七事变之后，邓宝山任国民党第22军军长，坐镇榆林，一直与延安有着友好往来，物资互寄，邮电互通，延安发行的《解放日报》和毛泽东的著作也都经过邓宝山批准，向邓部在榆林的部队和机关予以邮赠。
0: 1943年，邓宝山去重庆开会归来时路过延安，中共中央特意为邓宝山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在杨家岭礼堂里还亲自宴请了邓宝山。从那时起一直到抗战结束，邓宝山都一直与延安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内战爆发之后，尽管情况出现了变化，邓宝山对共产党仍然存在诸多的好感。

0: 很快，邓宝山就来到了傅作义的办公室。他刚一进门，就一眼看到了傅作义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已经拟好的电文。王克俊站在办公桌前，正在等着傅作义发布命令。
1: 见邓宝山进来，傅作义用手向邓宝山示意了一下放在桌子上的电文。
0: 邓宝山性情豪迈，跟傅作义又是多年的生死之交，他扫了一眼电文之后问傅作义：
1: 啊，和中共联系过了？
0: 傅作义没有说话。王克俊在一边说：
2: 哦，还没有，还没有。
0: 邓宝山听了摇摇头：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此电不宜发表。医生啊，北平的处境与南京的李宗仁和武汉的白崇禧都是有所不同的。目前中共已经是兵临城下，我们如果贸然发布通电，对中共方面会有施压之嫌呢。这样中共不但不会接受，还会增加反感的。再说了，我们这里有那么多的中央军，对老蒋和他的嫡系我们也无法交代。现在北平的局势是城外解放军的力量占绝对优势，城内蒋系中央军的力量占绝对优势，这对我们来说可算是进退夹击，腹背受敌呀。如果跟中共方面合作时机还不成熟，这老蒋一翻脸，中央军一旦生事，军统中统一起捣乱，城内的局面是很难控制的。而要是中共方面一旦误解我们的和平本意，马上发动军队攻城，北平也是很难保得住的。这样一来，我们在之前所做的一切和平努力可就前功尽弃了。
0: 听了邓宝山的回答，傅作义长时间没有说话。站在一旁的王克俊禁不住问邓宝山：
2: 啊，邓副总座，依你之见，我们应该怎么表态呢？
0: 邓宝山想了想回答道：
1: 目前唯一的办法，我看还是积极地寻找与中共进行直接联系的线索比较好一些。
0: 王克俊听了点点头，又无奈地摇摇头：
1: 是啊，哎，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送出了那么多的信息了，可是中共方面却一点回声都没有啊。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 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冲啊！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0: 第21集。站在一旁的王克俊禁不住问邓宝山：“
2: 啊，邓副总座，依你之见，我们应该怎么表态呢？”
0: 邓宝山想了想回答道：“
1: 目前唯一的办法，我看还是积极地寻找与中共进行直接联系的线索比较好一些。”
0: 王克俊听了点点头，又无奈地摇摇头：“
1: 是啊，哎，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送出了那么多的信息了，可是中共方面却一点回声都没有啊。”
0: 邓宝山听完皱起了眉头说：“
1: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贸然从事啊。”
0: 一直处在沉默状态的傅作义听了，用力的一挥手说：“
2: 好，宝山，就听你的，我们先不发通电，设法和中共联系一下再说。”
0: 再说中共方面，在争取与傅作义和谈和武力解放北平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傅作义手下部队的策反工作。根据北平守敌的情况，刘仁指示北平地下党
2: 要努力争取更多的部队，能够在可能的战斗打响后单独起义。
0: 北平地下党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是副部的荣军中校王苏。接到刘仁的指令之后，王苏立刻与华北学院的地下党员魏嫣一起，首先对国民党北平铁甲列车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余维哲进行了工作。
2: 国民党北平铁甲列车总队下辖第一、第二和第四三个大队，担任城内前门、永定门、广安门和西直门一带的机动防御。第一大队大队长余维哲原是共产党员，后来与中共失去了联系。
0: 经过王苏和魏嫣的工作，余维哲明确表示：“
2: 我愿意脱离蒋介石和傅作义集团，为解放北平立功。”
0: 于是通过余维哲，北平地下党又在第二和第四大队分别策反了一个中队。在王苏召集的秘密会议中，王苏指示他们说：“
2: 一旦解放军攻城，你们要分别从前门车站等地向永定门方向突破，与解放军内外夹击，迅速接应解放军从那里进城，同时以火力封锁住东单临时机场，防止敌人从空中逃跑。”“
10: 是，一定完成任务。”
0: 所有参加反正的国民党军官都兴奋地回答：“
2: 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破坏，在行动开始前的这段时间，你们一定要严格注意保密，同时要严防敌人的破坏，
1: 一定要确保起义行动的圆满成功。
10: 是。
0: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又立刻的齐声回答。
1: 几乎是同时，由成功部出资，并由中共北平地下党派刘学周和吴哲子等人，在北平崇文门外兴隆街48号开设的劲风行战的生意，今天也特别的兴隆起来。
0: 开设劲风行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掩护崔月离、刘厚同、杜任之和阎佑文等人的相互联系，以及为刘厚同等人提供一个安全的交往场所。为了防止傅作义采取用武力坚守北平的方针，崔月离指示杜任之和刘学周、吴哲子等人努力工作，为配合解放军用武力解决北平问题的行动多做一些准备。
1: 这一天，吴哲子和刘学周特地把冯杰臣请来，和他商量一旦和谈破裂，争取第35军单独起义的事情。
0: 冯杰臣是杜任之在联谊社经刘厚同介绍之后认识的。经过交谈，杜任之看到身为北平企业公司经理的冯杰臣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积极性很高，同时作为刘厚同的同乡，与傅作义总部的许多高级顾问和高级将领们也都十分熟悉，于是杜任之就鼓励冯杰臣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出点力。
1: 冯杰臣在思想上一直倾向于进步，听了杜任之的话之后便住进了联谊社，几乎与刘厚同形影不离，既照顾刘厚同的生活，又充当刘厚同与杜任之的联系人。在策反工作方面，冯杰臣的主要对象是傅作义的王牌主力第35军副军长兼第262师师长丁宗宪。
0: 丁宗宪和冯杰臣是老相识了，部队进驻北平以后就和冯杰臣经常往来，两个人因为关系密切，所以在交谈内容上也多有不便。
1: 丁宗宪是黄埔4期毕业，因为刘厚同曾经为他在傅作义那里全力举荐，所以和刘厚同的关系也很密切。对国民党的前途，丁宗宪当然是清楚的，因此他经常和冯杰臣商谈北平的

0: 前途之事，并且也希望刘厚同能多劝劝傅作义走和平解放北平之路。
1: 单说这次接到吴哲子和刘学胄的电话之后，冯杰臣就赶到了晋丰行站。他来到行站之后，吴哲子和刘学胄把配合解放军武力解放北平的想法一说，冯杰臣沉默了。他对吴哲子和刘学胄说，
2: 一定要武力解决北平问题吗？真的不能再争取一下和谈了？
1: 刘学胄回答说，
0: 和谈当然要争取，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武力解放北平的打算呢，否则傅作义一旦不梦醒的话，而要跟着蒋介石誓死顽抗下去，那就必须要推迟全国解放的进程了。所以党中央要求我们在做和谈的工作之外，必须做好武力解放北平的准备，这样也会促进和谈呢。
1: 听刘学胄这样一解释，冯杰臣便不再犹豫了，他立刻表示，
2: 行，我配合你们的工作。
1: 于是冯杰臣便立刻打电话把丁宗宪请到了北平前门外的一家大饭店。
0: 丁宗宪来到饭店的时候，刘学胄和吴哲子早已经来了。刘学胄和吴哲子的公开身份分别是晋丰行站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丁宗宪在晋丰行站跟吴哲子和刘学胄见过面，刘学胄和吴哲子也就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和丁宗宪做过深入交谈。
1: 今天刘学胄和吴哲子两个人也在座，丁宗宪自然是十分高兴，于是便满脸笑意地跟两个人打招呼。吴哲子和刘学胄各自向丁宗宪敬了一杯酒之后，冯杰臣便把酒杯高高地举了起来。
2: 哎，各位，我说两句，今天的这酒啊非比寻常，再有这里也没有外人，来，咱们先干了这杯再说。
1: 于是几个人纷纷举起酒杯干了杯子里的酒。冯杰臣是个爽快人，说话颇带点江湖豪气。等大家把酒干了之后，冯杰臣便毫不客气地直奔主题。
2: 各位啊，咱们有约在先，一起走和平道路，这不只是咱们个人的事儿，也是北平几百万军民的事儿，咱们说话可得算数啊。
1: 冯杰臣说这话当然主要是为了让丁宗宪表态做铺垫的，所以冯杰臣话音刚落，吴哲子和刘学胄都抢先表了态。吴哲子说，
2: 那当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说出的话怎么能不算数。
1: 吴哲子说完，刘学胄也跟上说，
3: 没错没错，我们都不会改变初衷的，走和平道路不仅是大势所趋，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怎么能够当儿戏啊。
1: 两个人说完都各自饮了一杯酒以示决心。轮到丁宗宪说话了，丁宗宪本就豪气横溢，见刘学胄和吴哲子都表了态，他岂肯落后，于是他也马上斟满了一杯酒说，
3: 来满上。那当然，君子一诺自重千金，自然要说话算数，我也干了。
1: 丁宗宪说完也举起酒杯来，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放下酒杯之后，丁宗宪有些担心地说，
3: 哎，我这里呀都没什么问题，就是副总司令的态度突然有些犹疑不定， 又是修环城马路，又是修临时机场，北平的形势眼看越来越吃紧了，一战是在所难免，诸位以为如何才是上策呢？
1: 刘学周听完立刻说，
0: 咱们共同目标是和平解放北平，最好的前途当然是让傅先生和咱们一起促成此举，可是倘若傅先生真的执迷不悟，咱们也不能无所作为啊，应该从怎样才能最低限度地减少北平的破坏方面来想想办法了。
1: 丁宗宪听完扭头去问冯杰臣，
3: 杰臣老兄，你有何高见呢？
1: 冯杰臣回答，
0: 以兄弟之见，真要是到了那一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请老兄率第35军和262师单独起义，放开德胜门，到安定门一线的防地与解放军来个里应外合，迅速解决战斗，这样北平百姓的牺牲和损失肯定能减少到最低限度啊。
1: 丁宗宪听了好半天都没有说话，他想了一会儿表态说，
3: 好，一旦副总司令明知死路还往前闯，整个第35军我不敢保证，但是第262师兄弟可保单独起义。
1: 冯杰臣听了立刻兴奋起来，
0: 宗宪兄，你此言当真？
1: 丁宗宪听完正色道，
3: 君无戏言，一诺千金。
1: 丁宗宪说完就抓起酒杯准备一饮而尽，冯吉臣赶紧拦住了他，
0: 且慢，宗宪兄，如果果真如此的话，兄弟倒有个不请之情啊。
3: 啊，杰臣兄但说无妨。
0: 宗宪兄，果真如此的话，那是宗宪兄给兄弟们带来了在青史留名的好机遇，在下想高攀丁将军与吴刘两位老板，就此结为金兰之好，以示共同进退，共守信义，不知诸位以为如何呀？可否屈尊与鄙人结拜？
1: 吴哲子和刘学周听了立即表示同意，丁宗宪也马上说，
3: 这是丁某的荣幸啊，我赞成。
1: 于是四个人在酒桌上互相交换了庚帖，交拜了兄弟。
4: 我等发誓生死一心，共同信守，同进同退。
1: 结拜完毕，四个人又密谈了一阵，这才尽欢而散。
0: 至此，北平城外除了有东北野战军第一和第二两个先遣兵团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两个兵团共四个兵团的包围之外，城内的地下党又成功地策反了防守在城南永定门一线的国民党军第92军，防守在城北德胜门一线的第35军，以及铁甲列车总队的一个大队和防守在城内前门车站等两个中队。
1: 只要总攻的命令一下，起义部队和城外的解放军里应外合，傅作义就是有3头6臂也难逃惨败的下场了。
0: 这一天深夜，在北平城内北长街81号的院内， 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着一件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至关重要的事情。
1: 此刻81号大院的大门虚掩着，客厅里华北剿总中将参议迟丰城一边翻看总部的平民日报，一边在焦急地等候着两位神秘的客人。
0: 近半个月来，平民日报一直是迟丰城反复研究的对象。平民日报是傅作义的喉舌，在这上面反映的基本上是傅作义。

0: 老父对我优待有加，我应该报答他。如果老父真的能与中共和谈，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也算是老父造福于人民的一大功德呀。我怎样才能促成老父做成这件事情？
1: 池峰城一边想办法，一边在客厅里来回地踱着步。池峰城与共产党的关系已经很久了，他出身贫寒，地位低下，从小就艰辛尝遍，看尽炎凉。15岁投奔西北军，因为工作卖力，被冯玉祥看中而调入卫队营，并在冯玉祥的影响下一直从班长晋升至旅长，深得冯玉祥的信任。
0: 1929年，冯玉祥中原反蒋失败下野，池峰城、索布与孙连仲、高树勋等各部一起被改编为国民党军第26路军，他担任第79旅旅长。
1: 1931年3月，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日益猖獗，并于这一年发动了918事变。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第26路军还是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剿共，立刻引起了第26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终于在第26军总参谋长赵伯升和第73旅旅长董振堂和第74旅旅长季振同的率领下，在剿共前线的江西宁都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
0: 宁都起义就发生在池峰城的眼皮子底下，对池峰城震动之大可想而知。从冯玉祥反蒋到赵伯升等发动宁都起义，正是池峰城人生道路上的一大思想洗涤。后来第26路军北上抗日，池峰城作为第31师师长率部抵抗，被誉为铁血将军和抗日名将。
1: 抗战胜利后，孙连仲奉命组织河北省政府和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池峰城作为接收代表，接收了河北以及华北散存的伪志愿军，组建了保定警备司令部，以代理省长兼保定警备司令的身份统辖保定的党、政、军、文、警、县、特以及保定周围的几个县，被当地人称为保定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
1: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和抢修救援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肃防汛抗旱工作纪律，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规定，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应急响应期间事情组织多部门联合值守，确保及时高效处置灾情险情。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压紧压实信息报送责任，重大人员伤亡、险情、灾情和重要工作信息要第一时间上报，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态势，一至六月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0: 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和4.1%，降幅比前五月进一步收窄。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两新政策持续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1: 规划是“十五五”时期推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量化指标。
0: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包括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0: 全面提升公共服务质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设置11个专栏，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作项目、重要行动计划和重大活动安排。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25载环清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9号上午，全省市县委书记座谈会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为全省市县委书记讲授党课，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
6: 会上，书面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西宁市黄中区、互助县、天峻县、共和县、冈察县、南迁县、达日县、泽库县等8个县区委书记分别发言。
0: 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队伍寄予深情厚望，对如何当好县委书记提出明确要求，大家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和县域经济发展、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一

0: 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引，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志向和抱负，把造福二字刻在心里、落在行动，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以赶考姿态扛牢初心使命。
1: 吴晓军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全省市县委书记要把握好谋一域与谋全局的关系，自觉把本地区的工作放在全省全国大局中审视和定位，推动形成发展合力。要把握好把方向与抓落实的关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把握好抓发展与保安全的关系，把安全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各项领域和全过程，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把握好谋当前与谋长远的关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把握好抓工作与带队伍的关系，以工作锻炼队伍，以队伍保障工作，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中展现更大担当，做出更大贡献。
0: 会议还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安全稳定、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等作出安排部署。省领导刘美平、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朱向峰、曹俊出席。
1: 7月9号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围绕学好用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做专题辅导。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龚宝章西、刘其凡出席。
0: 吕中梅全面介绍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本源、制度设计及实施路径，并结合青海实际，对生态环境法典与国家公园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等衔接实施做了重点讲解，为大家上了一堂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美丽青海建设的精彩辅导课。
1: 吴晓军在主持时指出，生态环境法典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法治实践，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深刻把握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在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中的特殊地位、重大责任，以法典为遵循标尺和指南，高水平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引领全社会遵从生态法治、参与生态保护、守护高原净土，以法典精神把牢生态政绩坐标，把准绿色发展导向，压实依法保护责任，用严密法治链条扛起守护中华水塔法定职责，持续抓好学习宣传教育工作，加快法规清理，强化执法监管，开展分类培训，切实将法典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提高干部履职能力水平。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秘书长、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省直有关单位、有关高等院校、省管有关企业、中央驻青有关单位、中央驻青新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9号，记者从第27届青洽会执委会了解到，本届青洽会以主宾国机制为支点，撬动更广泛的国际合作，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并邀请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首次设立国际友好省州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逐步拓展为服务国家向西开放、融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
0: 青海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智利是拉美共建一带一路核心伙伴，中亚、中东欧

0: 沿线国家均为向西开放关键合作主体。本届青讲会综合考量产业契合度、经贸合作潜力，邀请智利作为本届青讲会的主宾国，与智利驻华使馆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使馆将组织高规格代表团参加。展会期间将高标准设置主宾国展馆，举办开馆仪式、启幕巡馆、文化展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智利资源和产业优势，同步开展产业对接、经贸洽谈，推动双方合作从意向交流走向项目落地，为国际合作积累经验。
1: 据了解，打通跨区域联动机制，打通内外要素双向流通通道，推动清洁能源、盐湖化工、生态农牧、绿色算力等特色优势产业出海拓市，精准引进海外先进技术、资本与市场资源。多区域联动办会标志着青洽会从区域性展会向国际化平台跃升，从单一经贸洽谈向综合交流平台转型，不仅提升了展会的国际化水平和资源配置能力，更向世界展示了青海绿色发展、开放包容的新形象，吸引更多国际要素汇聚青海，为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更大力度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开放动能。
0: 7月10号10时，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本届环青赛为期8天，共设8个赛段，总里程1627公里，其中竞赛距离13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途经西宁市、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4个市州的11个县区。赛事吸引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共154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世界车队1支、职业车队8支、洲际车队13支。
1: 7月9号，各参赛队伍陆续抵达西宁报到并开展试验性的训练。凤凰菲尼士恒翔车队的机械师郭吉业说，他是第二次参加环青赛，负责车队的保障工作。西宁的天气呢非常的凉爽，他在后方为车队正常运行保驾护航的同时，也跟着赛事来旅行，一路领略大美青海的自然风光。
0: 作为本土车队，青海天佑德洲际自行车队派出全新参赛阵容。车队教练吴生军介绍，本届赛事赛程更长，路况更复杂，竞争更激烈，对体能、意志与战术配合在全方位的考验。前期经过封闭集训、赛段实地拉练打磨，今年车队阵容搭配合理，梯队衔接顺畅，本土名将与国际外援强强联手，爬坡、冲刺、辅助车手配置齐全，全队充分适配环青赛高海拔、长距离、多起伏的赛事特点，晋级状态、体能储备、战术准备均已达到最佳水平。
1: 本届赛事赛道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独特的自然地貌，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赛事严格对标国际自行车联盟办赛标准，荣誉体系沿用黄山、圆点山、绿山、蓝山四色荣誉山，设置团体排名、亚洲最佳等奖项，既遵循国际规范，又彰显青海特色。赛事坚守安全办赛、公平办赛底线，常态化落实反兴奋剂监管、赛风赛季管控和全域风险管控，配套专业化医疗、交通竞技保障体系，打造国际一流高原自行车品牌赛事。
0: 7月7号到8号，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蔡安辉带队在青海开展送清凉活动，并调研工会工作。
1: 慰问团一行先后来到西宁市城东区客运服务总站、青海民族大学、青海省人民医院、国家能源青海电力公司和工会驿站等地，深入了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工会阵地管理使用等情况，并为医疗工作者和教职员工、一线职工、环卫工人、辅警、农民工和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生态管护员等新兴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送上防暑降温慰问品，对各级工会切实维护

0: 高温条件下的职工身心健康提出要求。
1: 慰问团指出，各级工会要紧扣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工作大局，持续强化各族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引领各族职工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立足青海地域辽阔、高海拔作业等实际，持续优化阵地功能，丰富服务内容，用心用情做好权益保障与关爱服务，切实增强各族职工群众的归属感与幸福感，结合农牧区、拉面经济等劳务输出群体实际，创新流动服务、上门服务等服务新路径，聚焦清洁能源、盐湖化工、文旅产业和新就业群体，持续扩大工会组织、工会工作两个覆盖，不断提升青海工会政治引领力、基层组织力、综合服务力，团结凝聚各族职工，共同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0: 7月9号，礼县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主题歌曲《天路照亮梦想》MV 正式全网发布。作品由五月松作词，应清作曲，青海歌手张明旭倾情演唱，生动呈现了20年来青藏铁路铺就的高原巨变。
1: 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打破了青藏高原长久以来的交通壁垒。20载岁月更迭，飞驰的列车穿梭群山草原，承载着千万高原群众奔赴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天路照亮梦想，延续经典曲目《天路》浓厚的高原情怀，扎根高原百姓真实生活，将群众亲眼见证的时代变迁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满是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暖意与欢喜。
0: 本次献礼作品主创阵容实力雄厚，匠心独具，以专业的艺术创作、真挚的本土情怀，为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打造出兼具质感与温度的时代之声。曲作者应清是当代中国主旋律音乐创作领军人物，深耕西部文艺创作多年，经典作品《走进新时代》《天路》等家喻户晓，广为流传。曲作者五月松扎根基层，贴近牧民生活，跳出宏大叙事，选取列车车厢、万顷青稞和草原牛羊等烟火日常入词，让歌词贴近生活，直抵人心。演唱者张明旭以饱含的故土深情细腻唱腔，诠释出各族群众逐梦前行的初心力量。
1: 天路纵横连山海，20载荣光复兴图，天路照亮梦想，以音乐为媒，回望青藏铁路贯通高原的20载奋进之路，礼赞高原大地的发展巨变。作品既是致敬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的诚意献礼，也是新时代青海各族群众团结一心逐梦前行的生动写照，为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奏响昂扬奋进的新时代乐章。
0: 7月6号至9号，由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和海西州驻北京联络处主办，海西州为组织部承办的首都高校英才海西行研学活动，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举行。来自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的20名师生走进戈壁盐湖产业园区和绿色红色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海西州人才政策体系与产业发展空间，切实感受当地引才育才的务实举措。
1: 研学团先后走访中广核太阳能德令哈有限公司、青海西部美业有限公司、青海南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全面了解海西州产业四地建设成果，赴将军楼农垦教育基地感悟老一辈柴达牧人的奋斗历程，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的足迹，学习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的海西实践，参观生命树影视文旅基地，了解当地文旅融合发展现状。活动期间，州委组织部还召开了专题座谈会，全方位向高校英才展示海西面向青年人才开放包容的发展空间。
0: 海西州委组织部基层组织建设服务中心主任董文表示，海西州出台《海西州人才工作促进条例》，迭代升级“柴达木英才计划”，构建全方位人才保障体系。下一步，海西州将实施人才计划优化升级，探索服务一卡通，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四链融合，为现代化新海西建设提供坚实治理支撑。
1: 7月9号，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在青海美术馆启幕，展览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融合古籍文脉、传统艺术与数字科技，深挖青海本土昆仑文化内核，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神话体验。
0: 展览设置历史科普、艺术展陈、数字互动和趣味参与四大板块，全方位展示《山海经》经典魅力与昆仑文化的深厚底蕴。历史科普板块聚焦文脉溯源，展示西王母和陆吴等昆仑神话的形象，打造祝融等神奇光影造像，复刻近代郭璞著本的《山海经》，以图文展板解释噶日唐秦刻时的历史渊源，梳理《山海经》跨地域的传播脉络，系统普及上古神话与历史文化知识。艺术展板板块呢，深挖传统美学，龙生九子雕塑等载体，打造国风美学展陈空间。数字互动板块打造全息光影空间，呈现天之四灵光影画卷，通过沙漠成像和无限镜等技术，打造九尾狐悬浮幻境，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趣味参与板块设置儿童神兽绘画投屏、山海经主题 VR 沉浸式体验、文创打卡集章等特色区域，推出系列限定文创产品，形成可观、可玩、可收藏的消费新模式。
1: 本次展览与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昆仑文化论坛形成联动，以传统静态展陈为基础，数字互动体验为特色，通过文化加科技加体验模式，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持续激活文旅发展新活力，助力青海文化创新传播出圈出彩。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下旬。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近期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 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1: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7月7号，由省委统战部会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共青团青海省委举办的粤港澳青年看祖国、看青海、促团结共发展、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同心营公益研学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市启动。
1: 研学活动将国情教育、生态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贯穿研学活动全过程，让同学们在青海收获见闻、收获友谊、收获成长。研学为期8天，以行走的国情思政课为核心，围绕遵循红色足迹、传承精神血脉、探访生态高地、见证大国担当、共话民族团结、凝聚青春共识3大主题，走进西路军纪念馆、原子城、青海湖、共和光伏产业园、贵德团结村等点位，实地感悟青海发展实践。
0: 研学团学生邱乐仪说，在交往中拉近距离，在交流中凝聚共识，做两地交流的使者，增进民心相通，为携手同圆中国梦蓄积青春力量。
1: 7月8号，港式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在港式卡雪峰景区启幕。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主办，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文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承办，旨在打造全国首个集高原旅游装备展示、实景测试、标准制定、产业聚集与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助力青海深化旅游加装备制造加科技服务融合发展，提质产业核心竞争力。
0: 活动设置高原旅游装备共创展示营，划分装备、服饰、科技供养和省市协同及特色文创5大主展区，吸引挪克、博西河和穆高迪等50多家国内外知名的企业参展，各类适配高原场景的装备集中亮相，品类丰富，游客驻足体验，现场气氛热烈。全国首个面向大众的高原旅游装备实战体验区同步开放，涵盖徒步、导航、露营、安全、可持续及研学6大技术板块。专业团队驻场教学，通过实景体验与装备讲解，有效消除公众对高原旅游的安全顾虑。互动体验区人气持续高涨，广受好评。
1: 本次活动聚集了全国优质高原旅游装备产业资源，率先构建标准制定与实景测试一体化体系，填补了国内行业空白，同时破解季节性运营瓶颈，为全季冰雪旅游开辟新路径。这是青海深化文旅加融合、展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成效的重要举措，将为全省文旅产业品质化、品牌化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0: 最近，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幕的2026年科技部科普园青活动，通过实物巡展和农畜产品品鉴、现场讲解等形式，集中亮出“十四五”以来海北州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保护、农牧增收的亮眼成果。
1: 5年来，海北州立足高原资源禀赋，深耕科创与产业融合，释放强劲科技动能，种业创新成果丰硕。自主培育的北青青科、北油油菜系列品种广泛推广，泉州两种化成率超标准98%，祁连牦牛、祁连羊获评国家级种质资源，多胎藏羊育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0: 科技成果落地生根，海北中累计登记省级以上科技成果49项，斩获多项青海省科技进步奖，特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填补省内产业空白。目前海北已聚集6家高新技

0: 主企业，23家科技型企业，众多科技特派员下沉牧场田间精准服务，全域科普多点开花，打造红色生态民族特色科普品牌。
1: 7月8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召开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通报安全生产、民生领域、防汛、山洪、地质灾害三个方面9起安全事故典型案例，举一反三，分析安全生产总体形势，针对性研究部署阶段工作。
0: 会议强调，要务必做到三少三多，少坐办公室，多跑风险点，少听书面汇报，多查实现场实情，少见台账资料，多抓实实地整改。
1: 会议要求要坚决做到四个强化，强化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底线思维，强化即使踩虫不能踩空的多重责任，强化对风险隐患黑脸说不的斗争精神，强化应急治标常态治本的工作理念，要严格落实6项制度，通过常态督导、专项监督、案例警示、定期调度、提级值守和加权考核6项制度，构建起责任明确、协同高效的工作体系，统筹运用行政、组织、纪律、法律等手段，对一切影响安全的人和事动真格，起底式排查安全隐患，全方位筑牢生态安全、生产安全、生命安全防线。
0: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依托金融精准赋能，为当地羊肚菌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升级成功破解融资难题，成为黄南州有序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标杆。截至到7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黄南州分行引导铜仁市农商银行累计发放小微易贷循环贷款180多万元，为羊肚菌产业迭代升级筑牢金融根基。
1: 凭借高原独特的冷凉气候与纯净生态优势，铜仁市宝安镇羊肚菌生产基地实现跨越式发展，基地占地12公顷，拥有101座现代化温室大棚，配齐冷链仓储配套设施，彻底摆脱以往零散粗放的种植模式，依托高原反季节种植优势，当地羊肚菌品质优异，母菌产值达7.5万元到10万元，产品不仅打通了外销渠道，入驻云南食用菌出口基地，还直供北京、广州等1线城市高端酒店，实现产销提质增效，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此次羊肚菌产业的蜕变升级，是黄南州金融助力藏乡特色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也是金融赴泉州产业四地建设的有效探索。当地通过货币政策精准引导，构建起适配高原特色农业的金融专业服务模式，为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1: 最近，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揭牌仪式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查卡镇漠河驼场举行，标志着这座承载着青藏拓边历史、传承两路精神的红色教育阵地正式对外开放。
0: 仪式现场，与会领导为西北进藏部队青藏驼队后人代表颁发藏品收藏证书，还为中国工农红军木生军红军学校学生代表佩戴红领巾，并共同为陈列馆揭牌。
1: 漠河骆驼场是青海红色记忆的重要载体，是高原奋斗精神的鲜活地标，更是西藏和平解放、青藏公路建设、柴达木开发的历史见证。
0: 近年来，乌兰县深耕本土红色资源，组建工作专班赴陕甘青藏4省8地寻访史料、征集历史实物、整理口述档案，系统还原先辈英雄事迹，培育本土红色宣讲队伍，常态化开展巡回宣讲、研学实践，推动两路精神深入人心，依托大查卡全域文旅布局，串联起漠河红色资源，发展特色养殖、驼乳加工和红色研学等业态，不断拓宽红色文旅产业链。
1: 全新落成的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完整梳理驼场奋斗岁月，实景再现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历程，提炼升华精神内核，让尘封的驼队历史看得见摸得着。乌兰县以陈列馆启用为新起点，持续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两路精神，以红色精神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
0: 七月是中国夏都西宁最美的季节。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火热开启。今年西宁办赛的亮点十足，赛道覆盖更广，配套保障更全，群众参与度更高，让这场国际赛事真正走进街巷，贴近百姓，成为这个夏天属于全体市民家门口的体育盛会。
1: 今年西宁大幅拓宽赛事承载边界，同步承接全段训练线路，第一赛段全程及第二赛段、第四赛段、第八赛段辖区路段保障工作，总里程达398公里，贯通城中区、城西区、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五个区县，途经38个乡镇、175个村，城市主干道、乡间公路、生态景观廊道全部纳入统一赛事版图。筹备阶段，工作人员先后两次完成全线实地踏勘，对路面通行、沿线环境等23处点位完成针对性优化，同步推进沿街外立面修整、绿化带精细化修剪、乡村沿线秩序规范工作，以赛事标准同步提升全域城乡风貌。全市统筹布设35处文艺宣传点位、11个航拍取景点位、3处直升机起降点，城区与乡镇同步营造浓厚赛事氛围，全方位展示河黄城乡全新发展面貌。
0: 今年西宁首次新增外籍车队赛前专属保障环节，7月8号至9号，22支国际车队、154名运动员统一在城中区温泉假日酒店完成驻训休整，正式打通赛前集训、开幕盛典和赛道值守的全流程闭环服务。全西宁市搭建起1+8赛事工作方案体系，各部门细化分解专项任务，统筹调度21465名保障人员、52台保障车辆，分赛段来值守。沿线规范设置44个医�疗保障点位，开通36条应急绿色通道，公安、消防、电力、气象、通信等保障力量24小时在岗备勤，一套成熟专业的国际化赛事保障体系全面落地运行。
1: 今年西宁全域开放观赛与群众互动资源，7月10号，青海体育中心举办时长1小时开幕式，庄重规范的政务环节搭配6大篇章特色文艺演出，场馆外专门划分6大片群众展示区域，近600名本地市民登台展示太极拳、舞龙、拉丁舞、扇子舞等特色节目，全段赛道沿线预留充足公共观赛空间，沿街电子大屏、公交灯箱、本地新媒体平台持续滚动推送赛事动态，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观看国际车手竞速比拼。同时，本次实施的赛道修缮、绿化提质、环境整治工程全部作为长效惠民项目保留，办赛带来的环境升级、文体配套将持续服务全城百姓。
0: 风竹赛道成营盛会，398公里全域赛道串联起河黄大地的秀美风光，全链条升级的配套保障筑牢赛事运行根基，触手可及的观赛体验拉近了普通市民与国际赛事的距离，滚滚车轮驶过夏都街巷，环青赛早已不只是专业的竞技舞台，更是属于每一位西宁人的城市共同记忆。
1: 本届环青赛开幕式文艺演出以骑行生态高地逐梦大美青海为主题，时长30分钟，参演人员达500人，共分6大篇章，节目立足青海生态本底、河黄历史、民族文化与体育精神，以裸眼 3D 光影展现三江源的壮美风光，深挖昆仑文化史前遗存人文底蕴，全景呈现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成果，生动讲述高原生态保护故事。
0: 演出以河流开篇，启航说。

0: 为分四大篇章层层递进，立足中华水塔生态定位、昆仑河黄千年文脉、多民族共生图景、二十四载赛事历程，把生态保护、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对外开放、高原体育精神贯穿全程，以生命之树具体形象展现青海守护生态的责任担当，兼顾回望过往与展望新征程。
1: 在地域文化与非遗民俗深度融合方面，深挖昆仑文化、河黄文化，融入雪豹、藏羚羊等高原生灵意象，设置非遗展演、多民族民俗歌舞，展示特色农产品与美食，呈现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和谐风貌，以本土原创歌曲、多民族语言唱段彰显青海的包容热情，让地域文化登上国际赛事舞台。
0: 科技赋能打造沉浸式的视听体验，运用主屏、地屏、裸眼 3D 光影技术，搭配机器人舞台装置，动态还原三江源、昆仑山脉、高原赛道实景。现场演职人员通过歌舞、情景剧等多元的形式，虚实结合，再现车手爬坡冲刺画面，视觉冲击力强。
1: 体育赛事与文艺表演双向赋能，聚焦环青赛升级为 UCI 世界职业系列赛级别赛事里程碑，情景再现二十四载赛事经典瞬间，将骑行竞技拼搏精神融入舞台表演，暖场增设群众展演，打造人民节日，以国际赛事为窗口，全方位展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发展成果。
0: 7月17号，第20届西宁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启幕，系列活动将持续到7月25号。本届影展呢，在延续影片展映和电影市场创作训练营和行业论坛、红毯盛典等成熟的核心板块的基础上，新增影展学院特色内容，整体活动规模和行业辐射力均将实现新突破。
1: 青年电影展始创于2006年，2011年落地青海西宁，致力于深耕西部影视沃土。影展持续为华人电影输送大批优秀青年影视创作者，包括文牧野、邵艺辉等一批知名导演、编剧。展演在成为挖掘华语新生创作力量的重要阵地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升西宁城市文化品牌影响力。
0: 今年5月20号，西宁市委宣传部、西宁市文旅广电局、西宁市城西区政府联合影展组委会正式建成投用 FIRST 电影产业示范区、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作为20周年核心产业成果，两大园区全面服务本届影展，入驻企业深度参与配套活动，涵盖影视孵化培育、外景地开发和数字影视创作、青年人才实训四大长效产业项目同步落地推进。
1: 本届影展主竞赛单元评审阵容兼具国际视野与华语创作经验，由德国导演、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得主多纳斯·马克尔担任评委会主席，段奕宏、邵艺辉、尤小颖、袁泉、曾国祥、赵琦共同组成评委会，将对16部剧情长片、5部纪录长片、24部入围短片开展专业评审，最终评选出最佳剧情长片、最佳导演、最佳演员、最佳艺术探索、最佳编剧等10多项推介荣誉。
0: 第20届西宁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期间，组委会策划了多场产业交流活动，包括开幕论坛绿色算力赋能影视工业与数字内容创新峰会、青海外景地全域影视文旅推介会等，结合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及西宁野生动物园的特色资源，推出露天公益放映活动，推进雪豹、藏羚羊、昆仑石刻等高原特色文旅文创联合开发，同步开展西宁之夜本土青年文艺展演，丰富群众文化供给，推动影视产业与本土文旅资源融合。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 介绍最新的出行参考。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1: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的路况。G6 京藏高速马坪路段乐都西收费站附近平安至马场园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在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观车辆注意避让。 S318 隔芒一级公路港次村附近呢是老芒癌至格尔木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观车辆注意避让。G0613西里高速公寓路段江路岭隧道玉树至共和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6个高速查格路段隔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丹大路段距余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呢是正常通行。G213侧摩公路乐化盛家峡附近的坏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以上路段的车辆注意避让，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缓慢通行。目前的区域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目前是省道206平龙线循化线的嘎楞乡柴沟路段呢是发生了泥石流，道路中断。国道300共线距离贵德县喇西洼镇曲嘎海五社路段发生了泥石流，现道路中断，请过往以上路段的车辆提前选择好您的绕行路线。国道13侧摩线的黄中区田家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施工，现道路是班次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国道14西兰县新海县的河卡山处发生山体位移，多处路面呈现，道路班次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兰线补洞泉至曲麻兰上行路段进行围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316呢，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每小时5公里。国道341的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施工，道路班次通行，请车辆呢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缓慢通行。目前呢，区的国省干线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呢，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日白天呢是全省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贵德、德令哈天峻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降雨量比较大，然后路面比较湿滑，在这里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根据监测到的情况，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暂时一切正常，没有压车的现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共和贵德、德令哈天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明河、化龙、循化、尖扎、铜仁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天夜间呢，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及共和、同德、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冈察、祁连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今天白天呢是小雨天气，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0摄氏度。今天夜间呢有小雨，东南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是14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悉尼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14度到20度，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14度到20度，东南风2到3级。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到达餐桌需要多少劳动？先翻地，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才能迎来禾苗的茁壮成长。茁壮成长，茁壮成长，
1: 得遇风调雨顺，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包装、入库、仓储、物流，餐桌上才有了喷香的米饭。
0: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1: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生深
2: 诚。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先

0: 色。
1: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3: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啊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啊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翅膀》。哎，那林俊杰的这首《翅膀》也是收录于林俊杰啊出道首张的专辑当中。

行者》，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励志啊，钢琴编曲干净通透。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讲述了冲破迷茫、独自成长的过程。这也是林俊杰踏入乐坛的代表作之一啊。这首歌曲呢，也成为无数年轻人低谷时的一首治愈的曲目。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林俊杰带给我们的翅膀。

每个人的成长路上呢，都会遇到迷茫和坎坷啊，没有一个人能够一直被旁人所庇护着。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我们要长出属于自己的翅膀，咬牙也要跨过我们的困境啊，依靠自身的力量稳步前行，在历练当中变得独立且坚强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新乐团带给我们的《死了都要爱》。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新乐团的《天高地厚》的专辑当中啊，是最好听的一首，高音极具爆发力啊，摇滚的编曲也是气势磅礴，极具抒发热烈执着的情怀，打破了当时华语情歌的演唱风格。这首歌曲啊，一经推出呢，也是火爆了大街小巷啊，是华语乐坛流行的标志性的作品。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新乐团带给我们的《死了都要爱》。

哇，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这首新乐团带给我们的歌曲呢，也是热烈奔放的唱腔啊，极具感染力。不单单指的是爱情，也象征着对热爱的事物的一个坚守啊。生活当中需要这份执着的底气，认定目标呢，便奋力的奔赶啊。

0: 保有一腔热情，认真地对待生活与心中的追求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以父之名》。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意大利的风情啊，古典的管弦乐和说唱的风格啊，叙事感极强的一首歌曲，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歌词呢带有故事的色，歌曲呢也是带有故事的色彩，编曲层次非常之丰富。发行之后呢，也是掀起了全网跟风的热潮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奠定了周杰伦国风混搭曲目的一个乐坛的地位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以父之名》这首好听的歌曲。
1: Chiedo a te, Signore, divino,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来一同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以父之名》。哎，独特的编曲也是自带一种神秘感啊，非常沉浸式的旋律，仿佛好像让人走进了一段故事的感觉。这首歌曲呢，也是跳出了普通情歌的框架，让听众朋友们听见这首歌曲啊，也是感觉到流行音乐的多元可能性，也是见证了创作者不拘一格的音乐想象力哦。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带给我们的《就是我》。哎，那么林俊杰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我》呢，节奏也是非常的轻快灵动，带有电子流行的时尚的质感啊，曲风也是非常阳光，表达接纳自我、大方做自己的人生态度。这首歌曲呢，也是早期华语乐坛啊非常优秀的一个代表作。这首歌曲也是电台播放频次非常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共同来分享由林俊杰带给我们的《就是我》。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是得有忠诚自有良啊，是得换到去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晴天》。哎，那么周杰伦的这首《晴天》啊，也是校园氛围感拉得满满的一首抒情佳作，以校园的日常、青涩、暗恋为创作的底色，吉他伴奏呢也是非常的干净温柔。这首歌曲呢，也是描绘出少年懵懂的爱恋和长大后的遗憾啊，也是勾起了一代人的校园回忆。常年稳居华语怀旧金曲的榜单的前列哦。

时隔多年再度聆听啊，再度聆听这首《晴天》呢，依旧会让朋友们感觉好像怀念纯粹的校园时光啊。年少的心事总是安静又腼腆，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意，都成为岁月当中温柔珍贵的回忆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冻结》。哎，那么《冻结》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林俊杰出道的专辑当中。抒情慢歌的曲风啊，钢琴铺垫，清冷的氛围感，也是讲述了分手之后的思念和怀念吧。林俊杰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的细腻柔和，把怀念和惆怅的情绪也是缓缓的诉说着出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早期疗伤的抒情经典曲目。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林俊杰带给我们的《冻结》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冻结》这首好听的歌曲。哎，那么过往美好的回忆啊，总会在独处的时候涌上心头，让人一时好像难以释怀。温柔的旋律呢，也是安抚心底的伤感啊，教会我们要如何慢慢地放下迷茫的过往，解开内心的枷锁，从容地迎接往后崭新的生活哦。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伍佰为我们带来的再度重相逢。那么伍佰带来的这首《再度重相逢》啊，也是旋律非常慵懒洒脱啊，摇滚混搭流行的独特唱腔也是韵味十足，歌词呢也是阐述了相逢既是缘分的人生感悟啊。这首歌曲的节奏随性舒缓，自带市井的烟火气息。好的，下面让我们一同来分享由伍佰带给我们的《再度相重逢》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伍佰带给我们的《再度重相逢》。哎，那么人世间所有的久别重逢啊，都是难得的福气啊。人生漂泊，能够再次相遇，实属珍贵啊。轻松的曲调呢，看淡离别和相聚，让我们珍惜每一次碰面的机缘，好好的善待身边相逢的每一个人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梁咏琪带给我们的《胆小鬼》。哎，那么《胆小鬼》这首歌曲啊，也是勾勒出少女暗恋时的小心翼翼的一个内心活动，编曲非常的简约清爽，将藏在心底的心动、羞涩和探视呢，也是描写的淋漓尽致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无数人年少的心事。回望过往才发现啊，那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是青春里干净又美好的独家风景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第二集。
1: 决帅初登宝岛，
2: 我等敬决帅。
3: 王大人，大战一触即发，这杯酒不妨当作我们出征酒，大家共同举杯。
4: 请慢，
1: 你小心，要做什么？
4: 决帅呀，按台湾规矩，这领头之人需一箭穿杯，不知大人是否有所耳闻呐？
3: 听说过，百步之遥，

0: 一箭射穿这牛眼大小的烟幕杯，拿三支箭来。
1: 决帅，一支箭射穿已十分不易，您要三支连射。
0: 拿箭来，
1: 这。决帅大人，给您箭。
0: 三箭齐中啊！台湾防务就仰仗决帅之威了。诸位将士，端起杯。台湾是我中华不可分割的领土，若有犯，必歼之。
2: 报！决帅大人，
3: 说，
0: 古巴得知决帅顶峰出海，命令一艘军舰尾随而来，以靠近海岛，在后山狂轰乱炸。
3: 梁大人，
0: 后山一带可有驻防？
3: 没有啊，那里全都是原住民，
0: 我等前去救援。
4: 是。
3: 士兵们。
5: 让台湾人尝尝法兰西舰队的厉害！嘿！哎呀！哎呀！都滚！
6: 阿爸，
5: 全是血！统领，这些强盗，我跟他们拼的！
6: 来呀！来呀！快带孩子们藏起来，我跟男人们去杀洋人。
7: 别让洋人来，好打躲。
6: 我们是官军，快随我们转移。
3: 转移？你们不是打洋人吗？
6: 不要硬拼，赶紧撤退。官爷呀，我们的头领被洋人杀死了，我们要起报仇。
0: 孩子，背上的，把孩子抱去。
1: 官爷，你救了我儿子。
0: 快躲到山后去！撤！撤！
1: 决帅，这里危险，请一步后方指挥。
0: 梁大人，大敌当前，没有什么后方了。
1: 炮火凶猛，父亲，怎么办？
0: 法军船坚炮利，硬拼不行，叫他们上岸。
1: 一波山险地势，我们进展，以图恩，听令。
8: 我正在。
1: 传令，留少数士兵守至高点，其他人退到后山掩蔽。
8: 正。
1: 副司令，清军撤退了。他们怎么撤退了？
0: 等啊！诱敌深入，路上报仇，把法国人消灭在岸上。
6: 决帅有令，把法国人消灭在岸上。将士们，我大清国土不容侵犯，杀！
0: 气了，快回去见！我停，我停。

0: 1884年，刘铭传一到台湾，便与法军展开激战，屡次击败敌军。为防法军卷土重来，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梁敖等人陪同下，日夜部署防务。
1: 军帅，您看海岛如此不防，可否？
2: 梁大人，我看基隆沿海虽设有4座炮台，但真正管用的新炮只有5门，不能对整个海域实行封锁。
1: 那卑职火速调拨兵力。
2: 哎，大战在即，兵力调动恐需10日。梁大人把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台南，法军若进攻基隆和护卫，台南的守军就鞭长莫及呀。
1: 哦，决帅怎知法军一定会攻打基隆和护卫？
2: 基隆在台北东北侧，有粮港和煤矿，距离台北50余里，中间为丘陵所隔。护卫在台北西偏北，距离台北30余里，有淡水河相通，是台北府的门户。敌人攻打基隆，意在占据粮港煤矿；进攻护卫，则意在攻占台北府。倘若双管齐下，后果不堪设想。
1: 这不会那么巧吧？
2: 哼，那孤拔阴险狠毒，大意不得。
1: 决帅如何打算？
2: 迅速调派台南兵力。梁大人，你带兵守护卫，让小儿刘胜云协助你。
1: 谢决帅。
2: 其余人等与我死守基隆，各部快速进入防备状态。
3: 是。
2: 胜云，你为何还不行动啊？
4: 父亲，我想要您在岛上新得的那匹宝马。
2: 你小子呀，就惦记我的好东西。行，就把白马给你。
4: 真是一匹好马呀！谢父亲。
2: 记住，只许胜，不许败。
4: 是，将。

0: 李士璧
1: 在。
0: 你的任务是攻占基隆。基隆是个良好的军港，又有煤矿，煤炭可以补给舰队的燃料，务必全力拿下。
1: 喂，
0: 把船上的葡萄酒拿出来，预祝将士们登岛顺利。
1: 司令官阁下，这位来自法兰西的女士要采访您，
2: 请看这里。尊敬的古巴司令，听说刘铭传在上海与您有过交集。
0: 刘铭传佯装醉酒，像只老鼠一样逃跑了。

0: 这哪里是绅士所为？这次开战，我要给他迎头痛击，一举拿下台湾。李士兵，
1: 在，
0: 去甲板上，准备开炮。好的，
1: 司令官阁下，您和这位女士在这儿喝着葡萄酒，等我的捷报。
0: 士兵们，调整炮口，瞄准！调整炮口，瞄准！上次我们大意了，这次我们先用大炮把他们的防御工事炸个稀烂。预备，开炮！刘铭传的防御工事被我们炸瘫了，士兵们！
2: 阿克里兄，通讯兵，通讯兵，通报战况。
3: 报告副司令，战壕里没有发现敌军。
0: 你说什么？这不可能，肯定被炸成肉末了。仔细搜查。

0: 杨毛的炮弹真猛，烟尘好大呀！
1: 是，绝帅。
0: 哎，您为什么把防御工事空着，带我们躲在这里？哼，给他们一个假靶子。你听，炮弹是不是都落在战壕那边？
2: 是，我感觉地都在颤动。
0: 炮弹过后，洋人就会登陆，听我号令。
2: 毛瑟枪、填好弹药，狗头刀也带上，等他们上岸，拼力杀敌。
3: 绝帅有令，毛瑟枪填好弹药，带上狗头刀，等敌人上岸，拼力杀敌。
2: 绝帅，他们上来了。
0: 诸位将士，为国立功的机会来了，随我冲锋，杀敌！杀！
4: 特遣小心，敌出在前面。
5: 有真心是徒，跟我上！上帝啊，士兵从地下钻出来了，快回去去！见鬼！这见鬼是不可能，不许撤退，不许撤退，阿格里夏！
6: 李士兵，同样的耻辱，你给法兰西军队带来两次。司令官阁下，刘铭传没有待在战壕里，白白浪费了我们的炮弹。这个刘铭传，跟我们玩虚虚实实这一套。好，我们就将计就计。
5: 您这是什么意思？
6: 派小部分军队。 在基隆这里跟刘铭传周旋，调集重兵围攻护卫。围攻护卫？哼，护卫失守，基隆难保。刘铭传，你的重兵在台南，就是插上翅膀也来不及救援。好的，
5: 司令官阁下，我明白了。刘铭传，基隆。
7: 就是你的葬身之地。那孤拔狡猾的像个狐狸，暗中调集重兵，猛攻护卫，炮火连天。驻守护卫的梁敖、刘胜银等人损失惨重。
5: 梁大人，梁大人，法国佬的大炮太厉害了，我们的人马死伤已过半，要不我们投降吧？
8: 于守信，
5: 投降卖国者斩！来人，少帅，梁大人，少帅饶命啊！梁大人，我再也不乱说了，我自己张嘴。
8: 少帅，我一定。

0: 我们必须赶紧把这次的敌人斩杀成尽，这次你且饶了他。哼！好吧，梁大人，我派点小金龙球员，副帅会来支援的。站住！看着阵势，球员的人根本冲不出去。
1: 出去就会被炸死！我有办法，把书信绑在马鞍上，让白马去送信求援，能行吗？行。去我父亲那里，台湾岛就指望你了。驾！驾！驾！
2: 镇守基隆的刘铭传这边，战斗也一直在持续。孤拔并没有强攻，他的目的就是拖住刘铭传，等护卫失守，再把兵力调集过来，两面夹击。刘铭传隐约感觉不妙啊！
3: 决帅。
4: 敌人又被我们打下去了，法军并没有派出主力进攻，看来他们故意在跟我们周旋，拖延时间。
5: 急报！
4: 军帅，白马传书，护卫告急，少帅请求支援。我明白了，古拔这是要耗尽我们的兵力。哼，好阴险啊！
3: 李同恩，
5: 穆正在，通知基隆守军，除少部分断后外，其余各部撤出战斗。撤基隆，保护围。
3: 撤基隆，
5: 撤出基隆，把美景炸毁，防止法军获取煤炭。
3: 基隆不能放弃啊，决帅！属下愿浴血拼杀，守住基隆。
5: 基隆师尚武是根本，而护卫一旦失守。
6: 法军将长驱直入，直取台北，台北不保，基隆也将失去后路。来人，炸毁美景！
5: 军帅，你不能放弃基隆，使徒者斩呐！我刘铭传就是死，也要保住护卫。护卫有失，后果不堪设想。把基隆煤矿炸掉，法军就是占领，也只得了座无用的空城。
3: 决帅三思啊！
7: 武义绝，朝廷怪罪下来，我自当之。炸！上马，驰援护卫！决帅有令，驰援护卫！撤！撤！撤！撤！
8: 司令，对于占领基隆，您有何感想？拿下基隆，早在我的预料之中。接下来，法军将势如破竹。
9: 司令官阁下，
8: 什么事情？
9: 在基隆城里没有遭遇大的抵抗。
8: 那刘铭传呢？
9: 刘铭传已经率兵驰援护卫去了。
8: 驰援护卫？哼，刘铭传反应慢了，护卫。
9: 我已经唾手可得，他去也是白去。
10: 还有，刘铭传临走时，把美景全部炸毁了，矿井里还灌满了水。
11: 什么？你们仔细检查了没有？
12: 仔细看了，确实是空城一座。啊！
8: 叫李世比务必赶在刘铭传到达之前拿下护卫，否则军法处置。
13: 顾把司令，请您看我这边。
14: 给您再拍几张庆功照片。
15: 滚！滚开！哦，我的上帝，您的绅士风度去哪里了？
16: 孤拔恼羞成怒，命令进攻护卫的法军。
1: 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刘铭传到达护卫之前取得胜利。于是护卫战场上的战况更加残酷。
3: 我的胳膊中弹了，来人，来人呐！
4: 能动弹的没几个人了。
3: 朝廷真他妈没好东西，今天说议和还和不了，明天说开战也派不来人，眼睛都给我炸得睁不开，我拿什么打？
5: 能动弹的，搜集武器。法国人又要冲锋了。
4: 事到如今，只能战死了。弟兄们，行动起来！守住！
6: 是啊！
7: 我这儿还有两发炮弹，
6: 瞄准了！敌人进了，再放炮！
7: 是！
6: 能喘气的，都起来，跟他们拼了！
4: 给我颗炸弹！
8: 杨大人，您要炸弹干什么？
4: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舍生取义。
5: 梁大人，再坚持一会儿，我父亲大军即刻可赶到。
9: 洋人又进攻了，他们又来了，他们疯了，他们杀红眼了。
6: 列宗，列宗啊，我咱的银子无福消受了。
5: 援军来了，啊，
10: 不是我们的军队，
4: 好像是台湾原住民，
10: 他们怎么会来驰援？
11: 官爷，我叫莱雅，那个举长矛的是我丈夫在下。
5: 你们来帮我们？
11: 是，上次在海滩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们要报恩。青壮族人都来了，
5: 太好了，我们一起战斗。嗯，
11: 三下，带兄弟们抄小道，杀红毛鬼子，杀呀！
6: 好，
7: 让我来。
6: 太多的，我们顶不住。
5: 莱雅，你熟悉地形，我们把战场往外围扩散，分散开去袭击敌人。
3: 都这样了，这些犯人还敢去打？
7: 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去碰吗？
4: 于守信，闭嘴！让我也保不了你。
3: 大人息怒，刘铭传是拿咱们的性命做赌注啊！
7: 你看现在也不见他的影子，咱们快撤吧。哎。
4: 元帅怎么可能放弃基隆？
5: 哎，梁大人，不能退呀！我们这时候撤，护卫就得失守，副帅的大军赶到也无济于事了。到时候孤把两面夹击，咱们势必全军覆没呀！
3: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无名休矣。
5: 于守信，你说到现在。就这一句话对头，
6: 诸位，进也是死，退也是死，你们选什么？是站着死，还是跪着死？
12: 站着死！
5: 好，不怕死的，与我组建敢死队，顶住这一轮进攻。梁大人，您呢？
4: 少帅敢站出来，我梁某。又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6: 好，诸位，我刘胜云愿用这血肉之躯，誓与护卫共存亡。
12: 誓与护卫共存亡！
6: 杀！兄弟们，跟我杀！
12: 杀！
13: 司令，有密探传来的消息，穿白袍的那个是刘明团的儿子刘胜云。
14: 好，调转炮口，瞄准那个穿白袍的家伙，开炮！
13: 喂，
14: 杀呀！
1: 少帅，
14: 你是条汉子，
1: 和洋鬼子拼了！
14: 中国人真是自不量力，集中火力给我扫射。
13: 不好了，副司令，后方出现了刘明传的大军。
14: 什么？
13: 他们战旗上写着名字，刘明传骑着白马从后面杀过来了。
14: 给我打，打呀！
13: 打不过，被前后夹击了，你现在不撤就来不及了，副司令。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二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 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

0: 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 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

0: 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1: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4: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已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3: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4: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7: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6: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7: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8: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9: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 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8: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10: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8: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11: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4: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15: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4: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莎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

0: 自救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涉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0: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0: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卡云。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吴晓军宣布开幕，罗东川、李静致辞。吴晓军、罗东川在调度全省防汛工作时强调，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录音报道：青海装配式圈舍纳入农机补贴，搭建起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暖心棚。新闻特写：25载车轮逐梦高原，千里赛道见证逐峰进士。港石卡高原旅游装备技术实践活动启幕。录音报道：黄原县荷兰豆铺就致富路。2026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超3000亿斤。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编会聚焦绿色智慧交通。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的记者苏明亮报道。7月9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对部分省区近期发生的严重灾情作出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近期，我省将要迎来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要坚决做到防早防小，坚决落实双校应机制和关停撤转巡措施，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防死守关键环节，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各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常态化听取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推进整改整治，靶向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切实抓好6个一批、7项惠民行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2年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上半年全省纪检监察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集中力量推进三化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见效，以关键领域突破带动纪检监察工作全面提升，全面提升对村巡查质效，加大对重点村提级巡查力度，有力有效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青海台消息，7月10号上午，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静致辞，国际自行车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视频致辞，省领导刘其凡出席。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青海各族人民，向各位来宾、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媒体界朋友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环青赛、支持青海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环青赛创办25年来，走出了一条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进阶之路，走出了一条立足高原、拥抱世界的开放之路，走出了一条体育赋能、造福人民的发展之路，成为青海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和赋能民生改善、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载体。本届环青赛

0: 自12个国家的22支高水平车队、154名优秀骑手将在未来8天时间里，在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中途达1627公里的高原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期待全体运动员赛出水平、赛出风采，与全球观众共享独属于青藏高原自行车运动的竞技魅力与速度激情，感受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青海，感受这片热土蕴藏的发展潜力与蓬勃活力，感受多元一体和和共生的文化魅力，共同续写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时代新篇。李静说，25载风雨兼程，环青赛扎根高原，砥砺成长，从区域性赛事逐步发展为享誉全球的高海拔公路自行车标杆赛事，走出了一条具有国际水准、中国特色、高原特质的品牌发展之路，既是我国公路自行车运动接轨世界的重要窗口，也是体育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期待环青赛继往开来，乘势而上，更好带动青海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更多体育力量。大卫·拉帕蒂安说，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国际自盟职业系列赛的重要赛事，本届赛事将再度汇聚全球顶尖车队和车手，开启一场纵贯青海全境、风光旖旎又充满挑战的角逐。祝愿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圆满举办，所有参与者一切顺利。开幕式上，来自12个国家、22支车队的车手代表骑着自行车登台亮相，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先后宣誓，随后举行了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省领导杨逢春、王卫东、王大南、程基伟，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等部门单位有关负责人出席。
1: 青海的记者陈林玉报道，7月10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前往省应急指挥部，以视频形式调度全省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靖江市以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以极端负责的态度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做好防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早、抓实、抓细，全链条防范应对工作。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各级统筹调度体系，高效运行全省1235防汛指挥机制和防汛避险5个5工作机制，要严格落实双校应机制，提前采取关停撤转巡措施，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持续对中小河流、湖泊、各类堤防、水库、水电站、城市内涝点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开展隐患排查，要聚焦环青赛、青洽会等重大活动，加密赛事沿线、展会场馆及周边重点区域的巡查频次，要细化突发状况处置预案，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大各类风险隐患排查，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上，省气象局、省防汛办、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省消防救援总队、西宁市、海东市、黄南州、祁连县、同德县、囊谦县、循化县分别汇报防汛工作情况。省领导张景刚、王卫东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0: 听众朋友，针对青海省气温低、温差大、传统圈舍保温采光差、牛羊出栏周期长等问题，2024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装配式圈舍成套设备纳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范围试点工作，先后汇集全省农牧区7个县市的群众。两年来，我省各级农机部门扎实推动政策落地，一座座无需红砖水泥、可循环利用的装配式圈舍在农牧区落地生根，以实干担当铺就出一条生态优先、群众增收的新路子，搭建起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暖心棚。请听青海台记者魏文婷、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2: 黄南州尖扎县当顺乡拉德村海拔2900多米，这座云端村落四周群山连绵，草场开阔，是一个典型的牧业村落。这两天，村民窦本家一边跟工人搭手干活，一边交代着自家这座150平方米装配式圈舍的安装要求。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的帮助下，这座原本造价18万元的装配式圈舍，窦本家只需个人支付3万元，用5到7天就能建成。黄南州尖扎县当顺乡拉德村村民窦本家：
3: 3万根顷的话，直接好有划算，里面的温度好。
2: 目前，黄南州尖扎县正在陆续建设43座装配式圈舍，仅当顺乡拉德村就有6座。在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的统筹部署和严格技术标准把关下，4家具备资质的企业纳入补贴系统，实行企业一标生产部门对标验收，确保建一座成一座。这种圈舍的建造方式很特别，没有挖地基的水泥砂石，也没有传统的红砖砌墙，所有构件都在工厂预制好后，像搭积木一样现场拼装即可，具备建设速度快、迁移灵活、综合成本低等优点。在海东市循化县，装配式圈舍已经让当地群众实现增收。在白庄镇的养殖园区里，2025年12月搭建的装配式圈舍，帮助当地养殖户的牛羊实现更早出栏。海东市循化县白庄镇上科洼村村民蚂蚁沙个：
4: 今年我育肥了80多头，个月差不多剩着1万多块钱。去年我出了2次，今年打算出3次，多卖80多头。这个树盆里面热得很，现在这个过道里面在饲料喂的话方便一点。
2: 海东市循化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农机站站长韩德强：
5: 循化县2025年装配式圈舍总面积是10400平米，建了26栋装配式圈舍。2026年报名的有32家，大部分是500平米的。
2: 目前，青海已将装配式圈舍成套设备纳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采取中央补贴、地方配套、群众自筹并以工代赈减免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目前试点工作在玉树州海东市落地的基础上，已经推广到海南州、果洛州、黄南州等地。截至今年5月，已有近100栋20000平米装配式圈舍开工建设，50多栋已完工交付。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机械化管理处副处长李小林：
6: 我省也是在全国率先开展农机购置补贴装配式圈舍试点工作，我们严格执行我省农机补贴直达机制，养殖户完成圈舍备案安装验收后，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公示无异议，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直接足额发放至养殖户一卡通账户，全程直达闭环运行。
7: 直通环青赛。
0: 下面请听新闻特写：25载车轮逐梦高原，千里赛道见证逐峰进士。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开幕式现场，参赛车队依次亮相，运动员们精神饱满，向观众挥手致意，展现职业车手昂扬向上、勇于拼搏的风采。本届环青赛开幕式文艺演出围绕骑行生态高地逐梦大美青海主题，以河流开篇、启航收尾，分4大篇层层递进，全方位展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D的发展成果。观众罗女士说： 开幕式现场氛围感十足，3000多米的高原赛道听起来就极具挑战性。能见证这场顶级自行车赛事，他感觉太难得了。这场盛会把高原生态和体育竞技结合在一起，也让他更加期待接下来的骑行之旅。本届赛事历时8天，共设8个赛段，途经西宁市、海东市、海南州、海北州4个市州。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从低海拔黄水河谷起步，逐步向高海拔地区发起挑战，最后环绕青海湖完成全部赛程。天佑德洲际自行车队车手孙海玲说，今年是他第3次参加环青赛，赛前他们对赛道进行了针对性训练，感觉今年难度相当大，希望车队今年取得好成绩。25载踏风而行，一场融合生态、人文、体育、国际交流的赛事，即将在高原大地拉开新的竞速篇章。环青赛始终锚定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战略目标，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持续推动农体文旅商洋深度融合，在全民健身普及、民族团结进步、乡村全面振兴、全域文旅升级之间搭建双向互通桥梁，让飞驰车轮成为展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成果的流动窗口。青海省体育赛事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光照说，今年环青赛的特色主要是在技术难度上有所提升，在保留以往精彩经典赛段的同时，新增的铜宝山爬坡赛海拔也大幅度提升，另外盐湖景观得到了提升，这场赛事更好地宣传了大美青海形象。
1: 听众朋友，7月11号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0: 青海台记者达海莹、李长玉报道。7月10号，由青海省委党校、中国联通青海省分公司共同主办的联通三江大讲堂专题讲座开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中梅做题为《生态环境法典问与答》的专题辅导报告。省直各机关单位、果洛州及所辖县为有关负责人，省内多所高校代表等现场聆听讲座。海西、海南等6州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各地市州党校学员、教职工通过线上视频连线同步学习。今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8月15号起施行。作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的重要推动者，吕中梅从法典的立法精神、核心要义、制度创新等方面系统梳理了生态环境法典出台的时代背景与编纂历程，阐述了法典出台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规范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作用，为青海贯彻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指导。
1: 青海的记者韩梦娜、李凯龙报道。近日，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州人民政府主办的港狮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在港狮卡雪峰景区启幕，这是全国首个集高原旅游装备展示、实景测试、标准制定、产业集聚、互动体育于一体的展示平台，有效助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高原旅游装备共创展示营内，高原旅游装备、旅游服饰、科技工养等5大主题展区集中亮相，吸引活动引进50多家国内外知名装备科技企业，展出各类适配高原场景的旅游装备，品类齐全，选择丰富，吸引大批游客体验。活动依托港狮卡独有自然条件，打造国内稀缺高原实景测试场地，推行实验室静态检测加高原实地测评双轨模式，完整复刻真实高原复杂环境。邀请评测机构与户外评测人员采用实验室静态检测加高原实景动态测试双轨模式，完成高海拔大温差下的动态实景测试。 引导高原旅游装备研发升级。活动现场还同步启幕了高原旅游装备展演走秀、高原旅游相关标准启动、重点企业设备推介等活动，尽显高原特色康养文旅魅力。
0: 青海台消息，近日

0: 由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主办的2026年全省公安交管部门交通安全宣讲实战比武竞赛在西宁举行。来自全省八个市州公安局交管支队的参赛队伍，围绕交通安全八禁，禁企业、禁农村、禁机关、禁网络、禁家庭、禁学校、禁社区、禁宗教场所宣教内容，结合本地典型交通违法案例，充分运用说唱、脱口秀、情景剧等多种表现形式，将交通安全知识融入生动表演，让交通安全知识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实现一场主题宣讲覆盖一类群体，一个专题活动解决一类隐患。
1: 青海的消息，据省气象台监测，7月9号8点到10号8点，我省出现大范围降水过程。全省4224个监测点中，2733站出现降水。未来三天，全省持续多阴雨天气。受持续强降水叠加影响，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忠、大通、化龙、循化、尖扎、贵德部分乡镇为橙色级预警，滑坡泥石流风险高。西宁其余区域，海东全域、门源、祁连、铜仁、马庆、囊谦为黄色三级预警。省水利厅、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西宁、海东、海北、海南、黄南、玉树的20多个县，山洪发生可能性较大。
0: 青海台记者万书伟报道，7月8号，西宁冷粮蔬菜出口大基地建设启动仪式在西宁综合保税区举行。现场同时举办以建高原出口大基地、拓蔬菜国际新通道为主题的专题授课，提升种植主体出口业务水平。近年来，西宁海关联合西宁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推进冷粮蔬菜出口大基地建设，整合县域种植资源，建立健全县镇乡村三级冷粮蔬菜质量安全管理体系，把好质量安全源头关，降低种植主体出口成本，让更多优质高原冷粮蔬菜走出青海，远销海外。这次出口大基地建设启动后，海关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将实行统一源头监管，帮助出口冷粮蔬菜基地建立健全溯源管理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中小种植主体合规出口难题。
1: 听众朋友，农时不等人，田间管户忙。连日来，西宁市黄原县四寨乡西扎湾村的荷兰豆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强抓农时，搭建标准化藤蔓网架，为荷兰豆丰产打好基础。请听青海的通讯员贺芳玲、刘雨竹发来的报道。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立架、拉网、加固同步推进，田间作业高效有序。西宁市黄原县四寨乡西扎湾村种植户景钦栋：
2: 荷兰豆周围农嘛，高原只能了采哈，日润一大堆啊，我这个干货啊也干结一大堆啊。从去年至四十亩，那我们今年扩大了日百十亩啊。
1: 西宁市黄原县四寨乡西扎湾村村民田秀兰：
3: 日天这个萝卜就开着日百日啊，一户家能家人会吃这种饭，有这不少家。
1: 依托高原独特冷凉气候，黄原县深耕荷兰豆、青蒜苗、豌豆尖等冷凉蔬菜产业，不断改良品种，提升种植品质，拓宽销售渠道，做强本地蔬菜品牌，盘活乡村闲置耕地，还创造大量就近务工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增收，共享产业发展红利。青海台和黄记者站报道，今年以来，黄南州泽库县牦牛肉、藏羊肉、高原蜂蜜三大特色产业获得欧盟权威认证，意味着泽库县特色农畜产品从源头生态养殖到生产加工管控、冷链全程追溯的全产业链条，均符合欧盟有机生产与食品安全标准，为青海优质农牧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打下坚实基础。这个欧盟认证成为泽库县农牧业产业标准化、国际化发展的关键节点，当地将立足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优势，深耕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品牌建设，推动更多本地优质农牧产品走出高原，畅销海外，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简讯。近日2026年科技部科普园青活动在海北州启幕，现场通过实物巡展、农畜产品品鉴

0: 现场讲解等形式，集中亮出“十四五”以来海北州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保护、农牧增收的亮眼成果。
1: 黄南州铜仁市依托金融精准赋能，为当地羊肚菌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升级，成功破题融资难题，成为黄南州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标杆。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听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根据对全国25个夏粮生产省区市的调查，2026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3014.9亿斤，比2025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
0: 7月9号，数据库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在2026可信数据库发展大会上对外发布。报告预计到2028年，中国数据库市场总规模将达到979.74亿元，市场年复合增长率为13.06%。
1: 7月10号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交通主题编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聚焦可复制的绿色智慧交通方案，推动落实联合国可持续交通10年各项优先行动。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0: 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9号发布会议决议显示，巴西对外贸易商会执行管理委员会决定，将对原油出口征收12%出口税的措施延长60天，相关决议自7月10号起生效。
1: 听众朋友，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瑞杰、凯云，录音制作齐瑞。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王庆揭竿而起，反了，而且真的是种种机缘巧合，被逼无奈，于是顺着这一条唯一的生路，也是出路，最终反了朝廷，而且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啊！顷刻之间就占领了大宋的多个城池，86个县城啊！

86个，那得是多少啊？而且反叛军声势浩大，大有要吞并大宋江山的趋势。这个时候怎能少得了我们的108将，水泊梁山的好汉们呢？首战即告捷，宋江大军不用吹灰之力就收复了之前的一座城池，宛州城收回来了。接下来宋江调拨人马，水陆并进，陆路分成三队，前队冲锋，破敌的骁将12员，骑兵10000人，后队将领14员，领兵50000人断后，中队由宋江、卢俊义统领，将领90多员，人马10万人，杀奔山南州而来。前队董平的兵马已经到达隆中山北面5里外，扎下了营寨。探马报告说，王庆听说我军到了，专门在隆中山的北路增兵20000，由勇将贺吉、弥、郭干、陈云统帅兵马镇守。董平听到报告后，随即决定派孙安、卞祥领兵5000人埋伏在左面，马陵、唐斌领兵5000埋伏在右边，只要听到宋军中炮响就一齐冲杀。这里刚刚安排好，那边的贼兵已经在摇旗擂鼓、呐喊敲锣前来挑战了。两军分别在南北两面列成阵势，都用强弓硬弩射住了阵脚。贼军阵里门旗打开后，贼将弥率先出马，他头顶钢盔，身穿铁铠，肩挎弓箭，一脸横肉，眼似铜铃，手使一把长柄开山大斧，骑一匹高头卷毛黄马，高喊：你们这伙人本是水洼里的小贼寇，为什么为宋朝那个无道的昏君出力，来到这里送死呢？宋军阵里锣鼓震天，索超纵马出阵，大喝说：哼，无端造反的强贼，竟敢口出污言秽语，看我劈你100斧。挥着金战斧拍马冲向弥，弥也抡起大斧来迎战，两军齐声呐喊助威，两马相交，双斧并举，打了50多个回合，没分出胜负。哎呦，贼将弥果然勇猛啊！秦明见索超不能取胜，挥舞着狼牙棍冲出来助战，贼将陈晕也挥舞着手中戟前来迎战。4员大将正打得热闹，突然听到一声炮响，孙安、卞祥领兵从左边杀来，贼将贺吉分兵拦住拼杀，马陵、唐斌领兵从右边杀来，贼将郭干分兵拦住拼杀。宋军阵里琼英打马出阵，悄悄拿出一颗石子，瞄准陈晕打了过去，嗖，啪，正击中他的鼻子。哎呀，陈晕翻身落马，扑通。秦明快步赶上来，照他的脑门就是一棍子，啪，招吧你，就在这得了，连头带盔打得粉碎。左边孙安和贺吉打了30多个回合，孙安挥剑把贺吉砍落马下，右边唐斌也刺死了郭干。弥见形势不妙，架开了索超的金战斧，拨马就跑。哼，索超、孙安、马陵带兵随后追杀，贼兵大败，众将追赶弥，刚刚转过一个山嘴，只见暗藏在
山背后丛林里的10000兵马由贼将耿文、薛赞带领着冲了出来，和糜汇合在一起，回身冲杀过来。糜一马当先，宋军阵里的文仲荣要立功，挺枪拍马来战糜。打了10多个回合，糜挥起大斧把文仲荣砍成两截。崔也见砍死了文仲荣，非常愤怒，跃马提刀冲向糜。二人打了6-7个回合，唐斌拍马也来助战。糜看见有人来助战，大喝一声，一斧子把崔也砍死在马下，又冲过来和唐斌厮杀。张清、琼英见损失了2员将领，夫妇两人一齐出马。张清用石子向糜打来，糜眼明手快，用斧子一拨，一声响亮，石子正打在斧子上，火光爆散，把石子打落在地上。琼英见丈夫的石子没打中，连忙也拿出石子打了过去。糜见第二个石子飞过来，把头一低，当的一声，正打在他的铜头盔上。宋军阵里的徐宁、董平见2颗石子都打不中，双马一齐冲出，合力杀向糜。糜一看宋军的众将都来打他一个，拨马就跑，唐斌随后紧紧追赶，却被贼将耿文、薛赞杀出来拦住。众将杀了耿文、薛赞，杀散了贼兵，缴获了马匹、金骨一甲无数，糜却逃脱了。董平命令将士收拾文仲荣、崔野的尸体埋葬。唐斌见损失了2个兄弟，放声大哭，亲自和将士们安葬了二人。董平等9人把兵马驻扎在隆中山南麓。第二天，宋江率大军来到，和董平会合。宋江见损失了2员战将，十分伤心，和吴用商议攻城的计策。吴用、朱武登上云梯，观察了城内的形势，下来对宋江说：这座城很坚固，强攻没有用，我们先假装攻打，再见机行事。宋江传令，让人一面准备攻城的器械，一面派出精明的士卒到四处侦探消息。糜只带领20-30个骑兵逃到了山南州城中，守城的主将就是王庆的大舅子段二。王庆听说宋江率领兵马到来，就加封段二为平东大元帅，特派他来镇守城池。糜来参见，诉说宋江兵勇将猛，自己损失了5员将领，全军覆没，恳求元帅借兵报仇。段二听了大怒：你虽然不归我管，但你犯了损兵折将的罪，我还是可以杀你。喝令将士把他绑出去杀了。这时帐下走出来一个人禀告说：哎，元帅息怒，先留着这个人。段二一看，哦，是王庆派来的帐前参军左谋。段二说：为什么饶他？左谋说：我听说糜十分骁勇，一连杀了宋军的2员将领，宋江他们真的是兵强将勇，只能智取，不能力敌呀。哦，怎么叫做智取呢？宋江等人的粮草辎重都囤积在宛州，驻两州守城的将领，元帅应当秘密派得力的人去通知军、巩两州守城的将领，约定时间，让他们两路出兵，从南面袭击宛州。我们这里在挑选精兵，由糜将军统帅，让他将功赎罪，从北面袭击宛州。宋江听到消息后，担心宛州有失，
一定退兵去救宛。

0: 州，我们就趁他退走的机会，派精兵两路夹击，就可以捉住宋江了。段二本来呢，是个鲁莽的村夫，哪懂什么兵法？今天听了左谋这段话，就连忙派人到军、巩二州约定去了。随即整点人马20000，派糜、缺柱、翁飞三员将领统帅，趁黑夜悄悄出西门，偃旗息鼓，直奔宛州杀去。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宋江正在营中盘算攻城的计策时，忽然看见水军头领李俊进寨来禀告说，水军的战船都已经在城西北的汉江湘水停泊了，小弟特来听候命令。宋江把李俊留在帐中喝了几杯酒，又有侦探的军卒来报告说，城中的贼兵已经派兵马去袭击宛州了。吼！宋江听了大惊，急忙和吴用商议。吴用说，陈安府和花将军等人都有胆略，宛州不必忧虑，我们就趁这个机会一定要攻破他这座城池。随后对宋江悄悄说了计策，宋江听后立即安排李俊和步兵头领鲍旭等20员将领带领步兵2000人，深夜时按照计策行动。贼将糜带领兵将来到宛州，探马早已报进宛州，陈安府派花荣、林冲带领兵马20000出城迎敌。两人领兵刚刚出城，又有流星探马报过来说，糜约定了军州的贼人，军州兵马30000人已经来到城北10里外了。陈安府又派吕方、郭盛领兵马20000人出北门迎敌去了。没到一个时辰，又有探马火速报告说，巩州贼人纪三思以及糜舍统帅兵马30000人杀奔西门来了。大家都面面相觑，惊愕地说，城中只有宣赞、郝思文2员将领了，兵马虽然有10000人，大半都是老弱士兵，怎么防御呢？这时圣手书生萧让说，安抚大人不必忧虑，萧某有一个计策。他叠着2个指头对大家说，这样这样，贼众可以攻破。大家都点头说好。陈安府随即传令，派宣赞、郝思文挑选强壮的军士5000人埋伏在西门里，等贼兵撤退时才出击。陈安府又派那些老弱将士不必守城，都把旗帜放倒，当听到西门城楼上炮响时，就把旗帜一齐举起来，只许在城里走动，不许出城。部署完毕后，陈安府派士兵抬着酒菜到西城门城楼上摆好。陈安府、侯蒙、罗简随即走上城楼，在那里谈笑畅饮，让将士把城门打开，等候贼兵到来。不多时，贼将纪三思还有糜舍带领10多员偏将，雄赳赳气昂昂地杀到了城下。贼将看见城门大开，3个官员1个秀才在城楼上谈笑风生地喝酒， 四面城墙上连旗帜的影子都看不到。季三思看到这样的情景，既惊讶又疑惑，停住军队，不敢前进。尼舍说，
2: 城里一定有准备，我们应当赶快退兵，以免中了敌人诡计。
0: 于是季三思立即退兵。这时突然听到城楼上一声炮响，喊声震天，鼓声动地，无数的旗帜在城墙内往来招展。贼兵听到主将传令退兵，本来已经胆战心惊了，突然看到城里好像埋伏着无数军队的样子，还没有交战就已经开始混乱了。城里的宣赞郝思文趁势领兵杀出城来，贼兵被杀得丢盔弃甲，大败而逃，被杀死了10000多人，季三思、倪涉都被乱军杀死。北路的花荣、林冲也杀死缺柱、翁飞两员贼将，杀散了贼兵，只有糜逃跑了，另两路宋军也杀败了贼军，得胜回城。这一仗敌兵30000多人被杀，伤得不计其数。段二派糜等人率领军队去偷袭宛川后，第二天晚上，段二在城楼上观察宋军的动静，借着8月中旬明亮的月光，段二看见宋军营寨里的旗帜乱动，大军慢慢地向北退去。段二对左谋说，
3: 一定是宋江得到了宛州危急的消息，所以才退兵的。
4: 左谋说，
5: 一定是的，我们赶快派铁甲骑兵出城追杀。
0: 于是段二立即派将领钱斌、钱仪带领20000兵马出城追击宋军。段二在城墙上又向西望去，发现宋军的300-500艘运粮船也沿着湘水缓缓向北驶去，每只船上只有6-7个撑船的水手，并没有水军保护。段二一看，机会难得呀，立即命令水军总管朱能带领500只战船出城抢劫宋军的粮船。当贼军把粮船撑进城里时，突然从水下钻出李俊等8个水军头领，从粮船的暗舱里杀出了李逵、鲁智深、武松等20个步兵将领和1000多名步兵，将士们一起呐喊杀上岸来，贼兵被杀了个措手不及，四散逃命。朱能被同威杀死，左谋被乱军所杀，段二被王定六活捉。贼将钱斌、钱仪带领20000兵马出城追击宋军，结果被宋军两面夹击，溃不成军。钱斌被卞翔杀死，钱仪被马陵打倒后又被人马踏成了肉泥，他们所带领的20000名铁甲骑兵也战死了大半。经过一场血战，杀到下半夜5更，宋军占领了山南州城。第二天，宋江召集众将领们商议下一步的进兵策略，最后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宋江率领众多将领80000人马去打荆南，一路由卢俊义率领24员将领50000人马去打西京，史进等4名将领带领20000士兵镇守山南城。宋江统帅人马杀奔荆南，每天行军60里，安营扎寨，大军所经过的地方对百姓秋毫无犯。大军来到稷山驻扎，稷山呢在荆南的北面，是荆南的重镇。贼将李怀带领30000兵马在山上镇守。李怀是李柱的侄子，王庆封他做宣抚使。他听说宋江率兵 打破了山南军

0: 段二被捉去了，就派人星夜赶到南丰，火速报告王庆、李柱说，宋兵势头强大，已经攻破了两个大郡，现在正来打荆南，又分派卢俊义领兵去攻西京城。李柱听到报告后大惊失色，随即进宫报告王庆。王庆听完大怒说，哼，宋江这伙水泼草寇怎么这样猖獗。随即下旨派都督杜尚带领将领十二员兵马二万人去西京城救援，又派统军大将谢宇统帅将领十二员兵马二万人救援荆南。两员将领领了兵符指令，各自统帅兵将前去增援。宋江和吴用商议之后对众将说，
1: 我听说李怀的手下都是勇猛的将士，稷山是荆南的重镇，我们的将士数量虽然是敌军的两倍，但敌人占据险要地形，我军处在山下，处境不利。李怀狡猾奸诈，兄弟们上阵杀敌时必须多加小心，不可以掉以轻心。于是下令，将军进营后立即关闭寨门，禁止擅自上路行动，有敢随便行走的处死，有敢高声说话的处死。
0: 军令一传下去，军营中的气氛顿时紧张严肃起来。宋江派戴宗传令给水军头领李俊等人，对粮船严加保护，然后派人送战书给李怀，约定第二天决战。宋先锋传令派秦明、董平、呼延灼、徐宁、张清、琼英、金鼎、黄岳带领二万兵马去前方拼杀，派焦挺、玉宝寺、段锦柱、石勇率领2000名步兵伐木开道，以利于宋军人马车辆通行。宋江和其余的将领守住各个营寨。要知道，这一战是否能够继续胜利，就得等到下回再说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港澳青少年同心营公益研学活动在西宁启动。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突破2000万吨。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西康高铁启动时速385公里提速试验。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揭晓。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项目设置公布，野雪自由式将在冬奥会首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7月10号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昌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国家卫生健康委7月10号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联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检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及需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这份关于加强居民连续用药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居民连续用药管理是指对居民在就诊用药过程当中形成的连续用药信息进行记录、分析和应用的系列管理措施和行为。通知要求，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根据省、市、县和紧密型医联体信息化建设实际，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拓展区域内居民连续用药管理功能，连续动态记录居民就诊看病用药信息，实现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跨机构调阅和分析应用。此外呢，已经实现省市或者县级医疗卫生机构联通的地区，要依托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等系统，进一步健全完善。

居民连续用药记录功能，加强与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的数据共享。紧密型医联体内部依托中心云药房集中云审方中心，拓展居民连续用药记录功能。那么通知还要求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制定辖区内居民连续用药数据采集标准，优先采用国家统一发布的药品编码、疾病诊断编码、医疗卫生机构编码等标准，明确数据字段、编码规则、交换格式等技术规范，并确保数据互联互通和可比可用。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9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妇女联盟书记参议长齐诺莫纳，摩洛哥人民运动总书记、众议院副院长乌兹尼，安第斯议会副议长博奥尔克斯等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并且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减贫成功，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增加了勇气和信心，更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的路径。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当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也使我们相信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也可以成功。希望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特别是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携手推进各自国家现代化进程。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6: 800多月呗，这家父最多一定有忠诚自由的啊，一定换到去一小生中。
4: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7: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5: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8: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4: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9: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5: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4: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5: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0: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4: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0: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7月7号，由省委统战部会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共青团青海省委举办的港澳青少年看祖国、看青海，促团结、共发展，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同心营公益研学活动启动仪式在青海省西宁市启动。研学活动将国情教育、生态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贯穿研学活动全过程，让同学们在青海收获见闻、收获友谊、收获成长。研学为期8天，以行走的国情思政课为核心，围绕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精神血脉、探访生态高地、见证大国担当、共话民族团结、凝聚青春共识三大主题，走进了西路军纪念馆、原子城、青海湖、共和光伏产业园、贵德团结村等点位，实地感受青海发展实践。那么研学团学生邱乐怡向大家表示说，在交往中拉近距离，在交流中凝聚共识，做两地交流的使者，增进民心相通，为携手共圆中国梦积蓄青春力量。我们再来关注环青赛的相关情况。7月10号10点，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本届环青赛呢，为期8天，共设8个赛段，总里程1627公里。其中呢，竞赛距离13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途经到了西宁市、海东市、海南州、海北州4个市州的11个县区。赛事呢，吸引了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共154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世界车队1支，职业车队8支，洲际车队13支。7月9号呢，各个的参赛队伍啊就陆续抵达了西宁报到，并开展适应性训练。那么在7月9号的10点30分呢，西宁温泉假日酒店内啊一派繁忙景象，入住办理、信息核对、服装领取、证件和指南领取、餐券领取、外籍驾驶员驾照更换处、水壶和补给袋领取等窗口之前啊，工作人员紧张忙碌，为报到人员提供高效服务。那么车辆装备维修区呢，凤凰菲尼士恒翔车队的机械师郭吉业正忙着组装新车。郭吉业向大家分享说，他是第2次参加环青赛了，负责车队的保障工作。西宁的天气啊十分凉爽，他在后方为车队正常运行保驾护航的同时呢，也可以说是跟着赛事来旅行，一路来领略大美青海的自然风光。作为本土车队，青海天佑德洲际自行车队啊，是派出了全新的参赛阵容。车队教练吴生军介绍说，本届赛事赛程更长，路况更复杂，竞争更激烈，对体能、意志及战术配合呢是全方位的考验了。前期呢，经过封闭集训、赛段的实地拉磨打磨，今年啊，车队阵容搭配合理，梯队衔接顺畅，本土名将与国际外援强强联手，爬坡、冲刺、辅助车手配置齐全，全队充分适配环湖赛的高海拔、长距离、多起伏的赛段特点。那么这个环青赛呢，它的竞技状态啊、体能储备以及战术准备啊，也可以说是都达到了最佳水平。本届赛事赛道啊，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到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独特地形地貌，兼具到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赛事是严格对标国际自行车联盟办赛标准，荣誉体系沿用黄山、圆点山、绿山、蓝山四色荣誉山，设置到了团体排名、亚洲最佳等奖项，既遵循到了国际规范，又彰显了青海
海特色。赛事呢，坚守安全办赛、公平办赛底线，常态化落实反兴奋剂监管、赛风赛季管控和全域风险防控，配套专业化医疗、交通、竞赛保障体系，打造国际一流的高原自行车品牌赛事。那么备受关注的环青赛开幕式呢，也已经进行了。那么7月8号啊，是所有的演职人员和技术团队进场开展了连排调试，7月9号完成带桩彩排，7月10号，也就是今天，第25届环青赛开幕式圆满成功。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9号，县里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主题歌曲《天路照亮梦想》 MV 正式全网发布了。作品呢是由五月松作词，印青作曲，青海歌手张明旭倾情演唱，生动呈现了20年来青藏铁路铺就的高原巨变。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打破了青藏高原长久以来的交通壁垒。20载岁月更迭，飞驰的列车穿梭群山草原，承载着万千高原群众背负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天路照亮梦想，延续经典曲目《天路》浓厚的高原情怀，扎根高原百姓真实生活，将群众亲眼见证的时代变迁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呢，满是各族群众发自心底的暖意与欢喜。本次献礼作品主创阵容啊，可以说是实力雄厚，匠心独具，以专业的艺术创作、真挚的本土情怀，为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打造出了兼具质感与温度的时代之声。曲作者印青是当代中国主旋律音乐创作领域的领军人物，深耕西部文艺创作多年，经典作品《走进新时代》《天路》等是家喻户晓，广为流传。那么词作者五月松呢，他是扎根基层，贴近牧民日常，跳出宏大叙事，选取列车车厢、万顷青稞、草原牛羊等烟火日常入词，让歌词贴近生活，直抵人心。那么演唱者张明旭呢，是以饱含故土深情的细腻唱腔，诠释出了各族群众逐梦前行的初心力量。天路纵横连山海，甘载荣光赴新途。天路照亮梦想，以音乐为媒，回望青藏铁路贯通高原的20载奋进之路，礼赞高原大地的发展巨变。作品既是致敬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的诚意献礼，也是新时代青海各族群众团结一心、逐梦前行的生动写照，为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奏响昂扬奋进的新时代乐章。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在周末啊或者休闲时间可以去逛的一个展。那么7月9号呢，《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在青海美术馆启幕。展览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融合古籍文脉、传统艺术与数字科技，深挖青海本土昆仑文化内核，为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神话体验。那么展览呢，总共是设置了历史科普、艺术展陈、数字互动、趣味参与4大板块，全方位展示《山海经》典籍魅力与昆仑文化深厚底蕴。历史科普板块聚焦到了文脉溯源，展示西王母、陆吴等昆仑神话形象，打造共工、祝融等神奇光影造像，复刻近代的郭璞著本《山海经》，以图文展板解读噶世唐秦刻时的历史渊源，梳理《山海经》跨地域传播脉络，系统普及上古神话与历史文化知识。那么艺术展陈板块是深挖传统美学，依托西周隋公许拓片、九生九子雕塑等载体，打造国风美学展陈空间。展览借鉴了很多的水墨画，同时呢还搭载了30多种神兽微缩景观，以传统工艺活化古老神话 IP， 让千年文脉可感可想。
数字互动板块是打造了全息的光影空间，呈现了天之四灵光影画卷，通过沙漠成像、无限镜等技术打造九尾狐悬浮幻境，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趣味参与板块呢，是设置了儿童神兽绘画投屏、山海经主题 VR 沉浸式体验、文创打卡集章等特色区域，推出系列限定文创产品，形成可观、可玩、可收藏的消费新模式。本次展览与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昆仑文化论坛形成联动，以传统静态展陈为基础，数字互动体验为特色，通过文化加科技加体验模式，推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持续激活文旅发展新活力，助力青海文化创新传播出圈出彩。那么据了解啊，本次展览呢是将持续到10月下旬。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的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莫乐镇3000千瓦光伏项目一次性并网成功，这是青海省首个并网投运的采煤沉县区治理光伏项目，标志着海北州清洁能源产业建设再获新进展，为海北州工业稳增长注入绿色新动能。海北州祁连县莫乐镇3000千瓦光伏项目由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共布置10个3.0兆瓦发电方阵，每个方阵配套1台300千瓦阻串式逆变器和1台3000千瓦安箱式升压变压器，全站共架设2回35千伏集电线路，接入站内新建的35千伏开关站。最终通过35千伏外送线路输送到莫乐110千伏变电站，实现统一并网相纳。该项目呢是青海省首批采煤沉县区综合治理示范项目，创新落地板上发电、板下修复、一地多用的治理模式，可以说既盘活了闲置的废弃工矿土地资源啊，也是又持续修复了区域的生态环境，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向提升，是县域生态修复与新能源开发融合的标杆项目。项目地处高海拔区域，施工难度及建设压力极大，

我们再来聚焦到港石卡雪峰。7月8号，港石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在港石卡雪峰景区启幕。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州人民政府主办，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门源县人民政府承办，旨在打造全国首个集高原旅游装备展示、实景测试、标准制定、产业集聚与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助力青海深化文旅加装备制造加科技服务融合发展，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活动呢是设置了高原旅游装备共创展示营，划分装备、服饰、科技供养、省市协同及特色文创五大主题展区，吸引了挪克、博西和、穆高迪等5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展。各类适配高原场景的装备啊，集中亮相，品类丰富，游客驻足体验，现场气氛热烈。全国首个面向大众的高原旅游装备实践体验区同步开放，涵盖到了徒步、导航、露营、安全、可持续及研学六大技术板块。专业团队驻场教学，通过实景体验与装备讲解，有效消除公众对高原旅游的安全顾虑。互动体验区人气持续高涨，广受好评。那么活动期间呢，还举办了行业交流会、装备展演走秀、高原旅游相关标准启动及重点企业推介等系列活动。依托港石卡独特的自然条件，国内稀缺的高原实景测试场地正式启用，采用了实验室静态检测加高原实地动态检测双轨模式，覆盖到油菜花田、莲心湖、雪峰大本营等多元场景，完成高海拔、大温差、强风环境下的装备实测，并且发布了大众高原徒步线路及装备需求参考清单，为普通游客出行提供实用指南。西宁城市快闪特展同步举办，通过浓缩展品和科普展板，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高山户外魅力，有效打通城市与雪山的联动通道，进一步扩大活动辐射范围。本次活动集聚了全国优质高原旅游装备产业资源，率先构建标准制定与实景测试一体化体系，填补了国内的行业空白，同时呢，也可以说是破解了季节性的运营瓶颈，为全季冰雪旅游开辟了新的路径。当然，这也是青海深化文旅加融合、展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成效的重要举措，将为全省文旅产业品质化、品牌化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9号，海北州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专程拜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代表州委州政府向院士致以诚挚谢意与衷心感谢，汇报海北州牦牛藏羊产业发展工作情况，认真听取吴天一院士的专业指导意见。张胜元表示，去年吴天一院士出席海北州高原牦牛藏系绵羊产业优质发展座谈会议，并作主旨发言，为海北牦牛藏羊种质资源保护、品牌培育以及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指导，给予了很大鼓舞。今年海北州和省农业农村厅拟在金银滩草原举办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高原特色畜牧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实践基础。希望海北州持续抓实牦牛藏羊种质资源保护工作，进一步引导广大牧民群众参与保护，构建覆盖更广、更加多元的保护格局，聚力推动牦牛产业提质升级，立足牦牛奶营养价值高、易被人体吸收的独特优势，加大牦牛奶粉研发攻关力度，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稳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与经济优势，坚持科技赋能，强化人才支持，持续提升牦牛藏羊产业科学化标准化发展水平，走好生态优先、特色凸显、质效并举的高质量发展路子，为全省高原特色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4: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
7: 超级净化，
8: 超级听诊器，
9: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3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7: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0: 超级任务完成，
3: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8号，自开通运营以来，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近年以来，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运输跨境货物1.7万吨，累计运输316万吨，同比实现稳定增长，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国铁昆明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0: 部将持续优化班列开行方案，深化跨境跨部门协同联动，进一步提升口岸通关与跨境配送效率，推动中老铁路跨境运量稳步增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态势，一到六月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和4.1%，降幅比前五月进一步收窄。其中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两新政策继续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移民管理局，上半年全国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14万起。
1: 上半年全国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24万余人，打掉重大犯罪团伙157个，挂牌督办重特大案件88起。通过国际执法合作，从境外抓捕一批蛇头等跨境违法犯罪人员，持续深化非法入境、非法拘留、非法就业外国人治理，查处遣返1.19万人。依法严厉打击口岸边境涉枪爆、贩毒走私等违法犯罪，破获毒品案件20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05人，缴获各类毒品4.37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案件45起，查缴各类枪支603支，子弹2.7万余发。下半年，国家移民局将进一步凝聚专业力量，深化国际执法合作，持续加大对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
2: 组织相关地区移民管理机构对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开展类案会战侦办，严厉打击各类跨境违法犯罪，全面强化追逃举措，对罪行严重、影响恶劣、长期藏匿的目标逃犯实施集中缉捕，严查严管涉偷渡违法犯罪重点人员，与重点国家和地区执法部门在线索通报、联合办案、跨境追逃等领域开展执法合作。
3: 7月9号12:04。

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信息。7月10号，西康高铁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过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天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逐级提速试验是高铁连调连试的重要环节，按照试验大纲要求，分速度等级逐步提升运行速度，检测列车需逐级提升运行速度，直至达到线路设计时速的110%，全面校验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设备在高速工况下的安全性能、运行稳定性与系统匹配度。西安到安康高速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当中包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线路自西安东站南端引出，跨越浐河，穿越秦岭，经过柞水、镇安、浔阳，接入规划安康西站，设到了西安东牛背梁、柞水西、镇安西、安康西桐木6个车站。西康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啊，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个小时以内。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刚刚，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空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1-2级分离约6分钟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呢，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1: 文旅在线。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记者九号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将于8月7号到10号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获提最佳影片。南京照相馆、捕风追影、惊蛰无声、好东西、镖人风起大漠、小小的我六部影片的编剧提名最佳编剧。大鹏、申奥、杨丽娜、张艺谋、邵艺辉、袁和平提名最佳导演。那么在演员奖项方面呢，王宝强、成龙、朱一龙、刘昊然、易烊千玺、梁家辉提名最佳男主角。魏诗雅、马丽、庄达菲、宋佳、张子枫、高叶提名最佳女主角。于是王骁、王传君、文俊辉、张新成、黄景瑜提名最佳男配角。王真儿、刘诗诗、李元霄、杨幂、杨恩佑、萨日娜提名最佳女配角。那么现场呢还公布了最佳新人的提名名单。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啊，是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由中国文联、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电影家协会共同主办。活动期间将举办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颁奖典礼、北京电影论坛、走基层活动等。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活动。再来公布今天的最新消息啊，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了。此举呢，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
1: 体育快报，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瑞士时间7号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正式确认了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的项目设置。本届冬奥会将设8个大项、17个分项、126个小项。滑雪登山呢，继2026年米兰冬奥会之后，继续成为正式比赛项目。野雪自由式和花样滑冰、九人制队列滑等将首次亮相冬奥会舞台。国际奥委会表示，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阿尔卑斯冬奥会组委会共提出26个建议，新增小项。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增设3个分项和16个小项，旨在促进性别平等，鼓励创新，并吸引年轻观众。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共设126个小项，包括56个女子项目、55个男子项目和15个混合项目，共将有3046名运动员参赛。在新增的项目当中呢，冬季2项将新增混合单人接力、花样滑冰，增加9人制队列滑；速度滑冰将新增男子团体竞速、女子团体竞速；自由式滑雪增加混合团体障碍追逐；单板滑雪增加混合团体平行回转项目；跳台滑雪呢是增加了女子超级团体。滑雪登山的金牌数啊，则由3枚增加到5枚，增加了距离更长的男女个人越野项目。新增的野雪自由式呢，共设4个小项，分别是男子、女子单板和男子、女子双板。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雪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西东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黄南南部及大通、黄原、共和、贵德、贵南、同德、尖扎、玛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冈察、祁连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明天白天呢，海西大部及唐古拉山区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海东、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有中雨，化隆、循化、河南、久治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2: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以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今天我们继续推出本台联合海北州原子城纪念馆的特别节目《原子城红色故事》，今天是第七期，两弹元勋郭永怀。当您听到两弹一星这沉甸甸的四个字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是戈壁荒漠里迎风而立的科研帐篷，深夜不灭的演算灯光，响彻天地的核爆巨响，这都是无数的先辈隐姓埋名舍生忘死铸就的大国底气。但是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金银滩草原之上，除了让出家园的各族牧民之外，还有一位把生命永远献给祖国和事业的功勋科学家郭永怀。他放弃海外顶级的科研平台和优渥的生活，冲破层层的封锁回到中国，常年扎根高寒缺氧的221基地。在这里他用血肉之躯护住了绝密的科研资料，用生命兑现了为国铸盾的铮铮誓言。今天我们依旧邀请到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周云龙老师，那么请他带着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完整的重温郭永怀先生求国归国、求学归国以及扎根高原的那些故事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周云龙。其实在我每天接待游客讲解的当中呢，开展展厅讲解工作中，每当我讲到郭永怀院士的时候呢，有很多参观者游客都会沉默驻足，不少人呢都会默默地流下眼泪。其实郭永怀院士的人生轨迹，我觉得不需要任何的加工，就真实陈述出来呢，就是一堂非常生动的红色历史课堂。
0: 是的，非常厚重。那周老师，今天也想请你给我们听众朋友啊，以及直播间的网友朋友来介绍一下郭永怀先生的早年成长经历，到底是什么样的童年和求学经历早早在他心底埋下了报国科研的种子呢？
1: 好的，郭永怀呢

0: 是于1909年出生于山东荣城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呢家境清贫，靠着亲朋好友的接济呢才得以入学读书。少年时期的他呢亲眼目睹了咱们旧中国山河破碎，列强欺凌，战乱之下百姓流连失所，国家呢因为工业军事技术落后，处处被动挨打。年少的郭永怀心里呢就早早立下志向，只要学好科学技术，建立强大的国防，国家才能挺直腰杆，那老百姓呢才能安稳度日。1929年的时候，郭永怀呢考入南开大学预科，后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系，系统钻研力学物理基础理论。彼时呢国内科研设备呢非常的缺少，很多前沿理论呢只能依靠外文学的一些书籍，他自学，他日夜苦读，打下了极为扎实的一个理科功底。抗战爆发以后呢，华北多地沦陷，校园呢也被迫南迁，颠沛流离之下，他的求学经历呢也让他更加的深刻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防，一切学术理想都无从谈起。1940年，郭永怀考取了公费留学的机会，远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深造，随后呢转入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世界的顶级航空力学大师冯卡门。冯卡门大师呢，他有两个非常著名的中国学生，一个是郭永怀，
1: 对，
0: 另一个呢就是号称为中国导弹之父美誉的钱学森。郭永怀呢在加州理工大学主攻爆炸力学高速飞行理论，在美国求学了十余年里，郭永怀取得了多项世界顶级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在跨声速、超声速流体力学领域填补了多项的国际空白，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呢也是震动全球力学界。毕业以后呢，美国多家顶级的科研机构、航空企业向郭永怀抛出了高薪邀约，也承诺为他配备独立的实验室，充足的科研经费，科研的经费，希望呢他长期在美国工作。可郭永怀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远赴求学的一个初心，学成归国，建设祖国。
1: 是的，这个字里行间呢就感觉非常的沉重又非常的震撼。
0: 对，
1: 那么咱也知道当时呢新中国刚刚成立，中美两国的关系是十分紧张，美方对于留美的中国学者啊设置了重重的阻碍，很多留学生呢真的是归国无门。那么郭永怀当时又是面临了哪些阻拦呢？他又是如何下定决心冲破封锁回到祖国的？
0: 其实郭永怀回国呢，这是一段充满煎熬与考验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后，美方实施了麦卡锡政策，严防掌握尖端理工技术的中国留学生返回大陆，那认定这类人才会助力新中国发展国防工业。郭永怀当时深耕的航空领域、爆炸力学等领域相关技术和军事武器研发直接挂钩，自然成为了美方重点挽留管控的对象。美方相关部门呢多次约谈郭永怀院士，一方面呢开出翻倍的薪资，扩建专属的实验室，并安排子女就读当地贵族学校等优厚条件进行利用，另一方面呢不断施压，明确告知只要郭永怀一旦回国，将永久禁止他再次进入美国科研体系，扣押许多年积累的科研手稿、实验数据，甚至还限制了郭永怀与国内亲友的通讯，监控日常出行等。身边呢不少一同留学的同学劝他暂缓回国，先在美国稳定发展，等待局势缓和了以后再回国。
1: 是的，
0: 但郭永怀院士的态度十分坚定，他曾对妻子李佩说过一段广为流传的话。他说，我当初出国读书就是为了学成后回国，国贫家穷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想走的时候就要走。那郭永怀院士呢甚至不惜烧掉多年研究的所有手稿，动身回国。1956年，郭永怀终于带着妻子李佩、女儿郭琴登上了返回祖国的渡轮。
1: 经过重重的阻碍，归国之后，郭永怀呢最先投入了哪些科研工作呢？
0: 回国初期以后呢，郭永怀院士牵头创办了我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这是我国首个专门研究力学的国家级科研平台。他从零搭建学科体系，划分高速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固体力学等研究方向， 招收培养了大批青年的科技人才，同时参与我国早期的飞机、火箭基础理论研发，快速补齐了国内力学领域的短板。
1: 那他又是怎样选定前往青海金银滩221基地承担核心任务的呢？
0: 那是早在1955年的时候，党中央正式决策启动核武器事业，选址在咱们青海金银滩草原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核武器研发是一项多学科交叉的超级工程，核材料、核物理、爆炸力学、弹道分析、高速冲击、实验数据缺一不可。其中呢，爆炸力学、核弹起爆冲击、空中核爆流体模型呢，正是当时国内完全空白，急需顶尖的专家攻克的核心问题。那经过钱三强、钱学森等科学家联名举荐，中央综合考量全国科技人才储备，认定郭永怀是承担该领域工作的唯一合适人选。钱学森与郭永怀是同门挚友，十分清楚他在高速冲击、爆炸力学上的顶尖造诣，专门还找他谈话，说明高原基地的艰苦条件、高度保密要求，询问他是否愿意去奔赴一线。那郭永怀并没有丝毫的犹豫，当场表态，国家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再苦再难我都能扛。1960年起呢，郭永怀就开始频繁往返北京力学所与青海金银滩221基地。后期呢，为了集中攻坚，长期就驻扎在海拔3000多米的金银滩草原上，把绝大多数的时间精力全部投入到了我国核武器研制历程当中。
1: 那么在听完刚才的这些故事之后呢，我想必呢，在正在收听我们收音机的朋友，以及呢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呢，都对这段故事充满了非常好奇的心态。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驻留，也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一起来了解袁子成这一段红色的故事。那么如果说想要去到实地去参观，也可以走进我们的袁子成纪念馆，设身处地的去了解了解。那么我们继续话题，在221基地攻坚阶段，郭永怀呢，他主要负责哪几项核心的技术？这几块工作对于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爆炸，他又起到了怎样的一个作用？
0: 其实郭永怀院士当时在221基地主要承担了三大核心攻关方向，每一项呢都直接决定着核武器试验的成败，缺一不可。第一个呢，是当时核爆起爆爆炸力学研究。原子弹氢弹的起爆装置需要精准控制冲击波、爆轰波、传播速度，微小误差呢都会直接导致核材料无法达到临界的状态，试验呢就会彻底失败。那当时全世界相关核心技术全都封锁，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完整资料，郭永怀院士呢就带领团队反复测算冲击波的传递规律，修正起爆装置结构参数，解决了核爆起爆不稳定等一系列的核心难题。那第二点呢，就是郭永怀院士解决了当时空中核爆流体力学模型的构建。核爆炸呢，可分为地面爆炸和空中爆炸。不同爆炸的高度所产生的冲击波、辐射范围、毁伤效果完全不同，需要精准计算高空空气稀薄环境下的一些核爆扩散的规律。金银滩呢处于高原，低气压环境和平原差异巨大，国外的一些理论公式呢无法直接套用。郭永怀院士呢就结合当地的高原实地气象、海拔数据，重新推导整体力学的一个计算公式，为后续历次核试验确定最佳爆炸的高度、观测点位提供了全部的理论支撑。第三呢，就是当时郭永怀攻克了导弹与核弹头结合的气动外形设计，我国实现两弹结合，让核弹搭载导弹远程投放，弹头高速飞行过程中呢，会与空气剧烈摩擦产生超高温，极易损坏内部的一些核心装置。郭永怀主攻高速飞行器热防护、气动外形优化，设计耐高温的弹头外壳的一些结构，测算了高速飞行过程中的一些压力、温度变化等数据，攻克了弹头高速飞行损坏的关键瓶颈，为核弹研发打通了核心技术关卡。
1: 确实像您说到的，在全世界当时都没有这些数据，他们肯定经过了无数个日夜的核算才做出了这些贡献。 那再来看一下直播间，很多朋友说讲得非常不错，还有秋了个秋呢，他说到啊。

0: 男主的声音特别不错啊，那您也可以设身处地的走到我们的原子城纪念馆来听一听咱们周云龙老师跟您现场来讲解一下。哎，说到这儿也想问一下，如果说啊，在听节目之外想去到咱们原子城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预约呢？
1: 我们去往原子城纪念馆参观呢，可以分为线上预约和线下直接去。
0: 嗯，
1: 我先说线下，非常方便。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只要带着自己的身份证来我们纪念馆前台扫身份证就能进入，是免费的。但是呢，我们每周一闭馆，大家不要跑空。线上预约呢，就是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有我们的预约电话，我在直播间也给大家再说一遍。
0: 好的，
1: 是86429188。
0: 86429188。
1: 对对。
0: 如果说想到现场来听一听这个声音啊，想到现场来了解他们的故事，那我们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号码，或者是直接去到现场。
1: 对，
0: 记得周一不要跑空。哎，那咱们是几点闭馆呢？每天？
1: 我们每天是早上9点准时开馆，晚上5点准时闭馆。
0: 嗯，明白了。所以说想要了解这一段段红色历史红色故事的朋友们啊，都可以去到原子城，刚好趁着咱们青海的旅游旺季啊，过去转一转看一看。那直播间的朋友还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打在我们公屏上，让周老师给大家来回答回答，讲解讲解。那郭永怀当时常年住

0: 其实当时郭永怀与他的妻子李佩是留学期间就相识相伴，夫妻二人相互扶持，感情非常的深厚。回国之后呢，李佩当时在北京参与外语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工作，女儿郭晴呢就在北京当地就读。郭永怀一年当中呢，绝大多数的时间呢都是待在科研一线青海21基地，一家人呢常年分居，团聚的时间呢屈指可数。基地呢也属于绝命禁区，书信通话都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信件中呢不能提及工作地点、工作内容，他只能在书信里边简单叮嘱家人们保重身体，无法和妻女分享自己在草原上的工作生活。而每次短暂回京休整呢，他都会把全部的空余时间用来陪伴妻女，主动承担家务，辅导女儿功课，来弥补长久缺席的一个陪伴。我们纪念馆呢也是收藏了当时郭永怀院士写给他家人的一些家书，字里行间呢都能读出他深藏心底的愧疚。他在一封信里边这样写道：国家重担落在肩头，我身不由己，长久不能陪伴你们，心中时常不安。但如今国家急需造出核盾牌，千千万万百姓需要安稳生活，我必须坚守岗位，等试验全部成功，我再好好弥补。那女儿郭晴呢，年少时呢也是很难理解父亲常年离家，偶尔也会在书信里边流露委屈。郭永怀院士呢也是耐心回信开导，告诉女儿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教育她理解家国大义。从当时郭永怀院士在信中呢基本上从来不诉苦，基本上都会问一问女儿和郭晴最近的生活的状况，
1: 反而是开导家人，对吗？
0: 对对对。
1: 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些，我真的好像感觉自己穿越时空了，就好像在看着他写信一般。那他们夫妻二人呢，相互理解彼此的这种支撑，把个人小家的牺牲全部奉献给了国家大业。
0: 对，
1: 那如果说对这一段红色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们，记得在直播间给我们点点赞。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提出来，让周老师给大家来解读。这边呢，给大家每周五的晚上都会有一期这样子的直播。我们是联合了原子城纪念馆一起推出的，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每一期都会有不一样的故事等待着大家。让我们每周五的晚上锁定节目吧。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们以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今天我们继续推出本台联合海北州原子城纪念馆的特别节目《原子城红色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七期《两弹元勋郭永怀》。当您听到两弹一星这个沉甸甸四个字的时候，脑海中会浮现出的或许是戈壁荒漠，或许是科研帐篷，或许是那些响彻天地的核爆巨响。在今天我们又请到了海北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周云龙老师，一同来跟我们讲一讲郭永怀的故事。让周老师继续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周云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美青海，来到我们美丽的海北做客，欢迎你们。
0: 那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呢，可以去到咱们海北原子城近距离的听一听这些红色故事。那刚才呢咱们说到了他相互理解，彼此支撑，把小家的个人牺牲全部奉献给了家国大业。那么1968年12月的空难是所有人心中难以释怀的悲痛。周老师，请您跟我们讲一讲这一次过程，这一次事情的全过程，以及郭永怀与警卫谋方东用身体护主绝密资料的那些震撼。

0: 看细节。
1: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刚开头就说了，其实郭永怀院士一生的经历呢，不需要任何的多余的一些加工处理，只要我们简单的把他一生的经历平白讲述出来呢，就是非常感人的一堂生动课程。
0: 对，
1: 这个感动的高潮点呢，可能就是郭永怀院士牺牲的那一刻。1968年12月5号凌晨，郭永怀呢从搭乘飞机从青海赶往北京，当时呢他是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一起赶往北京。当时呢他的手里边提了一个我国热核导弹的一个试验参数，当时是非常绝密的一个试验数据。然而当飞机已经抵达北京的时候，正要降落时突然发生机械故障，一头扎进了跑道旁的玉米地，整个飞机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当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在飞机的残骸中发现了有两具烧焦的遗体紧紧抱在一起。而救援人员也很纳闷，他们通过现场的破损的手表和眼镜片确定了那就是郭永怀院士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那当人们好不容易将两具烧焦的遗体分开时，震惊地发现两人中间竟然夹着那个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而且保护的完好无损。那见此情景，在场的所有人都痛哭失声。周总理、钱学森得此消息后也痛惜落泪。但我们可以看到，在生命将至的最后时刻，郭永怀呢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了对祖国有重要价值的科研资料。
0: 是的，刚才听到这些感觉真的是不寒而栗，也通过我们周老师的讲解，仿佛就回到了那一刹那间，所有人肯定都是震撼落泪的状态。那么郭永怀壮烈牺牲之后，党和国家给予了他怎样的追授和评价？后续为了纪念他，又开展了哪些纪念和表彰工作？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的，这场空难发生以后呢，当时钱学森、钱三强等一众科学家第一时间呢，就向中央汇报了郭永怀的贡献与牺牲的经历。党中央呢，高度重视，高度赞扬他胸怀家国，为国防事业奉献一切，危机时刻舍身守护国家机密的崇高品格。1968年12月，国家正式追认郭永怀为革命烈士。1999年9月18号，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23位为核事业、航天事业做出贡献科学家的功勋科学家颁发2弹1星功勋奖章，而郭永怀院士呢就位列其中。奖章呢是由其家人带领。多年来呢，我们全国各地每年在郭永怀院士的诞辰日呢，也会专门举行缅怀仪式。国内的多所高校也会开设郭永怀事迹红色宣讲课堂，设立以他命名的奖学金、力学实验室等。那钱学森先生也曾多次公开评价，郭永怀是我最好的挚友，他是国内爆炸力学、高速气动领域无可替代的顶级专家，他也为2弹事业付出了生命，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
0: 没错，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刚才看到直播间的朋友说故事真的很精彩。那周老师，原子城纪念馆展厅内呢，还收藏了有关郭永怀的哪些珍贵文物呀？每一件这个文物的背后，是不是都对应着一段历史故事呢？
1: 对，我们展厅呢，收藏展出了将近10余件与郭永怀直接相关的珍贵实物文物，每一件呢，都是独一无二的历史见证。有郭永怀院士牺牲时所佩戴的手表、破损眼镜片的真件，还有郭永怀院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证书复印件，还有他写给女儿郭晴的家书复印件。每一件文物单独看的可能只是一个普通旧物件，但串联在一起，完整拼凑出郭永怀扎根金银滩、呕心沥血、以身殉国、殉国的完整人生轨迹。很多游客呢，也经常站在文物展柜前静静观看，久久不愿离开。
0: 那么刚才说到了他的人生故事，和当年金银滩舍家搬迁的牧民，以及呢扎根基地的解放军一线工人的这些奉献故事，存在哪些精神共鸣啊？那他们共同铸就了怎样的2弹1星精神呢？
1: 主持人，您这个问题问的就非常好。我在讲解当中呢，有很多游客也会问我同样的问题。
0: 对，
1: 他们 你看，一边是让出数千平方公里草场举家风雪搬迁的各族牧民，一边呢又是放弃海外前程牺牲生命的顶级科学家。我们看似他们的身份经历截然不同，
0: 是的，
1: 但其实他们的内核呢却是完全相通的，家国大义，精神呢也高度契合。你看，第一点，两者呢共有舍小家为大家的一个无私奉献内核。
0: 没错。
1: 在静滩牧民割舍世代居住的草原故土，长途迁移，耐受严寒，牲畜大量死亡的一个苦难，不索取任何额外的补偿，只为给国家核基地腾出建设场地。郭永华院士，我们可以看到他舍弃海外优越的学术生活，放弃陪伴妻女的家庭时光，最终呢付出生命，只为攻克国防尖端技术。一边是草原百姓割舍家园，一边是科技精英割舍一生，不同的牺牲方式呢，同一份为国奉献的赤诚。第二点呢，是共同拥有民族团结、万众一心的同心底色。当年搬迁牧民呢，包含藏族、回族、蒙古族、汉族等多民族，迁移路上呢，他们守望相助，共度难关。在21基地内呢，郭永华院士带领的科研团队、技术工人，他们同解放军战士、本地牧民、牧工同心协力，不分身份，也不分民族，他们为了同一个目标，强军强国。各族群众呢，他们拧成一股绳，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团结一心的力量。我看第三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不畏艰难、直面苦难的坚韧品格。
0: 对。
1: 牧民们冬季翻越雪山迁移，冻伤、雪盲、疾病、牲畜死伤接踵而来，却无一人抱怨。郭永怀常年忍受高氧缺氧、物资匮乏、高强度的一个科研压力，面对无数次试验失败呢，从不退缩，危急时刻不惜牺牲生命，苦难面前从不低头，众人面前从不退缩。这是两代奉献者共同的精神底色，这些精神汇聚融合，共同铸成了完整的两弹一星精神。我们可以看到，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在他们两者身上呢，都能很明显的体现出来。每一个普通人的微小奉献叠加在一起，才能让我们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主造出原子弹、氢弹、核导弹，撑起大国的国防盾牌。
0: 是的，就像是咱们故事的主人公说的一样，国防盾牌还没有建成，让家人等待着他回去。那么放眼当下，新时代我国航天、核工业以及航空力学领域是飞速的发展当中啊。
1: 对，
0: 郭永怀先生当年毕生追求的强国愿景早已经实现。在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讲述这些故事，继续去传播郭永怀的红色故事呢？这份精神啊，对于当代的青少年以及我们各行各业的工作者来说，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
1: 没错，现如今呢，我们国家综合国力强盛，国防科技水平呢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不用再像上世纪50-60年代那样在高寒荒原白手起家、攻坚克难。但郭永怀院士留下来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具备极强的时代价值。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呢，郭永怀的故事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的必修课。当下很多年轻人生活在物质富足的时代，很难体会到当年国家贫困的艰难生活条件，容易忽视安稳生活背后无数先辈的奉献。
0: 没错，
1: 讲述郭永怀院士放弃海外荣华富贵，扎根高原，以身殉国的经历呢，能让青少年们明白，国家和平、科技强盛，从来呢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一代代人舍弃个人利益，甚至是生命换来的。引导咱们广大青少年们树立远大理想，把个人学业、人生理想和国家发展需求结合起来，努力学习理工知识，立志科技报国。而对于科技工作者来说呢，郭永怀院士严谨求实、淡泊名利、攻坚克难的治学态度呢，是行业的一个标杆。如今科研条件优越，设备经费也相当充足，但依旧存在着很多浮躁功利、浅尝一指的不良风气。那郭永怀院士呢，数十年深耕冷门基础力学，不计名利，埋头苦干， 生死关头优先守护国家的科研机密。我觉得他这种精神呢，为当代的科研人树立一个底线和榜样，提醒咱们广大的科研从业者们坚守初心，把国家

0: 需求放在个人得失的前面，潜心钻研关键核心技术，攻克一些卡脖子的难题。对于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郭永怀心怀大局，坚守岗位的品格同样具备着很多借鉴的意义。无论是咱们基层干部、产业工人、牧区群众、教育工作者等等，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岗位职责，像当年郭永怀坚守高原实验一线一样，立足本职，脚踏实地，敢于奉献，汇集起来呢，就是推动咱们国家发展的磅礴力量。每年我们纪念馆呢都会接待数万名中小学生、企事业单位党员、研修团队等等。听完郭永怀院士的整个事迹以后呢，很多年轻人主动写下感悟，在我们纪念馆后方的有一个平台的一个留言处，很多游客呢都会在留言处谈及到郭永怀的精神。其实很多年轻人主动留下感悟，立志传承先辈报国的这种精神呢，也是我们纪念馆持续深挖宣讲这段红色历史的核心意义。
1: 是的，刚才跟我们讲到了这些，确实让我们也了解到了究竟为什么我们现代还要去学习这一份红色的精神。那么刚才啊，您说到会接待到很多的这个中小学生，那他们在听完这些故事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悟呀？
0: 很多像我看我们我最近的一个经历是，前段时间上个星期我接待了咱们青海省的哪个学校的我忘了，是初中生，他们呢展厅里边，其实我们展厅讲解呢50分钟，很多学生群体呢他们很少有能全部听下来的，但是呢每当我讲到郭永怀院士呢，很多同学乃至我们的游客都会驻足起来，把我围在一起来听郭永怀
1: 院士，就非常认真。
0: 对对对，他们每次听完了以后，当时我记忆特别深刻，是有一个女孩子，可能心比较细吧，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哎，当时给我也非常感动啊，我是一个讲述者，哎，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聆听者，我心里边也非常的高兴。
1: 对，就像你说的一样，这是他们的一堂必修课。
0: 对对对。
1: 那么现在原子城啊，作为这个全国爱国主义的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的景区啊，咱们通过哪些方式常态化的去推广郭永怀的事迹，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红色的历史？
0: 我们纪念馆呢也是打造了一个多层次全覆盖的红色宣讲传播体系，全方位的推广像郭永怀院士以及钱学森、邓稼先等两代元勋的故事。我们第一点首先做的就是常态化的展厅讲解固定宣讲，所有入馆的游客呢都在我们标准讲解的流程当中呢，我们郭永怀院士的故事是必讲模块，我们全体讲解员呢会系统学习完整的史料、老人口述故事、细化讲解稿，兼顾成人、中小学生不同受众，分版本的开展讲解，确保每一位参观者呢完整的了解他们的生平与贡献。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纪念馆打造了线下红色宣讲活动，联合省内中小学、高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开设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主题宣讲，走出去的模式宣讲红色文化。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纪念馆打造线上全媒体的传播推广，依托融媒体平台拍摄抖音、视频号等持续推送，用在线的方式把红色故事传递给广大的听众，打破了地域的限制。第四点呢，就是我们红色文创与教材的开发。我们依托郭永怀院士事迹呢，设计红色文创展品，联合本地教育局编写当地红色教本的教材，将郭永怀金银滩牧民搬迁故事纳入到我们日常针对于中小学生的教学方式当中，从少年阶段根植家国奉献精神，多重传播渠道同步发力，让郭永怀的报国故事走出纪念馆，走出金银滩，传遍青海乃至全国，让红色精神持续传承。
1: 是的，让这些故事传承下去，我想可能不仅仅是郭永怀的报国故事，更是千千万万个人的报国故事传递出去。那么刚才说了这么多呀，肯定很多朋友对于我们海北也非常的感兴趣啊，正值咱们青海旅游旺季，想要去了解红色故事的你也可以去到原子城。那么原子城的讲解时间是50分钟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除了听完这段讲解之外，还想要深刻的去了解，可不可以去到他们当时搞科研的地方去看一看、转一转？
0: 完全可以。现在我们海北州整个像各个科学家他们所使用的分厂呢，我们也是打造成了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游客们开放。

0: 像一分厂、六分厂、二分厂等多多场很多场所都已经开放，还有我们的西海镇州府所在地的有一个地下指挥中心呢，也是对外开放的，也是欢迎广大游客来到我们海北西海镇去探寻这座红色小镇。
1: 是的，那去到我们最美的大草原上啊，来了解这个原子城的一些故事，那么感受两弹一星的精神讲堂，同样呢也以自己的力量去传播这些红色的故事。那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包括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同样可以呢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同的互动起来，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在直播间公屏上啊跟周老师来问一问。那如果说想去到原子城，再一次跟我们现场的这些朋友们说一下预约的电话号码和方式吧。
0: 好的，大家如果是线下直接去的话，一定要带好身份证。我们凭身份证凭身份证来进入我们的纪念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提前如果想要预约讲解的话，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客服拨打电话提前预约讲解。前提呢，我们现在最近已经进入到了旺季，
1: 对，
0: 一定要提前3-4天来预约讲解。
1: 那肯定会有很多旅游团啊也想了解这样子的故事啊，每天的接待量也是比较大，希望大家呢能够提前的去预约。毕竟呢真的我觉得周老师坐在我旁边给我讲的这种感觉啊，我都能身临其境，更何况是你回到这个原子城纪念馆再来听讲解员们给你讲一讲历史的故事，和他们一起穿越时空吧。

0: 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2: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1: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3: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1: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1: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4: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5: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
1: 擎。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1: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0: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1: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6: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7: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推出本台联合海北州原子城纪念馆的特别节目《原子城红色故事》，今天是第四期。那我们同时呢也邀请到了周云龙老师继续来跟我们讲一讲这第四期是什么内容呢。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周云龙。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是两弹元勋郭永怀。
0: 好的，那么隐姓埋名的这些先辈们，刚刚老师也跟我们一直讲到啊，设身处地的希望我们能够走到现场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这种精神呢值得永存。那岁月流转，如今呢距离1958年基地建设，1968年郭永怀牺牲已经过去了数十年，金银潭草原早已旧貌换新颜。现在的草原是什么模样的？当年先辈们穷尽一生守护的国泰民安，如今都成了怎么样的现实图景呢？
1: 如今的金银潭草原呢，早已褪去了当年绝密实验数据基地的紧张的一个肃穆，变成了和美安宁的高原牧区，处处呢都是当年先辈期盼的盛世景象。生态层面，草原生态持续修复，水草丰茂，牛羊成群，经幡随风飘动，桑烟袅袅，青海湖周边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蓝天碧水，草原牛羊呢构成了治愈的高原画卷。曾经呢为基地让出故土

0: 的牧民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草场牛羊稳定分配，生态畜牧业呢也稳定发展。当年郭永怀院士与各族牧民科研人员们期盼的国家强盛，百姓安居乐业，现如今呢都已经全部实现。这片承载着牺牲与奉献的草原，用繁荣安宁来告慰所有为国奉献的两代元勋先辈们。
1: 真的是那句话，如今的愿景如您所愿。
0: 对，
1: 那么一片片雪域的草原，一位赤胆的元勋，一生以身许国，郭永怀舍弃了海外的那些前程，扎根高寒的基地，以生命守护着国家的机密。他用一生诠释了何为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他与金银滩无私奉献的各族群众以及科研工作者共同铸就着永不褪色的两弹一星的精神。周老师，最后的时间，你还有什么想对于我们各位听众以及呢想前来原子城参观的游客说的吗？
0: 在这里呢，我想真诚地邀请大家，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有机会一定要来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金银滩草原上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完整的红色故事，走一走当年科技人员们奋战过的实验旧址。我们如今拥有的和平、安稳、强盛，从来呢不是理所当然，是像郭永怀院士这样隐姓埋名以身殉国的科学家们，是当年举家迁移舍家为国的草原牧民，是千千万万默默奉献的普通建设者，用汗水、苦难甚至生命换来的。希望每一位听过这段故事的人呢，都能把郭永怀院士胸怀家国、严谨钻研、无私奉献的精神呢永记心头，立足自身岗位，心怀国家大局。少年人呢要勤学奋进，立志科技报国，成年人呢要脚踏实地，踏实坚守，勇于担当，各族群众同心团结，携手建设祖国。先辈的故事不会尘封在纪念馆里，这份报国精神呢需要咱们一代又一代人持续传承，发扬光大。
1: 没错，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些啊，也是我们周老师想在最后时间告诉我们的一些事儿。那么希望呢大家可以抽空来到我们大美青海看一看。我想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啊，就是咱们大美青海呢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啊，来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上一件外套，再去我们海北转一转看一看。海北现在是不是还是那种静谧的模样？
0: 海北州现在最近不是了，旺季一到了以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游客特别多。其实走在我们海北州的街头上非常幸福，你可以听到来自不同地区的方言。有时候呢听到老乡，我还会过去接接话，唠唠家常，老乡叫老乡，两眼泪汪汪嘛。
1: 是啊，你还邀请他们来到纪念馆，是不是？
0: 对对对。但是呢，主持人说的没错，我们海北州呢温差特别大，大家可以看到呢，我就是没有注意保暖呢，最近鼻子有点囔囔的。外地朋友们，记住一定要带一件厚的外套，还有我们海拔在平均3200米以上，一定要提前吃一些抗高原反应的一些药物，像红景天呀等等，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1: 没错，那来到咱们原子城呢，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以及直播间网友们的守候。大国重器藏风骨，以身许国照千秋。郭永怀先生以血肉之躯守护着科研机密，以毕生心血筑牢祖国的国防盾牌。这一段发生在金银滩草原的红色史诗将永远记录在共和国史册当中，持续激励着后人不忘初心，奋勇前行。那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本期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我们周老师细致全面又饱含深情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所有的朋友持续收听，让我们下个周五再会了。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1: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2: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1: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3: 我们东方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话。
4: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5: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6: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4: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
5: 坚持，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4: 坚持，坚持。
1: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7: 啊，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8: 我说干啥？他说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9: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7: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1: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0: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客户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
1: 有位好姑娘，
0: 欢迎来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我们准时带您啊一起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好了朋友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同时呢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收听收看。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
1: 我愿做一只小鸭。
0: 好了朋友们，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啊有很多最新上映的电影，比如说有后世、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及特立独行、魔方小姐，还有海洋奇缘启航，还有一部四度，以及即将啊在明天上映的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功夫女足，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朋友们，那么最近呢，在港史卡啊，举办了这个港史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这个活动呢，也是在我们海北中门源县的港史卡雪峰景区啊，是拉开了帷幕。那么这次活动呢，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门源县。

一体的综合展示平台，以文旅融合为抓手，推动了青海文旅产业与装备制造、户外科技服务双向深度融合，持续夯实了青海文旅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那么这一场港石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呢，也是在现场设立了高原旅游装备的共创展示营，划分了高原旅游装备、专业户外服饰、高原科技供养、还有省市协同成果以及高原特色文创五大特色展区。这次展会呢，汇集了这个博西河还有一些品牌的户外装备和科技企业全品类适配高海拔环境的户外产品呢集中的展出。那么依托港石卡雪峰独有的高海拔、大温差、强风力自然环境，活动呢也是搭建了国内比较稀缺的高原实景专业测评场地，创新推行了实验室静态检测加高原实地动态检测双轨检测模式，1:1的还原了真实的高原复杂户外环境。测评覆盖油菜花田、活动的主会场莲心湖、雪域这个雪峰的大本营这些多元的场景，也邀请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户外行业协会、品牌技术研发人员，还有资深的户外测评达人来共同的参与到实测里面。那么活动当中呢，也是就是多维度的这种高海拔环境实测将会为我们高原的户外装备迭代升级提供一个真实的数据支撑。同时呢，活动同步发布了标准化的高原徒步游览线路以及大众高原出行装备参考清单，搭建了面向普通游客的完整高原出行参考体系，也为我们大众雪山旅行提供了专业可靠的装备与出行指南。那我们知道港石卡呢，也是我们大众公认的人生第一座入门雪山。那么这也是拥有一个丰富的阶梯式的爬升路段，所以呢，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爬上这座山一个是挑战性一个还有一个是专业性。所以呢，这次活动也是青海深化文旅加融合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实践，全方位的展示了大美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阶段性的成果，推动了全省文旅产业向品质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为青海文旅产业的长效融合、提质增效注入了全新的发展动能。那我们很多朋友呢，对于爬山大部分朋友是这个业余爱好者，当然也有一部分呢是这个专业的爬山的这个爱好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爬山的一些装备以及爬山的一些技巧来带大家一起去进行一个答题和知识科普。好，很多朋友呢对我们这个登山或者说户外的这些装备这些服饰是吧，注意事项呢不太了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好了，下面我们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请问专业登山安全带的核心承重设计部位是哪里呢？专业登山安全带的核心承重设计部位是哪个部位？A 腰带与腿环整体承重， B 腰带承重， C 腿环承重， D 背部挂点承重。好，欢迎大家来作答专业的登山安全带的核心承重设计部位是什么呢？ A 腰带与腿环整体承重， B 腰带承重， C 腿环承重， D 背部挂点承重。好，来欢迎我们收音间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可以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我们直播间呢，有多少朋友是有爬过港石卡雪峰的有爬过我们相关的一些山峰或者是国内外的各种山峰那如果是有过这个经验的，这道题也是比较简单的。那我们很多朋友呢，可能登山只是偶尔就是爬爬山，对吧？还没有进入到一个专业的登山设备的这样一个
这个程度吧，啊，那所以呢，也作为一个了解。

啊，有的时候呢，登山的装备和设备啊，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何必什么什么什么 CN， 我在茂名市啊，茂名市。茂名我怎么这么熟悉，是浙江的一个城市吗？好，欢迎欢迎。好，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哈，来到直播间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山高云淡全选单选题啊，朋友，单选题。专业登山安全带的一个核心承重的设计部位是什么呢？ A 腰带与腿环整体承重，B 腰带承重， C 腿环承重， D 背部挂点承重。哦，广东，哦，广东茂名，对不起对不起。江湖接过网选了 B， 仅腰带承重。咱们直播间有没有这个专业的啊登山的爱好者，或者说大家也没有一些这种特别的登山经验哈 ？BBB 啊，鸿运送选了 A 啊，就是说我们专业登山安全带的核心承重部位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 A 腰带与腿环整体承重啊，选 A 的朋友答对啦。山高云淡，你改错了，改错了啦！哎呀，很可惜。紫色的风，涛声依旧，我心飞翔，答对了啊！改了，改错了，没办法了，下一道题继续努力吧。好嘞，我们专业登山安全带啊，采用的是腰带加双大腿环协同的承重设计。坠落的时候呢，腰带啊会承接住主要的一个冲击力，腿环呢会分担受力，然后防止身体倒置。这个是保障人体受力均衡、避免脱坠的核心结构。那么单独依靠腰带或者是腿环承重的话呢，会导致啊受力失衡、窒息，甚至是有脱坠的风险。背部挂点，这个背部挂点啊，一般就是作为一个辅助的固定，比如说攀岩的时候好像有过啊，但是它不是承担主力的这样一个承重的方法。好了，朋友们，那么这个季节呢，也是我们去登港式卡雪峰啊，我们人生第一座山峰的一个好时节。但是登山呢，也有一些必须要具备的一些知识啊，比如说装备的知识，还有这个相关登山的一些知识哈。今天来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好了，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好吧，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来第二道题，请听题啊。来，请问登山的绳索当中啊，动态绳的一个核心作用是什么呢？登山啊，这个绳索当中呢，有一个是动态绳啊，动态绳它采用这种弹性编织的结构啊，那它的一个核心作用是什么呢？ A 日常固定装备搭建营地， B 缓冲坠落冲击力保护登山者， C 测量登山距离， D捆绑行李辅助搬运。在登山的绳索当中呢，有一种绳叫做动态绳啊，动态绳它是采用弹性编织的这样一个结构啊做成的。那么它的一个核心作用是什么呢？啊 ，A 日常固定装备搭建营地 ，B 缓冲坠落冲击力保护登山者。C 测量登山距离， D 捆绑行李辅助搬运。

登山绳索当中动态绳的一个核心作用是什么？ A 日常固定装备搭建营地， B 缓冲坠落的冲击力保护登山者， C 测量登山的距离， D 捆绑行李辅助搬运。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的岗什卡雪峰啊，一起来了解一下登山的一些知识啊。直播间里面我们有没有就是喜欢登山的，或者是有一些专业的这个登山爱好者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些登山的经验。那我们登山的时候呢，不仅仅是用脚步去丈量这个山的高度这么简单啊，这个一些装备的这个知识的掌握，还有一些登山知识的掌握也非常的重要啊，这个也是一个安全的考量。那么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呢，有一个绳索啊，有一个绳索叫做动态绳。那么请问动态绳的作用是什么呢？ A 日常固定装备搭建营地， B 呢是缓冲坠落冲击力保护登山者， C 呢是测量登山距离， D 捆绑行李辅助搬运。这是一道单选题哈，欢迎来作答。好，感谢陈燕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好，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哈，谢谢。那么这是一道单选题哈，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了，我们后来的朋友哈，后来的朋友如果说大家等一会儿有事儿是吧，我没办法这个听完一个小时的节目，那也给到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拨打电话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答题啊，电话连线答题。只要您今天在电话当中连续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好了，我们的电话也在开通当中哈，给到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答题方法哈。好，感谢江湖接过网关注我们，谢谢。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我心飞翔紫色的风鸿运江湖接过网涛声依旧都选了 B。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来看到山高云淡棉花糖也选了 B 啊。好，恭喜你们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 B 啊。动态登山绳呢，它呢坠落的时候啊，就可以通过自身的拉伸啊，来缓冲这个巨大的冲击力，来大幅度的降低人体骨骼躯干承受的瞬间拉力啊，是攀岩雪山登山的一个核心保护装备。所以说如果你们要去登山要去买装备的话，这个动态绳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种就是静态绳了啊，相对的肯定是有静态绳，静态绳是没有弹性的，它是不缓冲的，它仅仅呢是适用于固定提拉还有营地的搭建，这个是不能用于人员坠落的保护的啊。所以说就是动态绳和静态绳啊都是要具备的啊。那我们看到专业的登山运动员呢也会有一个头盔啊，我们下一道问题来，请问专业登山头盔它最关键的防护功能是什么呢？啊 ，A 抵御强光紫外线的照射 ，B 抵御高空落石冰坠以及攀爬撞击冲击 ，C 抵御雨雪淋湿头部 ，D 抵御低温冻伤头部，请作答。专业登山头盔最关键的一个防御功能是什么呢 ？A 抵御强紫外线照射。B 抵御高空落石 ，C 抵御雪啊，这个雨雪啊淋湿头部，D 呢是防御低温冻伤头部。好，来四个选项给到大家哈，单选题，单选题。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欢迎无忧啊，欢迎 Emily Long 啊，战胜邪恶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还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了，请问啊，专业登山头盔最关键的防御功能是什么呢？啊 ，A 抵御强光紫外线照射 ，B 抵御高空落石 ，C 抵御雨雪淋湿头部 ，D 抵御低温冻伤头部。感
谢为梦想发声啊，为我们点赞，谢谢。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哈来走上门源县的岗石卡雪峰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登山的相关知识。如果说大家接下来有时间有计划啊，要去登到我们人生第一座雪峰岗石卡雪峰的话呢，还是要了解一些登山知识的，包括装备的啊，还有登山过程当中的一些安全知识啊，还是要准备好了再去哈。尤其是从来没有登过山的，因为咱们这座山是雪峰啊，是雪峰啊，不是平时那种很简单的这个小山丘啊。好嘞，感谢生活高手为我们点赞，谢谢。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啊。棉花糖鸿运送涛声依旧，我心飞翔紫色的风，江湖接过往啊，选了 B 答对。登山头盔啊，它确实是一个防护的啊，专业防护的一个设备，内置了一个缓冲层啊，它是硬质的外壳，核心的作用呢就是抵御高空落石，还有包括冰块坠落，还有呢你在攀爬的时候呢可能带来的一些岩石的撞击啊，就是避免这个颅脑的损伤。像这个防晒啊、防雨啊、保暖，这个是辅助功能啊，并不是它的核心作用，当然它肯定也防晒防雨了啊，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安全。好了，下一题请听题。请问登山护膝的正确佩戴和使用原则是什么？登山护膝的正确佩戴和使用原则是什么啊？登山的时候呢也要带护膝的啊，那它的一个正确佩戴和使用原则是什么呢？ A 全程绷紧佩戴啊，然后呢B 是这个下山陡坡负重路段佩戴， C 呢是仅上山的时候佩戴， D 呢是随意佩戴，没有场景要求。登山护膝的正确佩戴使用原则是什么啊？ A 全程紧绷佩戴， B 下山陡坡负重路段佩戴， C 仅上山的时候佩戴， D随意佩戴，没有场景要求啊，就是我们登山的这个护膝要怎么戴啊？好，四个选项给到大家，我们打到这个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里面，让大家看一下。好，那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我们很多朋友呢是在收音机里面听的啊，收音机里面听的话呢，互动方式很简单，就是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啊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在电话里面跟邓不良答题啊，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就送给你，好吧？好嘞，那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哈，答对问题最多的前几名哈，我们将为您送上今天的奖品。好，那请问登山护膝的正确佩戴和使用原则是什么？护膝啊 ，A 全程紧绷佩戴 ，B 下山陡坡负重路段佩戴 ，C 仅上山的时候佩戴 ，D 随意佩戴，没有场景要求。好嘞，这道题有 A 有 B 啊，有 A 有 B。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有 A 有 B 啊，涛声依旧 A， 棉花糖 B。好了，这个要跟大家来好好说到了啊，这个就有的说了。为什么呢？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呢，确实是要佩戴护膝的。那这个护膝怎么佩戴呢？其实正确答案是啊，下山陡坡负重路段佩戴，其他的地方啊，就是说啊，没有特别需要的时候可以取掉啊。因为呢，登山下山的时候呢，膝关节啊，这个承受的体重是3到5倍的一个冲击力，陡坡负重路段的磨损是最大的，所以不是上山佩戴，是下山啊。下山的时候陡坡负重路段佩戴，这个是护膝的核心使用场景，大家不要用错了。有些朋友啊，上山的时候带着护膝，下山的时候就取了啊。你是在这个平缓路段，还有上山啊上山的这个路段呢，你的膝关节受力比较小
啊，然后呢你就不用戴了啊。有的时候戴着的话也会限制我们的一个活动，而且长期佩戴紧绷的话呢也会啊导致这个腿部的血液不循环，是吧，也可能会弱化一个肌肉的发力，导致腿部呢酸胀乏力。所以呢这个护膝是不需要全程佩戴的啊。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呢，下山啊，下山的这个陡坡环节负重的这个路段就佩戴护膝就可以了。好了，那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B 啊，改答案可不行啊，改答案可还行。

好，来下一题，请听题。哎，请问高海拔登山手杖首选的一个减震模式是什么？高海拔登山手杖首选的减震模式是什么 ？A. 全程开启减震 ，B. 全程关闭减震 ，C. 平路开启，陡坡关闭 ，D. 没有特殊要求。减震登山手杖啊，它是一个内置的弹簧结构啊，内置的弹簧结构啊，就是帮助减震用的。那么这个的一个使用方式是什么呢？啊，就是高海拔登山手杖的一个首选的模式是什么 ？A. 全程开启减震 ，B. 全程关闭减震 ，C. 平路开启，陡坡关闭 ，D. 没有特殊的要求。可能啊，我们有一些没有就是专业登山过的朋友，或者是没有就真正用使用这些专业的装备去登过山的朋友们，可能就不太了解了哈。那大家就可以利用平时的这个常识啊，来这个选一下，结合我们日常的知识，好不好？登山啊，登山手杖它有一个减震模式啊，减震登山手杖的内置里面呢是有一个弹簧结构的啊，就是它可以缓冲一个地面的冲击力。那么这个减震模式应该是什么时候开啊 ？A 全程开启 ，B 呢是全程关闭 ，C 呢是平路开启，陡坡关闭 ，D 呢是没有特殊要求，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好了，欢迎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哈。好，江湖接过往，无忧啊，红潮啊，感谢大家可以来点点关注，谢谢。好，这道题呢，我们大部分朋友都选了 C 选项哈，觉得是平路开启，陡坡关闭。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啊。确实是这样的啊，并不是没有要求啊，就是每一个装备都有它的这个使用的场景和功能。那么减震登山手杖呢，你平时啊，就是走平路的时候呢，啊，开启的话呢，可以缓冲一个这个地面的冲击力，保护你的手腕啊、肘关节。陡坡攀爬呀，发力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关闭减震啊，否则这个弹簧回弹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支撑不稳。啊，然后呢就会发力打滑，大幅度的增加一个摔倒的风险。这个是高海拔登山手杖的核心使用的技术要点，在这个陡坡的地方、攀爬的地方，千万不要开这个减震模式啊，要不然会让你就是有可能会失去平衡，会摔倒啊。好了，关于登山设备的一些知识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其他的知识答题哈，我们稍事休息。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哈，我们将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好了，那么马上就到我们啊非常熟悉的，还有我们青海的一件大事了，那么就是2026年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即将开赛。那么自然也是少不了要从我们的海北州要经过的。那今天呢，我们趁这个时间呢，一起先来了解一下本届环青赛都有哪些亮点啊。好，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感谢李先生为我们赞了1000次，江湖接过往，我在贺州市。Hello， 广西贺州，对吧？那现在是在贺州还是在西宁呢？好了，大家呢啊，现在在哪里也可以把位置打出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哈。跟在他身旁。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那么本届环青赛赛道的一个海拔区间是什么啊？本届环青赛赛道的海拔区间是什么呢 ？A. 1500到3000 ，B. 2200到4000 ，C. 3000到5000 ，D. 1000到2500。

本届环青赛赛道的一个海拔区间是多少呢 ？A 1500米到3000多米 ，B 是2200米到4000多米。

我们本届环青赛的一个海拔的区间是多少啊？1500到4000米 ，B 2200就是 A 1500到4000米 ，B 2200米到4000米 ，C 3000米到5000多米 ，D 1000米到2500米。

红的沙。本届环青赛的一个海拔区间是什么 ?A1500到3000米 ,B2200到4000米 ,C3000米到5000米 ,D1000米到2500米。你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啊对，这稍微有一点常识就能答对了啊。一轮 ,AAAAA。确定吗？

好，来，我们棉花糖选了 B 啊，正确答案是 A 还是 B 呢？在他身旁，正确答案是选 A 的朋友答错了。B 是正确答案啊。我们山高云南西宁市2262米啊，应该是 B。我们这个全程海拔区间啊，2200米到4000米，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啊。所以嘛，这个在这里骑车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性的，是吧？也很刺激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环青赛，本届环青赛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哪座山呢？本届环青赛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哪座山 ？A. 岗什卡雪山 ，B. 桐宝山 ，C. 昆仑山 ，D. 祁连山，请作答。

本次环青赛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哪座山 ？A. 港什卡雪山 ，B. 童宝山 ，C. 昆仑山 ，D. 祁连山。本次环青赛的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什么 ？A. 港什卡雪山 ，B. 童宝山 ，C. 昆仑山 ，D. 祁连山。

好了，这道题我们紫色的风选了 B， 涛声依旧选了 C 啊。我先飞翔铜宝山4024米，刚查了一下是吗？环青赛的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哪一个啊？我们一轮选了 CC， 我先飞翔选 B 铜宝山，一轮选了昆仑山。环青赛啊，本届环青赛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正确答案 B 铜宝山啊，铜宝山。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距离1355公里，一共有8个赛段，荣誉骑行17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总距离1627公里。赛段啊，几乎都是首尾相连的。对于队伍来说呢，近乎无转场的连续赛段呢，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竞技水平条件。那么从线路布局逻辑来看呢，赛事先依托低海拔黄水河谷完成车手高原适应，之后呢逐步向3000米到4000米的高海拔地区发出挑战，最后呢环绕3200米的青海湖啊完成全部赛程。绕行青海湖骑行啊，地域海拔呢也是在循序渐进的提升。和他美丽经典的衣裳。那么提档升级后的环青赛呢，也是啊完整的啊绕青海湖一圈啊，这个也是本届的一个亮点，同时呢也实现了青海湖环湖全域完整贯通。跟他去放羊啊，所以这次环青赛呢终于又是圆满的啊，绕水天一色的青海湖一圈了。整体呢也是覆盖了西宁市、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两市两州，串联了西宁市城区、黄原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黄忠县、贵德县、共和县、冈察县、海晏县、青海湖景区，完整的贯通了黄水河谷，还有包括祁连东段山区、黄河上游峡谷、龙阳峡库区以及青海湖环湖全域啊。线路呢也是遵循高原绕圈适应，长距离爬坡分化啊，这个爬坡放坡双挑战，超长环湖耐力消耗，环湖平路收官的专业竞技逻辑排布。赛道呢融合了城市道路、国道盘山道、环湖景观公路、河谷省道这些路面，全程的海拔区间呢2200到4000米，平均海拔呢超过了3000米，高海拔缺氧，湖面不定向横峰，连续回头弯，超长单站里程，高海拔快速切换，不确定性的竞技因素呢贯穿始终。4000米的铜宝山将是比赛海拔的最高点，也是本次比赛的最难点。双方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回头留恋的张望。那么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也是本次啊这个比赛的一个赛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了。我们本次呢一共分了8个赛段哈，来，请问啊，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它的一个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啊，为什么要进行一个西宁绕圈赛，而且每次都会啊，就首先先进行一个绕圈赛 ？A 啊是长距离爬坡挑战 ，B 高原初适应 ，C 环湖耐力比拼 ，D 高山爬坡定乾坤。赛段的一个西宁绕圈赛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长距离爬坡挑战 ，B. 高原初适应 ，C. 高原耐力比拼 ，D. 高山爬坡

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一个主要作用是什么啊 ？A 长距离爬坡挑战 ，B 高原初适应 ，C 高原耐力比拼 ，D 高山爬坡训练。好，大家都选了 B 啊！一轮啊，我眼看着你终于答对了一道题，恭喜啊，答对了！棉花糖啊，最后一秒 B。确实啊，这是要进行一个适应啊，就是先进行一个绕圈赛啊，先适应一下，这是，也是遵循了这样一个由低到高啊，是吧？至少让这个车手啊，先来适应一下我们的环境。那么第二赛段呢，就是黄原到门原。那么请问黄原到门原的一个核心竞技特点是什么呢？啊，这个赛段的一个核心竞技特点是什么？黄原到门原啊，大家来结合一下这个地理的一个地势。A 呢是短距爬坡调整 ，B 呢是长距陡坡初分化 ，C 呢是上下坡技术双挑战 ，D 呢是超长下坡考验。山高云呢，最后一秒答对了啊，对，最后一秒答对了，也是算对啊。那么第二赛段黄原到门原的一个竞技特点是什么？这个大家可以结合一下地势了。 A 短距爬坡调整 ，B 长距陡坡初分化 ，C 上下坡技术双挑战 ，D 超长下坡考验。

二赛段黄猿到门猿的一个核心竞技特点是什么呢？ A 短距爬坡调整， B 长距陡坡出分化， C 上下坡技术双挑战， D 超长下坡考验。好了，大家快速答题了，快速答题了，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哈，我给大家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好，停止作答，该交卷了。啊，我们一轮选了 C 啊，一直在路上，9588选了 D 啊，我们其他朋友选了 B。这个根据地势啊，它是长距陡坡出分化啊，选 B 是对的。第二赛段啊，黄猿到门猿啊，是一个长距陡坡的出分化，220公里的长距离和有难度的爬坡啊，使得队伍在适应高原运动之后呢，迎来的一个挑战。丹噶尔古城呢是唐伯古道丝绸南路的核心茶马互市之地啊，那这里呢确实是一个长距离的爬坡的一个阶段了。好了，我们再来最后一道题好不好？最后一道题。那我们第七赛段呢是冈察到西海镇啊，冈察到西海镇。那请问这一段的核心竞技目标是什么呢？核心竞技目标是什么呢？ A 挑战高原环境， B 争夺原点山， C 调整身体状态， D 环湖耐力消耗。第七赛段从冈察到西海镇的一个核心竞技目标是什么呢？啊 ，A 挑战高原环境 ，B 争夺原点山啊，也就是爬坡王 ，C 调整身体状态 ，D 环湖耐力消耗。

察到西海镇的这段距离啊，它的一个核心竞技目标是什么呢？ A 挑战高原环境， B 争夺原点山， C 调整身体状态， D 环湖耐力消耗。基本上大家了解我们这个环青赛的相关内容的啊，能够答对了。好嘞，我继续倒数五个数了啊，五、四、三、二、一，停止作答。一轮 C， 很不确定了。第七赛段刚查到西海镇啊，是高山爬坡定乾坤，130公里的距离当中呢，有本届赛事啊这个海拔的最高点，也是原点山的厮杀之地啊。所以说，在我们海北州境内刚查到西海镇的这段距离呢，也是啊非常激烈的啊，非常有看点的一段距离。刚查为青海湖北岸的一个纯藏族啊村落，那么像黄鱼洄游啊、转湖，这个祭海的民俗啊，在这里也是传承完整。那么在这里呢，不仅可以看到这个赛事的一些相关精彩的画面哈，同时呢也能来感受一下我们青海湖北岸的这种民俗风情和这个旅游景点。他那粉红的笑脸。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答题呢就到这里了啊，就到这里了，大家答的都非常好啊。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我来公布大家的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朋友有《我心飞翔》、《江湖接过往》、《棉花糖》、《紫色的风》。恭喜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有没有参与鼓励奖？好，给你一点掌声，给你比个心啊！啊，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互动和支持啊！那么再次恭喜获奖者，我们几位听友啊，江湖接过往、我心飞翔、棉花糖、紫色的风，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哈，截到这一张有我们直播间和你的微信名的画面，然后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啊，然后去领取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啦。好，比心截图哈。那么地址呢就在城中区啊，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啊，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不予兑换。提醒大家，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啊，周末或者周末的晚上啊，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免费票的哈。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今天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了海北州，走进了港石卡啊，也了解了关于环青赛的相关知识。那么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了解啊有关海北州的相关内容。每周一三五下午2点，一个小时，我们不见不散。很想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收听支持和互动，我是邓木里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国乱则家不宁，自古以来向来都是这个样子。这是乱世纷纷的时刻，既然有乱世纷纷，那么平民百姓就会跟着遭殃。要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揭竿而起，又有那么多的多方诸侯和势力彼此之间互相绞杀，今天你胜了我，明天我胜了你，而后天则有可能成为一座坟墓。谁都不知道接下来的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去向何方。与其这样，干脆都揭竿而起吧。现在此时，王允暂时稳住了朝政安全，不过这是最终的安全吗？未必。此时此刻，钮府作为董卓的女婿，也纠集了人马，跟随西凉一起杀奔而来。第二天，吕布进兵与钮府对敌，钮府怎么能够抵挡过吕布呢？又大败而走。夜里，钮府叫来心腹胡赤耳商议说：“吕布骁勇，绝不能抵挡，不如瞒着李傕等四人，暗藏金银珠宝，与几个亲身随从抛弃军队而走。”胡赤耳答应了，夜里收拾些金银珠宝，抛弃军营逃走了。渡河后，胡赤耳想谋取金银珠宝，就杀死了钮府，将人头献给吕布。吕布问起缘由，随从出来说：“胡赤耳谋杀钮府，夺了他的财宝。”吕布大怒，立即将胡赤耳杀了。吕布统领大军前进，正迎着李傕的兵马。吕布不等他列阵，挺戟跃马直冲过来。李傕的军兵不能抵挡，退出50多里，靠山安营下寨，请郭汜、张济、樊稠共同商议，说：“吕布虽然英勇，然而没有谋略，不用忧虑他。我领兵守住谷口，每天引诱他来厮杀。郭将军领兵偷袭他的后边，鸣锣进兵，擂鼓收兵。张济、樊稠两人兵分两路，直去长安。他们首尾不能救应，必然大败。”“嗯，就这样定了。”大家都同意他的计策。吕布兵到山下，李傕领兵挑战，吕布愤怒冲杀过来，李傕退上山，山上

0: 楼下的石头像雨点一样稀里哗啦地落下来，因此呢，吕布的兵没法前进。忽然报告说，郭汜从后面杀来了。没办法，吕布急忙回身应战，只听鼓声震天，郭汜的军兵已经退了。这边吕布刚想收兵，锣声响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李傕的兵又来了。没来得及对敌呢，背后郭汜又领兵杀到。等到吕布来到时，却又鸣鼓收兵退去了。气得吕布是怒气填胸啊，心想，怎么的，你不敢跟我对敌，你还跑什么呀，小人之态。就这样一连几天，想战战不成，想停呢又停不了。吕布正在恼怒时，忽然飞马前来报说，张济、樊稠两路军马侵犯长安，京城危急。吕布急忙领兵回去，背后李傕、郭汜又杀来。吕布没心思恋战，只顾奔跑，损失了好多的人马。到了长安城下，只见贼兵密密麻麻地围住了城池，吕布与他们交战不利，军兵都害怕吕布暴力，一些人就投降了。吕布心中就十分担忧。几天后，董卓的余党李蒙、王方在城中给贼兵做内应，偷偷打开城门，四路贼军一齐拥进，吕布左突右冲，抵挡不住，带领几百名骑兵来到青锁门外，对王允喊道：
1: 形势危急，请司徒上马，快冲出关，再想别的计策。
0: 王允这时回复：
2: 保卫国家是我的愿望，如果不能获胜，我宁愿死也不苟活。为我感谢关东各位先生努力报国。
0: 吕布再三相劝，王允只是不肯走。不一会儿，各门火焰冲天，吕布只得放弃家眷，领着一百多名骑兵飞奔出关，投靠袁术去了。许多大臣都死在国难中。贼兵围困，内廷十分紧急，侍臣请天子上宣平门阻止乱兵。李傕等人望见黄伞盖，叫住军兵，呼喊着万岁。献帝在楼上问：
3: 你们不等奏请，直接进入长安，想干什么？
0: 李傕、郭汜仰头上奏说：
1: 董太师是陛下设计的功臣，无故被王允谋杀，我们特来报仇，不是造反，只要看见王允，我们就退兵。
0: 王允这时就在献帝的身旁，听到这话上奏说：
2: 臣本来是为了社稷着想，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陛下不要可惜臣而耽误了国家。我请求下去见这两个贼人。
0: 献帝不忍让他去，王允从楼上跳了下去，大喊：
1: 王允在这里。
0: 李傕、郭汜拔剑呵斥说：
1: 董太师因为什么罪而被你杀了？
0: 王允说：
2: 董贼犯的是弥天大罪，是言语都不能表达的。受诛罚那天，长安的军民都相互庆贺，
0: 你难道没听说吗？
3: 李觉、郭汜说：“
1: 太师有罪，我们有什么罪？不肯赦免。”
3: 王允大骂：“
2: 逆贼，还多说什么？我今天就是一死罢了。”
3: 二人挥剑杀死了王允，又派人去杀王允的宗族老幼。这时李觉、郭汜说：“
1: 既然到了这里，不杀掉天子谋划大事，还等什么时候呢？”
3: 李觉、郭汜要杀献帝，张继、樊稠说：“
0: 不可以，今天如果杀了他，恐怕众人不服，不如仍旧奉他为皇帝，让诸侯进关，先去掉他的羽翼，然后再杀他，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3: 李觉、郭汜听了，按住了兵器。献帝在楼上宣旨：“王允既然已经被杀了，兵马为什么不退？”
0: 李觉、郭汜说：“臣等对王室有功，还没有赐爵位呢，所以不敢退兵。”“
2: 请想封什么爵位？”
3: 李觉、郭汜、张继、樊稠四人各自写了贤侄献上，献帝只得从了他们，封李觉为车骑将军、池阳侯，领司隶校尉、假节钺。
0: 郭汜为后将军、美阳侯、假节钺，主持朝政。
3: 樊稠为右将军、万年侯，张继为骠骑将军、平阳侯，手下其余的人各封为校尉。这些人谢恩后领兵出了城，又下令追寻董卓的尸首，获得一些零碎的皮骨，用香木雕成形体，大设祭祀，用皇帝的衣冠冠冢选择吉日迁葬到梅屋。临下葬那天，天降大雷雨，平地水深几尺，霹雳震开了棺材，尸首被劈出棺外。李觉想等候天晴再下葬，这天夜里又是如此，三次改葬都不能下葬，灵皮碎骨都被雷火消灭了。老天都对董卓的行为感到愤怒。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3: 李觉、郭汜掌握了大权，残虐百姓，并秘密派心腹服侍在献帝的左右，观察他的动静。献帝的举动很受限制，朝廷官员都由这两个贼人升降，因为顾虑到大家的看法，特地选朱俊入朝，封为太仆，共同主持朝政。一天，有人报告说，西凉太守马腾、并州刺史韩遂率兵十多万人杀奔长安来了，声称讨伐逆贼。原来二人早就派人进入长安，暗中联络侍中马宇、谏议大夫仲绍、左中郎将刘范三人为内应。三人密奏献帝，封马腾为征西将军，韩遂为镇西将军。二人接到汉献帝的密诏后，起兵讨贼。
0: 李傕、郭汜、张继、樊稠听说

两人的兵马来到，召集众人一同商议御敌的对策。谋士贾诩说，二人远道而来，只要凭借深沟高墙坚守拒敌，不超过百天，敌兵粮尽，一定会退兵，然后我们率兵追杀，可以活捉他们。李蒙、王方站出来说，这不是好主意，我们愿意率领10000精兵立即去斩马腾、韩遂的头。贾诩说，现在如果出战就会打败仗。李蒙、王方齐声说，如果我们失败，情愿砍头，如果得胜，你也要把头割下给我们。贾诩转而对李傕、郭汜说，长安以西200里有个山口，道路险峻，可以派张济、樊稠两位将军在那里屯兵，派李蒙、王方率兵迎敌。李傕、郭汜听从了他的话，点15000人马给李蒙、王方，二人高兴地带兵前去，离长安280里安下营寨。西凉军马来到，李蒙、王方领兵迎战，马腾、韩遂一同出阵，指着李蒙、王方骂道，反国的逆贼，谁去擒拿他们？话还没说完，只见一位少年将军，面如美玉，眼若流星，虎身猿臂，膘腹狼腰，手持长枪从阵中冲出。原来小将是马腾的儿子马超，字孟起，刚满17岁，英勇无敌。王方欺负他年幼，跃马迎战，没几个回合就被马超一枪刺在马

背后有人追赶。声音未落，只见马超已经将李蒙擒在马上。原来马超明知李蒙追赶，却故意拖延，等他的马接近了举枪刺来时，马超将身子一闪，嗖，李蒙刺了个空，两马并排时被马超轻舒猿臂生擒活捉。军兵无主，望风奔逃啊！马腾、韩遂趁势追杀，大获全胜，直逼近隘口，安下营寨，把李蒙斩首示众。李傕、郭汜听说李蒙、王方都被马超杀了，才相信贾诩有先见之明，重用他的计策，只谨守关隘，由他挑战，并不出去迎战。果然没有两个月，西凉军粮草缺乏，商议撤军了。这时马宇的家奴告密家主与刘范、仲绍勾结马腾、韩遂，想作为内应等事情。李傕、郭汜大怒，把他们三家老少都在市上砍了头，把三颗人头拿到城门前示众。马腾、韩遂见军粮用尽，内应又被斩首，只得拔寨退兵。李傕、郭汜命令张济率兵追赶马腾，樊稠领兵追赶韩遂，西凉军继而大败。马超在后面死战，杀退了张济，樊稠去追赶韩遂，眼看就要赶上了，韩遂对樊稠说：“我与你是同乡，今天为什么这样无情？”樊稠回答说：“上面的命令不能违抗，我这次来也是为国家，你为什么逼得这样狠呢？”樊稠听了，调转马头收兵回寨，让韩遂走了。没提防李傕的侄子李别看见樊稠放走了韩遂，回来报告他叔叔，李傕大怒，就想起兵讨伐樊稠。贾诩说：“目前人心没有安宁，频频大动干戈，很不妥当，不如设宴请张济、樊稠庆功，就在宴席上擒住樊稠杀了，毫不费力呀。”李傕很高兴，设宴请张济、樊稠，二人欣然赴宴。酒至半酣时，李傕忽然变了脸色，说：“樊稠勾结韩遂，想要造反吗？”哟，樊稠大惊，还没来得及说话，刀斧手就上来把他的脑袋给砍下了，吓得张济趴在了地上。李傕扶起他说：“樊稠谋反，所以杀了他，你是我的心腹，不用惊惧。”于是将樊稠的军兵拨给张济统领。李傕、郭汜打败了西凉兵马，诸侯都十分畏惧，贾诩多次劝二人安抚百姓，接纳贤士豪杰，从此朝廷稍微有了些生气。没想到青州又发生了黄巾起义，聚众几十万人，劫掠良民。太仆朱俊保举了一个人，李傕、郭汜问是什么人，朱俊说：“要破山东群贼，非曹孟德不可。”哦，李傕就问：“曹操现在在哪里？”朱俊答话：“曹操现在是东郡太守，手下兵多将广，如果让他……”

0: 他去讨贼，一定能取胜。哦，李傕大喜，连夜起草诏书，派人去东郡，命曹操与冀北相报信，一同破贼。曹操领了圣旨，会合报信，一同起兵，在寿阳与黄巾军激战。报信冲入敌阵，将敌兵杀死。曹操追赶敌兵，一直追赶到冀北，收降了几万人。曹操就用降兵为前锋，兵马所到之处，黄巾军都望风归降。没过100天的光景，就有30多万人投降。曹操选择精壮的降兵，组成了青州兵，其余的都让他们回乡务农。曹操从此名声大振，报捷文书报到长安，朝廷加封曹操为镇东将军。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方势力继续角逐，遭殃的最终还是百姓。真心希望有朝一日，这天下能够太平一些呀。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樊稠因为放掉了韩遂而惹来杀身之祸。在这一起又一起的事件之中，内奸、奸细、密报无不起着最关键的作用。李傕、郭启毕竟还是掌握了大权的，对张继、樊稠有调使和斩杀的权利。当李傕斩杀樊稠时，张继吓得当时就跪在了地上。当然李傕呢再混他也不会滥杀无辜，于是他扶起了张继。这个时候西凉军马已然大败了，而各路诸侯一听说骁勇善战的西凉兵马都已经战败了，那么自己手下这点人还够看的吗？于是确实太平了一段时间，不敢妄动。当然接下来的麻烦事还继续发生着，西边的西凉被按下了，谁知黄巾军却造起了反。当然有造反的必然就有平反的，这个时候曹操的机会来了。曹操被举荐要诛杀平反黄巾军，最终呢捷报文书送到了长安，曹操如愿被提拔为镇东将军。曹操在兖州招贤纳士，扩充实力，从此手下文有谋臣，武有猛将，威震山东。于是派泰山太守应绍去琅琊迎接父亲曹嵩。曹嵩自从先前在陈留避难，一直隐居在琅琊。当天他接到书信，就与弟弟曹德及一家老小40多人，带着随从100多人乘车向兖州而来。路经徐州，徐州太守陶谦为人温厚，想结交曹操正没有理由呢。听说曹操的父亲经过，于是出境迎接，再三拜谢致敬，大设筵席款待了2天。曹嵩要起行，陶谦亲自送出城来，派都尉张凯带领500名军兵护送。曹嵩率家小走到华费之间时，正是夏末秋初，大雨骤起，只得投宿在一座古寺中。曹嵩安顿了家小，命令张凯将兵马安置在两边走廊。众军兵的衣装都被雨水打湿了，同声哀怨。张凯与手下的头目暗地里商议说，我们原本是黄巾军，不得已归降了陶谦，却没得到多少好处，如今曹家辎重车辆无数，你们想得到富贵不难，今天夜里3更大家砍杀出去，把曹嵩一家杀了，取了钱物，一同去山中落草，怎么样？大家都点头，算是同意了。夜里风雨不停，曹嵩正坐着呢，忽然听到四面喊声响起，曹德提剑出去查看，被刺死了。曹嵩急忙领着一个妾逃入方丈后边，想翻墙逃走。他的妾肥胖，跳不过去，曹嵩与妾慌忙躲在厕所中，被乱军杀了。应绍拼命逃脱，投奔袁绍去了。张凯杀尽了曹嵩全家，取了财物，放火烧了寺院，和500人逃奔淮南去了。
应绍手下逃回去的士兵报告了曹操，曹操听了哭倒在地上，大家救起来，曹操咬牙切齿地说，陶谦纵兵杀我父亲，这仇不共戴天，我现在出动大军荡平徐州，才能雪我的仇恨。于是留下荀彧、程昱统领3万人坚守鄄城、范县、东阿三县，其余的兵马都杀奔徐州，夏侯惇、于禁、典韦为先锋。曹操下令夺得城池，将城中的百姓全部杀戮，为报复仇。九江太守边让与陶谦交情深厚，听到徐州有难，领兵5000人来搭救。曹操听了大怒，派夏侯惇在路上截杀。这时陈宫给东郡做事，也与陶谦交情深厚，听说曹操起兵报仇，想杀尽百姓，连夜来见曹操。曹操知道是为陶谦做说客的，想不接见，但又不能忘了救恩，只得请进帐来相见。陈宫说，听说明公以大军兵临徐州，来报杀父之仇，

0: 到的地方，想杀尽百姓，我因此特来劝说。陶谦是仁义君子，不是好利忘义的人。尊父遇害，是张凯的罪恶，不是陶谦的罪。而且州县的百姓与民工有什么仇？杀他们不吉祥，望三思而行。曹操愤怒地说：你以前弃我而去，现在有什么脸面再来相见？陶谦杀我一家，应该摘胆剜心，以雪我恨。你虽然为陶谦游说，你的话我不听。陈宫辞别而出，叹气说：哎，我也没脸见陶谦了。于是投奔陈留太守张邈去了。曹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百姓，盗掘坟墓。陶谦听说曹操起兵报仇，杀戮百姓，仰天大哭说：
1: 是徐州百姓受这样的大难，都是我的罪过呀。
0: 急忙聚集众官员商议。曹豹说：曹兵既然来了，我们就不能白白等死，我愿与使君一同去打败曹操。陶谦只得领兵出战。远远望去，只见曹操军中竖起两面白旗，大书报仇雪恨四个字。军马列成阵势，曹操纵马出阵，身穿缟素丧服，扬鞭大骂。陶谦也出马，在门旗下欠身施礼，说：
1: 我本想结交你，所以派张凯护送，没想到他贼心不改，才发生了这样的祸事，实在不是我陶谦要害尊父啊。
0: 曹操大骂：老东西，杀了我父亲还敢胡言乱语，谁来活捉这个老贼？夏侯惇应声而出，陶谦慌忙回阵。夏侯惇赶来，曹豹挺枪跃马前去迎敌，刚一交手，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两军都乱了，于是各自收兵回营。陶谦回到城中，与众人商议说：
1: 曹操势力强大，难以战胜，我只有把自己绑上去曹营请罪，以救徐州一郡百姓的性命。
0: 话还没说完，有一个人来到面前说：太守多年镇守徐州，百姓对你感恩戴德，现在曹兵虽然人多，但也不能立即就攻进城来，只要太守与百姓坚守不出，我就会有良策，让曹操死无葬身之地。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献计的人姓糜，名竹，在陶谦手下做别驾从事。糜竺说：我去北海郡求孔融起兵救援，最好再派一个人去青州田凯那里求救，如果这两处兵马一齐到来，曹操必定退兵。陶谦写了两封书信，问帐下谁去青州求救， 一个人应声走了出来。大家一看，这人姓陈，名登，字元龙。陶谦先派陈元龙去了青州，然后令糜竺带书信奔赴北海。孔融是孔子的第20世孙，从小就很聪明，后来做了中郎将，官至北海太守。孔融十分喜欢结交宾客，在北海深得民心。当天他正与宾客闲坐呢，有人报告徐州糜竺来了。孔融请他进来，问他的来意。糜竺拿出陶谦的书信说，曹操围攻，十分危急，盼望你能相救。孔融说，
3: 我与陶谦交情深厚，怎么能不去呢？只是曹操与我并无仇恨，应当先派人送书信求和，如果他不肯和解，再起兵。
0: 糜竺说，
1: 曹操倚仗兵力强大，绝不肯讲和。
0: 孔融一面点兵，一面派人送书信给曹操。正商议时，手下人报告说，黄巾军头领管亥率领几万人杀过来了。
4: 哎呦！
0: 孔融大惊，急忙带领人马出城迎敌。管亥出马说，
5: 我知道北海粮多，如果借我一万担，立即退兵，不然攻入城中，不论老幼，一个不留。
0: 孔融斥骂说，
5: 我哪里有粮米送给贼寇？
0: 管亥大怒，拍马舞刀直奔孔融。孔融的部将宗保挺枪迎战，打了几个回合，管亥一刀把宗保砍落马下。孔融的军兵大乱，退回到城中。管亥分兵四面围城，孔融回城后心中郁闷，糜竺的愁苦更不用说了。这一事未平，又起一事啊。第二天，孔融登城遥望，见敌人声势浩大，更添烦恼。忽然看见城外有一个人挺枪跃马杀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一直杀到城下叫门。孔融不认识他，不敢开门。敌兵追到城壕边，那个人又回身刺死了十多人，敌兵纷纷后退。孔融急忙命令开门，放那个人进来。来人入城后下了马，放下枪，到城上拜见孔融，说，
5: 我复姓太史，名慈，老母多次蒙受太守之恩，昨天从辽东回家探亲，知道贼寇攻城，老母叫我前来相救。
0: 哎呦，这太好了！孔融大喜。孔融与太史慈虽然没见过面，却也知道他是个英雄，因为他远出在外，家中呢只有老母亲，孔融常派人送去一些粮米衣物。孔融厚待太史慈，赠给他衣甲鞍马。太史慈说，
5: 我带1000名精兵出城杀贼。
0: 孔融赶紧劝阻他，
3: 你虽然英勇，但是敌人势力强大，不能轻易出击。
0: 太史慈回应说，
5: 老母感激使君的厚德，特意派我前来相助，如果不能解围，我也无颜见母亲了，愿决一死战。
0: 孔融这个时候想起一个人。
3: 哎，我听说刘玄德是当世英雄，如果能请他来相救，一定能解围。只是没有能送信的人。
0: 太史慈在堂下一拱手，太守写封书信，我去送。孔融很高兴，写了封信交给太史慈。太史慈带上弓箭，手持铁枪，飞奔出城。来到城外时，敌军上来交战，太史慈接连刺死数人，突围而出。广亥料想出城的人是去请救兵的，就率领几百名骑兵追赶，从四面八方围住太史慈。太史慈拈弓搭箭，射杀八面的敌兵，敌人无不应弦落马，因此再不敢来追了。太史慈冲出重围之后，连夜奔平原来见刘备。相见后，太史慈对刘备说孔融被围求救的事儿，并呈上了书信。刘备看后问太史慈，你是什么人？太史慈回应，我叫太史慈，与孔融没亲没故，只是因为性情相近，所以情谊深厚。现在广亥暴乱，北海被围，孤立无援，危在旦夕。听说你是个仁义的人，能救人危急，所以孔太守令我冒险突围，前来求救。刘备看着太史慈，凝眉深问，孔融也知道世间有刘备吗？然后同关羽张飞领3000名精兵向北海郡进发。广亥看见刘备的兵并不多，不以为然。刘备与关羽张飞太史慈立马在阵前，广亥拍马出阵，太史慈正要上前，关羽早已经冲出。广亥怎能敌得过关羽呢？打了几十个回合，关羽青龙刀起，我咔嚓把广亥踢在马下。太史慈张飞两人一齐冲出，挥动双枪杀入敌军阵营。刘备也领兵杀来。城上孔融望见太史慈与关张赶杀贼人，如同虎入羊群，便率兵出城，两下夹攻，群贼大败，许多人纷纷投降，残兵四处溃散。孔融迎接刘备进城，大设筵席庆贺，又介绍糜竺来见刘备，述说了张凯杀曹嵩的事。
3: 现在曹操领兵围住了徐州，特来求救啊。
0: 刘备看着孔融，陶谦是个仁人君子，没想到却受了这样的冤屈。
3: 唉，你是汉室宗亲，现在曹操残害百姓，以强欺弱，为什么不与我一同前去相救呢？
0: 刘备说出了他的担忧。我并不是要推辞，无奈兵危将少，不敢轻举妄动啊。孔融看着刘备，还想再次说服他。
3: 我所以要去救陶谦，不仅是因为有旧交情，更是为大义。
1: 你难道就没有仁义之心吗？
3: 这既然如此，请你先发兵去救，等我去公孙瓒那里借3-5千人马，随后就来。
0: 好。
3: 孔融点头。
1: 你千万不要失信呐、
3: 啊！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圣人说，自古都有死，人无信不立。我不管借到兵还是借不到兵，都会亲自前去。
5: 孔融让糜竺先回徐州去报信。太史慈说，
0: 我奉母命前来相助，现在一切平安，扬州刺史刘繇有书信来唤我去，你我之好以后再见了。
5: 孔融要赠送他一些钱物，太史慈不肯接受。太史慈回到家后，母亲高兴地说，
4: 我儿终于也能报答孔太守了。
5: 随后太史慈辞别了老母亲，往扬州去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故事。

0: 唐婉爷爷，顾方舟，一生只做一件事。上集。60多年前，一场可怕的疾病——小儿麻痹症，肆虐全国，成为所有孩子和家长的梦魇。临危之际，他聆听使命的召唤，带领团队成功研制活疫苗，拯救了数十万个家庭。他就是我国著名病毒学家，小儿麻痹症唐丸疫苗发明者顾方舟。顾方舟祖籍宁波，1926年6月出生上海。他的父亲顾国光在宁波海关工作，收入足以养活一家人。但是顾方舟10岁的时候，顾国光感染黑热病去世了，失去了顶梁柱的家庭一下子陷入困顿。
1: 哎呀，顾家嫂子，顾先生突然一走，你一个人，你怎么养活这四个小孩嘛？哎，你还年轻，你也要为自己打算。
2: 海关给了400块保险金，
1: 那也不能坐吃山空啊。你家老大老二都到了上学的年纪，以后用钱的地方多了，这个世道，一个女人拖家带口的，这怎么活呀？
2: 可我若是改嫁，孩子们怎么办？
1: 哎，难呐。顾家嫂子，夜深了，你早点休息，你也想想我说的话，我先走了啊。
2: 好。
3: 妈妈，哎，你也要丢下我们吗？
2: 哎，你不去睡觉，胡说什么呢？妈妈怎么会丢下你们？
3: 我听见邻居太太跟你说的话了，妈妈。啊，我可以不读书的，你别丢下我们。
2: 顾方舟，谁叫你偷听大人说话的？再有下次啊，妈妈不饶你。
3: 妈妈，我知道错了。
2: 好孩子，不管怎样，妈妈不会扔下你们不管的。你们以后啊，也不许说不读书的话，知道吗？去睡吧。
0: 周瑶琴没有打算改嫁，她知道改嫁后她和孩子将面临怎样坎坷的命运。深思熟虑后，周瑶琴坚定了盘绕在她心头很久的想法，辞了教师之职，去杭州学助产，自己带大这些孩子。1932年9月，她将丈夫的保险赔偿金给了母亲一部分。

0: 上后，周瑶琴便带着养家糊口的重任，独自一人前往杭州求学。顾方舟跟着外婆在家乡生活，作为家里的老二，他自认为是男子汉了，他不忍外婆操心，将满腹要对母亲说的话都憋在了心里，然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说给小草听，说给星星听。
1: 星星，星星，我有好多话要跟妈妈讲，今天晚上我都告诉你，明天你帮我告诉妈妈好不好？我要开始讲了。妈妈，你知道吗？前几天学校要我们排演一场剧，和小人书里的故事一样的，我们可高兴了。老师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演，我就把手举得高高的，老师也答应我演了。可是后来那么多角色，老师偏偏让我演乞丐。妈妈，我不是嫌弃乞丐差，但是同学们他们都笑话我，笑话我没有爸爸，笑话我家里穷，就应该演乞丐。我不想让外婆担心我，我就假装很喜欢演乞丐，但是我没有爸爸，家里穷，就要被他们这样欺负吗？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快点回来吧。
0: 离开母亲的两年，小方舟饱受着思念和委屈之苦。盼了两年，母亲终于毕业了。在亡夫故友的帮助下，1934年，助产技术学成归来的周瑶琴带着全家搬到了天津，顾方舟也转入天津的小学。周瑶琴挂牌开业，成了一名助产士，全家老小都要靠着周瑶琴挣钱养活，孩子们的教育支出也是压在周瑶琴肩头的一个沉重的负担。周瑶琴的助产医院开在英租界，地痞滋事，流氓敲诈，让周瑶琴的个人医院开得尤为艰难。警察不保护也就罢了，他们还雪上加霜，借保护之名行勒索之实。
2: 你就周瑶琴啊？
3: 我是。
2: 助产医院办执照了吗？
3: 您请看，这是我的助产士开业执照和证书。
2: 证件倒都是齐的，那这里的规矩啊，就没人跟你说过吗？
3: 规矩？
2: 我们保护你们的安全，你们是不是也得有所表示啊？
3: 我这里刚刚挂牌，还没有什么生意，现在只有那么多，您看。
2: 这么点儿，这打发叫花子呢？
3: 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了，家里还有好几个孩子要吃饭，下个月宽松些，我一定多给。
2: 一个女人呢，带着几个孩子也不容易，这次就这样吧，以后最好是识相的啊。
1: 妈妈，哎，这哪里是警察，简直比那些地痞还要可恶呢。
3: 嘘，小声点。
1: 妈妈，嗯，你为什么要给他钱呢？
3: 不然能怎么办呢？我们要在这里生活，是不能得罪这些人的。
1: 妈妈，你等着，我长大了，再也不会让这些人欺负我们。
3: 嗯，儿子，你要好好读书，要争气。长大了，你要当医生。当了医生啊，我们就不用求别人了。

0: 在那个国无国格、民如丧家之犬的旧社会，哪有职业能真的扬眉吐气呢？但在十多岁的顾方舟听来，不用求别人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呀。从记事起，顾方舟的世界便充满了同学的嘲笑、老师的欺负、洋人的欺侮、警察的压榨，而以后可以不用求人，不用在乎这些人的脸色。想到这里，他欣喜不禁，他的心中悄悄种下了一颗从医的种子。我要争气，我要听妈妈的话，当医生。
1: 妈，你回来了。
2: 方舟啊，我吵醒你了，天还没亮，你再去睡吧，我收拾一下就好了啊。
1: 妈，你总是夜里出去帮人接生，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帮您吧。
2: 只要你们好好学习，妈妈就不怕辛苦。方舟啊，妈妈还希望看到你以后当个医生呢，快去睡觉啊。
0: 就这样，在母亲的辛苦操持下，顾方舟渐渐长大了。就在顾方舟进入初中的时候，日军侵华，天津沦陷了。1937年7月29日，日本开始攻打天津，飞机在天津上空一圈圈打转，轰鸣声不时被爆炸和火光所打断，一时间尸骸纵横，满眼皆是残垣断壁，数十万百姓无家可归，天津成为一座人间地狱。顾方舟一家住在英租界里，这里是汹涌大海中的一片孤岛，享受着孤独的和平。尽管顾方舟无需担忧自己的性命，但天上是战火炮弹，地上是同胞的奔走哀嚎。已经开始懂事的他，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
2: 方舟，走快点，要迟到了，把通行证拿好啊。
1: 要给小鬼子鞠躬吗？
2: 嘘，
1: 我不想给日本人鞠躬，也不想再因为念不好日文被打手心，我真恨。二哥，我不甘心。
2: 哎，我也恨。方舟啊，可是我们现在国家这么软弱，只能忍下去。要活着呀，只有活下去，我们的家才有希望，我们的国家也才有希望。
0: 什么是亡国奴的滋味呢？这就是亡国奴的滋味。男人被奴役，女人被欺侮，同胞尸横遍野，祖国被侵略者践踏，自己便毫无尊严可言。他现在能做的，只有默默地好好学习，让祖国强大起来。于是他更加刻苦学习，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高中毕业后，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他离理想更近了一步。开学典礼上，顾方舟站得笔直，内心充满了庄重。他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终于可以踏入医学的殿堂，终于可以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了。他高举右拳，庄严的宣誓声在北大的校园里回荡。
3: 我愿尽愚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见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 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并不做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已必不与之，犹不为妇人施堕胎手术。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无论置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
0: 刚进北大，顾方舟就爱上了这里的气氛，被这里蓬勃的朝气打动。顾方舟最喜爱的，莫过于严静清先生的公共卫生课。严先生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后受美国医药团体资助赴美留学，归国后是享有盛誉的公共卫生专家。严先生高高瘦瘦的，眼眶很深，眼神中总散发着智慧的光，一口宁波口音更是让顾方舟感到亲切。每逢他的公共卫生课，顾方舟就听得格外认真。
4: 今天之中国，公共卫生的概念少有人提，每年枉死之人在600万左右。怎么，觉得骇人听闻？但这就是事实。天花、鼠疫等等传染病，可以说是无岁不盛行，无年不杀人。甚至是小小的破伤风，也能夺走大量人命。国民的健康状况之差，也是令人咋舌。王同学前次和我一起去河北考察过矿工的劳动卫生状况，不妨请他给大家讲讲自己的见闻。
5: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那些矿工是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工作，他们穿的是麻袋，夜里枕的是砖头，有时候还被包工头打得流血露骨头，病死了就扔到万人坑里，那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4: 同学们，你们都是医学生，听到这些有什么感想啊？
3: 严老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4: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如果不能改变公共卫生状况，我们如何抵御外物，固国安邦啊？
3: 我明白了。
0: 顾方舟意识到，纵然自己成为一名医生，穷其一生也只能救治为数不多的人。那些活得生不如死的矿工，那些还无缘看到自己的孩子就离世的母亲，那些成千上万乃至成万上亿的贫苦的人们，不还是生活在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中吗？如果自己能将严先生的理念在这个世上推广，那能救多少人呢？难以计数。想到这里，顾方舟迷惘的心渐渐坚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自己已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又怎能只想着自己呢？我要做一名公共卫生学家，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拥抱健康。顾方舟似乎一日之间长大了，他在国家、民族和个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4: 哎，我手笨，就老老实实研究我的内科学。
6: 哎，小顾，对了，你是要去做外科医生的对吧？
4: 哎，你这不废话吗？顾方舟的手做实验都那么灵活，做手术肯定是把好手啊。我们等着听到你成为外科圣手的那天啊。
3: 我要研究

0: 公共卫生。
1: 什么？哎，我们班居然有人不去做医生，
2: 还是公认的外科好料子顾方舟？你是怎么想的？
0: 我一直记得严静清老师讲的那些话。
1: 啊，我也记得，但是你可要想好啊，这条路不好走。
2: 是啊，做医生待遇好，地位高，公共卫生现在那么冷门，你有思想准备吗？
0: 当医生，就算我不眠不休，一年才能救多少病人？我们国家现在正缺公共卫生行业人员，我做这个，一年也许能拯救成千上万人的性命，我愿意为此奋斗终生。
3: 1950年，大学毕业的顾方舟来到了大连卫生研究所，从事痢疾的研究。顾方舟在这里的工作，主要是跟随苏联专家葛洛毕兹夫人学习。实际上，这是顾方舟第一次系统的接触科研，但他勤奋、认真，很快就掌握了研究方法，还在研究中找到了无穷的乐趣。因为他坚信，要是自己的工作能够帮助消灭痢疾，将会造福很多人。
0: 妈，我没有当外科医生，你会失望吗？
4: 傻话，我的儿子啊，永远不会让我失望的。你好好跟着老师学习，这可是造福百姓的事。
0: 谢谢妈妈，以后我会承担起责任，不会再让你过得那么辛苦了。
4: 你们兄弟都成才了，妈妈的辛苦就值得。以后妈妈就什么都不操心了，专心做幼儿园的孩子王去，你呢就专心的做研究。
0: 好。
3: 这年年中，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战争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人的抵抗力会下降，而难以避免的外伤又大大增加了感染的风险。加之美国在战争中大量使用细菌，最终导致很多战士感染了痢疾。痢疾的典型症状是发热、肚子疼、拉肚子，虽然大多情况下并不凶险，不至于死亡，但其广泛的流行严重威胁着战士们的健康，也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在大连研究痢疾的顾方舟被紧急调往鸭绿江畔中朝交界的新义州，负责伤员的痢疾防治工作。
5: 朝鲜的天气比大连更冷吧？要给你多带几件毛衣才行啊。
0: 伊万，你的工作是不是也有变动？
5: 啊，是的，我要去志愿军东北军区司令部后方医院管理局。
0: 我们才相会没几天，就又要分开了。本来说好过一阵办婚礼的，对不起，大概要延后了。
5: 今天的分离是为了今后更好的相聚，我们各自努力，各自珍重。顾方舟同志，加油干！
0: 是，李一万同志。
3: 顾方舟刚刚适应朝鲜冰天雪地的生活，就接到了一份电报。电报是组织发来的，上面只有简洁有力的四个字：速回大连。来朝鲜前，组织和顾方舟谈话，让他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顾方舟已经准备在这里待上3年5载，而如今才仅仅1个月，组织就召唤自己回去，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自己犯了错误吗？此时的顾方舟还不知道，一个即将改变他一生的机会即将到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 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故事。

0: 常玩爷爷顾方舟，一生只做一件事，终极。从朝鲜匆匆回国的顾方舟得知，组织上要派遣他去苏联留学，读研究生。顾方舟一家都欣喜若狂，为这个好消息激动着。要知道，能被国家选为首批赴苏留学生，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
1: 小顾啊，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啊。到了苏联要好好学习，家里有什么困难就跟所里说，我们尽力帮你解决。
2: 谢谢廖所长，我一定不荒废时间，刻苦学习，争取早日学成回来，为国家做贡献。
1: 嗯，我相信你一定会的。啊，对了，小谷，去苏联之前呢，你先把婚结了吧。啊，你们这恋爱啊，也谈了多少年了，还不给人家姑娘一个交代啊？
2: 所长，我和伊万是打算各自工作都稳定了，再结婚的。哎，
1: 革命工作要做，个人问题要解决嘛。你这一去苏联就是三四年，让人家干等着你啊，不合适。
2: 好，我听所长的。但是这么仓促，我什么都没准备，什么都不会，怎么结婚呢？
1: 这好办，你等着啊。
3: 总务科长吗？我廖建廷，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4: 廖所长，您找我
1: 啊？哎，你看看啊，咱们这个活宝要去苏联了，咱们所里啊要帮帮忙，让他走之前呢把婚给结了。这个事儿我就交给你去办，怎么样？
4: 哈哈，这可是大喜事儿啊。哎，行，没问题，我这就去安排啊。哎呀，酒席宾客，哎呀，喜事儿喜事儿。
2: 所长，那我需要做什么？哎，
1: 这事儿啊你就别操心了啊，钱人所里都会安排好，你就等着当你的新郎官吧。这段时间就别操心别的了，好好准备去苏联的事儿。到了那边就是代表我们大连卫生研究所，代表我们中国，可得给咱们好好长脸啊。
0: 1951年7月，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375位优秀青年云集北京。在他们当中，既有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也有意气风发的高中学生，既有踌躇满志的年轻干部，也有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已经40多岁，而年龄最小的还不到20岁。24岁的顾方舟也在其中。在北京饭店，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了为顾方舟等人举办的欢送宴。周总理给顾方舟等人总结了16个字：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努力学习，为国争光。周总理告诉他们说，你们每一个人出去学习，国内要花培养30个农民的钱，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初到苏联的顾方舟很快就发现，有一个巨大的难题横亘在他的面前，那就是语言。每天，顾方舟怀着紧张的心情走进课堂，盼望能比前一天多懂一些，但是每天都是一样的两眼发直，每天的笔记都是一样的残缺。面临语言这一巨大难题，顾方舟只好迎难而上。他买了一本俄汉词典和一套可以随身携带背单词的小卡片，陷入了近乎疯狂的俄语学习中。
2: 快醒醒，贤花， 锦江，
5: 5分钟，再让我再睡5分钟啊！
1: 哎呀，别睡了，别睡了，学习小组要上课了。
5: 上课？好，马上起。
1: 他昨天是不是做实验到很晚？我们这批人，哪个不是在拼命啊？你昨天不也是通宵？
2: 哎，没办法，我们底子还是薄弱了点，不抓紧时间怎么行？好了，收拾好了就赶紧走。路上还能背几个单词呢。
5: 赶紧走。哎，你们呢，先在路上考考我。我今天不能再被柳德米拉老师问住了。
0: 顾方舟的导师是苏联著名的脑炎病毒专家列夫科维奇教授。他的实验室研究的是乙型脑炎。这是一种病毒引发的传染病，由蚊虫传播，容易传染给儿童，在我国国内也有大范围流行，严重威胁着儿童的健康。顾方舟每天的工作围绕着乙型脑炎病毒展开，研究病毒的特性，病毒在人体中的活动规律，如何杀灭病毒等等。穿上实验服，他就仿佛披上了战袍，在显微镜下的世界里战斗。
6: 方舟你好，你在苏联一切都顺利吗？上封信上说语言学习有些困难，不知道最近情况有没有改善。我这边一切都好，家里也都好，妈妈身体健康，就是记挂你。主我告诉你，不要担心家里，一定要认真学习，保重身体。
2: 伊万，见信好。最近学习算是渐入佳境，俄语也比以前进步了许多。学习小组这个形式还是很有用的。现在去图书馆查阅资料，终于不再是看天书了。以前看不懂的俄文

0: 现在就是音符，是乐章，生活上也一切都好，甚至有点喜欢上黑面包了。开玩笑的，我还是想念妈妈做的红烧肉。随信附上一张小照，我和显微镜。伊万，我真爱我的研究，我也热烈地爱着你。我们有1400多天没有见面了。
1: 1955年，正当顾方舟在苏联如饥似渴地学习时，在江苏南通，一场怪病悄然来袭。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大多为儿童，其中466人死亡，病死率高达27.75%。随后，这种怪病迅速蔓延，青岛、上海、济宁、南宁，怪病就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咆哮着吞噬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与疾病同样蔓延的，是大面积的恐慌。
2: 哎呀，快把窗户关起来，你这个小孩真是不听话。
3: 奶奶，天气这么热，为什么不能开窗？我要出去玩。
2: 哎呦乖孙呐，你听话，你知不知道外头在闹怪病呢？
3: 什么怪病啊？发烧吗？
2: 哎呦，比发烧厉害多了。你还记得毛毛吗？就前几天突然就瘫了，走不了路了，就是因为他不听奶奶的话，非要开窗户，非要出去玩。你要是不听话呀，你以后也就不能走路了啊！你还敢不敢？
3: 奶奶，我不敢了，我以后还要踢球的。我们快把窗户给关起来。奶奶，毛毛的腿好不了了吗？去医院也不行吗？
2: 哎呦，这医生说呀，没办法，他妈哭得可惨了。小宝啊，乖孙，千万别出门，听话呀，啊。
1: 根据临床表现，医生们很快确定，这如洪水猛兽般的疾病，就是脊髓灰质炎，也称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一块距今3500多年的埃及浮雕上，就有脊灰的最早记录。脊灰通过病毒从消化道传染，一般破坏脊髓神经，从而导致四肢不同程度的瘫痪，严重的甚至破坏眼髓的呼吸中枢，使患者的呼吸机物理产生呼吸麻痹而死亡。脊灰至今无法治愈，只能预防，但得了脊灰的患者不愿放弃生活的期望，纷纷赶往大城市寻求治疗，期盼大城市的名医能够挽救自己的生活。一时间，全国出现了很多背包族，家人不忍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残疾，就背着幼小的孩子到城里遍寻名医。
2: 小宝，到了，我们到了。
3: 奶奶，你别哭，我不疼的。
2: 小宝乖，奶奶呀，都打听过了，这里有个有名的医生，就是专门研究怎么治你这种病的。等我们找到顾医生，奶奶就有救了，肯定能好起来的。
3: 那我以后就又能走路了。
0: 今天这个实验结果要好好记录下来。
2: 顾大夫，您是顾大夫吧？
0: 我是顾方舟，您有什么事儿吗？
2: 有顾大夫啊，你能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还得参加国家建设呢。
0: 这是得了脊髓灰质炎？
2: 对，对，今年夏天得的。我们跑了全国好多个地方，最后啊，才找到您这里，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
0: 同志，抱歉，我们对这个病还没有治愈的办法。
3: 医生伯伯，我以后再也不能走路了吧？
2: 啊，哎呦！救我的孩子吧，他才5岁呀，我求求您了。我
0: 小朋友，对不起，伯伯不能治好你。这位同志，你只有带他去医院找整形科的大夫，也许能恢复一定的功能。
1: 顾方舟心里一阵难受，奶奶绝望的眼神让他久久难忘。人家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而自己不但不能帮到他，还掐灭了他最后的希望。可自己能做什么呢？这病在全球都不能治愈呀，只能尽快研发出疫苗，让别的孩子远离疾病。顾方舟内心的火焰已经升腾，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攻克脊灰，让这些被疾病折磨的家庭重见光明。1957年，顾方舟带领一个研究小组来到位于上海的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与苏联专家索克洛夫一道研究脊髓灰质炎。在从北京出发去上海之前，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找他谈了一次话。
4: 顾方舟同志，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你有信心完成吗？
0: 崔部长，您的意思就是让我一辈子搞这个事儿？
4: 对，也许要用到你一辈子的时间去解决脊髓灰质炎的问题。
0: 好，领导既然交给我这个任务，我就努力干。
4: 好，组织上会全力支持你们。
1: 在上海工作3年后，对脊灰已经颇有研究的顾方舟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担任脊髓灰质炎研究室主任，专心研究脊灰这一可怕的疾病。担任主任不久的他，就取得了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建立脊灰病毒的分离与定型方法。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顾方舟心急如焚。他在1959年给上级的报告中忧心忡忡地写道：
0: 如果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不高，预防工作可以慢些开展，但如今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很高，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有朝一日终会在某年某地来一个大爆发。1947年柏林市的大爆发应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事实上，1955年我国南通，1956年温州的大流行，已经向我们敲起了警钟。
1: 1959年3月，卫生部决定派顾方舟等4人到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生产工艺。飞机发出阵阵轰鸣，呼啸着向苏联飞去。此时的中苏关系已经远不如当初那般甜蜜，因此当顾方舟再次踏上苏联的土地时，他发现接待他的官员不再有当年的热情和真诚， 即便是一些对时局并不了解的苏联人，对他们也是满脸的提防和谨慎。
5: 顾，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
4: 您讲。
5: 根据中苏协议，你来这里考察，但是有些东西是机密，是保密的，不能透露给你们。
4: 所长先生，我来这里考察，什么东西是可以透露的，什么东西是不能透露的，您能讲得清楚明白些吗？
5: 这个，根据协议，
4: 据我所知，根据中苏协议，你方毫无保留地介绍疫苗的研发生产情况，对吗？
5: 对。顾，对不起，刚才是我口误，我方当然会毫无保留。
4: 那我就先谢谢所长先生的配合。
1: 当时疫苗主要分为减毒活疫苗和死疫苗两大类，在莫斯科召开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国际会议上，支持活疫苗与支持死疫苗的人进行了激烈辩论，双方各不让步，让会议一度陷入僵局。在他们的争论中，顾方舟了解到这两种方法的优劣性。死疫苗昂贵，效果不佳，但安全；活疫苗便宜，但有效性和安全性尚未证明。顾方舟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关于疫苗生产的技术路线的问题。两种疫苗代表了两种技术路线。若决定用死疫苗，虽可以直接投入生产使用，但国内无力生产；若决定用活疫苗，成本虽然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得回国做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研究。
4: 您好，帮我接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沈其振。沈院长，我是顾方舟。
6: 你不是在苏联考察吗？
4: 对，我就是在我们大使馆给您打这个电话的。我需要马上跟您汇报一下集辉疫苗的情况。
6: 哦，你讲。
4: 在苏联这段时间，我们充分考察了活疫苗和死疫苗各自的优缺点，我已经写了汇报信，马上寄回国。但是我觉得我需要尽快向您报告我自己的判断，我国不能走死疫苗路线，要做活疫苗。我们院不是正在昆明筹建集辉疫苗基地吗？当时是计划做死疫苗，那么现在的情况，我的建议是需要更改方向，走活疫苗路线，希望院里尽快讨论这个问题。
6: 好，你的建议我收到了。国内的事情我来负责，你那边除了原定的死疫苗，也需要尽可能详细的了解活疫苗的情况。
1: 到哪里了解活疫苗呢？这个对他暗暗提防的血清疫苗研究所是生产死疫苗的，再待下去也不可能有更多信息，只能另寻他处了。顾方舟了解到，苏联医学科学院脊灰与病毒性脑炎研究所也在研究活疫苗，而这个研究所的丘马可夫教授正是他留学苏联期间的导师。他几乎马不停蹄地赶往苏联医学科学院。顾方舟在这里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热烈欢迎。
7: 哦，亲爱的顾，来给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吧。
4: 亲爱的瓦西里，你发福了，我没想到你愿意来接我。
7: 顾，你在说什么？你是我的朋友，我当然要来接你。我跟你说，科学家之间的情谊是远远超越政治的，我们从事的是把人类从病痛中解救出来的伟大事业啊。
4: 瓦西里，你说的对。丘马可夫教授在吗？
7: 啊，很遗憾，教授现在正在国外开会，这次没办法和你见面了。不过顾，我跟他说了你的请求，他答应了，会把塞宾原制疫苗给你的。
4: 这太好了。
7: 还有更好的呢，老头担心你不够用， 还多送了3000人份苏联资产的活

0: 疫苗。你看，我就知道他从前就偏心你的。
1: 亲爱的瓦西里，你这是吃醋了吗？
2: 1959年9月，一架飞机从莫斯科出发，飞向了中国。一个年轻人守着行李箱，生怕稍有颠簸便弄碎了里面的玻璃容器。行李箱里承载了顾方舟和千千万万家庭的希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

0: 有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8: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中国风歌曲作为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近年来在华语乐坛掀起了一股热潮。它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既保留了古典文化的韵味，又赋予了时代的新意。无论是周杰伦的《青花瓷》，还是霍尊的《卷珠帘》，这些歌曲都以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打动着无数听众的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风的音乐世界，感受那一份跨越千年的韵味和情怀。首先呢，来自周杰伦的这一首《青花瓷》，这首歌曲以瓷器为灵感，歌词如诗如画，旋律婉转悠扬，编曲融合了现代流行弦乐，搭配古筝、琵琶等传统民族乐器，快慢舒。

环有度，既有古风古韵，又贴合流行传唱度，营造出了朦胧诗意的江南水墨氛围感，唱腔温润细腻，和歌词意境高度的契合在一起。

接下来来自霍尊的这一首《卷珠帘》，这首歌曲细腻的嗓音与古筝相伴，相得益彰，勾勒出了江南水乡的唯美画面。这是国语国风流行乐里程碑式的作品。霍尊呢，看完了一部北欧风格讲述凄美爱情的动画，本打算创作爱尔兰卡特曲风的一个歌曲，那即兴弹奏完写完旋律之后，也意外地发现了曲调自带中式古韵，转而呢做成了国风作品，全程仅花费了3天的时间打磨修改完成此曲。以中国雅乐五声调式为骨架，融合了西洋作曲技法，编曲搭配着钢琴、弦乐，辅以古筝、竹笛、二胡等传统民乐，曲风空灵婉转，凄柔雅致。主歌部分呢，低吟叙事，副歌部分情绪上扬爆发，氛围感如同水墨古画。

梦回大唐这首歌曲以唐朝的历史背景为基础，融合了丰富古代文化元素的歌曲，带领听者穿越时空，回到那个繁华辉煌的时代。从开头的旋律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梦回大唐所要传达的强烈氛围。音乐在瞬间将我们带入唐朝的盛世景象，仿若置身于一幅恢宏的历史画卷之中。这首歌曲将唐朝的繁荣和辉煌以独特的方式展现出来，持续着引领听者不断探索那一段悠远的历史。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7: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8: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7: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9: 哎，你看的那部会议都说什么？

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研成的。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不能来。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
2: 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哎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啊，哎呦，
1: 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4: 越来越立体，
3: 越来越多元，
1: 越来越时尚。
5: 越来越震撼，越来越动听。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古风歌曲是21世纪新出现的一种音乐风格，它的特点呢是古词古典雅致，措辞整齐，宛如诗词歌赋，曲调唯美，注重旋律，多用民族乐器，不同于摇滚音乐的金属感和古典音乐的厚重感，古风音乐呢自有其独特的中国式美感。继续带大家走进古风的世界，去感受不一样的意境。繁华落尽，这首歌曲呢运用了古典乐器为基调，巧妙结合了现代流行元素，展现了一种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它的旋律美丽动听，歌词感人至深，让人欲罢不能。繁华落尽的旋律宛如流水般优美流畅，歌曲一开始轻柔的琴声引领着整首曲子，悠扬的笛声吹动人心，仿佛让人置身于古代的宫殿之中，聆听着雅致的音乐。然而呢，在这种美丽的基调下融合了现代流行元素，也让这首古典音乐更加现代化，时尚感十足。而歌词深情至极，作者通过深邃婉转的笔法，将繁华落尽的美与无奈展现出来。歌词中悲壮的情感告诉我们，所有的辉煌都有落幕的时候，所有的美好都有离去的时刻，这是人生的必然经历，但同时又告诉我们，生命是无尽的轮回，它在不断的繁荣、凋萎、再生，这是它的本质和真谛。这种无常的变化，也正是这首歌曲所要表达的意境。

江湖之间，这首歌呢是曹宇航和朝歌夜弦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2年的6月。这首歌曲呢，旋律十分单纯，节奏感转折激烈，而两者融合更是尽善尽美，在通俗的氛围里呈现专属曹宇航的独特质感和气味，曲风悠扬，情绪循序渐进，十分动容。他用最简单优美的音律表达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享受自由，享受那本该属于自己却被夺走的自由。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烟雨江南这首歌曲呢，将江南水乡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融为一体，通过歌词描绘出一幅绝美的画卷，令人仿佛置身于江南如诗如画的美景之中，也让人感受到了心灵的宁静和愉悦。琵琶、古筝和二胡的悠扬音符仿佛穿越时光的隧道，将我们带入江南水乡的意境之中。烟雨江南所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的美景，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描绘，更融入了对江南文化的深刻理解。这首歌呢，将月色、湖光、乌篷船、江南女子等等元素融合其中，展现出对江南文化独特的解读，也让人在音乐中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花间一壶酒，这首歌以优美的歌声和动人的旋律展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风雅之气，令人陶醉。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江湖再见，这首歌曲以武侠小说的情节为主题，歌词中充满着江湖气息，令人热血沸腾。这是胡彦斌为影视作品《龙门镖局》所创作的具有复古色彩的一首歌曲，以其独特的胡式唱腔，潇洒飘逸地唱出了剧中人的心意。那这首歌曲呢，主要是以独特的古风，还有动人的旋律，诗人般的词，一气呵成，可谓是一首很优美的古风歌曲。

长安恋这首歌呢，以唐代长安城为背景，歌词描绘了一幅美丽的长安画卷，展现了古代城市的繁荣景象。

牵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再见。

0: 沙。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
3: 北京时间2:00。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和抢修救援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肃防汛抗旱工作纪律，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规定，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应急响应期间视情组织多部门联合值守，确保及时高效处置灾情险情。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压紧压实信息报送责任，重大人员伤亡、险情、灾情和重要工作信息要第一时间上报，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态势。一至六月，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1: 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和4.1%。降幅比前五月进一步收窄，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两新政策持续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0: 规划是“十五五”时期推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量化指标。
1: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包括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全面提升公共服务质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设置11个专栏，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作项目、重要行动计划和重大活动安排。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

0: 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第六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我是辉静，
5: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9号上午，全省市县委书记座谈会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为全省市县委书记讲授党课，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
6: 会上，书面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西宁市黄中区、互助县、天峻县、共和县、刚长县、囊谦县、达日县、泽库县等8个县区委书记分别发言。
5: 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队伍寄予深情厚望，对如何当好县委书记提出明确要求，大家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和县域经济发展、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引，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志向和抱负，把造福二字刻在心里，落在行动，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以赶考姿态扛牢初心使命。
6: 吴晓军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全省市县委书记要把握好谋一域与谋全局的关系，自觉把本地区的工作放在全省全国大局中审视和定位，推动形成发展合力，要把握好把方向与抓落实的关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把握好抓发展与保安全的关系，把发展安全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各项领域和全过程，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要把握好谋当前与谋长远的关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把握好抓工作与带队伍的关系，以工作锻炼队伍，以队伍保障工作，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中展现更大担当，做出更大贡献。
5: 会议还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安全稳定、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等作出安排部署。省领导刘美平、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朱向峰、曹俊出席。
6: 7月9号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围绕学好用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做专题辅导。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龚宝章西、刘其凡出席。
5: 吕中梅全面介绍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本源、制度设计及实施路径，并结合青海实际对生态环境法典与国家公园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等衔接实施做了重点讲解，为大家上了一堂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美丽青海建设的精彩辅导课。
6: 吴晓军在主持时指出，生态环境法典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法治实践，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深刻把握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在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中的特殊地位、重大责任，以法典为遵循标尺和指南，高水平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引领全社会尊崇生态法治、参与生态保护、守护高原净土，以法典精神把牢生态政绩坐标，把准绿色发展导向，压实依法保护责任，用严密法治链条扛起守护中华水塔法定职责，持续抓好学习宣传教育工作，加快法规清理，强化执法监管，开展分类培训，切实将法典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提高干部履职能力水平。
5: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秘书长、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省直有关单位、有关高等院校、省管有关企业、中央驻青有关单位、中央驻青新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6: 7月9号，记者从第27届青洽会执委会了解到，本届青洽会以主宾国机制为支点，撬动更广泛的国际合作，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并邀请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首次设立国际友好省州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逐步拓展为服务国家向西开放、融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
5: 青海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智利是拉美共建一带一路核心伙伴，中亚、中东欧沿线国家均为向西开放关键合作主体。本届青洽会综合考量产业契合度、经贸合作潜力，邀请智利作为本届青洽会的主宾国，与智利驻华使馆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使馆将组织高规格代表团参加。展会期间将高标准设置主宾国展馆，举办开馆仪式、启幕巡馆、文化展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智利资源和产业优势，同步开展产业对接、经贸洽谈，推动双方合作从意向交流走向项目落地，为国际合作积累经验。
6: 据了解，打通跨区域联动机制，打通内外要素双向流通通道，推动清洁能源、盐湖化工、生态农牧、绿色算力等特色优势产业出海拓市，精准引进海外先进技术、资本与市场资源。多区域联动办会标志着青洽会从区域性展会向国际化平台跃升，从单一经贸洽谈向综合交流平台

0: 平台转型，不仅提升了展会的国际化水平和资源配置能力，更向世界展示了青海绿色发展、开放包容的新形象，吸引更多国际要素汇聚青海，为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更大力度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开放动能。
1: 7月10号10时，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本届环青赛为期8天，共设8个赛段，总里程1627公里，其中竞赛距离13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途经西宁市、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4个市州的11个县区。赛事吸引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共154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世界车队1支，职业车队8支，洲际车队13支。
0: 7月9号，各参赛队伍陆续抵达西宁报到，并开展试验性的训练。凤凰菲尼士恒翔车队的机械师郭吉业说，他是第二次参加环青赛，负责车队的保障工作。西宁的天气呢非常的凉爽，他在后方为车队正常运行保驾护航的同时，也跟着赛事来旅行，一路领略大美青海的自然风光。
1: 作为本土车队，青海天佑德洲际自行车队派出全新参赛阵容。车队教练吴生军介绍，本届赛事赛程更长，路况更复杂，竞争更激烈，对体能、意志与战术配合在全方位的考验。前期经过封闭集训、赛段实地拉练打磨，今年车队阵容搭配合理，梯队衔接顺畅，本土名将与国际外援强强联手，爬坡、冲刺、辅助车手配置齐全，全队充分适配环青赛高海拔、长距离、多起伏的赛事特点，竞技状态、体能储备、战术准备均已达到最佳水平。
0: 本届赛事赛道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独特的自然地貌，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赛事严格对标国际自行车联盟办赛标准，荣誉体系沿用黄山、圆点山、绿山、蓝山四色荣誉山，设置团体排名、亚洲最佳等奖项，既遵循国际规范，又彰显青海特色。赛事坚守安全办赛、公平办赛底线，常态化落实反兴奋剂监管、赛风赛季管控和全域风险管控，配套专业化医疗、交通竞技保障体系，打造国际一流高原自行车品牌赛事。
1: 7月7号到8号，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蔡安辉带队在青海开展送清凉活动，并调研工会工作。
0: 慰问团一行先后来到西宁市城东区客运服务总站、青海民族大学、青海省人民医院、国家能源青海电力公司和工会驿站等地，深入了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工会阵地管理使用等情况，并为医疗工作者和教职员工、一线职工、环卫工人、辅警、农民工和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生态管护员等新兴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送上防暑降温慰问品，对各级工会切实维护高温条件下的职工身心健康提出要求。
1: 慰问团指出，各级工会要紧扣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工作大局，持续强化各族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引领各族职工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立足青海地域辽阔、高海拔作业等实际，持续优化阵地功能，丰富服务内容，用心用情做好权益保障与关爱服务，切实增强各族职工群众的归属感与幸福感，结合农牧区、拉面经济等劳务输出群体实际，创新流动服务、上门服务等服务新路径，聚焦清洁能源、盐湖化工、文旅产业和新就业群体，持续扩大工会组织、工会工作两个覆盖，不断提升青海工会政治引领力、基层组织力、综合服务力，团结凝聚各族职工，共同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0: 7月9号，

0: 现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主题歌曲《天路照亮梦想》 MV 正式全网发布，作品由五月松作词，应青作曲，青海歌手张明旭倾情演唱，生动呈现了20年来青藏铁路铺就的高原巨变。
1: 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打破了青藏高原长久以来的交通壁垒。20载岁月更迭，飞驰的列车穿梭群山草原，承载着千万高原群众奔赴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天路照亮梦想延续经典曲目《天路》浓厚的高原情怀，扎根高原百姓真实生活，将群众亲眼见证的时代变迁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满是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暖意与欢喜。
0: 本次献礼作品主创阵容实力雄厚，匠心独具，以专业的艺术创作、真挚的本土情怀，为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打造出兼具质感与温度的时代之声。曲作者应青是当代中国主旋律音乐创作领军人物，深耕西部文艺创作多年，经典作品《走进新时代》《天路》等家喻户晓，广为流传。曲作者五月松扎根基层，贴近牧民生活，跳出宏大叙事，选取列车车厢、万顷青稞和草原牛羊等烟火日常入词，让歌词贴近生活，直抵人心。演唱者张明旭以饱含的故土深情细腻唱腔，诠释出各族群众逐梦前行的初心力量。
1: 天路纵横连山海，20载荣光复兴图，天路照亮梦想，以音乐为媒，回望青藏铁路贯通高原的20载奋进之路，礼赞高原大地的发展巨变。作品既是致敬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的诚意献礼，也是新时代青海各族群众团结一心、逐梦前行的生动写照，为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奏响昂扬奋进的新时代乐章。
0: 7月6号至9号，由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和海西州驻北京联络处主办，海西州为组织部承办的首都高校英才海西行研学活动，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举行。来自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的20名师生走进戈壁盐湖产业园区和绿色红色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海西州人才政策体系与产业发展空间，切实感受当地引才育才的务实举措。
1: 研学团先后走访中广核太阳能德令哈有限公司、青海西部美业有限公司、青海南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全面了解海西州产业四地建设成果，赴将军楼农垦教育基地感悟老一辈柴达牧人的奋斗历程，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的足迹，学习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的海西实践，参观生命树影视文旅基地，了解当地文旅融合发展现状。活动期间，周围组织部还召开了专题座谈会，全方位向高校英才展示海西面向青年人才开放包容的发展空间。
0: 海西周围组织部基层组织建设服务中心主任董文表示，海西州出台《海西州人才工作促进条例》，迭代升级柴达牧英才计划，构建全方位人才保障体系。下一步，海西州将实施人才计划优化升级，探索服务一卡通，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四链融合，为现代化新海西建设提供坚实治理支撑。
1: 7月9号，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在青海美术馆启幕，展览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融合古籍文脉、传统艺术与数字科技，深挖青海本土昆仑文化内核，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神话体验。
0: 展览设置历史科普、艺术展陈、数字互动和趣味参与四大板块，全方位展示《山海经》经典魅力与昆仑文化的深厚底蕴。历史科普板块聚焦文脉溯源，展示西王母和陆武等昆仑神话的形象， 打造祝融等神奇光影造像，复刻近代郭璞著本的《山海经》，以图文展板解释噶日唐秦刻时的历史渊源，梳理《山海经》跨地域的传播脉络，系统普及上古神话与历史文化知识。艺术展板板块呢，深挖传统美学，龙生九子雕塑等载体，打造国风美学展陈空间。数字互动板块打造全息光影空间，呈现天之四灵光影画卷，通过沙漠成像和无限镜等技术，打造九尾狐悬浮幻境，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趣味参与板块设置儿童神兽绘画投屏、山海经主题 VR 沉浸式体验、文创打卡集章等特色区域，推出系列限定文创产品，形成可观、可玩、可收藏的消费新模式。
1: 本次展览与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昆仑文化论坛形成联动，以传统静态展陈为基础，数字互动体验为特色，通过文化加科技加体验模式，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持续激活文旅发展新活力，助力青海文化创新传播，出圈出彩。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到十月下旬。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近期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1: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7月7号，由省委统战部会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共青团青海省委举办的粤港澳青年看祖国、看青海，促团结共发展，凝心聚力，同圆共享中国梦同心营公益研学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市启动。
1: 研学活动将国情教育、生态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贯穿研学活动全过程，让同学们在青海收获见闻、收获友谊、收获成长。研学为期8天，以行走的国情思政课为核心，围绕遵循红色足迹传承精神血脉，探访生态高地，见证大国担当，共话民族团结，凝聚青春共识3大主题。走进西路军纪念馆、袁子城、青海湖、共和光伏产业园、贵德团结村等点位，实地感悟青海发展实践。
0: 研学团学生邱乐怡说，在交往中拉近距离，在交流中凝聚共识，做两地交流的使者，增进民心相通，为携手同圆中国梦蓄积青春力量。
1: 7月8号，港式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在港式卡雪峰景区启幕。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主办，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文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承办，旨在打造全国首个集高原旅游装备展示、实景测试、标准制定、产业聚集与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助力青海深化旅游加装备制造加科技服务融合发展，提质产业核心竞争力。
0: 活动设置高原旅游装备共创展示营，划分装备、服饰、科技供养和省市协同及特色文创5大主展区，吸引挪克、博西河和穆高迪等50多家国内外知名的企业参展，各类适配高原场景的装备集中亮相，品类丰富，游客驻足体验，现场气氛热烈。全国首个面向大众的高原旅游装备实战体验区同步开放，涵盖徒步、导航、露营、安全、可持续及研学6大技术板块。专业团队驻场教学，通过实景体验与装备讲解，有效消除公众对高原旅游的安全顾虑。互动体验区人气持续高涨，广受好评。
1: 本次活动聚集了全国优质高原旅游装备产业资源，率先构建标准制定与实景测试一体化体系，填补了国内行业空白，同时破解季节性运营瓶颈，为全季冰雪旅游开辟新路径。这是青海深化文旅加融合、展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成效的重要举措，将为全省文旅产业品质化、品牌化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0: 最近，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幕的2026年科技部科普园青活动，通过实物巡展和农畜产品品鉴、现场讲解等形式，集中亮出“十四五”以来海北州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保护、农牧增收的亮眼成果。
1: 5年来，海北州立足高原资源禀赋，深耕科创与产业融合，释放强劲科技动能，种业创新成果丰硕。自主培育的北青青科、北油油菜系列品种广泛推广，泉州两种化成率超标准98%，祁连牦牛、祁连羊获评国家级种质资源，多胎藏羊育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0: 科技成果落地生根，海北州累计登记省级以上科技成果49项，斩获多项青海省科技进步奖，特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填补省内产业空白。目前，海北已聚集6家高新技术企业、23家科技型企业，众多科技特派员下沉牧场田间精准服务，全域科普多点开花，打造红色生态民族特色科普品牌。
1: 7月8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召开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通报安全生产、民生领域、防汛、山洪、地质灾害3个方面9起安全事故典型案例，举一反三，分析安全生产总体形势，针对性研究部署阶段工作。
0: 会议强调，要务必做到三少三多，少坐办公室，多跑风险点，少听书面汇报，多查实现场实情，少见台账资料，多抓实实地整改。
1: 会议要求要坚决做到四个强化，强化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底线思维，强化即使踩虫不能踩空的多重责任，强化对风险隐患黑脸说不的斗争精神，强化应急治标常态治本的工作理念，要严格落实六项制度，通过常态督导、专项监督、案例警示、定期调度、提及值守和加权考核六项制度，构建起责任明确、协同高效的工作体系，统筹运用行政、组织、纪律、法律等手段，对一切影响安全的人和事动真格，起底式排查安全隐患，全方位筑牢生态安全、生产安全、生命安全防线。
0: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依托金融精准赋能，为当地羊肚菌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升级成功破解融资难题，成为黄南州有序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标杆。截至到7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黄南州分行引导铜仁市农商银行累计发放小微易贷循环贷款180多万元，为羊肚菌产业迭代升级筑牢金融根基。
1: 凭借高原独特的冷凉气候与纯净生态优势，铜仁市宝安镇羊肚菌生产基地实现跨越式发展，基地占地12公顷，拥有101座现代化温室大棚，配齐冷链仓储配套设施，彻底摆脱以往零散粗放的种植模式，依托高原反季节种植优势，当地羊肚菌品质优异，母菌产值达7.5万元到10万元，产品不仅打通了外销渠道，入驻云南食用菌出口基地，还直供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高端酒店，实现产销提质增效，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此次羊肚菌产业的蜕变升级，是黄南州金融助力藏乡特色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也是金融赴泉州产业四地建设的有效探索。当地通过货币政策精准引导，构建起适配高原特色农业的金融专业服务模式，为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1: 最近，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揭牌仪式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查卡镇漠河驼场举行，标志着这座承载着青藏拓边历史、传承两路精神的红色教育阵地正式对外开放。
0: 仪式现场，与会领导为西北进藏部队青藏驼队后人代表颁发藏品收藏证书，还为中国工农红军木生军红军学校学生代表佩戴红领巾，并共同为陈列馆揭牌。
1: 漠河骆驼场是青海红色记忆的重要载体，是高原奋斗精神的鲜活地标，更是西藏和平解放、青藏公路建设、柴达木开发的历史见证。
0: 近年来，乌兰县深耕本土红色资源，组建工作专班赴陕、甘、青藏四省八地寻访史料，征集物史实历史实物，整理口述档案，系统还原先辈英雄事迹，培育本土红色宣讲队伍，常态化开展巡回宣讲、研学实践，推动两路精神深入人心。依托大查卡全域文旅布局，串联起漠河红色资源，发展特色养殖、驼乳加工和红色研学等业态，不断拓宽红色文旅产业链。
1: 全新落成的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完整梳理驼场奋斗岁月，实景再现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历程，提炼升华精神内核，让尘封的驼队历史看得见、摸得着。乌兰县以陈列馆启用为新起点，持续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两路精神，以红色精神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
0: 七月是中国夏都西宁最美的季节。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火热开启。今年西宁办赛的亮点十足，赛道覆盖更广，配套保障更全，群众参与度更高，让这场国际赛事真正走进街巷，贴近百姓，成为这个夏天属于全体市民家门口的体育盛会。
1: 今年西宁大幅拓宽赛事承载边界，同步承接全段训练线路，第一赛段全程及第二赛段、第四赛段、第八赛段辖区路段保障工作，总里程达300。

0: 198公里，贯通城中区、城西区、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五个区县，途经38个乡镇、175个村，城市主干道、乡间公路、生态景观廊道全部纳入统一赛事版图。筹备阶段，工作人员先后两次完成全线实地踏勘，对路面通行、沿线环境等23处点位完成针对性优化，同步推进沿街外立面修整、绿化带精细化修剪、乡村沿线秩序规范工作，以赛事标准同步提升全域城乡风貌。全市统筹布设35处文艺宣传点位、11个航拍取景点位、3处直升机起降点，城区与乡镇同步营造浓厚赛事氛围，全方位展示河黄城乡全新发展面貌。
1: 今年西宁首次新增外籍车队赛前专属保障环节，7月8号至9号，22支国际车队、154名运动员统一在城中区温泉假日酒店完成驻训休整，正式打通赛前集训、开幕盛典和赛道值守的全流程闭环服务。全西宁市搭建起1+8赛事工作方案体系，各部门细化分解专项任务，统筹调度21465名保障人员，52台保障车辆分赛段来值守，沿线规范设置44个医疗保障点位，开通36条应急绿色通道，公安、消防、电力、气象、通信等保障力量24小时在岗备勤，一套成熟专业的国际化赛事保障体系全面落地运行。
0: 今年西宁全域开放观赛与群众互动资源，7月10号，青海体育中心举办时长1小时开幕式，庄重规范的政务环节搭配6大篇章特色文艺演出，场馆外专门划分6大片群众展示区域，近600名本地市民登台展示太极拳、舞龙、拉丁舞、扇子舞等特色节目，全段赛道沿线预留充足公共观赛空间，沿街电子大屏、公交灯箱、本地新媒体平台持续滚动推送赛事动态，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观看国际车手竞速比拼。同时，本次实施的赛道修缮、绿化提质、环境整治工程全部作为长效惠民项目保留，办赛带来的环境升级、文体配套将持续服务全城百姓。
1: 风竹赛道成营盛会，398公里全域赛道串联起河黄大地的秀美风光，全链条升级的配套保障筑牢赛事运行根基，触手可及的观赛体验拉近了普通市民与国际赛事的距离，滚滚车轮驶过夏都街巷，环青赛早已不只是专业的竞技舞台，更是属于每一位西宁人的城市共同记忆。
0: 本届环青赛开幕式文艺演出以骑行生态高地逐梦大美青海为主题，时长30分钟，参演人员达500人，共分6大篇章，节目立足青海生态本底、河黄历史、民族文化与体育精神，以裸眼 3D 光影展现三江源的壮美风光，深挖昆仑文化史前遗存人文底蕴，全景呈现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成果，生动讲述高原生态保护故事。
1: 演出以河流开篇、启航收尾，分4大篇章层层递进，立足中华水塔生态定位、昆仑河黄千年文脉、多民族共生图景、24载赛事历程，把生态保护、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对外开放、高原体育精神贯穿全程，以生命之树具体形象展现青海守护生态的责任担当，兼顾回望过往与展望新征程。
0: 在地域文化与非遗民俗深度融合方面，深挖昆仑文化、河黄文化，融入雪豹、藏羚羊等高原生灵意象，设置非遗展演、多民族民俗歌舞，展示特色农产品与美食，呈现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和谐风貌，以本土原创歌曲、多民族语言唱段彰显青海的包容热情，让地域文化登上国际赛事舞台。
1: 科技赋能打造沉浸式的视听体验，运用主屏、地屏、裸眼 3D 光影技术，搭配机器人舞台装置，动态还原三江源、昆仑山脉、高原赛道实景，

0: 现场演职人员通过歌舞、情景剧等多元的形式，虚实结合，再现车手爬坡冲刺画面，视觉冲击力强。
1: 体育赛事与文艺表演双向赋能，聚焦环青赛升级为 UCI 世界职业系列赛级别赛事里程碑，情景再现24载赛事经典瞬间，将骑行竞技拼搏精神融入舞台表演，暖场增设群众展演，打造人民节日，以国际赛事为窗口，全方位展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发展成果。
0: 7月17号，第20届西宁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启幕，系列活动将持续到7月25号。本届影展呢，在延续影片展映和电影市场创作训练营和行业论坛、红毯盛典等成熟的核心板块的基础上，新增影展学院特色内容，整体活动规模和行业辐射力均将实现新突破。
1: 青年电影展始创于2006年，2011年落地青海西宁，致力于深耕西部影视沃土。影展持续为华人电影输送大批优秀青年影视创作者，包括文牧野、邵艺辉等一批知名导演、编剧。展演在成为挖掘华语新生创作力量的重要阵地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升西宁城市文化品牌影响力。
0: 今年5月20号，西宁市委宣传部、西宁市文旅广电局、西宁市城西区政府联合影展组委会正式建成投用 FIRST 电影产业示范区、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作为20周年核心产业成果，两大园区全面服务本届影展，入驻企业深度参与配套活动，涵盖影视孵化培育、外景地开发和数字影视创作、青年人才实训四大长效产业项目同步落地推进。
1: 本届影展主竞赛单元评审阵容兼具国际视野与华语创作经验，由德国导演、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得主多纳斯·马克尔担任评委会主席，段奕宏、邵艺辉、尤小颖、袁泉、曾国祥、赵琦共同组成评委会，将对16部剧情长片、5部纪录长片、24部入围短片开展专业评审，最终评选出最佳剧情长片、最佳导演、最佳演员、最佳艺术探索、最佳编剧等10多项推介荣誉。
0: 第20届西宁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期间，组委会策划了多场产业交流活动，包括开幕论坛绿色算力赋能影视工业与数字内容创新峰会、青海外景地全域影视文旅推介会等。结合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及西宁野生动物园的特色资源，推出露天公益放映活动，推进雪豹、藏羚羊、昆仑石刻等高原特色文旅文创联合开发，同步开展西宁之夜本土青年文艺展演，丰富群众文化供给，推动影视产业与本土文旅资源融合。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介绍最新的出行参考。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1: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的路况。G6京藏高速马坪路段乐都西收费站附近平安至马场园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在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观车辆注意避让。 S318 葛芒一级公路港次村附近呢是老芒癌至格尔木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观车辆注意避让。G0613西里高速公寓路段江路岭隧道玉树至共和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6个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当大路段距余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呢是正常通行。 G213侧摩公路乐化顺家峡附近的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以上路段的车辆注意避让，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缓慢通行。目前呢，区域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目前是省道206平龙线循化线的嘎楞乡柴沟路段呢是发生了泥石流，道路中断。国道300连贡线距离贵德县喇西洼镇曲嘎海五社路段发生了泥石流，现道路中断，请过往以上路段的车辆提前选择好您的绕行路线。国道13侧摩线的黄中区田家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施工，现道路是班夫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国道14西兰县新海县的河卡山处发生山体位移，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兰县补洞泉至曲麻兰上行路段进行围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316呢，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每小时5公里。国道341的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施工，道路半幅通行，请车辆呢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缓慢通行。目前呢，区的国省干线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呢，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日白天呢是全省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贵德、德令哈天峻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降雨量比较大，然后路面比较湿滑，在这里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根据监测到的情况，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暂时一切正常，没有压车的现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共和贵德、德令哈天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明河、化龙、循化、尖扎、铜仁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天夜间呢，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及共和、同德、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冈察、祁连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今天白天呢是小雨天气，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0摄氏度。今天夜间呢有小雨，东南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是14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14度到20度，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14度到20度，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14度到20度，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14度到20度，东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一粒米到达餐桌需要多少劳动？先翻地，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才能迎来禾苗的茁壮成长。
1: 得遇风调雨顺，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包装、入库、仓储、物流，餐桌上才有了喷香的米饭。
0: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1: 半丝半缕，横念物。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5: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3: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6: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4: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7: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3: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8: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4: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3: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4: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9: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3: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9: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啊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啊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翅膀》。哎，那林俊杰的这首《翅膀》也是收录于林俊杰啊出道首张的专辑当中《乐行者》。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励志啊，钢琴编曲干净通透。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讲述了冲破迷茫、独自成长的过程，这也是林俊杰踏入乐坛的代表作之一啊。这首歌曲呢也成为无数年轻人低谷时的一首治愈的曲目。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林俊杰带给我们的《翅膀》。

每个人的成长路上呢，都会遇到迷茫和坎坷啊，没有一个人能够一直被旁人所庇护着。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我们要长出属于自己的翅膀，咬牙也要跨过我们的困境啊，依靠自身的力量稳步前行，在历练当中变得独立且坚强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新乐团带给我们的《死了都要爱》。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新乐团的《天高地厚》的专辑当中啊，是最好听的一首，高音极具爆发力啊，摇滚的编曲也是气势磅礴，极具抒发热烈执着的情怀，打破了当时华语情歌的演唱风格。这首歌曲啊，一经推出呢，也是火爆了大街小巷啊，是华语乐坛流行的标志性的作品。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新乐团带给我们的《死了都要爱》。

0: 哇，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这首新乐团带给我们的歌曲呢，也是热烈奔放的唱腔啊，极具感染力。不单单指的是爱情，也象征着对热爱的事物的一个坚守啊。生活当中需要这份执着的底气，认定目标呢，便奋力的奔赶啊，保有一腔热情，认真的对待生活。与心中的追求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以父之名》。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意大利的风情啊，古典的管弦乐和说唱的风格啊，叙事感极强的一首歌曲，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歌词呢带有故事的色，歌曲呢也是带有故事的色彩。编曲层次非常之丰富，发行之后呢，也是掀起了全网跟风的热潮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奠定了周杰伦国风混搭曲目的一个乐坛的地位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以父之名》这首好听的歌曲。
1: Chiedo a te, Signore Divino,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一同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以父之名》。哎，独特的编曲也是自带一种神秘感啊，非常沉浸式的旋律，仿佛好像让人走进了一段故事的感觉。这首歌曲呢，也是跳出了普通情歌的框架，让听众朋友们听见这首歌曲啊，也是感觉到流行音乐的多元可能性，也是见证了创作者不拘一格的音乐想象力哦。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带给我们的《就是我》。那么林俊杰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我》呢，节奏也是非常的轻快灵动，带有电子流行的时尚的质感啊，曲风也是非常阳光，表达接纳自我、大方做自己的人生态度。这首歌曲呢，也是早期华语乐坛啊非常优秀的一个代表作。这首歌曲也是电台播放频次非常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共同来分享由林俊杰带给我们的《就是我》。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是得有主持自由的啊，是得换到去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穷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晴天》。那么周杰伦的这首《晴天》啊，也是校园氛围感拉得满满的一首抒情佳作，以校园的日常、青涩、暗恋为创作的底色，吉他伴奏呢也是非常的干净温柔。这首歌曲呢，也是描绘出少年懵懂的爱恋和长大后的遗憾啊，也是勾起了一代人的校园回忆。常年稳居华语怀旧金曲的榜单的前列哦。

时隔多年再度聆听啊，再度聆听这首《晴天》呢，依旧会让朋友们感觉好像怀念纯粹的校园时光啊。年少的心事总是安静又腼腆，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意，都成为岁月当中温柔珍贵的回忆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冻结》。哎，那么《冻结》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林俊杰出道的专辑当中。抒情慢歌的曲风啊，钢琴铺垫，清冷的氛围感，也是讲述了分手之后的思念和怀念吧。林俊杰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的细腻柔和，把怀念和惆怅的情绪也是缓缓的诉说着出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早期疗伤的抒情经典曲目。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林俊杰带给我们的《冻结》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冻结》这首好听的歌曲。哎，那么过往美好的回忆啊，总会在独处的时候涌上心头，让人一时好像难以释怀。温柔的旋律呢，也是安抚心底的伤感啊，教会我们要如何慢慢的放下迷茫的过往，解开内心的枷锁，从容的迎接往后崭新的生活哦。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伍佰为我们带来的再度重相逢。哎，那么伍佰带来的这首《再度重相逢》啊，也是旋律非常慵懒洒脱啊，摇滚混搭流行的独特唱腔也是韵味十足。歌词呢也是阐述了相逢既是缘分的人生感悟啊。这首歌曲的节奏随性舒缓，自带市井的烟火气息。好的，下面让我们一同来分享由伍佰带给我们的《再度相重逢》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伍佰带给我们的《再度重相逢》。哎，那么人世间所有的久别重逢啊，都是难得的福气啊。人生漂泊，能够再次相遇，实属珍贵啊。轻松的曲调呢，看淡离别和相聚，让我们珍惜每一次碰面的机缘，好好的善待身边相逢的每一个人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梁咏琪带给我们的《胆小鬼》。哎，那么《胆小鬼》这首歌曲啊，也是勾勒出少女暗恋时的小心翼翼的一个内心活动，编曲非常的简约清爽，将藏在心底的心动、羞涩和探视呢，也是描写的淋漓尽致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无数人年少的心事。回望过往才发现啊，那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是青春里干净又美好的独家风景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港澳青少年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7月10号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国家卫生健康委7月10号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联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检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及需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这份关于加强居民连续用药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居民连续用药管理是指对居民在就诊用药过程当中形成的连续用药信息进行记录、分析和应用的系列管理措施和行为。通知要求，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根据省、市、县和紧密型医联体信息化建设实际，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拓展区域内居民连续用药管理功能，连续动态记录居民就诊看病用药信息，实现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跨机构调阅和分析应用。此外呢，已经实现省市或者县级医疗卫生机构联通的地区，要依托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等系统，进一步健全完善居民连续用药记录功能，加强与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的数据共享。紧密型医联体内部依托中心云药房、集中云审方中心，拓展居民连续用药记录功能。那么通知还要求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制定辖区内居民连续用药数据采集标准，优先采用国家统一发布的药品编码、疾病诊断编码、医疗卫生机构编码等标准，明确数据字段、编码规则、交换格式等技术规范，并确保数据互联互通和可比可用。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9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妇女联盟书记参议长齐诺莫纳，摩洛哥人民运动总书记、众议院副院长乌兹尼，安第斯议会副议长博奥尔克斯等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并且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减贫成功，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增加了勇气和信心，更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的路径。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当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

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也使我们相信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也可以成功。希望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特别是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携手推进各自国家现代化进程。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6: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日子换到情一笑生成。
4: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7: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5: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8: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4: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9: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5: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4: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5: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0: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4: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0: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7月7号，由省委统战部会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共青团青海省委举办的港澳青少年看祖国、看青海，促团结、共发展，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同心营公益研学活动启动仪式在青海省西宁市启动。研学活动将国情教育、生态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贯穿研学活动全过程，让同学们在青海收获见闻、收获友谊、收获成长。研学为期8天，以行走的国情思政课为核心，围绕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精神血脉、探访生态高地、见证大国担当、共话民族团结、凝聚青春共识三大主题，走进了西路军纪念馆、原子城、青海湖、共和光伏产业园、贵德团结村等点位，实地感受青海发展实践。那么研学团学生邱乐怡向大家表示说，在交往中拉近距离，在交流中凝聚共识，做两地交流的使者，增进民心相通，为携手共圆中国梦积蓄青春力量。我们再来关注环青赛的相关情况。7月10号10点，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本届环青赛呢，为期8天，共设8个赛段，总里程1627公里，其中呢，竞赛距离13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途经到了西宁市、海东市、海南州、海北州4个市州的11个县区。赛事呢，吸引了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共154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世界车队1支，职业车队8支，洲际车队13支。7月9号呢，各个的参赛队伍啊，就陆续抵达了西宁报道，并开展适应性训练。那么在7月9号的10点30分呢，西宁温泉假日酒店内啊，一派繁忙景象。入住办理、信息核对、服装领取、证件和指南领取、餐券领取、外籍驾驶员驾照更换处、水壶和补给袋领取等窗口之前啊，工作人员紧张忙碌，为报到人员提供高效服务。那么车辆装备维修区呢，凤凰菲尼士恒翔车队的机械师郭吉业正忙着组装新车。郭吉业向大家分享说，他是第2次参加环青赛了，负责车队的保障工作。西宁的天气啊，十分凉爽，他在后方为车队正常运行保驾护航的同时呢，也可以说是跟着赛事来旅行，一路来领略大美青海的自然风光。作为本土车队，青海天佑德洲际自行车队啊，是派出了全新的参赛阵容。车队教练吴生军介绍说，本届赛事赛程更长，路况更复杂，竞争更激烈，对体能、意志及战术配合呢，是全方位的考验了。前期呢，经过封闭集训、赛段的实地拉磨打磨，今年啊，车队阵容搭配合理，梯队衔接顺畅，本土名将与国际外援强强联手，爬坡、冲刺、辅助车手配置齐全，全队充分适配环湖赛的高海拔、长距离、多起伏的赛段特点。那么这个环青赛呢，它的竞技状态啊、体能储备以及战术准备啊，也可以说是都达到了最佳水平。本届赛事赛道啊，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到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独特地形地貌，兼具到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赛事是严格对标国际自行车联盟办赛标准，荣誉体系沿用黄山、圆点山、绿山、蓝山4色荣誉山，设置到了团体排名、亚洲最佳等奖项，既遵循到了国际规范，又彰显了青海
特色。赛事呢，坚守安全办赛、公平办赛底线，常态化落实反兴奋剂监管、赛风赛季管控和全域风险防控，配套专业化医疗、交通、竞赛保障体系，打造国际一流的高原自行车品牌赛事。那么备受关注的环青赛开幕式呢，也已经进行了。那么7月8号啊，是所有的演职人员和技术团队进场开展了连牌调试，7月9号完成带桩彩排，7月10号，也就是今天第25届环青赛开幕式圆满成功。

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9号县里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主题歌曲《天路照亮梦想》 MV 正式全网发布了。作品呢是由五月松作词，印青作曲，青海歌手张明旭倾情演唱，生动呈现了20年来青藏铁路铺就的高原巨变。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打破了青藏高原长久以来的交通壁垒。20载岁月更迭，飞驰的列车穿梭群山草原，承载着万千高原群众背负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天路照亮梦想，延续经典曲目《天路》浓厚的高原情怀，扎根高原百姓真实生活，将群众亲眼见证的时代变迁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呢，满是各族群众发自心底的暖意与欢喜。本次献礼作品主创阵容啊，可以说是实力雄厚，匠心独具，以专业的艺术创作、真挚的本土情怀，为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打造出了兼具质感与温度的时代之声。曲作者印青是当代中国主旋律音乐创作领域的领军人物，深耕西部文艺创作多年，经典作品《走进新时代》《天路》等是家喻户晓，广为流传。那么词作者五月松呢，他是扎根基层，贴近牧民日常，跳出宏大叙事，选取列车车厢、万顷青稞、草原牛羊等烟火日常入词，让歌词贴近生活，直抵人心。那么演唱者张明旭呢，是以饱含故土深情的细腻唱腔，诠释出了各族群众逐梦前行的初心力量。天路纵横连山海，甘载荣光赴新途。天路照亮梦想，以音乐为媒，回望青藏铁路贯通高原的20载奋进之路，礼赞高原大地的发展巨变。作品既是致敬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的诚意献礼，也是新时代青海各族群众团结一心、逐梦前行的生动写照，为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奏响昂扬奋进的新时代乐章。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在周末啊或者休闲时间可以去逛的一个展。那么7月9号呢，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在青海美术馆启幕。展览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融合古籍文脉、传统艺术与数字科技，深挖青海本土昆仑文化内核，为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神话体验。那么展览呢，总共是设置了历史科普、艺术展陈、数字互动、趣味参与4大板块，全方位展示《山海经》典籍魅力与昆仑文化深厚底蕴。历史科普板块聚焦到了文脉溯源，展示西王母、陆吴等昆仑神话形象，打造共工、祝融等神奇光影造像，复刻近代的郭璞著本《山海经》，以图文展板解读噶世唐秦刻时的历史渊源，梳理《山海经》跨地域传播脉络，系统普及上古神话与历史文化知识。那么艺术展陈板块是深挖传统美学，依托西周隋公许拓片、九生九子雕塑等载体，打造国风美学展陈空间。展览借鉴了很多的水墨画，同时呢还搭载了30多种神兽微缩景观，以传统工艺活化古老神话 IP， 让千年文脉可感可想。数字互动板块是打造了全息的光影空间，呈现了天之四灵光影画卷，通过沙漠成像、无限镜等技术打造九尾狐悬浮幻境，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趣味参与板块呢，是设置了儿童神兽绘画投屏、山海经主题 VR 沉浸式体验、文创打卡集章等特色区域，推出系列限定文创产品，形成可观、可玩、可收藏的消费新模式。本次展览与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昆仑文化论坛形成联动，以传统静态展陈为基础，数字互动体验为特色，通过文化加科技加体验。

业模式，推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持续激活文旅发展新活力，助力青海文化创新传播出圈出彩。那么据了解啊，本次展览呢是将持续到十月下旬。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的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莫乐镇3万千瓦光伏项目一次性并网成功，这是青海省首个并网投运的采煤陈县区治理光伏项目，标志着海北州清洁能源产业建设再获新进展，为海北州工业稳增长注入绿色新动能。海北州祁连县莫乐镇3万千瓦光伏项目由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共布置10个3.0兆瓦发电方阵，每个方阵配套1台300千瓦阻串式逆变器和1台3000千瓦安箱式升压变压器，全站共架设2回35千伏集电线路，接入站内新建的35千伏开关站。最终通过35千伏外送线路输送到莫乐110千伏变电站，实现统一并网相纳。该项目呢是青海省首批采煤陈县区综合治理示范项目，创新落地板上发电、板下修复、一地多用的治理模式，可以说既盘活了闲置的废弃工矿土地资源啊，也是又持续修复了区域的生态环境，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向提升，是县域生态修复与新能源开发融合的标杆项目。项目地处高海拔区域，施工难度及建设压力极大。中国水电四局科学统筹、细化施工计划、动态优化调配人力、物资、设备等各类资源，标准化、规范化推进各项施工作业，高标准完成并网前置各项验收工作，保质保量按期达成并网目标。项目全面投运之后，预计年均发电量可达5800万千瓦时，将进一步壮大海北州新能源装机规模，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与本地就业，在优化海北州能源消费结构、夯实清洁能源产业根基的同时，为海北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绿色能源保障。

我们再来聚焦到港石卡雪峰。7月8号，港石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在港石卡雪峰景区启幕。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州人民政府主办，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门源县人民政府承办，旨在打造全国首个集高原旅游装备展示、实景测试、标准制定、产业集聚与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助力青海深化文旅加装备制造加科技服务融合发展，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活动呢是设置了高原旅游装备共创展示营，划分装备、服饰、科技供养、省市协同及特色文创五大主题展区，吸引了挪克、博西和、穆高迪等5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展。各类适配高原场景的装备啊，集中2项，品类丰富，游客驻足体验，现场气氛热烈。全国首个面向大众的高原旅游装备实践体验区同步开放，涵盖到了徒步、导航、露营、安全、可持续及研学6大技术板块。专业团队驻场教学，通过实景体验与装备讲解，有效消除公众对高原旅游的安全顾虑。互动体验区人气持续高涨，广受好评。那么活动期间呢，还举办了行业交流会、装备展演走秀、高原旅游相关标准启动及重点企业推介等系列活动。依托港石卡独特的自然条件，国内稀缺的高原实景测试场地正式启用，采用了实验室静态检测加高原实地动态检测双轨模式，覆盖到油菜花田、莲心湖、雪峰大本营等多元场景，完成高海拔、大温差、强风环境下的装备实测，并且发布了大众高原徒步线路及装备需求参考清单，为普通游客出行提供实用指南。西宁城市快闪特展同步举办，通过浓缩展品和科普展板，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高山户外魅力，有效打通城市与雪山的联动通道，进一步扩大活动辐射范围。本次活动集聚了全国优质高原旅游装备产业资源，率先构建标准制定与实景测试一体化体系，填补了国内的行业空白，同时呢，也可以说是破解了季节性的运营瓶颈，为全季冰雪旅游开辟了新的路径。当然，这也是青海深化文旅加融合、展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成效的重要举措，将为全省文旅产业品质化、品牌化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9号，海北州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专程拜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代表州委州政府向院士致以诚挚谢意与衷心感谢，汇报海北州牦牛藏羊产业发展工作情况，认真听取吴天一院士的专业指导意见。张胜元表示，去年吴天一院士出席海北州高原牦牛藏系绵羊产业优质发展座谈会议，并作主旨发言，为海北牦牛藏羊种质资源保护、品牌培育以及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指导，给予了很大鼓舞。今年海北州和省农业农村厅拟在金银滩草原举办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将继续聚焦种质保护、产业升级、品牌打造等重点任务，稳步推动高原特色畜牧业提质增效，诚挚邀请吴天一院士莅临会议指导。吴天一院士对海北州牦牛藏羊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近年来海北持续推进藏羊种质资源保护各项工作，对全省高原畜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具有积极示范作用，也为高原特色畜牧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实践基础。希望海北州持续抓实牦牛藏羊种质资源保护工作，进一步引导广大牧民群众参与保护，构建覆盖更广更加多元的保护格局，聚力推动牦牛产业提质升级，立足牦牛奶营养价值高、易被人体吸收的独特优势，加大牦牛奶粉研发攻关力度，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稳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与经济优势，坚持科技赋能，强化人才支持，持续提升牦牛藏羊产业科学化标准化发展水平，走好生态优先、特色凸显、质效并举的高质量发展路子，为全省高原特色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0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
6: 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8: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3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8号，自开通运营以来，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运输跨境货物1.7万吨，累计运输316万吨，同比实现稳定增长，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国铁昆明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班列开行方案，深化跨境跨部门协同联动，进一步提升口岸通关与跨境配送效率，推动中老铁路跨境运量稳步增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态势，1到6月，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和4.1%。降幅比前五月进一步收窄，其中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两新政策继续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移民管理局，上半年全国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14万起。
1: 上半年，全国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24万余人，打�掉重大犯罪团伙157个，挂牌督办重特大案件88起。通过国际执法合作，从境外抓捕一批蛇头等跨境违法犯罪人员，持续深化非法入境、非法拘留、非法就业外国人治理，查处遣返1.19万人。依法严厉打击口岸边境涉枪爆、贩毒走私等违法犯罪，破获毒品案件20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05人，缴获各类毒品4.37吨，其中破获1万克以上案件45起，查缴各类枪支603支，子弹2.7万余发。下半年，国家移民局将进一步凝聚专业力量，深化国际执法合作，持续加大对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
2: 组织相关地区移民管理机构对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开展类案会战侦办，严厉打击各类跨境违法犯罪，全面强化追逃举措，对罪行严重、影响恶劣、长期藏匿的目标逃犯实施集中缉捕，严查严管涉偷渡违法犯罪重点人员，与重点国家和地区执法部门在线索通报、联合办案、跨境追逃等领域开展执法合作。
3: 7月9号12:04。

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信息。7月10号，西康高铁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过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天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逐级提速试验是高铁连调连试的重要环节，按照试验大纲要求，分速度等级逐步提升运行速度。检测列车需逐级提升运行速度，直至达到线路设计时速的110%。全面校验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设备在高速工况下的安全性能、运行稳定性与系统匹配度。西安到安康高速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当中包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线路自西安东站南端引出，跨越浐河，穿越秦岭，经过柞水、镇安、浔阳，接入规划安康西站，设到了西安东牛背梁、柞水西、镇安西、安康西、桐木6个车站。西康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啊，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个小时以内。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刚刚，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空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呢，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1: 文旅在线。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记者九号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将于8月7号到10号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获提最佳影片。南京照相馆、捕风追影、惊蛰无声、好东西、镖人风起大漠、小小的我六部影片的编剧提名最佳编剧。大鹏、申奥、杨丽娜、张艺谋、邵艺辉、袁和平提名最佳导演。那么在演员奖项方面呢，王宝强、成龙、朱一龙、刘昊然、易烊千玺、梁家辉提名最佳男主角。魏诗雅、马丽、庄达菲、宋佳、张子枫、高叶提名最佳女主角。于是王骁、王传君、文俊辉、张新成、黄景瑜提名最佳男配角。王真儿、刘诗诗、李元霄、杨幂、杨恩佑、萨日娜提名最佳女配角。那么现场呢还公布了最佳新人的提名名单。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啊，是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由中国文联、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电影家协会共同主办。活动期间将举办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颁奖典礼、北京电影论坛、走基层活动等。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活动。再来公布今天的最新消息啊，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了。此举呢，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
1: 体育快报，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瑞士时间7号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正式确认了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的项目设置。本届冬奥会将设8个大项、17个分项、126个小项。滑雪登山呢，继2026年米兰冬奥会之后，继续成为正式比赛项目。野雪自由式和花样滑冰九人制队列滑等将首次亮相冬奥会舞台。国际奥委会表示，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阿尔卑斯冬奥会组委会共提出26个建议新增小项。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增设3个分项和16个小项，旨在促进性别平等、鼓励创新并吸引年轻观众。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共设126个小项，包括56个女子项目、55个男子项目和15个混合项目，共将有3046名运动员参赛。在新增的项目当中呢，冬季2项将新增混合单人接力、花样滑冰，增加9人制队列滑；速度滑冰将新增男子团体竞速、女子团体竞速；自由式滑雪增加混合团体障碍追逐；单板滑雪增加混合团体平行回转项目；跳台滑雪呢是增加了女子超级团体。滑雪登山的金牌数啊，则由3枚增加到5枚，增加了距离更长的男女个人越野项目。新增的野雪自由式呢，共设4个小项，分别是男子、女子单板和男子、女子双板。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雪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西东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黄南南部及大通、黄源、共和、贵德、贵南、同德、尖扎、玛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冈察、祁连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明天白天呢，海西大部及唐古拉山区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海东、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有中雨，化隆、循化、河南、久治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2: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3: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2: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4: 我们都说金汉话，雌雄好个啥，阿达阿妈从小就叫农民父子话。
5: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6: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7: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5: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6: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5: 坚持，坚持。
2: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8: 啊，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9: 我说干啥？他说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0: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8: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2: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

0: 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丽阳。
1: 有位好姑娘，
0: 欢迎来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我们准时带您啊一起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好了，朋友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同时呢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收听收看。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
1: 我愿做一只小鸭。
0: 好了，朋友们，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啊，有很多最新上映的电影，比如说有《后世》《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三国》第一部《真洛阳》，以及《特立独行》《魔方小姐》，还有《海洋奇缘》《启航》，还有一部《四度》，以及即将啊在明天上映的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功夫女足》，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朋友们，那么最近呢，在港史卡啊举办了这个港史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这个活动呢，也是在我们海北中门源县的港史卡雪峰景区啊，是拉开了帷幕。那么这次活动呢，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门源县人民政府共同承办，打造了国内首个融合高原装备展示、实景性能测试、行业标准编制、产业资源集聚、户外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展示平台，以文旅融合为抓手，推动了青海文旅产业与装备制造、户外科技服务双向深度融合，持续夯实了青海文旅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那么这一场港史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呢，也是在现场设立了高原旅游装备的共创展示营，划分了高原旅游装备、专业户外服饰、高原科技供养、还有省市协同成果以及高原特色文创五大特色展区。这次展会呢，汇集了这个博西河还有一些品牌的户外装备和科技企业全品类适配高海拔环境的户外产品呢集中的展出。那么依托港史卡雪峰独有的高海拔、大温差、强

风力自然环境，活动呢也是搭建了国内比较稀缺的高原实景专业测评场地，创新推行了实验室静态检测加高原实地动态检测双轨检测模式，1:1的还原了真实的高原复杂户外环境。测评覆盖油菜花田，活动的主会场莲心湖、雪域啊，这个雪峰的大本营啊，这些多元的场景，也邀请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户外行业协会、品牌技术研发人员，还有啊资深的户外测评达人啊，来共同的参与到实测里面。那么活动当中呢，也是啊，就是多维度的这种高海拔环境实测哈、啊，将会为我们高原的户外装备迭代升级提供一个真实的数据支撑。同时呢，活动同步发布了标准化的高原徒步游览线路以及大众高原出行装备参考清单，搭建了面向普通游客的完整高原出行参考体系，也为我们大众雪山旅行啊提供了专业可靠的装备与出行指南。那我们知道港石卡呢，也是我们大众公认的人生第一座啊入门雪山。那么这也是拥有一个丰富的阶梯式的爬升路段。所以呢，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爬上这座山哈？一个是挑战性啊，一个还有一个是专业性。所以呢，这次活动也是青海深化文旅加融合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实践，全方位的展示了大美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阶段性的成果，推动了全省文旅产业向品质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为青海文旅产业的长效融合、提质增效注入了全新的发展动能。那我们很多朋友呢，对于爬山啊，大部分朋友是这个业余爱好者，当然也有一部分呢是啊这个专业的爬山的这个爱好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啊爬山的一些装备以及爬山的一些技巧啊，来带大家一起去进行一个答题和知识科普。好，很多朋友呢对我们这个登山啊，或者说户外的这些啊装备啊，这些服饰啊，是吧，注意事项呢不太了解啊。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去了解一下。好了，下面我们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请问专业登山安全带的核心承重设计部位是哪里呢？专业登山安全带的核心承重设计部位是哪个部位？A 腰带与腿环整体承重， B 腰带承重， C 腿环承重， D 背部挂点承重。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专业的登山安全带的核心承重设计部位是什么呢？ A 腰带与腿环整体承重， B 腰带承重， C 腿环承重， D 背部挂点承重。好，来欢迎我们收音间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哈。可以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我们直播间呢，有多少朋友是有爬过港石卡雪峰的啊？有爬过我们相关的一些啊山峰，或者是国内外的各种山峰啊？那如果是有过这个经验的，这道题也是比较简单的。那我们很多朋友呢，可能登山啊，只是偶尔就是爬爬山，对吧？还没有进入到一个专业的登山设备的这样一个层啊。这个程度吧啊，那所以呢也作为一个了解啊，有的时候呢登山的装备和设备啊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何必什么什么什么 CN， 我在茂名市啊，茂名我怎么这么熟悉，是浙江的一个城市吗？好，欢迎。好，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哈，来到直播间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山高云淡全选，单选题啊，朋友，单选题。专业登山安全带的一个核心承重的设计部位是什么呢 ？A 腰带与腿环整体承重 ，B 腰带承重 ，C 腿环承重 ，D 背部挂点承重。哦，广东，哦，广东茂名，对不起，对不起。
江湖接过网选了 B， 紧腰带承重。咱们直播间有没有这个专业的啊登山的爱好者，或者说大家也没有一些这种特别的登山经验哈？ BBB 啊，鸿运送选了 A。啊，就是说我们专业登山安全带的核心承重部位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 A， 腰带与腿环整体承重啊，选 A 的朋友答对啦。山高云淡，你改错了，改错了啦！哎呀，很可惜。紫色的风，涛声依旧，我心飞翔，答对了啊，改了，改错了。没办法了，下一道题继续努力吧。好了，我们专业登山安全带啊，采用的是腰带加双大腿环协同的承重设计。坠落的时候呢，腰带会承接住主要的一个冲击力，腿环呢会分担受力，然后防止身体倒置。这个是保障人体受力均衡，避免脱坠的核心结构。那么单独依靠腰带或者是腿环承重的话呢，会导致啊受力失衡、窒息，甚至是有脱坠的风险。背部挂点，这个背部挂点啊，一般就是作为一个辅助的固定，比如说攀岩的时候好像有过啊，但是它不是承担主力的这样一个承重的方法。好了，朋友们，那么这个季节呢，也是我们去登港式卡雪峰啊，我们人生第一座山峰的一个好时节。但是登山呢，也有一些必须要具备的一些知识啊，比如说装备的知识，还有这个相关登山的一些知识哈。今天来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好了，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好吧，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来第二道题，请听题啊。来，请问登山的绳索当中啊，动态绳的一个核心作用是什么呢？登山啊，这个绳索当中呢，有一个是动态绳啊，动态绳它采用这种弹性编织的结构啊，那它的一个核心作用是什么呢？ A， 日常固定装备，搭建营地。 B， 缓冲坠落冲击力，保护登山者。 C， 测量登山距离。 D，捆绑行李，辅助搬运。在登山的绳索当中呢，有一种绳叫做动态绳啊，动态绳它是采用弹性编织的这样一个结构啊做成的。那么它的一个核心作用是什么呢？啊 ，A， 日常固定装备，搭建营地。B， 缓冲坠落冲击力，保护登山者。C， 测量登山距离。 D， 捆绑行李，辅助搬运。

登山绳索当中动态绳的一个核心作用是什么？ A 日常固定装备搭建营地， B 缓冲坠落的冲击力保护登山者， C 测量登山的距离， D 捆绑行李辅助搬运。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的岗什卡雪峰啊，一起来了解一下登山的一些知识啊。直播间里面我们有没有就是喜欢登山的，或者是有一些专业的这个登山爱好者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些登山的经验。那我们登山的时候呢，不仅仅是用脚步去丈量这个山的高度这么简单啊，这个一些装备的这个知识的掌握，还有一些登山知识的掌握也非常的重要啊，这个也是一个安全的考量。那么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呢，有一个绳索啊，有一个绳索叫做动态绳。那么请问动态绳的作用是什么呢？ A 日常固定装备搭建营地，B 呢是缓冲坠落冲击力保护登山者， C 呢是测量登山距离， D 捆绑行李辅助搬运。这是一道单选题哈，欢迎来作答。好，感谢陈燕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好，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哈，谢谢。那么这是一道单选题哈，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了，我们后来的朋友哈，后来的朋友如果说大家等一会儿有事儿是吧，我没办法这个听完一个小时的节目，那也给到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拨打电话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啊，电话连线答题。只要您今天在电话当中连续答对2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好了，我们的电话也在开通当中哈，给到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答题方法哈。好，感谢江湖接过网关注我们，谢谢。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我心飞翔紫色的风鸿运江湖接过网涛声依旧都选了 B。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来看到山高云淡棉花糖也选了 B 啊。好，恭喜你们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 B 啊。动态登山绳呢，它呢坠落的时候啊，就可以通过自身的拉伸啊，来缓冲这个巨大的冲击力，来大幅度的降低人体骨骼躯干承受的瞬间拉力啊，是攀岩雪山登山的一个核心保护装备。所以说如果你们要去登山要去买装备的话，这个动态绳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种就是静态绳了啊，相对的肯定是有静态绳。静态绳是没有弹性的，它是不缓冲的，它仅仅呢是适用于固定提拉还有营地的搭建，这个是不能用于人员坠落的保护的啊。所以说就是动态绳和静态绳啊都是要具备的啊。那我们看到专业的登山运动员呢也会有一个头盔啊，我们下一道问题来，请问专业登山头盔它最关键的防护功能是什么呢？啊 ，A 抵御强光紫外线的照射 ，B 抵御高空落石冰坠以及攀爬撞击冲击 ，C 抵御雨雪淋湿头部 ，D 抵御低温冻伤头部，请作答。专业登山头盔最关键的一个防御功能是什么呢 ？A 抵御强紫外线照射。B 抵御高空落石 ，C 抵御雪啊，这个雨雪啊淋湿头部，D 呢是防御低温冻伤头部。好，来四个选项给到大家哈，单选题，单选题。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欢迎无忧啊，欢迎 Emily Long 啊，战胜邪恶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还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了，请问啊，专业登山头盔最关键的防御功能是什么呢？啊 ，A 抵御强光紫外线照射 ，B 抵御高空落石 ，C 抵御雨雪淋湿头部 ，D 抵御低温冻伤头部。
感谢为梦想发声啊，为我们点赞，谢谢。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哈来走上门源县的岗石卡雪峰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登山的相关知识。如果说大家接下来有时间有计划啊，要去登到我们人生第一座雪峰岗石卡雪峰的话呢，还是要了解一些登山知识的，包括装备的啊，还有登山过程当中的一些安全知识啊，还是要准备好了再去哈。尤其是从来没有登过山的，因为咱们这座山是雪峰啊，是雪峰啊，不是平时那种很简单的这个小山丘啊。好嘞，感谢生活高手为我们点赞，谢谢。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啊。棉花糖鸿运送，涛声依旧，我心飞翔，紫色的风，江湖接过往啊，选了 B 答对。登山头盔啊，它确实是一个防护的啊，专业防护的一个设备，内置了一个缓冲层啊，它是硬质的外壳，核心的作用呢就是抵御高空落石，还有包括冰块坠落，还有呢你在攀爬的时候呢可能带来的一些岩石的撞击啊，就避免这个颅脑的损伤。像这个防晒啊、防雨啊、保暖，这个是辅助功能啊，并不是它的核心作用，当然它肯定也防晒防雨了啊，最主要的作用还是

是安全。好了，下一题请听题。请问啊，请问登山护膝的正确佩戴和使用原则是什么？登山护膝的正确佩戴和使用原则是什么啊？登山的时候呢，也要带护膝的，带护膝的啊。那它的一个正确佩戴和使用原则是什么呢 ？A. 全程绷紧佩戴啊，然后呢B 是这个下山陡坡负重路段佩戴 ，C 呢是仅上山的时候佩戴 ，D 呢是随意佩戴，没有场景要求。登山护膝的正确佩戴使用原则是什么啊 ？A 全程紧绷佩戴 ，B 下山陡坡负重路段佩戴 ，C 仅上山的时候佩戴 ，D 随意佩戴，没有场景要求啊。就是我们登山的这个护膝要怎么戴啊？好，四个选项给到大家，我们打到这个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里面，让大家看一下。好，那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啊。我们很多朋友呢是在收音机里面听的啊，收音机里面听的，收音机里面听的话呢，互动方式很简单，就是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啊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在电话里面跟邓布里昂答题啊，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就送给你，好吧。好嘞，那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哈，答对问题最多的前几名哈，我们将为您送上今天的奖品。好，那请问登山护膝的正确佩戴和使用原则是什么啊？护膝啊 ，A 全程紧绷佩戴 ，B 下山陡坡负重路段佩戴 ，C 仅上山的时候佩戴 ，D 随意佩戴，没有场景要求。好嘞，这道题有 A 有 B 啊，有 A 有 B。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有 A 有 B 啊，涛声依旧 A， 棉花糖 B。好了，这个要跟大家来好好说道说道了啊，这个就有的说了。为什么呢？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呢，确实是要佩戴护膝的。那这个护膝怎么佩戴呢？其实正确答案是啊，下山陡坡负重路段佩戴，其他的地方啊，就是说啊，没有特别需要的时候可以取掉啊。因为呢，登山下山的时候呢，膝关节啊，这个承受的体重是3到5倍的一个冲击力，陡坡负重路段的磨损是最大的，所以不是上山佩戴，是下山啊。下山的时候陡坡负重路段佩戴，这个是护膝的核心使用场景，大家不要用错了。有些朋友啊，上山的时候带着护膝，下山的时候就取了啊。你是在这个平缓路段，还有上山的这个路段呢，你的膝关节受力比较小啊，然后呢你就不用戴了啊。有的时候戴着的话也会限制我们的一个活动，而且长期佩戴紧绷的话呢，也会啊导致这个腿部的血液不循环，是吧，也可能会弱化一个肌肉的发力，导致腿部呢酸胀乏力。所以呢，这个护膝是不需要全程佩戴的啊。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呢，下山啊，下山的这个陡坡环节负重的这个路段就佩戴护膝就可以了。好了，那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B 啊，改答案可不行啊，改答案可还行。好了，下一题请听题。哎，请问高海拔登山手杖首选的一个减震模式是什么？高海拔登山手杖首选的减震模式是什么 ？A 全程开启减震 ，B 全程关闭减震。C 平路开启，陡坡关闭。D 没有特殊要求。减震登山手杖啊，它是一个内置的弹簧结构啊，内置的弹簧结构啊，就是帮助减震用的。那么这个的一个使用方式是什么呢？啊，就是高海拔登山手杖的一个首选的模式是什么 ？A 全程开启减震 ，B 全程关闭减震 ，C 平路开启，陡坡关闭。D 没有特殊的要求。
我们有一些没有就是专业登山过的朋友，或者是没有就真正用使用这些专业的装备去登过山的朋友们，可能就不太了解了哈。那大家就可以利用平时的这个常识啊，来这个选一下，结合我们日常的知识，好不好？登山啊，登山手杖它有一个减震模式啊，减震登山手杖的内置里面呢是有一个弹簧结构的啊，就是它可以缓冲一个地面的冲击力。那么这个减震模式应该是什么时候开啊 ？A 全程开启 ，B 呢是全程关闭 ，C 呢是平路开启，陡坡关闭 ，D 呢是没有特殊要求，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好了，欢迎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哈。好，江湖接过往，无忧啊，红潮啊，感谢大家可以来点点关注，谢谢。好，这道题呢，我们大部分朋友都选了 C 选项哈，觉得是平路开启，陡坡关闭。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啊。确实是这样的啊，并不是没有要求啊，就是每一个装备都有它的这个使用的场景和功能。那么减震登山手杖呢，你平时啊就是走平路的时候呢啊开启的话呢，可以缓冲一个这个地面的冲击力，保护你的手腕啊肘关节。陡坡攀爬呀发力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关闭减震啊，否则这个弹簧回弹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支撑不稳啊，然后呢就会发力打滑，大幅度的增加一个摔倒的风险。这个是高海拔登山手杖的核心使用的技术要点，在这个陡坡的地方、攀爬的地方，千万不要开这个减震模式啊，要不然会让你就是有可能会失去平衡，会摔倒啊。好了，关于登山设备的一些知识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其他的知识答题哈，我们稍事休息。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遥远的地，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哈，我们将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好了，那么马上就到我们啊非常熟悉的，还有我们青海的一件大事了，那么就是2026年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即将开赛。那么自然也是少不了要从我们的海北州要经过的。那今天呢，我们趁这个时间呢，一起先来了解一下本届环青赛都有哪些亮点啊。好，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感谢李先生为我们赞了1000次，江湖接过往，我在贺州市。Hello Hello， 广西贺州，对吧？那现在是在贺州还是在西宁呢？好了，大家呢啊，现在在哪里也可以把位置打出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哈。跟在他身旁。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那么本届环青赛赛道的一个海拔区间是什么啊？本届环青赛赛道的海拔区间是什么呢 ？A. 1500到3000 ，B. 2200到4000 ，C. 3000到5000 ，D. 1000到2500。

本届环青赛赛道的一个海拔区间是多少呢 ？A 1500米到3000多米 ，B 是2200米到4000多米 ，C 是3000米到5000多米 ，D 是1000米到2500多米。

我们本届环青赛的一个海拔的区间是多少啊？1500到4000米 ，B 2200啊，就是 A 1500到4000米 ，B 2200米到4000米 ，C 3000米到5000多米 ，D 1000米到2500米。

0: 红的山。本届环青赛的一个海拔区间是什么 ？A 1500到3000米 ，B 2000到4000米 ，C 3000米到5000米 ，D 是1000米到2500米。
1: 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
0: 啊，对，这稍微有一点常识就能答对了啊。一轮 A A A A A A， 确定吗？

好嘞，我们棉花糖选了 B 啊，正确答案是 A 还是 B 呢？在他身旁，正确答案是选 A 的朋友答错了。B 是正确答案啊。我们山高云南西宁市2262米啊，应该是 B。我们这个全程海拔区间啊，2200米到4000米，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啊。所以嘛，这个在这里骑车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性的，是吧？也很刺激啊。好了，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环青赛本届环青赛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哪座山呢？本届环青赛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哪座山 ？A. 岗什卡雪山 ，B. 桐宝山 ，C. 昆仑山 ，D. 祁连山，请作答。

本次环青赛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哪座山 ？A. 港什卡雪山 ，B. 同宝山 ，C. 昆仑山 ，D. 祁连山。本次环青赛的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什么 ？A. 港什卡雪山 ，B. 同宝山 ，C. 昆仑山 ，D. 祁连山。

好了，这道题我们紫色的风选了 B， 涛声依旧选了 C 啊。我先飞翔铜宝山4024米，刚查了一下是吗？环青赛的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哪一个啊？我们一卵选了 CC， 我先飞翔选 B 铜宝山，一卵选了昆仑山。环青赛啊，本届环青赛全程海拔的最高点是正确答案 B 铜宝山啊，铜宝山。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距离1355公里，一共有八个赛段，荣誉骑行17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总距离1627公里。赛段啊，几乎都是首尾相连的。对于队伍来说呢，近乎无转场的连续赛段呢，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竞技水平条件。那么从线路布局逻辑来看呢，赛事先依托低海拔黄水河谷完成车手高原适应，之后呢逐步向3000米到4000米的高海拔地区发出挑战，最后呢环绕3200米的青海湖啊，完成全部赛程。绕行青海湖骑行啊，地域海拔呢也是在循序渐进的提升。和他美丽镜片的衣裳。那么提档升级后的环青赛呢，也是啊完整的啊绕青海湖一圈啊，这个也是本届的一个亮点，同时呢也实现了青海湖环湖全域完整贯通。跟他去放羊啊，所以这次环青赛呢终于又是圆满的

0: 绕水天一色的青海湖一圈了。整体呢也是覆盖了西宁市、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两市两州，串联了西宁市城区、黄原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黄忠县、贵德县、共和县、刚察县、海晏县、青海湖景区，完整的贯通了黄水河谷，还有包括祁连东段山区、黄河上游峡谷、龙阳峡库区以及青海湖环湖全域啊。线路呢也是遵循高原绕圈适应，长距离爬坡分化啊，这个爬坡放坡双挑战，超长环湖耐力消耗，环湖平路收官的专业竞技逻辑排布。赛道呢融合了城市道路、国道盘山道、环湖景观公路、河谷省道这些路面，全程的海拔区间呢2200到4000米，平均海拔呢超过了3000米，高海拔缺氧，湖面不定向横风，连续回头弯，超长单站里程，高海拔快速切换，不确定性的竞技因素呢贯穿始终。4000米的铜宝山将是比赛海拔的最高点，也是本次比赛的最难点。
1: 双方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2: 回头留恋地张望。
0: 那么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也是本次啊这个比赛的一个赛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了。我们本次呢一共分了8个赛段哈，来，请问啊，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它的一个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啊，为什么要进行一个西宁绕圈赛？而且每次都会啊，就首先先进行一个绕圈赛。A 啊是长距离爬坡挑战 ，B 高原初适应 ，C 环湖耐力比拼 ，D 高山爬坡定乾坤。第一赛段的一个西宁绕圈赛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长距离爬坡挑战 ，B. 高原初适应 ，C. 高原耐力比拼 ，D. 高山爬坡。

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一个主要作用是什么啊 ？A 长距离爬坡挑战 ，B 高原初适应 ，C 高原耐力比拼 ，D 高山爬坡训练。好，大家都选了 B 啊！一轮啊，我眼看着你终于答对了一道题，恭喜啊，答对了！棉花糖啊，最后一秒 B。确实啊，这是要进行一个适应啊，就是先进行一个绕圈赛啊，先适应一下，这是，也是遵循了这样一个由低到高啊，是吧？至少让这个车手啊，先来适应一下我们的环境。那么第二赛段呢，就是黄原到门源。那么请问黄原到门源的一个核心竞技特点是什么呢？啊，这个赛段的一个核心竞技特点是什么？黄原到门源啊，大家来结合一下这个地理的一个地势。A 呢是短距爬坡调整 ，B 呢是长距陡坡初分化 ，C 呢是上下坡技术双挑战 ，D 呢是超长下坡考验。山高云淡，最后一秒答对了啊！对，最后一秒答对了，也是算对啊。那么第二赛段黄原到门源的一个竞技特点是什么？这个大家可以结合一下地势了。A 短距爬坡调整 ，B 长距陡坡初分化 ，C 上下坡技术双挑战 ，D 超长下坡考验。在那遥远的地方。第二赛段黄原到门源的一个核心竞技特点是什么呢 ？A 短距爬坡调整 ，B 长距陡坡初分化 ，C 上下坡技术双挑战 ，D 超长下坡考验。好了，大家快速答题了，快速答题了，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哈，我给大家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好，停止作答，该交卷了。啊，我们一轮选了 C 啊，一直在路上9588选了 D 啊，我们其他朋友选了 B。好像这个根据地势啊，它是长距陡坡初分化啊，选 B 是对的。第二赛段啊，黄原到门源啊，是一个长距陡坡的初分化，220公里的长距离和有难度的爬坡啊，使得队伍在适应高原运动之后呢。

迎来的一个挑战。丹噶尔古城呢是唐伯古道丝绸南路的核心茶马互市之地啊，那这里呢确实是一个长距离的爬坡的一个阶段了。好了，我们再来最后一道题好不好？最后一道题，我愿做一只虾。那我们第七赛段呢是冈察到西海镇啊，冈察到西海镇。那请问这一段的核心竞技目标是什么呢？核心竞技目标是什么呢 ？A. 挑战高原环境 ，B. 争夺原点山 ，C. 调整身体状态 ，D. 环湖耐力消耗。第七赛段从冈察到西海镇的一个核心竞技目标是什么呢？啊 ，A 挑战高原环境 ，B 争夺原点山啊，也就是爬坡王 ，C 调整身体状态 ，D 环湖耐力消耗。

刚查到西海镇的这段距离啊，它的一个核心竞技目标是什么呢？A 挑战高原环境， B 争夺原点山， C 调整身体状态， D 环湖耐力消耗。基本上大家了解我们这个环青赛的相关内容的啊，能够答对了。好嘞，我继续倒数五个数了啊，五、四、三、二、一，停止作答。一轮 C， 很不确定了。第七赛段刚查到西海镇啊，是高山爬坡定乾坤，130公里的距离当中呢，有本届赛事啊这个海拔的最高点，也是原点山的四煞之地啊。所以说，在我们海北州境内刚查到西海镇的这段距离呢，也是啊非常激烈的啊，非常有看点的一段距离。刚查为青海湖北岸的一个纯藏族啊村落，那么像黄鱼洄游啊、转湖，这个祭海的民俗啊，在这里也是传承完整。那么在这里呢，不仅可以看到这个赛事的一些相关精彩的画面哈，同时呢也能来感受一下我们青海湖北岸的这种民俗风情和这个旅游景点。他那粉红的笑脸。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答题呢就到这里了啊，就到这里了，大家答的都非常好啊。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我来公布大家的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朋友有《我心飞翔》、《江湖接过往》、《棉花糖》、《紫色的风》。恭喜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有没有参与鼓励奖？好，给你一点掌声，给你比个心啊！啊，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互动和支持啊！那么再次恭喜获奖者，我们几位听友啊，《江湖接过往》、《我心飞翔》、《棉花糖》、《紫色的风》，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哈，截到这一张有我们直播间和你的微信名的画面，然后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啊，然后去领取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啦。好，比心截图哈。那么地址呢就在城中区啊，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啊，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不予兑换。提醒大家，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啊，周末或者周末的晚上啊，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免费票的哈。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今天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了海北州，走进了港石卡啊，也了解了关于环青赛的相关知识。那么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了解啊有关海北州的相关内容。每周一三五下午2点，一个小时，我们不见不散。很想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收听支持和互动，我是邓木里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咱们可真没有想到，玉婷在新形势下仍然可以发挥她自己的特长。我们更想不到，她这次竟然利用这种特长为资本主义鸣锣击鼓了。无论如何，这孙玉婷还是孙玉婷，虽说政治不同以往，但革命热情是没减半分呢。当孙玉婷给乡长送上请柬，并且眉飞色舞地描绘了他将为侄儿设计的点火仪式之后，刘根民也有一点激动了。乡长恍然大悟地说：“是啊，少安的确是咱们石歌节乡的好典型嘛。这样，玉婷，你把给县上的请柬放下，我现在就给周县长打个电话。”争取让县上最少来一个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参加这个点火仪式。孙玉婷眼巴巴地看着刘乡长给周县长打完了电话。刘根民放下话筒，咧开嘴笑着说：“你回去给少安传个话，到时候周县长要亲自来参加他专场的点火仪式来。”孙玉婷惊得目瞪口呆，兴奋使他浑身冒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拉起破鞋就往回跑，一路上绊了好几个马趴。啊，县长也要来？孙少安一听事情闹了这么大，心里头又高兴又焦急。高兴的是，他似乎真的成了一个人物，连县长也要来上他的门。焦急的是，他怎样才能把这个仪式搞好，千万不敢闹出什么笑话来。少安和妻子一商量，便把在他这里做工的婆姨女子都抽出来，在他二妈和秀莲的共同指导下，碾米磨面，紧急准备待客的茶饭。与此同时，玉婷马不停蹄地跑着，在乡上联系好了一场电影，准备在点火仪式后的当天晚上放映。临近点火的头一天，秀莲喂肥的那头猪也在他们新家的院畔上被宰倒了。这消息一时三刻就传遍了全村。几天来，双水村大人娃娃都早就议论着孙少安的点火仪式，热心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双水村又一次沉浸在节日般的气氛当中。许多庄稼人今天都不再出山，纷纷赶到村子南头孙少安新建的院落以及新建的砖厂，准备观看这新

大会战的时候，他就是副总指挥，并且协助公社主任徐志功镇压过孙玉婷和王彩娥的马虎事件引起的那场大动乱。前两年还来这里搞过生产责任制。高虎一到，撇下其他人，自己先抓紧时间上妙平山打了一会儿山鸡，这是他永远的爱好。与杨副乡长一起到来的还有乡上的电影放映队，他们已经动手在砖厂的空地上撑起一面雪白的幕帐。乡长刘根民还没有到，他此刻正在石歌节对面的公路上等候从原西上来的周县长。根民刚给县政府办公室挂了电话，说周县长和几个部局长以及县委的通讯干事已经坐面包车出发了。下午4点钟左右，从南面开来的一辆面包车停在了孙少安家院子下面的公路上。刘根民先从车里跳了出来，紧跟着一些提着黑人造革皮包的大干部一个接一个的出了车门。孙少安一直撵到车门口去迎接乡县领导。当刘根民把少安介绍给周文龙的时候，县长握住少安的手，先大大的赞扬了一番他帮扶贫困户的可贵精神。相隔几年，周文龙的变化也让我们大为惊讶。想起几年前周文龙在柳岔公社搞的那一套极左的做法，至今还令人不寒而栗。生活和时代的浪涛渐渐冲刷掉了他身上的那些革命的火药味，使他看起来成熟多了。省党校学习2年毕业之后，他先是任原溪县革委会的常务副主任，党政分开以后，文龙就担任了县长职务。外界并不知道，县委书记一直和周文龙闹矛盾。凭着过去对这两个人的印象，人们一般会认为有志同志肯定是正确的。可是说实话，原溪县这几年的工作主要是周文龙在扑腾着搞。文龙有文化，有专业知识，接受新思想快，又能吃下苦，经常在全县各个地方跑。而令人费解的是，有志这两年精神状态越来越消沉，动不动就跑到老中医顾建林那儿开一大包补药。工作他是能推就推，权力不该抓的也抓住不放。而文龙由于自己过去犯过错误，只能忍受和迁就县委书记的一切所作所为。这两个人先后发生的变化，应该提醒我们不能老是用一种眼光来看待人。不要以为一个人一时正确就认为他永远正确，也不要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就断定这个人永远不可能再加入优秀者的行列。道理是如此的简单，事实又不断的在佐证。可是生活中用不变的眼光看待人的现象却是常常存在的。幸亏田福军不是这种人，因此才不抱偏见，甚至不计个人恩怨而重用了这个曾经极力反对过他的人。现在周文龙进了少安的家，他开始热诚地详细询问着少安砖厂的情况，并且不时和县上有关的部局长商讨全县范围内怎样发展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半个钟头以后，这一群上面来的领导人就在孙少安的陪同下向少安的砖厂走去。孙玉婷拖拉着烂鞋，脸上带着消失了几年的狂热，手忙脚乱地在前面引路。同一个时刻，在少安家的两个边窑里，妇女们正忙乱地准备着饭菜，菜刀在案板上叮叮哐哐地直响。
一旦点火仪式结束，

就要在这里开始吃庆贺饭。这顿饭招待的可不是一般的人，做饭的妇女们的脸上都带着某种紧张的神色，像是在操持敬神的祭品。为了使领导们吃饭的时候凉快一些，田武和几个人把村里借来的几张饭桌支架在了院子背阴的梁崖根下。现在以周县长为首的一群乡县领导已经来到了砖场上，人们立刻拥挤着包围了这些领导，纷纷观看大干部究竟是个什么模样。老百姓能这么近的看一回县长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这将是他们一生中的重大经历。双水村的那些人物大部分都在这里露了脸，就像是金俊武这样矜持自尊的人也禁不住如此场面的诱惑，站在人群中张着惊愕的嘴巴观看着气势非凡的一幕。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我们在人群中没有发现孙玉厚老汉。少安他爸到哪儿去了呢？他儿子这样体面排场的大喜事，他怎么能不来跟着荣耀一回呢？孙玉厚老汉现在就在东拉河对面山上他的玉米地里，此刻老汉一个人心不在焉的锄庄稼，似乎和河这面的事情毫不相干。玉厚老汉今天一早就出山了，他只让少安妈过去帮助儿媳妇操劳，他自己不想参与儿子的红火热闹。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点也不为儿子的壮举而感到高兴和荣耀，相反，在他心中一直有一种莫名的惧怕和担忧。他说不清楚他惧怕和担忧的到底是些什么。总之，即使是全中国的人都为他的儿子欢呼，孙玉厚老汉也永远心怀这种惧怕和担忧啊。当然了，他今天实际上也没有心思做活，只是到这里来躲避某种在他看来类似灾祸一般的事件。他不时把锄撂到地里，蹲在地畔上的玉米林中，忧心忡忡地看着对面那片乱得像马蜂窝似的人群和那块高悬在人头上耍电影的白布帐子。在这全村欢腾喜庆的日子里，蹲在这里的他简直就像是一个不吉祥的怪物。而老汉自己瞅着对面人群头上的那块白布，也奇怪地联想起丧事上的孝布。他的嘴里吸了一口凉气，浑身打了一个寒战。这个时候，在东拉河这面人头攒动的场地上，孙玉婷一脸庄严地点燃了他那把破扫帚，交给了侄儿。一股呛人的煤油味弥漫在空气中。孙少安尊敬地把火把又传递给周县长，县长满面笑容地走到烧砖窑口，点燃了炉火。人群中立刻掀起了一片喧哗声，干部们举起胳膊使劲的鼓掌，整个点火过程的形式倒像是召开奥林匹克运动会。接下来，村乡县各级领导先后都继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然都是表彰孙少安和贺秀莲的。等最后讲话的周县长话音一落，孙玉婷就指挥着人放开了鞭炮。一霎时，噼噼啪啪的炮声，人群的喧闹声，加上熊熊的炉火、飘飞的硝烟和乱脚汤起的黄尘，把这个点火仪式的热闹气氛推向了高潮。代表双水村致辞的是杨乃喝的红光满面的金俊山，眼下他已经成了杨乃专业户。
那么有这么多上级领导光临的大场面，而且就在双水村，村里的党支部书记田福堂岂能不在这里露脸呢？当然我们也知道福堂一直和少安有隔阂，但是福堂向来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会因此就连大场面都不顾，他终究还是双水村的一把手嘛。在孙少安专场的点火仪式闹翻了双水村的时候，田福堂正一个人躺在他家院墙外那个破碾盘上，无声无息地晒太阳。他的状况看起来十分令人震惊。福堂的身体是完全垮了，他瘦得像一只干柴棍儿，原来合身的衣服如今显得像袍褂一样的宽松，脸色苍白不说，还蒙着一层灰暗，多时没有刮剃的胡须乱糟糟的在脸上围了一圈，碾盘旁边的土地上吐下了一堆肮脏的粘痰。他半闭着眼睛，蜷曲在这个早年间就废弃了的破碾盘上，一动也不动。如果不是那干瘪的胸脯还在起伏着，我们会以为他不再是一个活人。夏日的阳光热烘烘地照耀着大地，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都巴不得躲到阴凉的地方去，而田福堂却专意在这里晒太阳。只有这毒辣辣的阳光和热烫的石碾盘，才能使他冰凉干瘦的身体得到某种抚慰。他感谢夏天的阳光给他带来了温暖。他没有福气在这个破碾盘上长时间安静地闭目养神，过个一时半刻，猛烈的咳嗽就像暴风一样把他掀起来，使他不得不可怜地趴在碾盘边上。这种折磨是可怕的，每一次都像要把五脏六腑从胸膛里掏出来。咳嗽完毕，他像白痴一样的发上半天的呆，才又躺倒在碾盘上，享受一会儿难得的安宁时光。我们没有料到，当年双水村或者说整个石歌节一带的风云人物，如今已经成了这副样子。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能不对他寄予深切的同情。我们猜想，这位曾经立志要成为永贵式人物的农民政治家，此刻内心中大概也为自己而悲哀。他不知是否明白，他日趋衰败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身体。福堂啊，你此刻蜷曲在这里，像被抛弃了的孤儿。是的，大伙都能看得出来，你对双水村的公共事务早已不再那么热心，但是从根本上说，是双水村的公共事务不再热心于你的指导了。你现在只能孤独地躺卧在这里，反刍你往日吞咽下去的东西。的确，对于田福堂来说，现在没有什么地方比这个破碾盘更使他感到亲切。躺在这里，他起码能够获得片刻的安宁。寻找安宁，就像当年寻找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成了他今天的愿望。他身下的这个破碾盘像一张天然的床铺，滚石年经越久，在上面碾出的窝槽刚好使他的瘦身板蜷曲于其间。躺在这个石头凹槽里，就像躺在摇篮里一样的舒适。自从他的身体彻底垮掉以后，这块当年丢弃在这里的破碾盘就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伙伴。他本人的情况似乎和这破碾盘差不多，也是被丢弃在这里的。
在白天悠长的日子里，只要有太阳，他就一直躺在这碾盘上。即使是冬天，外面天气稍微暖和一些，他也要拿块狗皮褥子垫在上面，长久地仰卧在这里。此刻，一轮咳嗽刚刚平息，他发了一会儿呆，便又躺在了碾盘上。他半闭着眼睛，在阳光热烘烘的烤晒下，似乎进入了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其实，在他瘦弱的胸脯下面，心潮却在滚滚不息地涌动着，外动内静，外静内动，永远如此。只要咳嗽平息，思绪便会活跃起来，接着反来覆去考虑的不再是革命运动，而是自己儿女的事情。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正是被家庭接二连三的灾难彻底击倒在这块破碾盘上的。当润生突然提出要和一个有孩子的寡妇成亲的时候，福堂就对这打击招架不住了。在此之前，女儿和女婿的不幸婚姻已经使他痛苦不堪了。紧接着，如同当头响了一声炸雷，他的女婿双腿被汽车砸断，女儿重新回到废物一样的女婿身边。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安慰，尽管他盼望女儿和女婿和好，润月最终要和一个残废在一块过日子，这还不如当初就和李向前一刀两断。福堂知道，对于他的女儿来说，真正的灾难才正式开始了。可对于田福堂来说，灾难绝不仅仅来自女儿女婿，最使他老两口痛心的是，他们视为掌上明珠的儿子竟然鬼迷心窍，一心要和远路上那个该死的寡妇结亲。他们好说外说，就是说不转这个小子。结果不知道是真的神经出了问题，还是装疯卖傻，这润生天天哭哭笑笑，东转西游，几乎快成了死去田二的接班人。更为可怕的是，儿子在前几天终于跑了。儿子给他妈妈留下话说，要去找那个寡妇，而且永远也不再回这个家来了。命运呢，如此的残酷无情，这叫他老两口怎样在这个世界上再活下去呢？如今田福堂躺在这里，尽管嘴里还在出气，但的确像死人一样了。他活过了今天，但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田福堂不是不知道孙少安今天要大耍一回排场，昨天孙玉婷还拖拉着当年福堂送给他的那双破鞋来到这破碾盘前，请福堂今天去出席呢。哼，去你的蛋吧，老子现在这摊着有什么心思去干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人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

0: 不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长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

0: 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我是启航。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吴晓军宣布开幕，罗东川、李静致辞。吴晓军、罗东川在调度全省防汛工作时强调，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录音报道，青海装配式圈舍纳入农机补贴，搭建起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暖心棚。新闻特写，25载车轮逐梦高原，千里赛道见证逐峰竞日。港狮卡高原旅游装备技术实践活动启幕。录音报道，黄原县荷兰豆铺就致富路。2026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超3000亿斤。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编会聚焦绿色智慧交通。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7月9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防汛部署抗旱工作，对部分省区近期发生的严重灾情作出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近期，我省将要迎来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要坚决做到防早防小，坚决落实双校应机制和关停撤转巡措施，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防死守关键环节，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各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

0: 听取上半年全省纪检监察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集中力量推进三化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见效，以关键领域突破带动纪检监察工作全面提升。全面提升对村巡查质效，加大对重点村提级巡查力度，有力有效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青海台消息，7月10号上午，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静致辞，国际自行车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视频致辞，省领导刘其凡出席。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青海各族人民，向各位来宾、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媒体界朋友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环青赛、支持青海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环青赛创办25年来，走出了一条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进阶之路，走出了一条立足高原、拥抱世界的开放之路，走出了一条体育赋能、造福人民的发展之路，成为青海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和赋能民生改善、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载体。本届环青赛，来自12个国家的22支高水平车队、154名优秀骑手，将在未来8天时间里，在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征途达1627公里的高原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期待全体运动员赛出水平、赛出风采，与全球观众共享独属于青藏高原自行车运动的竞技魅力与速度激情，感受天蓝地绿水青的大美青海，感受这片热土蕴藏的发展潜力与蓬勃活力，感受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文化魅力，共同续写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时代新篇。李静说，25载风雨兼程，环青赛扎根高原，砥砺成长，从区域性赛事逐步发展为享誉全球的高海拔公路自行车标杆赛事，走出了一条具有国际水准、中国特色、高原特质的品牌发展之路，既是我国公路自行车运动接轨世界的重要窗口，也是体育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期待环青赛继往开来，乘势而上，更好带动青海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更多体育力量。大卫·拉帕蒂安说，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国际自盟职业系列赛的重要赛事，本届赛事将再度汇聚全球顶尖车队和车手，开启一场纵贯青海全境、风光旖旎又充满挑战的角逐。祝愿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圆满举办，所有参与者一切顺利。开幕式上，来自12个国家、22支车队的车手代表骑着自行车登台亮相。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先后宣誓，随后举行了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省领导杨逢春、王卫东、王大南、程基伟，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等部门单位有关负责人出席。
2: 黄南州尖扎县当顺乡拉德村海拔2900多米，这座云端村落四周群山连绵，草场开阔，是一个典型的牧业村落。这两天，村民窦本家一边跟工人搭手干活，一边交代着自家这座150平方米装配式圈舍的安装要求。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的帮助下，这座原本造价18万元的装配式圈舍，窦本家只需个人支付3万元，用5到7天就能建成。黄南州尖扎县当顺乡拉德村村民窦本家：
3: 3万块钱的话，直接好又划算，里面的温度好，

0: 前黄南州尖扎县正在陆续建设43座装配式圈舍，仅当顺乡拉德村就有6座。在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的统筹部署和严格技术标准把关下，4家具备资质的企业纳入补贴系统，实行企业一标生产部门对标验收，确保建一座成一座。这种圈舍的建造方式很特别，没有挖地基的水泥砂石，也没有传统的红砖砌墙，所有构件都在工厂预制好后，像搭积木一样现场拼装即可，具备建设速度快、迁移灵活、综合成本低等优点。在海东市循化县，装配式圈舍已经让当地群众实现增收。在白庄镇的养殖园区里，2025年12月搭建的装配式圈舍，帮助当地养殖户的牛羊实现更早出栏。海东市循化县白庄镇上科洼村村民蚂蚁沙个：
1: 今年我育肥了80多头，个月差不多剩着10万多块钱。去年我出了2次，今年打算出3次，多卖80多头。这个畜棚里面热得很，现在这个过道里面在饲料喂的话方便一点。
0: 海东市循化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农机站站长韩德强：
2: 循化县2025年装配式圈舍总面积是10400平米，建了26吨装配式圈舍。26年报名的有32家，大部分是500平米的。
0: 目前，青海已将装配式圈舍成套设备纳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采取中央补贴、地方配套、群众自筹并以工代赈减免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目前试点工作在玉树州海东市落地的基础上，已经推广到海南州、果洛州、黄南州等地。截至今年5月，已有近100栋20000平米装配式圈舍开工建设，50多栋已完工交付。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机械化管理处副处长李小林：
3: 我省也是在全国率先开展农机购置补贴装配式圈舍试点工作，我们严格执行我省农机补贴直达机制，养殖户完成圈舍备案安装验收后，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公示无异议，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直接足额发放至养殖户一卡通账户，全程直达闭环运行。
4: 直通环青赛。
5: 下面请听新闻特写：25载车轮逐梦高原，千里赛道见证逐峰进士。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开幕式现场，参赛车队依次亮相，运动员们精神饱满，向观众挥手致意，展现职业车手昂扬向上、勇于拼搏的风采。本届环青赛开幕式文艺演出围绕骑行生态高地逐梦大美青海主题，以河流开篇、启航收尾，分4大篇章层层递进，全方位展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D的发展成果。观众罗女士说，开幕式现场氛围感十足，3000多米的高原赛道听起来就极具挑战性，能见证这场顶级自行车赛事，她感觉太难得了。这场盛会会把高原生态和体育竞技结合在一起，也让他更加期待接下来的骑行之旅。本届赛事历时8天，共设8个赛段，途经西宁市、海东市、海南州、海北州4个市州。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从低海拔黄水河谷起步，逐步向高海拔地区发起挑战，最后环绕青海湖完成全部赛程。天佑德洲际自行车车队车手孙海玲说，今年是他3次参加环青赛，赛前他们对赛道进行了针对性训练，感觉今年难度相当大，希望车队今年取得好成绩。25载踏风而行，一场融合生态、人文、体育、国际交流的赛事，即将在高原大地拉开新的竞速篇章。环青赛始终锚定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D战略目标，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持续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在全民健身普及、民族团结进步、乡村全面振兴、全域文旅升级之间搭建双向互通桥梁，让飞驰车轮成为展现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成果的流动窗口。 青海省体育赛事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光照说，今年环青赛的特色主要是在技术难度上有所提升，在保留以往经典赛段的同时，新增的铜宝山爬坡赛海拔也大幅度提升，另外盐湖景观得到了提升，这场赛事更好地宣传了大美青海形象。
6: 听众朋友，七月十一号中午十三点，我台青海卫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5: 青海台记者达海莹、李长玉报道，七月十号，由青海省委党校、中国联通青海省分公司共同主办的联通三江大讲堂专题讲座开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中梅做题为《生态环境法典问与答》的专题辅导报告。省直各机关单位、果洛州及所辖县委有关负责人、省内多所高校代表等现场聆听讲座，海西、海南等六州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各地市州党校学员、教职工通过线上视频连线同步学习。今年三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八月十五号起施行。作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的重要推动者，吕中梅从法典的立法精神、核心要义、制度创新等方面系统梳理了生态环境法典出台的时态背景与编纂历程，阐述了法典出台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规范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作用，为青海贯彻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指导。
6: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李凯龙报道，近日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州人民政府主办的港式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在港式卡雪峰景区启幕，这是全国首个集高原旅游装备展示、实景测试、标准制定、产业聚集、互动体育于一体的展示平台，有效助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高原旅游装备共创展示营内，高原旅游装备、旅游服务、科技供养等五大主题展区集中亮相，活动引进五十多家国内外知名装备科技企业，展出各类适配高原场景的旅游装备，品类齐全，选择丰富，吸引大批游客体验。活动依托港式卡独有自然条件，打造国内稀缺高原实景测评场地，推行实验室静态检测加高原实地测评双轨模式，完整复刻真实高原复杂环境，邀请测评机构与户外测评人员采用实验室静态检测加高原实景动态测试双轨模式，完成高海拔大温差下的动态实景测试，引导高原旅游装备研发升级。活动现场还同步启幕了高原旅游装备展演走秀、高原旅游相关标准启动、重点企业设备推介等活动，尽显高原特色康养文旅魅力。
5: 青海台消息，近日由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主办的2026年全省公安交管部门交通安全宣讲实战比武竞赛在西宁举行，来自全省八个市州公安局交管支队的参赛队伍围绕交通安全八禁，禁企业、禁农村、禁机关、禁网络、禁家庭、禁学校、禁社区、禁宗教场所宣教内容，结合本地典型交通违法案例，运用说唱、脱口秀、情景剧等多种表现形式，将交通安全知识融入生动表演，让交通安全知识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实现一场主题宣讲覆盖一类群体，一个专题活动解决一类隐患。
6: 青海台消息，据省气象台监测，七月八号 7月9号8点到10号的八点，我省出现了大范围降水过程。全省4224个监测站点中，2733站出现降水。未来3天，全省持续多阴雨天气。受持续强降水叠加影响，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忠、大通、化龙、循化、尖扎、贵德部分乡镇为橙色级预警，滑坡、泥石流风险高。西宁其余地区，海东全域、门源、祁连、铜仁、马沁、囊谦为黄色三级预警。省水利厅、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西宁、海东、海北、海南、黄南、玉树的20多个县山洪发生可能性较大。
5: 青海台记者万书伟报道。7月8号，西宁冷粮蔬菜出口大基地建设启动仪式在西宁综合保税区举行，现场同时举办以建高原出口大基地、拓蔬菜国际新通道为主题的专题授课，提升种植主体出口业务水平。近年来，西宁海关联合西宁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推进冷粮蔬菜出口大基地建设，整合县域种植资源，建立健全县镇乡村三级冷粮蔬菜质量安全管理体系，把好质量安全源头关，降低种植主体出口成本，让更多优质高原冷粮蔬菜走出青海，远销海外。这次出口大基地建设启动后，海关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将实行统一源头监管，帮助出口冷粮蔬菜基地建立健全溯源管理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中小种植主体合规出口难题。
6: 听众朋友，农时不等人，田间管户忙。连日来，西宁市黄原县四寨乡西扎湾村的荷兰豆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农时，搭建标准化藤蔓网架，为荷兰豆产丰产打好基础。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贺芳玲、刘雨竹发来的报道。
7: 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立架、拉网、加固同步推进，田间作业高效有序。西宁市黄原县四寨乡西扎湾村种植户景钦栋：
8: 荷兰豆种完了嘛，高原只能两副菜哈，日润一大堆啊，我这个干货啊也干结一大堆啊。从去年至四十嘛，那我们今年苦大了，日本也是嘛。
7: 西宁市黄原县四寨乡西扎湾村村民田秀兰：
9: 日天这个萝卜就开头一日半日啊，一户家能家人为吃子做饭，又照顾上家。
7: 依托高原独特冷凉气候，黄原县深耕荷兰豆、青蒜苗、豌豆尖等冷粮蔬菜产业，不断改良品种，提升种植品质，拓宽销售渠道，做强本地蔬菜品牌，盘活乡村闲置耕地，还创造大量就近务工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增收，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6: 青海台和黄记者站报道，今年以来，黄南州泽库县牦牛肉、藏羊肉、高原蜂蜜三大特色产品获得欧盟权威认证，意味着泽库县特色农畜产品从源头生态养殖到生产加工管控、冷链全程追溯的全产业链条均符合欧盟有机生产与食品安全标准，为青海优质农牧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打下坚实基础。这次欧盟认证成为泽库县农牧产业标准化、国际化发展的关键节点，当地将立足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优势，深耕高原绿色有机特色品牌建设，推动更多本地优质农牧产品走出高原，畅销海外，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卷讯。近日，2026年科技部科普园青活动在海北州启幕，现场通过实物巡展、农畜产品品鉴、现场讲解等形式，集中亮出“十四五”以来海北州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保护、农牧增收的亮眼成果。
6: 黄南州铜仁市依托金融精准赋能，为当地羊肚菌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升级，成功破解融资难题，成为黄南州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标杆。截至7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黄南州分行引导铜仁农商银行累计发放小微易贷循环贷款180多万元，为羊肚菌产业迭代升级筑牢金融根基。
5: 近日，西宁市大通县成立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队伍，常态化巡查县域道路、医疗机构、商超、景区等场所无障碍设施，收集群众诉求，普及相关法规政策，搭建专业监督、社会参与、司法保障相结合的监督体系，推动当地无障碍服务走向精细化。

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根据对全国25个夏粮生产省区市的调查，2026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3014.9亿斤，比2025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
4: 7月9号数据库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在2026可信数据库发展大会上对外发布。报告预计到2028年，中国数据库市场总规模将达到979.74亿元，市场年复合增长率为13.06%。
3: 7月10号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4: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交通主题编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聚焦可复制的绿色智慧交通方案，推动落实联合国可持续交通10年各项优先行动。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开展评估。
4: 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9号发布会议表决显示，巴西对外贸易商会执行管理委员会决定，将对原油出口征收12%出口税的措施延长60天，相关决议自7月10号起生效。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瑞杰启航，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3: 早安，
0: 青海。早安。
4: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锚定奋斗目标，科技强国建设进入加速冲刺阶段，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青海西宁以民生温度检验学习教育深度。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第25届环青赛7月10号在西宁开幕。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守湖创业，返乡大学生未来开场。
0: 国际新闻最后来关注墨西哥将要求美国对墨公民在移民执法中死亡展开刑事调查。
1: 好的，一起来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西大部及唐古拉山区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海东、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有中雨，化隆、循化、河南、九至的部分地区有大雨。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的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小雨转中雨，13到17摄氏度。
0: 乐都小雨转中雨，15到18摄氏度。
1: 德令哈小雨转多云，10到20摄氏度。
0: 共和小雨，11到18摄氏度。
1: 海淀小雨转中雨，10到15摄氏度。
0: 玉树小雨，11到18摄氏度。
1: 马庆小雨，10到14摄氏度。
0: 铜仁小雨转中雨，13到17摄氏度。
1: 格尔木阴，13到22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中雨13到17摄氏度。
1: 黄原小雨转中雨12到17摄氏度。
0: 黄中小雨转中雨11到16摄氏度。
1: 平安中雨14到18摄氏度。
0: 互助小雨转中雨13到15摄氏度。
1: 民和小雨转中雨16到18摄氏度。
0: 化隆小雨转中雨10到14摄氏度。
1: 循化小雨转中雨17到18摄氏度。
0: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技术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挑战，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科学指引。这次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了怎样的反响？又该如何理解讲话的深刻内涵呢？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的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0: 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并重点提出了6个方面的要求，包括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以及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
1: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6个方面明确要求，既有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战略谋划，又有直面问题的务实举措，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了强烈反响。
0: 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科技强国建设进入加速冲刺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擘画了蓝图，指明了路径，明确了任务，吹响了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以更强信心推进原始创新，以更实举措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号角。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7月10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始终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置于首位，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集中力量破案攻坚，着力打团伙、断通道、斩蛇头、摧网络，坚决筑牢国门边境安全稳定屏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0: 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24万余人，打掉重大犯罪团伙157个，挂牌督办重特大案件88起，通过国际执法合作，从境外抓捕一批蛇头等跨境违法犯罪行为。
1: 持续深化非法入境、非法拘留、非法就业外国人治理，查处遣返了1.19万人。依法严厉打击口岸边境涉枪爆、贩毒走私等违法犯罪，破获毒品案件20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05人，缴获各类毒品4.37吨，其中破获1万克以上案件为45起，查缴各类枪支为603支，子弹2.7万余发。
0: 据公安部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多万条。
1: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突出问题，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等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各类违法违规犯罪行为，查处了一批典型案件，曝光一批违规主体，整改一批风险隐患，网络生态环境持续净化。
0: 针对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继续坚持依法管网、依法治网，始终保持对网络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以高水平网络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日前在北京启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在大会开幕式上表示，站在十五五新的历史起点，要着眼强国建设，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激发市场新活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自今年五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中央网信办加大巡查力度，从严处置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未按规定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
1: 近两个月以来，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累计清理违反标注规定的短视频24.1万余条，处置账号为2.1万余个。对错标漏标的短视频进行了纠正和补标，是127.5万余次。此外，对未严格落实短视频内容标注要求的部分中小平台，责成相关属地的网信部门予以约谈处置。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会继续推动落实短视频内容的标注规范工作，持续对未落实标注要求的平台和账号进行从严处置和公开曝光。
0: 7月10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内陆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20.6%，
1: 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快速的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的外国人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和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0: 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1至6月，中国汽车出口达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从产销情况看，六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6万辆和281万辆，环比分别增长5.5%和6.9%，同比分别下降1.2%和3.2%。1到6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和4.1%，降幅比前五个月进一步收窄。
1: 从出口来看，六月汽车出口为103.7万辆，环比增长11.6%，同比增长75.1%。单月的出口量首次的突破了100万辆，这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为52.3万辆，环比增长12.2%，同比增长1.6倍。传统的燃料汽车出口为51.4万辆。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2.7%。1到6月，新能源汽车的出口为235.5万辆，同比增长了1.2倍。传统的燃料汽车出口为274.1万辆，同比增长35.5%。
0: 中汽协分析，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市场流向主要呈现三个分化：一是内需承压明显，销量两位数下滑，出口超预期增长，形成稳定支撑； 二是乘用车市场表现欠佳，出现小幅下滑，商用车市场延续向好态势，销量保持增长。三是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传统燃油车市场进一步萎缩，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
1: 听众朋友，据国防部发布的消息，7月9号的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的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回答提问表示，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了空天一体、防攻防兼备、战略转型的关键期，从歼20、歼16、歼16和歼10系列等新型的战机奋飞备战，到运20系列的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了空天战略的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和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
0: 中国空军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面向未来构建力量体系，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蓝天长城，永当祖国空天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守护者。
1: 7月10号，泰安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了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工作。连日来，泰安市委市人民政府围绕着社会舆论关注的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特别是刀片式隔离网的问题，组织召开了社会各界人士座谈会和多轮的专家论证会，充分地听取了各方意见建议。
0: 会议研究了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方案，对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工作做了安排部署，特别是明确将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
1: 听众朋友，山西吕梁汾阳市三泉镇的村民已挖出了千年佛手一事，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9号，汾阳市博物馆发布了情况说明称，东赵村的村民向该馆无偿捐赠了一件石刻佛手，馆藏缺失的头部佛立像同样出土于东赵村。该馆拟于7月11号邀请了山西省文物和石刻领域专家开展了综合考证。
0: 该佛手现阶段已妥善存放于汾阳市博物馆，待专家完成全面鉴定工作后，将按规范流程完成文物正式登记入库，纳入规范保护管理。近期，该馆将筹备举办文物捐赠仪式，并结合专家鉴定结果，对捐赠人予以表扬。针对网络上关于该佛手来源不明、涉嫌非法流失、馆方管理不善等传言，汾阳市博物馆澄清，该佛手由村民耕作时发现并无偿移交，不存在非法流失或馆方失职等情形。
1: 听众朋友，暑期模式开启了，你是不是已经买好了高铁票，准备要奔赴向往已久的远方呢？可是会不会突然发现身份证不见了？别慌，忘了带身份证照样能上车。
0: 早安青海今天教大家三种办法来进行补救啊，以便各位听众在出行途中能够轻松的应对。那忘记带身份证的情况呢，方法一，可以在线上办理临时的身份证。最方便快捷的办法就是通过手机线上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具体操作呢，就是打开手机上的铁路12306 APP 首页，点击温馨服务，选择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按提示填写姓名、证件类型和证件号。注意啊，一定要开启手机定位，定位自己所在的城市，点击立即申请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时呢，旅客必须提交本人的真实身份信息，由铁路公安机关审核，点击温馨提示的同意选项后，进入本人确认页面，勾选阅读选项，点击下一步进行人脸核验，等审核通过后即可顺利进站。申请成功后有效期为24小时，每位旅客在一个自然月内最多可以申请6次乘坐旅客列车的临时身份证明。
1: 方法二，在车站的质证窗口办理相关证明。 如果说您的电子证明申请超过了次数限制，可以到车站的质证窗口办理纸质的临时乘车身份证明。旅客本人前往人工的窗口，告知工作人员准确的身份信息，按提示配合拍照即可以办理成功。
0: 方法三，临时身份证明自助打印机。部分车站还设有临时身份证明自助打印机，那您就可以选择临时身份证明自助打印机中的质证原因，输入姓名、身份证号，面向摄像头采集人脸图像，确认信息后点击打印，即可从打印口取走临时身份证明。
1: 好的，那早安青海也在这里温馨提示，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旅客只有办理过二代的居民身份证，才可以申请办理临时的身份证明。在出行前，一定要检查身份证件。祝各位听众暑期旅途愉快。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7: 北京时间8:00，
8: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9: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11: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2: 早安青海，
13: 早上好。
12: 青海早安
9: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2: 早安青海，
9: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1: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 整合12条群众意见反馈渠道，归集至1234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 实现一号响应，一口受理，一线通达。学习教育期间，全市累计收集群众诉求 超15.6万件， 响应率 99.9%， 办结率 96%， 群众满意率 97.6%。
0: 西宁持续转变工作作风，线上畅通民意渠道，线下深耕基层走访，双向联动深化为民服务。全市常态化开展了走千家入万户访民情解民忧、走基层解难题等活动，紧盯着饮水安全、误工薪资、就业出行等群众关切的问题，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直面到群众诉求，排查基层矛盾。 全市的党员干部已累计走访群众5.5万余户，化解矛盾纠纷为3000余起，现场调解解决了就业、养老、饮水等民生诉求1.1万件。
1: 西宁将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作为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秉持不回避、不推诿的担当，逐项攻坚民生领域顽疾，推动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聚焦农民工欠薪难题，人社部门健全受理、调处、回访全链条工作闭环，深入落实5项治理责任机制，发布用工蓝黄红风险预警。
0: 学习教育期间，共立案协调化解欠薪案件944件， 为2791名劳动者追回薪资2538万元。 针对物业服务乱象，房产部门聚力专项整治，化解疑难重大事项 2340条， 实现了物业收费率和群众的满意度双提升。 全市上下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持续推动了不动产办证难和农村集体三资规范管理等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1: 兼顾当下整改与长效治理，西宁聚焦市政管户、林草监管、执法监管、城市管理等不足，出台一系列专项制度，补齐治理短板，通过细化市政项目全链条管户规则，规范林草项目监管流程，优化公安常态化执法监督，破除城市治理一刀切乱象，完善便民经营举措全方位之密民生制度防线。
0: 听众朋友，我们接着来关注，连日来，西宁市紧扣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坚持高位统筹部署、分域分层分层的推进，创新宣传载体，健全长效机制，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浓厚热潮，推动各族群